营养师来做健康知识的交流。咱节目中所介绍的产品，不管是吃的、用的、里面全部是由着咱 SGMP 大药厂以及通过美国 FDA 所认证的优良产品所给咱赞助提供的。欢迎大家按时收听，并且批评指教。现场服务电话：0124260058，0124260058哦。

0: 我来哦，啊，咱所有亲爱的国粹的咱家的爸爸妈妈，咱家的听众朋友哦，欢迎大家再一次收听。每天有着阿元、
1: Coco
0: 联合所主持的
1: 《快乐向前行》，咱的专工服务专线：24260058，24260058。24260058，24260058。我管企业摕手机，一定要先伫头前加控理由。
0: 哦，只要你若毋是在咱台北市、新北市、嘉南市，也够你摕手机啊，咱家的爸爸妈妈，若要敲电话进前咧，麻烦头前一定要甲咱加一个控理由。哦，只要你若毋是在咱台北市、新北市、嘉南市。也够你摕手机啊！咱遮的爸爸妈妈，你若要卡电话进前，麻烦头前一定爱甲咱加一个空一，二四二六空空五八零二二四二六零零五八。好来，咱遮的爸母吼。和阿元一下时间，以咱的所有的物件，即马目前阿元甲你讲只讲哦，真的是没有啊哦，所以你和阿元一下时间，我来我来跟陈博士稍瞧一下，哦，稍微瞧一下好来，你啊，来来阿姨你稍等我一下哈。

0: 嗯，是。好，
1: 对对对对
0: 好啊，我给处理啊。
1: 好。
0: 好啊，啊，你要上到位。
1: 没错，
0: 哦。你要上土城。OK， 好 ，OK， 我处理。好、哦。好，你的礼拜，你的后日再给你上好，好，没问题，好 ，OK， 好，拜拜，好，好，好，来哈，阿、哦、咧，钟胜哈。甲陈博士个要求着一丝丝啊量啦，
2: 一珠珠啊，
0: 一丝丝啊量啦。啊，因为我拄啊吼，一直甲陈博士讲，足侪人学了诶，哦，真啊，真正嘛足侪人。
2: 你搞包啦？
0: 无啊，真正嘛足侪人学了。
2: 真的，真的，真的，真的。
0: 真正话我未讲诶啊，我搁拄啊去调工叫听众朋友讲，你敲电话去陈博士啊，好不？用好啊，那也无。我你去甲学了一个啦，啊无即马无量啊。啊不，我讲要安怎讲，你就照实，我讲你照实讲得了啊。讲你食伊物件食了如何，你着老实甲讲。
2: 对。
0: 啊，陈博士就欢喜啊。啊，所以我看。
2: 一般来讲哦，研发者啊，研发的人啊，拢就爱人播诶。
0: 研发者
2: 也。也感觉讲外物件受着肯定。
0: 那对啦。所以哦，咱是听众朋友嘛，但是我讲是拢是属实话哦。
2: 是啦。
0: 不是讲叫听众朋友去乌白，为着要优待乌白讲，唔是安尼。
2: 对。
0: 我讲恁甲恁一食完的感觉。讲我陈博士因听，啊，陈博士伊就讲，哇，伊听来就是心亏就亏啊，
2: 是啦。
0: 好啦，但是人家包括你无可能讲，大概拢按俄罗斯人就一直提无限供应也不可能啦。物件起价就是起价，哦，但是会当优待阿文就尽量甲恁争取啦，
2: 哈、
0: 哦。好啦，所以人家包括咱即间都加入未吼？等下你再等下注意听，啊，顶一阶段个你考虑无定着的，拄好甲你提掉的。多少先给你先讲，无给你登记的吼，你等下吼，咱若有公布的时阵，你再赶紧卡，
2: 对，
0: 好不好？因为多少陈博士无带，我唔敢带，啊有啦，陈博士起码是有带，就是吼，无济啦，啊等下再给您公布，安尼好不好？好啦，安尼阿王哥哥先来听一首歌，歌完了再来公布的今日好消息，安尼好不好？哈，来阿王哥哥先歌，感谢。

0: 目睭诶哈。
1: 嗯。
0: 有时间，好讲无？
1: 你讲。
0: 诶、欸，我是金山城一娃啦。啊呀吼，我食就是早起啊，敲倒摆个鸡啊，煞未记你挂目镜，骨翻头倒转啊，想讲目睭迄无差哩。
1: 嗯。啊，无较早啦，无挂目镜，拢无多敲倒摆啦。
0: 蒙蒙。
1: 蒙蒙嘿。
0: 都爱挂目镜才敢
1: 敲。好好好好。啊，今麦
0: 讲。讲我这个。八万阿斤哦，已经十万年
1: 啊，好，
0: 现在好阿未吼？
1: 诶、欸，都愈食愈细只，
0: 愈细只，阿摆看无。
1: 诶、欸，
0: 我都继续，起码难能够会食完，我会去买啊。
1: 一定爱我你讲吼，
0: 食、欸、好遐久啊。
1: 你个食两三罐啊，开免一万块。
0: 唔
1: 要钱。啊，我甲你讲。
0: 钱咩问题？
1: 妥当诶，妥当诶。
0: 哦哦，我拢嘛新闻不爱看，拢听你的节目。
1: 我你讲赞赞赞哈，啊你即马咧桥到外边咧，较别咧忙。
0: 我目睭唔是讲老白鱼啦，
1: 嗯，
0: 涩个点。
1: 啊好，安尼好，都足赞咧。啊涩个
0: 点就是啦。
1: 嗯，啊即马点唔较好。
0: 点当就未点啊。
1: 未点啊，哎呦，
0: 啊你当去接班啊，啊你背。
1: 好，豆豆豆班啊，一定一定一定会通一定。
0: 是讲要来菜市啊哩，
1: 我
0: 到外徛个半路，骨关头都来无来挂目镜去，唔
1: 当。好好好好，
0: 安尼
1: 啊，结果呢？结果嘛是会徛你啦，吼。
0: 哎啦，真的是下下球啊！
1: 赞赞赞，我你个愈来愈好，谢谢。
0: 你几岁？
1: 二七年
0: 出的，看几岁啊？
2: 二七年出的，哦，即嘛安尼朝着八十岁去啊，吼。所以咱这爸母吼，你也看哦，咱这玉花啊，玉花阿姨哦，伊讲要徛，讲要去街啊咯，后头来个徛讲，徛到一旁，哎，啊，我那无挂目镜。啊不本来挂目镜，无挂目镜，无多出门呢。
3: 加光啊！
2: 哎、欸、啊，这么讲徛住，哎我无个，今天去过来挂只目镜哦。所以咱这爸母吼，我来讲啊。
3: 哎、欸，其实加光就痛苦的呢。
2: 目睭哈，
3: 你四个嘛拢光线。
2: 啊对啊。
3: 啊你若加光，你若加光，你目睭会腻，对吧？
2: 嗯。
3: 那目睭会腻，无形当中就是一腻腻腻腻腻，你敢目油拢造出来？
2: 你啊，咱这个三片树立金吼，伫咱台湾吼。已经差不多从少啊，这支介绍已经介绍从少啊，那无从少差不多四十年啊。
3: 嗯，
2: 爸爸妈妈一支产品卖个四十年哦。你个想看这表现啊，表这支产品哦，正当恶热的啦。
3: 但是四十年当中，就是咱内底新婚哦，
2: 哎，一直提升，
3: 一直提升啊，一直提升，
2: 嘿啦哈、哦。所以咱这宝贝来，咱今咱这个哦，你目睭的问题啦哈。哦啊，咱唔是讲你食咧，你把背板啊拢好啊，唔是是，你食着这目睭所需啊营养素，伊就开始做伊该做的工课。啊，伊做的工课第一个哦，就咱叶黄素补充了后，伊就来动一寡蓝光啊，蓝光就较袂来解对咱目睭造成伤害啊。啊，咱拄好像咱这阿姨讲，伊讲目睭足点咩啦，足酸啊，足涩袂着喎，迄免怀疑，你就是啊，迄就是胆的问题。
3: 是，
2: 咱内底这个黄芪啊，吼、哦，黄芪啊就专门吼对着咱这胆这吼来食。哦，这真的感觉真好哦。
3: 嗯。
2: 哦，你只要你若去中药房啦，医生绝对会给这个啥黄芪子汤给你啉。
3: 对。
2: 为什么？一啉了了，伊就吼，你种生涩点的问题，
3: 嗯，
2: 伊就较袂来找咱，较袂来甲咱执着。所以咱这保护来，今咱这树立金吼、哦，已经来到这十三项，拢是即马重改新的，尤其我给你加了重改新的目标果，
3: 嘿，
2: 拢给你加来底啊，从基本的叶黄素、玉米黄素啦，像那什么虾红素啦，
3: 对，
2: 咱弄的算基，那种算基本的尔啦，
3: 对啦，
2: 啊，包括了贝塔胡萝卜素、茄红素加的，哦，萝卜麻啦、黑醋栗，人讲喝醋栗的，
3: 对，
2: 这嘛弄个加加落去啊，
3: 是，
2: 哦，所以咱这保护哦，你只要，
3: 而且咱内底嘛红景天哦，
2: 你目睭所有的问题，
3: 嘿，
2: 拢会当来吃咱这个吼、哦、素栗。
3: 对
2: 哦，但唔是，但是我唔讲照你就，我马上 OK 啊，马上好啊，唔是咧。你等我时间，可以补充营养，营养补充有够。我就讲第一，至少卖可以退化遐尼紧。你只要卖可以伤害遐尼紧的时阵，你退化就会变慢，退化变慢的时阵，第一，咱目睭咱就顾一点好嘛。你就袂愈来愈花嘛。啊，你就是不爱甲顾，一直逐天甲伤害，一直逐天甲看光啦，看手机啊啦。莫怪你目睭会愈来愈害嘛！
3: 嗯，
2: 啊，我讲啊，目睭，我问你，恁去眼科看，看医生捌提过药啊？恁食无？唔捌，
3: 拢是点，
2: 干那点目药水尔。
3: 对。
2: 去眼科医生嘛，死会甲你讲，你去补充外口叶黄素，但是伊未甲你推荐讲多一间，伊外口市面上真哩济间，
3: 太多了，
2: 太济啊！但是咱今日咱这陈博士，台湾信陈博士，伊这个说。 发明的所研发的这个视力镜，每一种的比例，每一种的配方，伊拢啥，拢是经过着因安尼层层的研究，层层的把关，落去当一直一直做实验做实验，才来发明着咱这个视力镜吼。所以来咱这包来，咱顶一阶段咱这个视力镜已经提到无半撮，我相信大家。拢听啊，就清楚嘛，大家徛到要大组的嘛，
3: 是
2: 啊，细组嘛，提到无半组嘛。来，有想要顾这两类的，有想要甲顾掉的，卖啊，还是更欢喜的。即马甚至有开完刀的人，更加需要补充着咱这两类的营养素，就是咱今日的视力镜吼。来哦，咱今日咱这包啊，咱顶一阶段已经全部拢无啊嘛吼。
3: 嘿，
2: 这阶段阿官有特别甲咱的陈博士吼。不该说巧一点哈，但是伊会当荷兰呢，只有法度细组的三位2600块，只有法度过来嘛，过来20组尔。啊，那大组的75000的，
3: 嘿，
2: 敢会当10组尔，无得超过啊，没有办法再多了啦，好不好？因为咱今日吼，咱只干一工尔哦，
3: 对，
2: 只有今天而已哦。明仔载你听未到，咱过来介绍优待哦。
3: 听未到啊？
2: 为什么？我来看。即马万物齐涨啊！
3: 对啦，
2: 咱已经讲要求，已经上过分啦，嘛袂当讲吼，陈博士，到时阵啊做无趁钱，咱即个产品出无去，也不行啊。来，咱只保护吼，即两日光明顶有想要甲过啊好诶，也是讲即马就已经开始无爽快啊，看物件拢咧无望无生下袂济无，拢总会再来补充咱今所需要营养素。来，你好。
0: 喂，
2: 好来，小兰哦，所以来，别来关键哦，细组的3盒2680，大组的7盒5000，你若要来，电话关键，0124260052426008，0124260052026，以上广告感谢，谢谢哦。

0: 住伫遮南明路，我拢去你一地遐，
1: 无遐遐摕，
0: 我拢去遐摕啦。
1: 好好好好，安尼食你食啦啦。哦，
0: 我共体佫介绍个人摕几落多。
1: 安尼吼，啊你食啦啦好。
0: 我本身我八十几岁啊嘛吼，啊我唔多算有糖尿病。
1: 嘿。
0: 啊，就是头啊，就是呢，目睭安尼看安尼，足盲的就对啦。
1: 嗯、
0: 啊，我嘛有食迄个美国的迄个，做啥物花啊？迄，迄嘛是食目睭的。
1: 嗯。
0: 那食来食去，干那食你视力更较好。
1: 对、
0: 哦。哎、欸，啊，这真正有效啦。
1: 嗯嗯嗯。
0: 真正有效，我靠、哦！啊，做健身。
1: 啊，你盲，你盲安尼，食得有较好哈、
0: 哦。啊，有啊，食得足好的。
1: 八十几岁啊，哈。
0: 我八十几岁啊。
1: 你好。
0: 啊，我我介。介绍朋友
2: 好，
1: 好，
2: 多
1: 谢你
2: 哈。诶、欸，咱这拢是咱家己听众没有看的开娱乐哦。我讲，你若讲你有糖分的人，你的目睭绝对哈比别人较近害。你有糖分的人，我来讲啊，从细条会更值得目睭、脑、骨、腰子。所以你若糖分目睭啊，佫歹顾，伊足紧就无效去啊。啊，需要补充哦，一定爱补充。为什么？伊你目睭所有血内底拢啥？你血管内底拢进糖哥嘛？啊，进糖哥你所有营养绝对拢送袂到的嘛。所以咱这保护吼，今日咱所介绍的视力金，适合着每一个人。你目睭任何竞争的人，
3: 无竞争嘛是真适合食，
2: 拢装会当的补充。我强调，咱这不是给你做治疗，无药无讲食品再高会当治疗啦。
3: 嗯，
2: 但是我来讲啊，目睭就是无药好食。
3: 对，你就是爱靠保养。
2: 但是你保养，你只要营养嘛较高，就敢那我定定咧举例讲，咱人啊，腹肚也是无力。
3: 嗯，
2: 你食着饭，食着菜。
3: 元气拢来，
2: 这个营养是不是人就恢复啊？
3: 是，
2: 正常你目睭嘛，你这两眼内底有目有神经线，有血管，有黄斑部，足侪有水晶体，
3: 嗯，
2: 这物件
3: 视网膜，
2: 你都爱互伊营养嘛？
3: 对、哦。
2: 你有营养，伊唔知我落给你做工课嘛？
3: 伊就是足复杂，伊是一粒球体，无唔对，所以就是足复杂的。所以咱在甲十三味提供营养给他。
2: 咱甲每一个，咱这两类，
3: 每一条线，每一个所在哦，拢个顾好啊。
2: 营养拢个补充落去，
3: 爱个送入去，
2: 补充落去。你人我就讲啊，你营养较高，伊我都给你做工课。
3: 是。
2: 再过来，你若较叶黄素，你若补充够。叶黄素免怀疑，伊就是咧动蓝光诶。
3: 对，
2: 你免怀疑啦。你看所有市面上电视也好，达经药厂，大家嘛拢咧做叶黄素。
3: 对对对。
2: 啊，那无。
3: 那是基本盘啊。啊，那一定爱参诶啦。
2: 啊，那讲食咧无帮助，药厂大家要做叶黄素要创啥会？
3: 嗯，对。
2: 哦，所以咱只把咱有一个观念，你有补充诶人，你有咧保养诶人，绝对会比无保养诶人第一个用物件用了较久。
3: 是。
2: 啊，过来退化，退化了较慢，这是一定的嘛。
3: 嗯嗯、
2: 就讲了，我讲医生叫咱补充骨骨头钙质，为啥要补充钙质？
3: 啊，你就需要、啊，
2: 你就需要嘛。
3: 啊，你无补，你就含烧啊。
2: 啊，对啊。啊，
3: 你就退化，你就跋倒啊。
2: 对啊，爱补充啊。所以我讲，你去眼科看眼科嘛，是讲叫你讲外靠叶黄素来补充，起码有啦。起码眼科内底嘛，弄足侪人卖迄个一寡保健类
3: 保健食品、哦，
2: 保健食品啊。
3: 对对对。
2: 但是我来讲啊，保健食品因外靠咧卖积压啦，我讲迄种先问。不给你加了木鳖果的哦，你好，
4: 喂，
2: 来，小亮你好，无加木鳖果的只阿婆阿元无好笑的，恁家己去咧药房，你啊眼科内底看，目镜行内底甲看，拢咧卖这叶黄素啊，无加木鳖果叶黄素，更是有利性呢，只阿六十粒针的，只阿话者，只阿从这基本拢爱千二千三起哩啦。三盒都要多少啊？三盒都要从3600块至4000块，这是基本盘哦。你若讲够搞到什么目标过的，那是更加贵哦，一盒都差不多1800块、1900块，这阿元无个了，别恁外口继续做贪工的嘛。但咱今日这款只盒苏力金，台湾优信陈博士所研发的，内底有13种主角，包括目标果，包括着咱的叶黄素、玉米黄素。

0: 用细条迄根枝啊，若脱掉，营养上无够，目睭以后绝对看无。
1: 对啦，
0: 绝对青盲啦，免怀疑啦。
1: 嗯，对。
0: 你若骨骼就是有差，
1: 一定有差啦，
0: 一定有差，
1: 是差就多哦。
0: 好来，所以咱恁家爸母吼，来咱今日树立金吼，足侪人甲咱娱乐诶，真的是太多人啦吼。
1: 嗯。
0: 啊，足侪人拢甲咱摕大组诶啦，来，无要紧，大组细组拢无讲，无要紧吼。咱家爸母。
1: 你若唔捌食过啦，你摕细组食看。
0: 你食看卖。用你好，你一个机会，你试看卖。
1: 对，
0: 试看看。你唔好当作电台物件无好，我讲即摆电台物件吼，拢做好诶。
1: 嗯。
0: 尤其政府拢在咧掠做严诶。
1: 对。
0: 好不好？啊，咱咧食品企业第一对咱人绝对无影响。
1: 咱这毋是药啊啦。
0: 啊，过来全素食诶，全素食
1: 诶。这路嘛是熟悉的。
0: 不来，来恁这保护来哦，今日哦来你哦，小来哦来，今日哦注意哦，恁今日四组就是买几盒送几盒以后，阿元阿哥哥佮甲咱的陈博士佮加争取着几盒，三盒2680块，每几盒拢是66针的。啊那大组的哦，大组的咱直接优待你7盒5000块，但是数量。真正阿元甲你讲要无啊，唔是开玩笑诶。等下陈博士讲，我若阁超过，要阁摕，我唔知伊要带唔要带。咱即摆呐先订先吃，先甲咱这两类挂好，甲咱这两类光明灯，你莫互伊变作黑暗灯，迄种袂赴啊啦。迄出去敢若愈行愈行路危险尔啦，
1: 嗯，
0: 好无？啊无就包包倒开开掉，迄种不行。好来，咱这保护吼，光明灯莫变黑暗灯啊，好不好？来。今日小组的32680，大组的75000块，你若要来，赶紧来，02-2426，0058，02-2426，0058，02-2426，0058。

来，咱这爸爸妈妈来现场的服务电话：空一二四二六空空五八零二二四二六零零五八。

0: 这的爸爸妈妈吼，咱今天所介绍咱的树立金嘛吼，在咱这部已经重就40年啊，已经有40年的历史啊哦。一项物件我就讲要介绍到40年，真正是无简单呐。那无好物件，无好早就淘汰掉啊。
1: 嗯。
0: 啊，物件是安尼吼，愈进步。物件愈新，咱就是愈进步啦。
1: 对啦，
0: 好无？愈有新的物件，对咱目睭是好的，对咱这两类目睭有好的，咱就加落去。
1: 对。
0: 哦，啊，所以吼、哦，咱这保护，今日我就讲啊，你目睭，尤其是咱台湾从号打干的人有无？
1: 嗯。
0: 目睭拢会点来酸来涩的。
1: 差的啦。
0: 我讲你在这主要，那只要补充，卖老安的紧调，卖好打气时阵吼。
1: 对。
0: 第一，可以家己咱的乐意啊吼。你若互伊家己走会出来的时阵，你就袂安尼常常咧出艰苦的嘛。
1: 嗯，安动动啦。
0: 对，
1: 啊，所以，
0: 但是这物件靠啥？靠这萝卜嘛。萝卜嘛，咱甲咱所食入去，即个顾目睭的即个营养素啦，送到咱从细条的所在，送到每一个目睭所需的所在，甲送入去了，啊，伊就食到营养，就开始做工课啊。我咱这爸母吼，你即马已经吼。已经我讲剩两分目、剩三分目的这种的人，已经哪来哪看不清楚的人，你现在一定就是营养要补充又够了、第一个至少不要让你紧就败去
1: 了，
0: 至少我们、这两类等这两分三分给断掉、不要让他剩一分剩没半分的时候，那我就说你生活就是你不是人你怪是怪生活、
1: 是啦，
0: 那人是很痛苦的，因为你看不路嘛，
1: 是
0: 沙漠步嘛，
1: 对、
0: 你走路就去靠到弄到跌倒嘛、受伤嘛，要出门你就很困难的、
1: 对啦，
0: 啊，咱人食个年岁来了吼，那这两日佫看无的时阵，真正的，你敢咱逐工关在厝的尔，关到人就破病啊，病拢来找你啊。
1: 是，
0: 来咱这宝物吼，今咱这13种的配方，
1: 13种哦，
0: 拢
1: 每一种拢足重要的哦，
0: 拢足重要的啦。啊，今日拢甲你哦，比你用个最好势，尤其咱的目标国甲你放咧从第一位的，你若知讲目标国人，就知讲即摆目标国其实拢无俗，
1: 无俗，
0: 真正无俗啦。伊第一，伊的成本高。但是伊营养
1: 成分同款，
0: 足款呢。
1: 是
0: 哦，无紧，咱只保护咱陈博士嘛，是拢个坑坑落去呀。啊，你个是讲，
1: 而且咱无少挡住哦，咱个目标个坑个第一类哦，成分含量同款的安尼。
0: 你个想看卖哦，咱咧算细组算成个只要就无个900块，不到900块哦。
1: 嗯，
0: 啊，你不到900块，外口我就讲啊，凊彩即马伊无加目标个，凊彩只要拢爱1200、1300去啊、哦。
1: 是
0: 哦，啊，若加目标个，咱1800、1900去啊、但是外靠你，给你改弄目标国，弄给你坑后边呢？
1: 是点嘛？
0: 咱这个给你坑在从头前，咱的先锋是从这哦，两从到百从介足的哦。
1: 对。
0: 唔该讲足侪人食到咱的树立金讲鹅肉，诶，鹅肉就是安尼。
1: 对。
0: 好来，咱这宝物吼，我会使甲咱这宝物吼，咱即马四组真正存无几组啊？
1: 嗯。
0: 存超7-8组啊，尔。对。再统计也好。
1: 对。
0: 哦，存最后7-8组。
1: 我都超值了。
0: 三盒就是2680块。
1: 对。
0: 啊，那大组的75000的。最后剩4个而已、最后剩下4组而已，
1: 对，
0: 你如果要大做75000的，你就电话要关机啦，好不好？你登机间有在使用咱的树立金的人，你赚到咱这个看到咱这个大组的这优待，75000，你赶紧个提一撮大组起来，逐天个补充，就算我你今日未记食，过阵间两天吃一盖嘛好。为什么呢？伊你有当时目睭伊就是足不舒服的，你不舒服，你赶紧个吃入去，有你是呢，足紧就吸收啊。
1: 对啦。但是尽量嘛是逐工拢甲做输
0: 赢，是逐工，
1: 因为你逐工拢咧用嘛，你用你总是爱有营养嘛，就敢那车同款无油，你免那洗会叮当，啊过去也无油，你免那哭会叮当，意思拢同款。咱不管是倒咧也好，困的当中嘛好，还是讲你目睭一天金的时候，看东看西，看光看远看近，其实拢使用着咱的这两类，咱这两类就是爱靠营养所做补充，你甲补给甲。吹你的时阵，其实哦，你看什么东西就清清楚楚的啦。
0: 是啦，逐天补充从钙站啦。
1: 是啦，
0: 因为你逐天拢用着目睭嘛，啊，你目睭你也看着光，你就无爽快嘛。
1: 对。
0: 那咱这来，逐天一天补充的保养，一天才能量的鸟。
2: 喂。
0: 啊，你来哦，真正讲哦，阿王，我目睭哦，真正足艰苦的啦，我糖分足严重的哦，迄种的人，你得食早晚各2颗。哦，咱营养爱补充够高，为什么？为什么糖分的人爱食较济？为什么？因为你的血内底拢全糖高，所以你食营养品啊、保养品一定会比别人较无多吸收，这是一定的。哦，有糖分的人，这两类我希望你一定会搞过啊好。等到你若真正欢喜的时阵，来不及的。 你去问医生，医生，我即卖有糖分，我目睭已经受到伊伤害啊，我食这吼保养目睭有帮助无？我敢甲你讲，医生讲有食就是有帮助啦。啊，你若不爱互伊帮助，你要互伊青眉，互伊看无，你就卖保养，足简单嘞。哦，包括厝诶有诶一寡囡仔，囡仔听着阿爸讲要买，哇，目睭就无啦。囡仔无了解着阿爸目目睭无爽快艰苦啊，等甲伊食老，伊就知当伊就知艰苦啊，伊就知艰苦啊。我讲这讲诶吼，所以你少年人，你来当老岁仔人，讲啊，卖目睭卖顾啊，我唔知道你存啥物心啦吼。好啦，所以咱就买来赶紧来，细组诶32280，大组诶呢75000。你要来关键数量有限，好不好？数量大组的存4组而已，小组的存7组、6组，不是6组，7组。好，谢谢。好，好来，所以咱这保护来，要来关键哦，数量有限哦。你好，
2: 喂，你好，
0: 快
2: 口。
0: 好，小蛋你好。好来，大组小组拢无要紧，小组的32280，大组的75000，02-24-26，00-58。02-24-26-00-58

条的性命，今后的我，目睭看袂到一切，让我人生感觉生不如死。后来，受了父母、兄弟、姊妹、亲戚、朋友的鼓励，在这款亲情甲着友情的鼓励之下，让我继续搁再活下去。人总是有自卑感，尤其是阮这款目睭看袂到的人。虽然阮是依着唱歌命令来维持生活，但是这是阮用血汗所换来的代价，阮并无请人同情。阮只是希望社会上的人，能依着轻视的眼光来看待阮，更加希望社会上的人

0: 啊，那咱恁就甲讲一哩。
1: 食五
0: 工
1: 就知
0: 啊。食五工
1: 知安怎？就袂
0: 涩啊。哦，你本来会涩票。
1: 啊，目睭买就袂足济物
0: 件。啊，袂生晒啊。
1: 哎、
0: 欸。啊，无本来拢会晓。啊，你都你啊你你食五工啊，起码什么情形？
1: 啊，迄都无去啊。
0: 啊，迄都无去啊。安
1: 尼唔免搁食吼。
0: 哎啦。我食食食，迄心经甲顾好个用哩，迄目睭的心经有无吼？啊，目睭底吼，迄啊做即个垃圾甲清好清气，啊，佮有红景天吼，红景天吼，你目睭的即个四条血筋吼，血筋吼会够。你的目睭吼，用到八十九十啊，吼，我甲你讲，水水水
1: 啊！你干呐？你干呐？迄个，互你今年无加一粒红景天呢？
0: 唔免免啦，红景天伫内底参好啊，参伫内底啊，吼，红景天参伫内底啊。
1: 哎呦，感恩你哦！
0: 拢给你拍好啊哈，谢谢啊嘿。
1: 买迄个电台物件，拢互马甲菜头。
0: 吼、哦，啊你食一买咱这哩？
1: 买两买恁这买啊？
0: 买咱这买哈。哦哦哦。
1: 人知啦，我家己买。
0: 啊好好好，啊你食阿爸酒金哦，啊恁家人就袂给你买啦哈，卖去后边买哈。谢谢谢谢，好好好。
2: 我差不多A王数就差不多五六万块去啊，
0: 五六万块。
2: 哎，啊，甲一届坐你这十六工了，就随在啊。
0: A王数就五六万块有好无？
2: 哦，我伊按照多，哎，迄有六十粒未，有三十粒未啦。
0: 啊，结果咱哩食了十工来知影，
2: 十工，我十工我目油都拢无流啊。
0: 目油拢无流啊，哈。
2: 啊，迄个迄帮啊，细只拢无去啊。
0: 好好好好。
2: 跟人家就不用
0: 诶。好，容易哩。
2: 好，
0: 谢谢哈。大家吃到咱的素里金吼，饿了啦。那为什么这人吃个吼，反应这好？就是讲，我来讲啊，营养一旦有够，伊就会帮你主动做工课。咱人就算讲，其实你无吃虽然保养品，咱人家己冇一个治愈能力。但是你营养若愈好，伊有够的时阵，伊咧工课咧做就更加骨力，这是正常的。哦，所以咱这保护，我来讲足简单，恁人不多要，你这饭啊吃嘞，都人都精神体力就来啊嘛。啊，你啊愈无会吃饭，人一直消散无歹，伊就脑壳能给你做工过，我就慢慢枵死啊，你过来做工过。啊，咱这保护，咱这两类光明顶，
3: 嗯，
0: 咱要用永永久久的物件，
3: 对，
0: 哦，咱要用个老的物件，你莫讲到啊，即卖人够好势势，即卖你就看袂到啊。人生是足可怜的哦，足无意义的啊！
3: 嗯，
0: 趁着咱今日这么好康的优待，
3: 对，
0: 这么好的配方，
3: 是
0: 陈博士，咱这支产品已经卖在咱电台内底已经超过四十年啊！啊，我们统计了有四十年哦，四十年以上的产品，你个看卖，历久不衰。大家拢学了，干？你看大家看起来学了，讲哦，你食恁这個，真有感觉哦，就是因为咱这配方哦，卤料有够。唔是讲我听到什么物件好，就加个袂遐简单。每一项拢爱去研究，每一项拢爱去做试验。啊，试验了了，真正对咱人无伤害，佮咱补充着目睭的营养。这两类唔该用了会久，用了会好势。无你即摆物件即出去开车嘛看袂清楚，啊，行路嘛看袂清楚，看电视嘛看袂清楚，唱歌嘛看袂清楚，看人的红阿面嘛看袂清楚。啊，你人生有啥意义？好啦，所以咱这保护来哦，我先讲哦，最后啊哈，咱今四组的最后剩两组鸟，
3: 嘿，
0: 二三两千六百八十
3: 个，大组剩一组啦，
0: 大组剩一组鸟，
3: 剩一组，
0: 哇，
3: 嗯，
0: 啊，你了，你无来看多一个有缘的，想要，
3: 对，
0: 把这两对挂好，
3: 大组一组就四组两组拢无啊，
0: 哇，好嘞，来，所以来最后哈，来最后就剩这样了哈。最后剩这七盒尔，剩下最后七盒啊啦！啊、哦，七盒就是大组剩一组，啊，小组剩两组。咱这包括看你要提大组、小组拢无要紧。有想要甲咱这两日用啊，鼓鼓当当的，要甲顾啊好，卖咧常常目睭挤开，我啊就把咱啊手巾啊摕来抠抠擦，卫生纸摕来抠抠擦，啊目睭抠抠乱，乱到目睭拢破皮啊！
3: 是，
0: 你只要营养啦补充有够，我甲你讲，这物件拢袂来催咱，好不好？来。最后剩七盒，哦，三盒两千六百八十块，啊，七盒是五千的，
3: 七千五千哦。
0: 来，最后剩一组，你那边来电话真要赶紧啦。
3: 嘿，
0: 空二二四二六空空五八零二二四二六零零五八。

0: 听去花园广播的声音，心花就会开。FM 88.7，发发 seven， 和你换，和你 lucky seven， 花园广播电台 FM 88.7。
1: 最近很不顺，家里蚊子又多啊，今天又觉得头痛发烧，该给师傅看看了啦。
2: 是不是还有后眼窝痛、肌肉关节痛出诊？
1: 哎、啊，你怎么知道？你也是哦。
2: 哎呀，这是登革热症状，家里积水要肠道，否则容易长病媒蚊，引发登革热。
1: 啊，这么严重哦？
2: 对呀、啊，赶快去看医生啦！有问题就打1922防疫专线。
3: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提供。
4: 各位朋友，安社中医诊所为了提高服务品质，服务电话改做0800-732-899，0800-732-899，欢迎你多加利用。
5: 画山画水画古味，画出咱台湾人的人情味。泡一杯阿茶，咱斗阵来分享江淮点点滴滴。洪湾真好听的名，洪湾上出名就是台湾西海岸上盖关的王景灯塔。洪湾的王景鱼港有台湾产量上丰富、上鲜美的鱼啊。虽然寒天的洪湾海风强甲亲像拄啊同款。但是上盖冷的日月，也是蚵仔上盖肥、上盖好食的时阵。又大又冷的海风内面，渔民用因的性命和大海在遐拼生活。不过大海也有温柔的一面，在咧黄昏的时阵，满天的彩霞静静映照在咧蚵仔田甲江边的灯塔顶面，替黄昏的下晡增添一份宁静之美。每一个可靠的蚵仔坐在你鱼港边的海堤顶面，等到天色转暗，海面上点点的鱼火都亲像天顶的繁星同款。这就是江华北京之一的黄金鱼火。除了靠海吃饭，
6: 在后方天边岛会当品到庄卡的味。在风湿啊吹来之下，骑梯马是真舒服的。想要体验到风源、奥利或者是当时的好景色，来到这所在骑卡达车是一个未歹的选择。这当中是早起9点，你所收听的是花园广播电台 FM 88.7。

0: 亲爱的好朋友，大家好，欢迎准时收听咱社会现场的节目，我是艾丽，艾丽哦。咱这段全部的时间拢是由艾丽主持服务，我也非常感恩。感谢公台时代朋友，人人拢准时打开那只哦空中来接应。无论你收听调频的电台，也是收听调频的电台，大家用心来聚会，用心来做交陪。收听过程当中，那对达无清楚、无了解的所在，想要找艾丽本人，阿弟就靠公司的专线来。咱这部推荐介绍优良好货产品，如在各大指定药局，指定药局去也关，爱里面有咱这个外包装的商标，产品的名爱讲好掉，差一支都差天地下。啊，你遐若无指定药局的，你无清楚的，惊管唔到产品的，啊，你拢卡来到公司，也是讲你无方便的，拢卡来到公司。咱会甲你做处理呀、啊，咱会叫你附近的指定药局吼，甲你送到府上，纯粹做服务，拢无加收任何费用。哦，恁即个公司有活动哦，一定要把握时间。老主管比我非常感恩恁，会食好甲我到神团人足多呀。啊，大刚第一旁听收听呢，这位好朋友，拢做好，拢做好，做善良诶，听堂爱你哦，阿哥对这位极其爱好。感恩下，服务专线电话是0972909193，0972909193。小院长是以着报道新闻为主，爱丽的讲话，爱丽的报道新闻的过程当中，有可能你敲电话去买通，啊，无人接。啊，我第一讲话无落接听吼，咱逐工第一听话节目，我拢事先来背会。你卡怪的号码，我则拢记录，有看到。啊，我讲话就无方便接，啊是我报新闻也无方便接。啊，等一下咱旁时间报上挂去录节目后，我拢会赶紧甲你做一个联系。交别人讲新闻，交别人讲着，即马天气是一个落雨对无？啊，其实认真讲啦，在热天人来吼，目睭大小的人足多啊，啊目睭啊，啊目睭不舒服的人足多，甚至讲有白内障、大涩症的，真侪时大人感觉讲哦，真艰苦，目睭安尼大涩吼，就看物件看袂好啊。啊，其实大涩就会致使到白内障愈来愈严重。啊，白内障你就知影，人已经成熟啊，就是爱手术啦。哦，你讲目睭家己白内障的好，无可能啊！迄当那亲像生白头毛，你除了个染头毛，有看到白种色水，啊无白头毛就是白头毛色的，哎，都已经老化。所以这台湾白内障，用着屈光的手术吼，学会啊吼，我在底提醒啦。伊讲你若目睭大涩症，无赶紧来做一个好好处理。不只是会造成了感冒的受损，还佫影响着白内障手术的效果。民众你唔通看讲目睭打打打，迄个无要紧哦。打到尾啊吼，无到手术，也是讲到尾佫造成目睭吼危害佫愈严重哦。台湾白内障屈光手术的医学的理事长孙启清，伊就伫个讲，目睭会打，打眼睛是文明病啦。女性打眼呢，差不多有10.49%，比查甫搁较悬。查甫的大约是4.92%。除了年纪较侪，啊，过来就是主体免疫疾病哦，这种风险嘛。啊，过来就是，即卖人拢在看手机啊，看三 C 的物件，啊，就目睭愈来愈大。啊，有的是你的环境造成，这里湿度降低啊。你的环境吼，啊，包括讲你吹冷气啊，啊，迄嘛会目睭搁较大啊。啊，你睏眠啊，睏得无好，目睭嘛搁较大啊。啊，所以你若拄着这种情形，无赶紧改善，过来就造成你的感冒就受损哦。 所以就了年纪吼，咱台湾哥迈入高龄化的社会，未来在阿湿疹、干眼症、白内障，我恐惊有这种情形的人会来到150万人。啊，所以60岁以上的民众大约有80%有这个白内障的问题，老化退化，每当去病院看的人就已经来到130万人。啊，最近看起来有少年化，年纪轻轻冇人白内障，就表示讲伊目睭在衰退啊，老化。啊，这需要进行着白内障手术啦。啊，大约80%的手术进程都打湿疹的问题。哦，手术了后一礼拜，10个人内底，一个致死的人目睭阁愈大。啊，都有手术了，他阁安尼，哦，都会出现了打湿疹。啊，那有打湿疹的更加严重啊。所以有真侪人哦，都手术了白内障了后，目睭愈来愈大。啊，冇选择着人工的去用点的目睭油啊，嘿呀。啊，当然你选择迄个无防腐剂。好，无防腐剂伫点目睭吼，比较较安全呐。啊，平常时咱就是爱积极来做治疗，爱来维护，爱来保养你的目睭啊。啊，个目睭的清洁度嘛爱注重，有时吼小可用温温的热敷，避免着诶你个伪装造成了目睭个愈不舒服啦。啊，所以这个人个人诶健康问题，其实拢要靠家己来管顾。啊，那就那年会有白内障的吼，做做呀。啊，恁就是爱来广告保养目睭啊。另外，咱来讲到同款是不复杂新闻，就比如讲到台中的报道，台中捷运绿线延长线，2024年1月份已经提出到行政院核定可行性的研究，我要用到2档的作业。台中市府昨正式送出捷运绿线延伸到大坑，啊，阁有彰化综合的规划报告，提交予交通部来做一个审议，后壁陆陆续续吼会报请行政院来做核定。捷运工程局也伫咧讲，哦，即马相关延长的一挂工程评估需要600亿。啊，当即行政院核定了后，预估差不多9档的时间来完成建设。未来会向台中、彰化30分钟生活区啊目标来迈进。所以台中的捷运吼要延长到这个彰化、大坑，也佮有这个讲吼。时间吼，拢希望讲会当速度较紧来完成，啊，都互台中交彰化吼，30分钟内底拢会当生活做伙，大家安尼走来走去。另外，咱来讲到同款是报道新闻，台中的报道有一个47岁姓丁的护理师，生活规律拢真好势，也无食薰，也无啉烧酒，不过在伊巴肚顶管拢会闷闷痛痛。食道逆流、食道逆流吼，安排着有诶检查检验，发觉讲怪怪呢。迄有诶黏膜啊吼，到尾完在有切片，竟然发觉讲上危险诶胃癌呐。啊，当医师团队沟通了后，较紧诶采取用着微创，哦，用巴肚迄较紧来执行着气度胃癌切除，依着消化道中间诶手术安排化疗。希望拢会当较早发觉咧，一个月了后呢，伊就会倒吼，转去做工课，啊，佮持续着抗癌。经有了解哦，阿呆病院一般外科医师叫做林玉强，伊就伫咧讲，即个患者是资深的护理师，平常时就是因为伤过无闲啦，啊，无闲医疗的业务啦，啊，有时巴肚就闷闷痛痛，啊，佮会呛声，食道逆流。啊，拢直接去买药啊来吃尔。啊，最近就是愈来愈艰苦，愈来愈痛。厝里个人就建议讲，啊，无你去做一个胃镜检查啦。啊，所以我甲讲一检查落去，啊，切片落去，诶，化验竟然是胃癌，是胃癌头第一期诶。经由正目前统计吼，咱台湾癌症发生机会几率，胃癌排名是第10名。 死亡率也排来到第九位。每当会当讲新增加4000多的有得到胃癌这种情形，啊，所以个人的身体家己顾啦，哈卖讲吼，拢无要无紧啦。啊，当那发生了讲真正较严重的时阵吼，佮爱开佮较侪钱，佮爱用着佮较侪时间。另外，咱来讲到赶快是报纸新闻，家己的报道，严重的闭结的便秘的，有可能爱你的命。有一个58岁查甫的，因为慢性病一便秘，滴输到大肠内底吼，黑大便啊，叮叮，好结结结，叮扣扣，自行结肠吼，而且组织一直发炎，一直发炎，最近突然之间巴肚痛到冻袂调，上病院，而到尾啊被人诊断讲，你的大便是迄路叮扣扣的结肠炎，并发了大肠叫破呀。出现了严重腹膜炎，也个白血症，又咪讲无落喘气，所以赶紧个手术呢，将巴肚内底吼全部大便呐，全部较紧个清洗清洗了后，啊个吼较紧个手术，啊个破个肠啊嘞，到尾啊个做人工个肛门，也到尾啊才个救回一命呢。所以这家己病院外科主任张书豪伊就提讲。如果你若是讲有中风的、有慢性病、习惯性的便秘的人，突然之间你巴肚拢有安尼，哦，足痛，变青瓜，你要较紧去用看呢，卖延等的时间，唔通讲哦，第一忍痛吞忍，这种的疾病呢，常常看到是大人，尤其若登记成功倒立门床顶的，也是讲神经认知障碍。药啊，地疏影响着胃肠吼，无啥第一叮当诶，有诶吼，大便诶愈来愈长，愈来愈长，啊，为甚至讲吼便秘愈来愈严重诶？啊，你到尾啊，有可能讲肠啊来去破去，啊，死亡率来到60%。便秘预防措施就是保持着充分诶水分，你爱食一寡吼水果啦、蔬菜啦、啊，纤维诶物件啦，啊，搁爱运动。所以你如果若出现了慢性的便秘，你就要较紧吼来关顾啊，甚至讲去用看开始吼，伫保养着你的胃肠，哦，卖便秘，咱大便来通顺，食落去放会出，毒素则无累积啦，啊，无有诶嘴臭、皮肤痒、胃肠堵掉咧，迄拢无爽快，赶快甲病来做报道。另外，咱也讲着赶快是报在新闻。交别人讲到，这是婚姻的报道。婚姻地方欢迎地检署侦办吼，钱店吼，迄个币值会换钱的啦。这个诈骗投资泰达币洗钱案，去抓到诈骗这个团体半当，啊，都差不多有个人骗840个人。这个诈骗金额来到31.2亿呢，31.2亿，哦，诈骗那侪人啊，搁骗遮侪钱。经由这鉴警单位有做一个了解吼，去年差不多在月初的时阵啊，陆陆续续有被害人伫报案，有人以所有伊全身骨的财产、厝里的财产。全部被洗掉了啊！了有学生囡仔被人骗去，连破蛋病的迄个医疗费用也被骗了了啊！甚至真侪人提房贷、提去吼银行借款，甚至讲提去抵押，嘛拢被骗了了呢！这诈骗集团吼足可恶的，甚至呢无输迄个食毒啊！这害人不浅啊！吼，经由了解。检察官依照着违反洗钱防治法、加重诈欺这种罪嫌，总共起诉了17人，其中26岁查甫的叫做周宏伟，32岁刘俊古，56岁姚俊富，这三名是主嫌犯。主嫌犯通常吼，被判刑拢判较重。所以即马互人具体求刑20档的重刑，咱来听歌，来收听这首台语歌曲是。
1: 这首台语歌是唐飞所唱，《痴情》。 大西港。

0: 这段咱来讲上课不？喂，你好。
1: 嘿，
0: 你妈妈。
1: 嘿，
0: 你妈妈，我是艾丽啦。
1: 哦，好，
0: 啊，你有电无用无？
1: 电啊啦。
0: 好、哦，我想讲哦，你有使用公司的产品啊，假好要甲做见证吼。
1: 有安尼哦，我食三项嘛，我食起码食会食因为用吼较保温，啊，甲食迄个吼前后通啊吼。那个在金丝时间呢？
0: 妈妈，你吃永惠王是安怎来吃？
1: 哦，迄阵吓，都安尼吼，苦累安尼吼，我头壳骨安尼，起来拢无，目珠拢无看安尼啊。
0: 哦，乌暗面哦。
1: 系啦，乌暗面，即只怎好个？系啊，只只好吼，我就继续吃。啊，就平时一日吼，食一罐啊，平时啊，两只一罐安尼啦，啊，拢保养安尼啦，系啦。
0: 啊，妈妈，清河通嘞，你吃安怎？
1: 啊，清河通吓。啊，就食安尼，感觉安尼，骨头较轻松啊，就那食足久啊，
0: 哦，
1: 都食足久个啊，就感觉安尼食食安尼吼，所以这头只听这啊吼，这关节骨头安尼感觉比较轻松个安尼哩。
0: 本来酸痛酸痛晓，
1: 袂讲酸痛嘞，就感觉安尼硬硬安尼啊。
0: 哦，你个血路循环有通顺啊啦？
1: 是啦，就是迄个循环不啊，食食较好安尼啦，保养啦。哎，来做个保养
0: 啊！啊，今嘛拢做保养哈？
1: 是啦，是啦，嘿，拍个十万有啊咯。
0: 哦，食真久啊！
1: 过来，阮都拢刷伫个后尾车站这边啊，到来这边后尾车站。
0: 今嘛那油菜都较少啊。
1: 好，安尼好，今日是最较慢食啦，我开地了才吃，开目屎这里啊。等下等下，甲你问，啊，你才讲两粒。
0: 系爱食两粒，
1: 爱食就拢食两粒，
0: 爱食两粒，要愈食愈好。
1: 用啥拢食两粒安尼？
0: 对，
1: 啊，我拢食一粒啦。
0: 你老祖过啊，食好甲斗宣传哦。
1: 哎呦，因为阮这老一辈吼，我拢爱食，嘿，养迄个养花王遐吼，我食得感觉好，我拢爱讲讲，啊，介迄个就是请我同事啊。
0: 妈妈，啊，你养花王一天食几罐？
1: 哎，我每天两斤。啊，拢保养下安尼啊！
0: 哦，两工啉一罐遐，
1: 系两工呐。
0: 啊，清河通嘞，
1: 清河通都啦，你啦会记哩得，因啥暗食一粒啦，啊那袂记哩都食一粒安尼哩。
0: 好，
1: 啊，都帮保养啦，
0: 做保养较轻松啦。
1: 啊，系啦，
0: 好，
1: 嘿，较轻松啲啦。
0: 妈妈，谢谢你，然后拢搞到神坛嘞。
1: 诶，我在老外搬吼，我拢会讲。
0: 感谢感谢，
1: 诶，在老外看拢会讲哦，我诶心情真好，哎
0: 呀！妈妈，你拢去对一间药局看？
1: 啊，我听不点啦。
0: 哦，到南部点。
1: 啊，我查怎去点出来？你过来也买光来。
0: 弄点外省。
1: 嘿，头家甲因嘿，唔知因后生啥，拢真好。
0: 嘿，做好诶啦。嘿，头家人拢对人客讲客气。哟，你妈妈谢谢你啦，去讲到公哥哈。
1: 是啦，在
0: 好，
1: 我要跑到到西部。
0: 好啊，
1: 嘿，
0: 好，妈妈再来哟、
1: 哦。
0: 好，感恩你，感恩咱所有在世的朋友吼，都食得好吼，就讲啊，爱你啊，我做见证，其实一个真侪爸爸妈妈讲要来做见证嘞。诶，我讲我无啥样讲啊，但是就是食做好诶。马吉拿你到私底下老讲推荐介绍吼，拢同款，来自真实的声音，咱这拢无特好诶哈。哦，达通拢来自咱这老祖国对这部支持爱好听堂使用公司的产品，然后搞阮宣传，所有的心声。诶，迄条沙无涨诶，找无路诶，啊，个拄伫咧开冤枉钱诶，你不妨来参考咱公司这保养诶产品，你参考看嘛咧。诶，亲像那有会啊吼，筋骨路斑白人足多啊。哦，迄条胯骨啦、手骨骨啦、脚床头啦、腰骨啦、脚头乌啦、走路走袂远啦、徛袂久啦、筋骨拢酸痛，人足多。脚好惊，盖骨骨你食看麦啊咧，捡一粒食看麦。艾丽本人食甲真好，哦，我去做迄骨质疏松密度吼，含迄病人医师就甲我讲，你食真好哦。啊，当本来讲要开钙，互你食也免开啦。啊，开价我嘛爱买啊！我讲我都甲公司的产品起来食都好，我买公司的都好。哦，到尾含医师就讲哦，你食咧广告真好势，脚好惊钙骨棍吼，真正好用。我就是吼、哦，讲起背后退时总感觉讲脚头会苦会苦的，我都开始食，啊食去检验，医师就恶怒啊，唔捌照过骨头遮水的。 哦，咱这种真实声音哦，唔是讲吼、哦，诶、碰风碰尾，咱袂响。哦，得真实声音、真实代志来讲，互朋友了解哈、哦。好的物件唔惊你做比拼，卡好惊伊是优势兔。你若有看到电视台讲哦，食啥物优势兔吼，真好，经过路能够想生出来，会变成胶原蛋白。这就是咱讲的卡好惊。那要认真讲，你看咱讲外久啊？但是伊较有这种的成分产品出来，所以你讲诶，食比人搁较早，行伫头前。咱物件要食，本来就是爱食对、食好诶，行在头前。别人要搁伫咧听你就好啊。啊，钙固固伫固定几个部分，吼、哦，钙质诶流失，骨质受伤，你补钙补钙补着钙，未卫生未结石，钙固骨诶当地食吼吸收就好诶啊。啊，咱食较好惊交钙固骨，你食饭饱食，因为咱做分裂吧，啊分裂吧吼，咱的胃酸爱消磨消磨吼，啊伊就会互咱胃肠来吸收吸收，所以水分加啉寡吼，水分伫咧啉，伊伫吸收的速度佫较好啦。吼、哦，食较好惊钙固骨，食饭饱哈。啊，你啊，还佫有买着公司任何产品呢？啊，你就做伙食饭饱食。有的爸爸妈妈讲，啊我。粗粮的物件哦，好爱保养真多，浪费食浪费食。我们公司的产品会当更加做伙食，啊，那别人的诶一寡保养诶，你爱叫我来浪费食，啊，无你的西药买浪一点钟了呀吼。啊，所以你爱分得清楚，卖夹夹做伙食。啊，即马咱有伫进山活动，一定要把握时间吼，无清楚，肯定做询问，工商好到正。

今麦所收听的节目是社会现场，我是郑峰。公司的电话是0972909193。大家所收听这首台语歌，是由我所唱《当无人》。咱即马来报道一篇报道，这篇报道伊咧讲，即、这个为旧年开始，即、这个艾滋病甲淋病伊个通报的数量又陡陡下降。

0: 伊原本讲有18间的医疗的诊所，增加了加79间啊。伊讲哦，提供10000人会使免费做筛检的检查。这个疾管署的慢性传染病组长哦，伊就表示讲，伊截至到去年的11月的30号，伊讲全国的梅毒竟然增加了9072个人啊！哦，伊增加加2%至3%出来，尤其是15岁到了24岁，这个族群增加了上紧。伊雄雄加出来1722个例，这个副组长嘛表示讲，因为这增加因素，有可能是因为即个少年人，爱耍啊，所以爱耍啊好奇，伊就针对即个新的病症状变化就加较无常，你就可能无小心嘛，啊是即马少年人男女朋友做早就是性早熟啊，所以造成讲。这个问题豆豆啊大大增加呢啊，如果你无小心讲我就安怎啊，伊这个新的病除了变化无常，伊这个无症状的状况嘛比较发悬，所以这个表示如果当你发现的时阵阿伯父啊你已经得病啦，所以医生嘛讲，因为常常发现的时间伤慢，尤其是你查某这边吼，一个有可能简单讲无竞争就来感染着。如果你常常丢掉这个梅毒，也造成什么影响？如果你女性常常长期的发炎，伊就会造成伊的子宫甲阴道粘连啊。这作严重的是讲会大大增加你无老生的风险哦。而且嘛有可能常常会巴肚痛。如果是你男性的方面，就是你放尿常常拢会放未好啊，放未清气，排尿是真正足痛苦的。所以医生嘛建议讲，如果真正你无小心去钓到梅毒，安尼是建议未使拖哦，你绝对一定要赶紧去诊断还是治疗，无人讲吼，增加了你无好生还是任何迄个性病。风险就继续管呢。
1: 所以人讲哦，少年人卖欧兰布，卖欧兰布，因为吼即马无免病真多呀。有时讲也无欧兰布啊，他拢欧兰诶发觉到的时阵，就感染到一个无免病。其实吼，咱即马豆豆诶，人诶思想愈来愈开化，性啊方面嘛愈来愈开放，所以就可能急来急去，急来急去，甚至。你少年人为什么讲？那老一辈拢个鼓励讲吼，较少年的就较早生生好啦。减少问题，愈侪岁愈无落生，因为家己本身的问题就较侪啊。妇科病啦，啊是讲一寡吼，感染啦，文明病啦，真歹讲。所以唔只讲，那年纪少岁仔囝，较容易受体，较容易生。愈侪岁愈无多生囝，问题吼嘛较侪，生出来囡啊也较无健康啊。你生出来囡啊无健康，后界问题真多啊。有诶饲一世人哦，就变成拖磨。有诶就是趁更加侪钱吼，都是爱来顾迄囝，迄嘛受苦啊。所以这就是拢吼爱受苦。厝诶爸爸妈妈，交过去诶爸爸妈妈。传统农业的社会，迄种观念思想，大家要豆豆改变啦。袂讲较紧来嫁娶啦，生囝啦，即马都阿你欢喜就好。因为那坐会生囝嘛带风险呢。有诶生囝生有过讲叫做鸡酒胖啊，生无过叫做四地胖啊，都赶去种啊，生啥物囝危险嘛。所以造成即马诶时代人。愈来愈开放，愈来愈开化，就是安尼。另外，这边来讲到报纸新闻吼，连续假期，当然未少民众选择讲要去佚佗。交通部观光署昨公布了2025 旅游业

0: 这平均住房率来到45.73%，交前当另外0.36%，平均房地房价说来到2984元，交前当增加0.81%。其中大约有79%旅馆介绍低过平均啦。观光署的统计吼，去年旅游业者整体大的人客呢，已经达到8209万人次，较前当的7879.6万人，增加329万的这人数出来，也关过进前。疫情的时阵，2019年7981.2万人的人数啊，好，所以由此显示，去大即讲旅馆的市场规模已经恢复超过疫情之前的水准啦。所以即马只要拿休困的，人人哦想开开啊来佚佗，我当然卖欠钱为原则啦吼。真像我今日吼。去买早点的时阵，讲快乐大家门口的规定。头家娘讲，我去佚佗无，讲无啦。都伫台湾，吼、哦，伫台湾，头家也讲，都拿放假吼，伫人外口吵吵吵。近的吼拢算贵啊，远的走袂叮当啊。有的讲拿上红包就去啦吼，有开店头。有的是家己身体健康方面，无就走远路。那较近呢？近近啊，到位毛地咧行，所以咱有时不一定讲到，一定爱去到外国。咱台湾温州真侪真水的所在，行大，迄度同主要要让心情放松放松啦。另外，咱的讲到同款是报道新闻，交别人讲到这是外国新闻吼。即嘛在中东吼，那就是美国交以色列吼连续呢病伊朗。甲伊朗一边类吼，可能也有迄落欠点的所在，想无介清楚啦。同主要美国交伊朗吼，这场的战争呢，也变成了全球能源运输，包括在荷莫兹海峡，全部迄个运输拢袂顶袂动，大约有2000万桶的石油运输受到阻碍。国际油价吼，煞因此煞贵松松啦，油价一直普悬，吼全世界拢同款咯。美国总统川普即马已经吼毋知要安怎，有淡薄恐慌啊。连锁吼第一半点到底有啥物种有讲压制着油价手段？各地方吼，包括咱台湾即个汽油。好，包括天然气有可能普管啊，汽油就开始有普管啊。外国个普鲁济啊，沙特阿拉伯每天减产着200万，是讲250万桶。阿拉伯联合大公国每天减少着50万，也是80万桶。科威特也减少50万，即个讲石油50万桶已经足多啊呢。伊拉克我在减少大约290万桶，所以全球上大石油出口商沙乌地阿美石油公司执行长叫做纳瑟，伊也伫咧说明会伫讲哦，估算吼即个产量水准来做一个评估，即马拿一个伫修正个气象哦，可能搅乱着。荷莫兹海峡的航运，全球石油市场将面临着灾难性诶，这灾难性诶效果，大家做伙承担吼，讲讲真可怕。过去因讲嘛，捌面临着讲哦，亏欠油这种情形，但是这一届吼，看起来本地区的石油、天然气，到这面临是上大的危机啊。另外，咱也讲到同款是报章新闻，这是外国报道吼。美国司法部宣布了逮捕一名进行美国空军战斗机的飞行员，伫指控因为无受过这个权，为中国大陆人民解放军提供着战机的训练。 这个古董呢再次出现了美国跟中国大陆之间呢给他的干涉哦，这种军事的技术在修正啊。美国是这65岁叫做布朗，调查显示这布朗吼、哦，2023年8月份开始交曾经犯着干涉的中国籍人士苏兵两个在谈，好、哦、都合约在谈，在刚当的12月份前往中国大陆的布朗去到首都，头第一天。用了差不多是3点钟，吼、哦，回答着关于美国空军的提问，啊，佮向解放军得知个人经历的一个报告。布朗到尾啊，最近登了到美国了后，在印第安纳州遭受联邦调查局的逮捕啊，等于吼美国吼、哦，去到中国大陆。这家人讲一寡训练的，啊，当然这美国这边的调查局回来，你就马上给逮捕掉啊！啊，这种案件并非讲头第一案例呢。哦，过去吼、哦，美国的陆战吼，迄、哦那个军队飞行员也有去家人讲，要如何有关美军航舰的战术？哦，在2022年在澳洲也是被人逮捕，到尾啊，赶快送登啊到美国啊！哦、所以嘛是有美国泄露着吼，美国的一挂军的代志去予中国大陆解放军，啊，中国那边同款，嘛有一挂军官泄露着中国大陆那边的一挂作战的资讯予美国，啊，所以这有的人拢会泄露来泄露去，啊，这到底为着啥？为着钱、贪利呀、啊？为着钱，啊，就会当出卖着国家。哦，所以人这在调查局的当中呢，都是拢在注重这，也拢在吼斟酌这啦。咱来听歌，来收听这首大吉歌曲是。
1: 这首大吉歌是陈思安所唱，无言的酒杯。

这段来讲上服务哈，咱这个推荐优良咖啡产品有清河通、新河用、卡河姜、钙果骨、永辉王、金细细、日本的 Q 10。是全是美全方位的营养素，当堂下草古老的鸵鸟精，好棒益生菌，还有推荐听金门一条件两个赞助提供。啊，当咱大刚在电台也有跟好朋友在提醒，咱所推荐优良好坏产品呢，全部落在各大指定药局，到指定药局去跟赶去跟买。啊、你就要里面外包装有商标哦，迄外壳啊挂吼，顶管有一尾龙，龙大尾，也就是咱的商标。啊，产品名讲好掉啦，啊，咱袂甲咱鼓吹哈，啊，咱实实在在都产品底有叫小话侪小话侪，啊，所以你家己去逛去甲买吼，你爱更新，唔当去和别人转给我去呀。啊，过来，咱拿认真讲呢，咱有甲爸爸妈妈讲。推荐介绍给你，这是保养品，平常是伫保养诶，含你厝里食迄种吼，处方签诶西药，以外是无同款。吼、哦，咱这伫保养都完全无副作用，平常是伫补给着你的营养，所以你呐来个减咧，过来听啥？哦，是加分的作用。亲像即卖目前，咱满金呀。你拿金牙买公司的产品，大行大家咧，金牙有6400块的一条哦。这个小熊维尼的衣呀，小熊维尼的衣呀哦，伊是会当摊开的，啊，佮有一个后边哦，会扛好提哦。你讲大了细了算中了哦，中了是迄落南岛的中了，是衣呀当中有大了细了中了，伊是中暗的迄班的。哦，小熊维尼的衣啊，吼，爸爸妈妈有好送过哦，还是伫又叫有摕到人，大家拢足欢喜。哦，真水呢，真实际，啊，坐坐会稳，啊，好摕，啊，佮有两个手管也刚开。哦，所以你若要有公司送的吼，一定要把握时间哦，工商服务个正。

谢谢，感谢感谢咱秋秋英阿姨哦，拍摄吼，因为我爱讲话啦，阿姨讲我要做文山片，要来买两组啊，但是嘟嘟时间过一段路，我等下打电话你啦吼，啊，你来要出门看看来，我等下打你手机呀哈。现在好朋友是旁听收听的这部社会现场，阿当已经接近接尾声了，啊，有打电话过来，我赶快等一下，伊路上真紧，赶紧甲恁做一个联系。大家这部最后祝大家身体健康，万事如意。马上港姐时间的空中接过来，拜拜，再见喽。

0: 看到花园美丽花蕊，闻到花蕊芬芳的香味，也听到花开的声音。FM 88.7，花园广播电台。
1: 全民防诈，
2: 校长来了。
3: 大家好，我是政大校长李才彦，提醒各位年轻朋友们，不管打工、毕业求职，最重要的是注意自身的安全。我们常见的诈骗手法是以高薪、轻松或者是光鲜亮丽等等的字眼诱骗求职者上当，各位要有自我保护的意识。如果在求职过程中察觉有任何可疑之处，切记要提高警觉。
4: 以上广告由内政部警政署提供。
5: 将甲七代冬虫松之精，使用上好的药材冬虫夏草、人参甲灵芝等来做成。咱每天只要用30cc 的灵芝精，加泡500cc 的滚水，准茶落去啉，安尼就会当请用咱的身体，互咱健康、长岁寿、少病痛。因为咱长期有调养，不但提升免疫力，又搁使咱的精气神十足。针甲七代冬虫松之精，男女通用，老人、囡仔。更加爱使用，一罐2200元，肉身的身体爱调用，纯天然的营养品，减价七代冬虫松之精。咱的服务专线电话：0800732899，0800732899，减价七代冬虫松之精，多谢。谢谢。
6: 画山画水画古味，画出咱台湾人的人情味。泡一杯阿茶，咱斗阵来分享江淮点点滴滴。江淮石头是梅啊甲芭乐的王国。以前伫咧台湾，大家拢叫荷兰人阿毛番，番所大过所在都叫做石。石头因为荷兰人的首领大过。台语叫头手，虾里有头手，所以叫做虾头。虾头所生产的各种的梅啊，占全台湾70%以上的市场。女性爱情的虾梅，
7: 祖辈原乡的宝岩，也是台湾重要蔬菜的产地。古厝庙事甲美食，大家来行一下。这档真是早起10点，第一首收听是 FM 88.7花园广播电台。

行医行善，渐进受渐医师主讲，开立选择服务。空中的好朋友，大家好，大家健康平安快乐，大家医护同在。那是要求健康，都要靠家己照顾。咱饮食起居爱正常，烟酒不能唔通过量。啊，那是要求平安，都要靠家己小心注意。平常时都要行善积德，对着许多人一定爱友好。啊，那逐日拢想要会快乐，都要会晓知足，有那爱有度量。更加要有包容的心，时时刻刻要检讨家己，去原谅别人，安尼就会快乐。身体上若是有大小样的毛病，有欠点的所在，你会使来服务处，我会使做恁的家庭医生，我会使做恁的医药顾问。若是有大小样的问题，我会使打电话来询问。咱的服务地址：台北市台北市。重庆北路一段102号，咱的服务电话：台北市2599-2699-2599-2699，外观区请加02。另外一支电话专线拢会通：0991232899，0991232899。感谢你收听咱的节目，多谢，谢谢。咱人的一生中，无可能未去犯着错误。不过，若做唔着代志，爱检讨，爱认错，爱向对方认错。甘愿接受对方的处罚，这叫做负荆请罪。今仔日咱要讲的故事，就是负荆请罪由来甲典故，在历史上是真有名的故事。今嘛，咱开始来讲这段好听的故事。在春秋战国的时阵，赵国有一名武将，伊的名叫做钱普；，也佫有一个宰相，伊的名叫做蔺相如。一个是文官，啊，一个是武将。在迄个时阵，晋国是上界强，晋国有野心要吞六国，因为当时的赵国文官有头脑真好，口才真好，胆识阁真好，宰相蔺相如，武将有万夫莫敌，身经百战的钱普，所以晋国有若唔敢待伊，就侵入擂敌半步。今嘛，咱就先来介绍蔺相如这个宰相。蔺相如伊还未做宰相的时阵，赵国有一块价值连城的玉啊。晋国国王真想要得到一块玉啊。晋国虽然是真强，有那唔敢派兵来攻赵国。晋国伊就用半年卵的方法派出大使要来用马，条件是用晋国15个城来换一块玉啊。咱时常听人讲，这项物件价值连城。价值连城这句的名词，典故就出自这个所在。当时的赵国不知要如何是好，若要将迄块玉啊送去晋国，阁惊晋国唔肯将15城让出来；若唔将玉啊甲送去晋国，阁恐惊晋国的国王见笑当受气，会派兵来攻打赵国。在这个时阵，蔺相如一出面啊，伊甘愿保护迄块玉啊去晋国。晋国若是唔让出15城，伊有法度顽皮归赵。蔺相如伊炸掉迄块玉啊，伊来到晋国啊，这块玉啊都是历史上有名的和氏璧。有人讲这块玉啊会毒妖辟邪，那个放伫厝内中，热天会凉，啊寒天会温暖，阁会当治百病。当然这是传说，敢真正有遐尼好，这唔知影。晋国国王一看到蔺相如炸玉啊来，是非常的欢喜。晋国国王一摕到玉啊了后，伊傲慢啊，伊无爱献出15城。蔺相如伊真认真讲，恭喜皇上得到这块玉啊。不过这块玉啊虽然是真好，但是非常的可惜，
有一点点的污点，虽然是真细点，有那是美中不足，所以我建议皇上会当聘请雕刻家将迄点的污点给去掉，那安尼这块玉啊就十全十美啊。前国国王甲文武大臣将迄块玉啊提起来看，看真久，拢看无污点。蔺相如伊就伫六块内中提一块放大镜。蔺相如伊讲皇上，只要用放大镜看，才看有。蔺相如伊行进前讲皇上，我报你看。蔺相如伊玉啊佫接过手了后，伊哈哈大笑讲皇上，我人甲玉啊拢伫秦国，你若是要爱一块玉啊，你即时让出15声。皇上若是失信要强抢，我只好大声将玉啊甲伊讲个嘴，然后自杀。人为玉碎，不为新传。秦王伊对着蔺相如的胆识、勇敢、智慧是非常的钦佩。蔺相如佫讲皇上，你今仔日若是杀我，你会被六国的人耻笑，讲你无信无义，六国会不服你，有可能会引起六国联合来打你秦国。秦国国王听到安尼，真正唔敢杀蔺相如，佫唔献出15声。蔺相如伊只好将玉啊顽皮跪掉，提返来赵国。这就是历史上真有名的一段故事，也是顽皮跪掉即句成语的由来甲典故。蔺相如伊返来到赵国了后，伊的勇敢、伊的胆识、伊的才华，轰动六国。赵王即时拜伊为赵国的宰相，赵国的大将军谦普不服啊！谦普伊对国家是真尽忠，不过伊的度量有较低。伊想讲伊统领大兵，身经百战，所建立的功劳是比蔺相如佫较大。蔺相如只不过是顽皮跪掉，就做个宰相。宰相是一人之下，万人之上，官职是胜过伊。谦普伊心中不服，伊处处在攻击蔺相如，找机会要让蔺相如无面子，要让蔺相如好看。好一个有度量的蔺相如，伊处处让步，处处原谅谦普，伊无爱为私人的代志来计较，来影响国家。有一次，蔺相如伊坐轿，伊要回相府，谦普伊就伫半路砸蔺相如，伊要糟蹋蔺相如。蔺相如伊看到谦普了后，伊叫舅父秘入去巷仔内底。蔺相如伊看到安尼，煞哈哈大笑讲：“好一个无胆量的宰相！”蔺相如伊回来到相府了后，有一名侍卫长就问宰相讲：“相爷，啊，你是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宰相，为何你会惊谦普？你处处让伊，闪避伊？”蔺相如伊讲：“我唔是惊伊，啊，我嘛唔是惊死。今仔日咱赵国伫六国中间会富强，秦国唔敢发兵打来，就是看咱赵国。”武将有万夫莫敌的谦普，在文官方面有我蔺相如，我两个人爱合作，爱和好，一文一武辅助皇上，安尼赵国才保会掉，才袂去予秦国吞去。我两个人若是不和，来发生冲突，这个消息若是传出去，秦国伊有旁可入，咱赵国有可能会亡国。好一个爱国有度量的宰相。宰相伊就是为着大局，为着国家，才处处忍让。伊唔是怕输，嘛唔是惊死。讲起来，伊是大勇大智，为国尽忠，为全民的造福。这个消息，谦普接到啊！大将军谦普接到这个消息了后，伊感觉真见笑。原来伊的作风是在听匹夫之勇，伊的眼光看无够远，伊的度量无够宽。伊知影伊唔对啊，好一个谦普！伊知影伊唔对了后，伊无一错再错，伊知错认错，伊赶紧脱掉伊的衫，叫人双手将伊绑压后，脚趾片插一支钉条，伊用行行来到相府，伊向蔺相如认错，叫宰相也钉条该处罚。伊跪伫宰相蔺相如的面头前，声声悔不迟。这款的知错认错、负荆请罪，在历史上有几个人做得到？就是这阵的世间人，
知错，敢也要勇于认错，这是历史上负荆请罪的故事，也是负荆请罪这句成语的由来甲典故。宰相蔺相如，伊赶紧进京，将枪炮改砍起来，亲身改偷锁啊。两个人自迄个时阵开始变成真好的好朋友，变成国家的两支大栋梁，一文一武，安邦定国，百姓是非常的欢喜，各人真团结，赵国是愈来愈强啊！一直到因两个人死了后，晋国才有法度吞六国。空中的好朋友，一个国家要强，要富强安乐，上爱有明君，下有大臣。上界重要的就是全民爱团结合作，有国才有家，千万唔通听信谣言，受着人的分化，参像过去的越南、蒙古啊，百姓逃亡，伫海面漂流，受尽风霜之苦，受尽人的侵蚀。虽然有真侪好野人有钱，因金条扎伫身躯边，但是敢有路用？有的用一条金条要共换一粒馒头，人都无爱。当时的越南有偌尼济人冤枉来死伫海上，去挖苦人的国家，人的国家无爱收留，只好伫海上漂流，一直到夭死为止。俗语讲金处玉处，唔达到咱家己的破草处，国家也是家己的较好。

人讲奋发、勤俭、拍拼，这是事业成功的要诀。社会上365行，行行拢会当出状元。职业是无分关节，每一行有每一行的艰苦经，每一行有每一行的成就，有时是真歹比。人讲人比人会气死人，当然有比才有进步，但是有真侪代志唔通比是有较好。那是思想要甲人比，安尼有来出代志。你甲看有真侪家庭，翁阿某思想伫冤家，这都是拢将家己的翁，还是将家己的某甲人比。参像讲，你看啥物人的翁，伊遐尼有才情，遐尼够趁钱，啊你拼一年，卡输人拼一个月。啊你搁甲看啥物人的翁真体贴，当时搁买一卡泉州手指予伊的某，当然翁婿听到安尼，内心会无欢喜，有时就会起冤家啊。所以伫这方面，也是卖比有较好。

0: 性公狗。
1: 有人笑我无路用，有人笑我是阿斗，看人亲像青龙活虎，咱是一只破病鸟。人伫过关斩六将，咱是半项拢未晓。想要做一个大丈夫，可是身体拢未做主。想要做一个男子汉，咱是无愧个无咩，想要做也做未来。听甲金动三个波头，咱是一个拢总无。看人成双甲成对，咱是心肝结鬼球。看人娶着美娇娘，咱是心肝拍甲球。偏偏是人，怎么奈差这么济？原因关键都伫咧咱的身体。空中的好朋友，咱查甫人的身体会晓顾甲未晓顾，真正是差真济。咱平常时啊，青春丸那是有加减食，只要暗时啊食十粒，或者是两三天食十五粒，安尼咱的身体就会感觉真勇、真爽快。有滴食青春丸的查甫人，都是到了八十岁啊，伊的体力要真好，要过当随心所欲。有滴咧食青春丸的查甫人，伊会感觉疲劳亚身。伊也未感觉腰酸背痛、脚酸手软，伊的脚头未感觉无力。伊要运动、要爬山，拢总要有法度。幸春丸一罐300粒，2000块。查甫人若是发觉家己愈来愈无效啊，愈来愈无气无脉，这个时阵赶紧来个食咱的幸春丸，请入名注册商标，减价七袋幸春丸。这正是真真正正查甫人的大贴药。咱的服务电话：0991232899，0991232899。谢谢，多谢。

0: 公狗。
1: 即阵咱的社会得到官卑人实在有够济，一个无细致或者是小夸失主意，都会染着官病。虽然平常时啊是官勇勇、身体勇勇的时阵，咱同款来过官。咱经济上那是最高的范围内，上佳好的官药牛黄五宝丹也要加减买来吃。咱吃牛黄五宝丹，一天只要改吃六粒，咱就发到和官真用。咱的官中会能改掉咱体内所累积的毒素，亲像青菜、水果所累积的农药毒，亲像咱饮酒过量所积的酒精毒。咱食牛黄五宝丹，体内霸毒都会当清甲清气流流，连三焦五毒火也会当改清好利。所以咱食牛黄五宝丹，咱的肝会真勇。食牛黄五宝丹，咱都较未有肝病，都、就是有肝炎、肝病人，来当豆豆来好去。牛黄五宝丹也当有这么好的功效，都、就是牛黄五宝丹的内中。咱所选的十二味的药材，拢是试验过试验，对着治肝、固肝，也用讲是上佳有功效的好药材。特别是牛黄、珍珠、绿豆黄这三味药材，自古以来就是强肝解毒、美容上佳有功效的好药，也用讲是中药、中医的三宝。即阵咱的社会有真侪人有肝炎。有的人因为肝硬化、肝癌来无命，虽然平常时啊一定爱用好药来固肝，更加需要使用上佳好用的肝药来治肝。上佳好的肝药就是尖甲七代牛黄五宝丹。有牛黄五宝丹伫咧咱的身躯边，保咱的肝用无代志。肝若是用，咱的事业都会真顺利。肝若是用，对咱和咱的家庭真美满，一家大小，大家拢笑眯眯。牛黄五宝丹一大盒400粒，3800元。咱的服务电话：0991232899，0991232899。

外省这味药啊，本来是出产伫山内的一种野旱子，甲即阵的树子用袂同款，但是药效甲伊的营养价值拢加真悬，会使讲是药啊，嘛会使讲是食物。这味药啊，伫春秋战国的时阵就已经有啊。上起头被发现的时阵，是甲当作食物，参像伫食饭同款三顿食。后来才发现淮山伊有润气健脾的药效，所以才提来做药啊。即马来大声来讲淮山的故事。伫春秋战国的时阵，天下大乱，强的国家拢来欺负弱的国家，大国的国家想要并吞小的国家，所以伫迄个时阵有出真侪高人、贤士、文官、武将。伫咱中国历史上拢真出名，参像孙膑、判官、白起、乐毅、管仲、张仪、钱普、蔺相如、蔺相军，这些人拢是真出名的文官甲武将。咱中医的神医边策，有若出世伫这个时阵，有一年楚国的兵马派兵来为邓国，邓国是被杀甲节节败退，退入去一座深山拿来。楚国的兵马惊去中着埋伏，唔敢阁进攻，所以就安营扎寨，用围困的方法将邓国甲围困伫山内。邓国退入去山内了后，大兴爱解决的就是粮食的问题，正拄好这座山生真侪。

是枵死去啊！所以一日过一日，一个月过一个月，中国的兵马足足一年才伫山内杀出来，楚国的兵马却措手不及，想料会到一年啊！中国的兵马不但无枵死，反倒回来人强马壮。一年来，楚国的兵马伫山外，因无工课通好做，因真用，因却失去防备的心理。所以被小小的中国杀得片甲不存，这完全拢是淮山的功劳。所以淮山伊也有一个名叫做山玉，另外一个名叫做山牛。这个意思就是讲，伫山内到底牛着的。楚国的兵马败退了后，我那真唔甘愿，困伫山内一年的兵马，不但无枵死、无寒死、无破病来死去，反倒回来佫人强马壮。到尾啊，因探听的结果，才知影中国的兵马退入去山内到底了后，因为淮山真济，所以这个粮食未亏欠着。为着要复国，所以因日夜注意楚国的一举一动。因看到楚国的兵马无防备，才大队人马杀出来。稍等一下，咱再来讲淮山的用法。

根据分错必要这本书的记载，淮山这味药物它色味是白色的，所以入气经，它的气味是甘甜，所以可以入脾经。淮山这味药可以补充气经和脾经的不足，可以治疗气顺劳伤，可以固胃肠，治疗漏塞。根据现代药理分解，淮山这味药是糖尿病主药，糖尿病身体虚咬嘴干，

人煮淮山糜，还是煮淮山茶，吃好吃。那是元气虚的人，会使搁加生茶、加黄芪。那是肾气弱的，还是肾小球失去再吸收的作用，会使搁加冬虫、碧海、杜仲、五味子这几味药啊。这药啊，分量要落外重，这要看身体虚弱、甲病情的需要。您会使提予就近的中医师，甲您参考。那是气管炎，也是时常感冒会咳咳嗽，我们会使应用淮山这味药啊，来加分工、甲配伍、配合，效果会阁加较好。那是热嗽，会使阁加瓜蒌仁；那是冷嗽，会使加红豆蔻。红豆蔻都是凉姜的籽。那是痰正多，会使配合二丁汤来使用。淮山也阁有一个正大的功用，就是会当治疗皮肤打湿。淮山有营养价值，阁有药效。以上报告大家做参考。

俗语讲天重日月，人重两眼，目睭若是来失明，讲起来是有够悲哀，有够不幸的。有真侪人写批来拢讲伊治着白内障，目睭用要失明啊。白内障这是歹医的一种症头之一，西医是要用开刀的，开刀只是短期间有看到，免偌久就会阁发作。尤其若是开刀两摆的人，都无可能阁再复回啊。所以若治着白内障的朋友，要开刀的进程一定爱三思。若是还阁有看到，还阁无失明，上介好是用药物来治疗。都已经失明无看对啊，才来开刀。开刀了后，要赶紧服用过目睭的药啊。咱中医过目睭的药啊有真多，参像包皮、甘杞、冬虫、夜明砂、千里光、决明子、青松子、风精、国精、石决明、一味子、鸡精子。咱中医在治疗目睭症，要配合五脏，因为咱的动主是属心。乌人属肝，白人是属气，顶寒下寒是属脾，目头目尾这是属心。内在因素、外来因素，这有哪爱分好详细，然后再个分寒热虚实来对症落药。咱眼科大全《人海精微》这两本书，专门的记载目睭症的治疗方法，内中的论述理论。风头拢真详细，伫治疗目睭症确实是有功效。以上报告大家做参考。

0: 乡亲来进行共享服务。
1: 空中的好朋友，即马咱若是发觉咱的肝都无介好，发觉咱有慢性的肝炎，咱一定爱赶紧的食中药甲治好，因为肝病会传染，严重的肝病阁会收人的性命。你看，伫咧咱现在的社会，有真侪人拢因为米肝、西肝、脂肪肝，到最后拢变成肝癌、肝硬化。一个小夸失去注意，对来放母放囝，和母囝一生比人比较歹命，和母囝伫遐默默受。伫咧社会当中，比人比较拖磨。虽然平常时啊，都要特别小心来过关。咱才有勇勇的身体照顾家庭，疼惜咱的母亲。咱若是平常都时常发觉肝火都特别大，在这个时阵都要开始就去过关。咱若是发现有米肝、西肝，还是脂肪肝，甚至去检查，知影肝粗粗伫咧无好的变化，在这个时阵。最好的肝药牛黄五宝丹，咱无论如何拢爱赶紧的去买回来吃。咱牛黄五宝丹的内中有牛黄、珍珠甲绿豆黄，这三个药材自古以来就是清肝解毒、醒脑安神的好药材，也应该是得病大症头的好药。特别是肝病，你若无擦鼻，严重是会受人的性命。大家拢知影，肝炎、肝病袂当放咧一直拖，拖久十个九个拢有无好的这严重的变化。这个时阵，十个有九个人伊拢会后悔，后悔以前无好好食药，好好来过关。空中的好朋友，肝炎、肝病真正唔是普通病，拖久对咱的身体、甲咱的未来拢愈不利。所以咱有肝炎、肝病，一定爱赶紧的医治。即马市面上上介好的肝药就是牛黄五宝丹，一大盒400粒，3800块。严重的病，咱甲三顿食，一介各食8粒。若是要强肝、固肝尔，咱早暗各食6粒。咱若是临时临了要改酒毒，或者是改农药毒、改霸毒。这个时阵，咱赶紧来个食六粒，食牛黄五宝丹，伊会清血油、清脂肪肝，所以大便会放乌乌油油的肮脏的物件，这真好。食牛黄五宝丹，这肝未来积油，肝炎、肝病慢慢啊来好去。上佳好的肝药，牛黄五宝丹用了那是好用，请大家报大家来服用。多谢，谢谢。我的服务电话：0991232899，0991232899。

0: 玉窑光明顶需要天佑站，玉窑儿孙友好我，我今同好难相亲，杨儿贵乳儿弟好，我啊反驳色亲情，何况是万物至尊的人呢？咱人有灵性，有理性，有感情，咱知影有恩就要报恩，何况是父母恩呢？人讲父母恩情深似海，养育之恩是脚大天，空中好朋友。父母的需要咱爱知，父母的身体、父母的健康，咱一定爱去关怀。咱的服务地址：台北市重庆北路一段102号，台北市重庆北路一段102号。咱的服务电话：台北市2559-26992559-2699。外观区请加02，另外一支电话专线都会通，0991232899，0991232899。空中好朋友，感谢你收听咱的节目，也希望大家报大家收听，我只祝大家身体健康，家庭美满，事业顺利，多谢，谢谢努力。
1: 爸爸爸爸，你看花开得好漂亮哦！爸爸爸爸，我听到花开的声音哦。FM88.7，花园广播电台。
2: 我在台湾已经进入雨季，这也是拥有洪灾水灾土石流的时阵。虽然雨季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是也是有可能做大水，请大家注意气象消息，加强各家的洪灾准备，也要清水沟下水道来降低雨季引起的灾害损失，随时掌握洪灾资讯，请就经济部水利署洪灾资讯服务网，也可以下载行动水情 APP， 加一分的准备就减一分的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3: 咱尖甲七代冬虫松之精，全名是尖甲七代冬虫夏草人松灵之精。冬虫夏草适合伫个日常保健，会当增强免疫力。人松是百草之王，会当补气、预防感冒。灵芝更加是珍贵的天然滋补品，会当提升全身躯的健康。尖甲七代冬虫松之精有这么丰富的营养成分，当然是用来保健咱的身体上盖好。老大人顾咱的健康，上班族增强咱的体力，那是破病了后疗养咱的身体，好咱的精气神十足。尖甲七代冬虫松之精一大罐2200块。一天30cc 的灵芝精，加泡500cc 的冷滚水做茶饮，咱的身体会加真用，嘛真有精神，真有元气。咱的服务专线电话：0800732899，0800732899。尖甲七代冬虫松之精。多谢，谢谢。
4: 为山为水为高地，为出咱台湾人的人情味。泡一杯阿茶，咱斗阵来分享江淮点点滴滴。好人正情，俗称土地公。
5: 位伫个南投民间乡东兴乡园地园，上界大特色就是对关向下骹看过去。一年过一年的东兴园，好像像八卦乡同款特殊的造型，吸引不少介意空拍的朋友。这当中是上午十一点，你所收听的是花园广播电台 FM88.7。
0: 健康万谈，行医行善， 渐进修渐医师主讲，开立选择服务。空中的好朋友，大家好，大家健康、平安、快乐，大家衣服同在。那是要求健康，都要靠家己照顾。咱饮食起居爱正常，荤酒分量唔通过量。啊，那是要求平安，都要靠家己小心注意。平常时都要行善积德，对着事大人一定要友好。啊，那逐日拢想要会快乐，都要会晓知足。有那爱有度量，更加爱有包容的心。时时刻刻爱检讨家己，去原谅别人，安尼就会快乐。身体上若是有大细样的毛病，有欠点的所在，你会使来服务处，我会使做恁的家庭医生，我乃使做恁的医药顾问。若是有大细样的问题，我乃使拍电话来询问。咱的服务地址：台北市台北市重庆北路一段102号。咱的服务电话：台北市2559-2699-2599-2699，外管区请加02。另外一支电话专线拢会通：0991232899，0991232899。感谢你收听咱的节目，多谢，谢谢。36个第六个，就是声东击西。声东击西的意思，也就是嘻嘻实实，实实嘻嘻，哪嘻哪实，哪实哪嘻。看是光的，事实上是暗的；看是伫东边，却是伫西边出现。这个计策在战争的时阵是上界高运用的战策，那也要运用一定胜利。你看中东战争，联军好参照要对港口登陆，防空母舰、大细只的军舰、飞机拢伫海上的大布置，另外陆军则伫内陆分布小布置，到尾啊攻入伊拉克的，并不是对港口。是对伊拉克注意无够，兵力上介少的所在攻入去，这都是声东击西。声东击西会当得到真紧的胜利，损失也上介少。海山一起头侵略科威特，这个小国家，伊嘛是靠着伊的兵力强，伊伫中东无一个国家会当介伊分庭抗礼，伊算盘拍唔到去啊！伊想讲美国伫美洲遐尼远。关水难求近火，可是美国的军力、科技、科学，真正是让人想袂到。你甲看一只防空母舰，会当载几百只的飞机，另外飞弹的威力，天鹅伫海中央发射去世界各国，加上声东击西战术的运用，海山一礼拜名都投降啊！美国的损失是有够少的。可是海山的损失是有够大，敢那四个士兵都有10万人以上，战争真正是有够可怕的。较早的战争是人对人的战争，即阵的战争是科学战。核子弹若有一天用了无好势，咱这个世界真正就会无去。核子弹的威力不是普通的炸弹，发明核子弹的科学家，伊会变成毁灭世界的凶手。伊所杀的生物不是千千万万尔，咱这个世界为什么都在战争？敢真正无法度和平生存？国来帮助国，人民相亲相爱，快快乐乐，一代传过一代。敢真正百姓拢爱变成政治家，还是野心家的牺牲品？咱人有时讲起来，我那真可怜。无好食的时阵是腰杆腹肚哪水贵，胸坎是哪楼梯，两只手参像金刚腿，啊两只脚敢那草蜢腿。一个有好食了后，一个有好穿，就变款啊。 好的要阁要求较好。当然有人讲这是旧进步，这是好现象。但是咱人拢因为争权夺利，社会煞变成未安定，国家煞内乱，煞变成战争。政治家伊想要六权，伊要六权，伊一定爱有行情，爱互百姓甲支持甲拥护。所以政治家伊有那同款会用正地价值。民主国家讲起来是以人民的意思为主，可是人民有真侪人知识无够，见解无同款，往往拢去予政治家利用去。咱的国家虽然是真小，虽然是只两千万人尔，但是咱是世界上排有着好业国家，咱的百姓食的穿的拢无输人，已经是超水准啊！这是咱的福气。唔免参像别个国家在内乱、在战争，百姓是要甲大头壳、大头壳。所以咱爱珍惜，咱爱用大脑去分析代志，千万唔通去中着有心人的计计。即嘛，咱言归正题，过来讲相当特色的故事。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发生的前一个月，德国、日本、意大利三个国家的元首秘密会议啊。会议的结果是三个国家要联合起来，要统治世界。德国和意大利联合大声提欧洲，啊，日本提中国和亚洲所有的国家。会议经过一个月了后，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了。意大利伊自认实力无够，所以唔敢要联合提世界，伊煞徛中立，徛关山看马相谈。但是德国甲日本的实力都无同款啊！德国甲日本，伊不但科学比人比较先进，民族性真团结，阁唔惊死。日本甲德国的军人，拢认为会当替国家战死，战死伫战场，这是无限的光荣。尤其是日本人认为为国家牺牲，这都是得到都相信啊，这都受到万民的敬仰甲调拜。所以德国军甲日本军，无论陆军、空军，拢是真勇敢。佮因为因的统帅起头的战术，拢是使用相当特色的战术，所以起头拢真顺利。即马大声来讲，德国相当特色的闪电战术。德国第一个目标是要摕波兰这个国家，结果波兰这个国家只24小时尔就投降啊，波兰就亡国啊。是安怎样？波兰遐尼大国家，24小时尔就亡国？原来这都是相当特色的闪电战术。在情报方面，德国大声拍假情报，讲要攻打英国。空军飞机就向英国的边界一直飞去，海军有哪同款？陆军的大队战车，日时的行动拢真明显，真无暗砍在调动。事实上是日时的飞机是大队大队一直飞去英国的边界，声音是真大声，轰轰叫。但是伫暗时啊，飞机则阁一只一只飞去波兰的边界，一只一只飞，根本都拢无声。因为安尼才会扰乱敌人的注意。海军嘛同款，向英国开出去的军舰，伫德国攻波兰的时阵，根本都拢无用着。德国伊的主力是用陆军、战车、步兵、飞机甲伞兵，尤其是战车在行军才是有够。日时三两架战车拖球啊，隆隆叫是走真紧，走火安尼飞沙走石，向英国的边界出发。暗时则阁装消音器，慢慢啊一只一只向波兰出发。天若光就赶紧找树林的所在来休困，到暗时则阁出发。听候拢筹备好势啊！统帅一声的命令，空军轰炸重要的军事要地。陆军的步兵战车，因为有空军大声轰炸，好参像着入无人之境同款。加上伞兵以补充兵力的不足，波兰24小时就投降啊！经过无几个月，法国嘛是同款，许德国用同款的手法退去啊！大约一年尔，欧洲去予德国摕一半较低啊！过来就是德国要摕苏联，德国伊同款要用相当极细的战术要摕苏联。德国的统帅就拍情报予日本，叫日本对中国的东北蒙古攻入苏联。 德国则对欧洲攻入苏联，安尼苏联前后受夹攻，正紧就投降。但是人国较敖，有闹失算的所在。德国真正发兵攻苏联啊，大军一直进入，但是苏联的土地是真宽，德国的兵力就一直分散，愈分散就愈无力。德国想讲日本会出兵攻苏联，可是日本根本都无派兵攻苏联，这原因咱稍等下再来讲。今麦来讲，德国攻入苏联，已经也攻入一半，已经要逼近苏联的首都啊！正好加在官厅到位啊！苏联的官厅是冰天雪地，连棒球讲都要压一支笛啊！德国的士兵因为寒，行动拢真无方便，所以德国军在攻苏联的时阵，损失是真大，到最后只好退兵。即马来讲日本，伊初初发动战争的时阵，日本伊的估计有哪错误？日本伊起头真自信，讲三个月要摕中国，一年要将亚洲拢总摕去。上起头日本军对东北的所在一直攻入中国，但是攻到上海，干那一个上海攻三个月还阁攻未入去。后来日本人煞掠攻，用大屠杀的方法，了中国人惊。谁知啊，日本人的手段残酷、残忍、无人性，煞予中国人搁再大团结起来。一挂高中生、大学生，主无爱读啊，拢参加抗日。迄个时阵，咱的老总统暗算利用三个月的时间，要伫重庆这个所在募集十万青年军。消息一个放出去，这三天尔，都有十外万人来报名。咱的老总统，伊看到这款情形，伊流目屎讲：咱中国有救啊！咱中国未灭亡啊！四川重庆这个所在，不但山势险恶，可是雾多，平常是大雾雾，会使讲是春秋不见五载。日本军也攻到重庆，都攻未入去啊！因为咱中国的土地宽，日本人兵力分散，换日本兵时常去中着中国人，相当激烈的战法。在这款情形，攻一个中国都攻未入去啊！伊要太高，有能力发兵去攻苏联。不过日本军有那是真强，因发兵搁再提韩国、泰国、缅甸、马来西亚、菲律宾，整个东南亚拢落在日本人的手中。四年过去啊，整个的亚洲只剩中国甲日本要在对抗。日本军真正伫重庆这个所在，有那吃真侪苦汤，死伤有那是有够多。但是咱中国要反攻，有那无能力，只好守。那是守会条，都有胜利的希望。咱的老总统，伊嘛真希望美国、法国、英国，因的联军会当出兵帮助咱。但是联军干那对付一个德国，都心有余力不足啊。因为德国真正唔是省油的灯。在当时的蒋夫人宋美龄，伊会晓讲七国的话，加上因宋家伫美国本来真有够力，所以伊去美国演讲啊，演讲的内容就是在分解世界局势，叫联军重视亚洲。德国那是一只虎，啊日本就好参像一只龙，对世界拢是威胁。联军那是无法度出兵帮助咱中国，上起码武器、枪、甲火药爱帮助咱。安尼，中国才有法度抵抗日本。中国若是不幸被日本打败，就会甲德国联手摕世界。宋美龄伊的演讲得到效果啊！美国的联军才开始援助咱武器。日本兵甲中国一战就是八年，本来是三个月，讲要摕中国的，到尾啊，日本军战八年了后，煞予咱中国甲打败，日本才无条件投降。今嘛过来讲德国。因在欧洲战四年了后，军力也一直在消失去。较早相当激烈的闪电战法，有那被联军识破。即马换联军要反攻啊！西方联军的统帅是艾森豪，东方的统帅是马加萨。即马大声来讲，艾森豪将军，伊计划要向德国反攻啊，爱和德国大大的打击一下。艾森豪伊就甲参谋参详啊，参详的结果是用出其不意、攻其不备的战术。上起头有人发假情报， 讲要大声收回波兰。德国军方伊接到消息了后，伊并无中计。德国伊一直在收集情报。德国伊放伫波兰、欧洲甲法国的兵力是差无偌济。美国的统帅艾森豪，伊看到德国并无中计，但是德国伊将军力分散，即讲无中计，同款也算中计啊。有一天的透早，大约早时四五点钟的时阵，天气是无介好。法国的海面甲海边拢是大大浪雾，德国驻在伫法国的守军，拢想讲这款的天气时算是遐尼歹，联军应该是未选这款天气反攻才对。谁知影艾森豪将军，伊所用的计策是声东击西，配合出奇制胜。听候德国军伊发觉的时阵，德国军已经是措手不及啊！德国军伊向海面一个看，规个大海拢是大大细细的军舰，已经是逼近陆地啊！过日头向空中一个看，空中是一大堆一大堆的飞机，乌坎坎已经拢到位啊！炸弹就敢那咧落西北方咧，会使讲每一寸的土地拢有落一粒的炸弹。大约三分钟久，大堆的飞机、炸弹、电刷飞走啊！飞机一个飞走了后，即阵换海面的军舰大炮隆隆发，梭勒炮弹，连乎德国军还手的余地都拢无。德国军死伤是真惨淡，只好大军撤退。但是伫咧撤退的时阵，飞机又搁到位啊！离海岸五十米的所在，会使讲拢变成平地。即阵联军的军舰渐渐逼近海岸。海岸边的德国军大部分拢被炸弹甲炮弹炸死啊！联军的军舰有载真济水鸭甲陆战队，水鸭也就是水陆两用的战车，大约有三五百台。水鸭甲士兵登陆啊，一直向前逼近。这次的大战争，联军发动200架的飞机、100架的军舰，飞机分四大队出发，每一次出发拢有50架。炸弹炸完，随时飞行。飞行的时阵是向东边飞转啊，但是西边又过50架飞机飞来的落炸弹，一直循环，打到德国军是安尼节节败退。德国军遇到真真正正的大失败啊！法国到尾也去予联军收回。自从这摆大战争了后，德国军的士气、军力愈来是愈薄弱啊，换联军的士气是愈来愈旺盛。联军一国一国一直收回，到尾也攻入德国的本土。德国伊无力量通阁反攻啊，到尾啊只好投降。稍等一下，咱再阁继续讲下去。

拄则讲德国已投降啊，但是日本还阁真猛，只剩中国还在抗战。咱中国自从宋美龄伊去美国演讲了后，美国开始援助咱武器。中国一个有武器了后，也愈来愈勇。日本兵时常和中国的游击队空袭，死伤是愈来愈多。另外一方面，在菲律宾的日本军也开始败兵啊。东方联军的统帅马加萨，有那集中火力全面的反攻，日本军伊守袂掉啊，只好一直撤退，唔撤退只好切腹自杀。在迄个时阵，日本军的精神气魄拢真好，但是武器粮食开始不足啊。日本为着要缩战缩决，日本的空军煞集中火力去空袭美国的珍珠港。日本当时想讲，大声将美国的海军防空母舰、主力舰甲炸沉了，美国就无力啦。日本的飞机炸珍珠港，这不是美国人因所想的到，因为伫日本要飞到珍珠港是遐尼远，除非是用防空母舰炸飞机。但是伫亚洲出兵要去攻美国，这是真无可能的代志。结果不是无可能，是千真万确的大空袭。美国的珍珠港灾情是真惨淡，损失的飞机甲军舰是美国人军力的十分之一。日本伫要空袭珍珠港的进程，日本空军就选一个真好的地势，一直在演习。这个所在的地势甲夏威夷的风口同款。日本的飞机空袭珍珠港，就是对夏威夷的风口飞入去的。佮选礼拜日，因为礼拜日是美国人的休假日，有一半以上美国兵拢在休困。幸好美国兵发现到日本的飞机，也唔相信家己的目睭，就是讲家己的目睭花看唔到去。幸好人在订炸弹，才紧张要去飞飞机，准备要空战，但是拢未赴啊。美国的飞机引擎才发动，就去予炸弹炸掉啊！日本偷袭珍珠港，日本伊是得到大胜利，但是美国人是真受气，因为美国的损失是真大。美国的高级指挥官拢会议啊，会议的结果就是用飞机载两粒原子弹去送予日本。原子弹的威力非同小可，日本天皇伊只好无条件投降。咱中国八年的抗日战争也得到最后的胜利。空中的好朋友，唔通忘记伫历史上过去的教训。所以咱爱自强，爱团结，国家强，百姓的生活才会安定。

0: 命公狗。
1: 咱人一生上该惊的代志有几啊种？第一种就是惊伊无钱，第二种就是咱的身体无用，无法度打拼的事业。第三种就是惊伊破病，老来无法度享受咱的人生。咱人的一生，那是要有钱，只要身体健康、身体用，肯打拼就有啊。但是若要防止破病，都要使咱有抵抗力。专家是七代药师团队研究，搁再研究，找来找去，都找出着四味药材，就是冬虫夏草、包子体、人参、灵芝加西印度的樱桃。那是用这四味药材，搁都去甲补充超生活性的酸乳钙、天然的维他命 B1、B2、B6、B12，安尼就变成万能顾身体的好物件。咱人那每天会当食一寡以上所讲的物件来保养，咱一定健康身体用，较无病痛，各会长岁寿。就安尼，阮就用以上所讲的药材，做成针甲七代冬虫灵芝精，来互人泡滚水做茶啉。予咱啉出的健康，延年益寿，少病痛。咱只要一天用30cc 的冬虫参芝精，甲泡500cc 的滚水，准茶甲啉落去，安尼咱的身体就会健康长岁寿。冬虫灵芝精一罐600cc， 2200块。咱一天若甲泡30cc， 一罐600cc， 多会当泡20天。男女通用，囡仔老人更加爱使用。人哋讲迷雾丢苗，预防胜过治疗。即阵你若是有需要，电话卡来，阮栽培送到府上。若是一摆买几箱诶，买10罐送一罐。感谢大家支持甲爱护，多谢。针甲七代冬虫参芝精，服务电话0991232899，0991232899。

0: 公告。
1: 人家讲万病是归脾土，脾胃那是害，万病都招来。所以胃肠的好歹，对着咱的身体是真重要。胃肠哪样，身体才会健康，无病痛。和咱平常时啊，第一个胃肠，用比健胃灵是上好用的胃肠药。平常时会做做、胀胀、痛痛，时常会腋下酸。消化不好，或者是胃肠虚寒、胃壁薄、时常漏屎、腹肚痛，在这个时阵，赶紧来吃养脾健胃灵，随吃会当随爽快，随吃是随快活。养脾健胃灵是用上盖新的科学包装，一大盒45包，大人一摆吃一包。啊，若是囡仔吃袂用、吃袂水，无爱吃麦饭。时常在感冒看医生，在这个时阵，赶紧利用养脾健胃灵，家己呐顾胃肠、顾身体，物件食会落去，营养吸收会到，免偌久，囡仔身体都会用，囡仔一摆食半包就好啊。养脾健胃灵，养脾顾胃肠上盖好，一大盒有45包，大人那是照三顿食。都好吃半个月，一大盒1200块，请人民注册商标，减价七代，用比健为零，安尼就袂亏买唔到。药房那是买无，请卡咱的服务电话：0991232899，0991232899。多谢，谢谢。

菜瓜是一味真甜、真好食的青菜，但是菜瓜有那是一种的好药啊。菜瓜丁，那用加刀甲加好长，用管啊，先哩捞出来食。药啊名叫做天罗水，天罗水的功效会当退细火，那是细炎还是搞老皮火，用菜瓜食来治疗，效果是真好。今仔日食，明仔载就会当见功效。用菜瓜根来养分，咱青草补肝，药名叫做天王散。那是偏激人，干那食菜瓜根就会当医好气。偏那不时会流黄膏片，喘气有臭味，这就是偏激人。不过偏康病有真侪款，那是偏康过敏，还是肺高性的偏道炎、萎缩性的偏道炎，用菜瓜根来治疗就无功效。但是那医生断定讲你是偏激人。用菜瓜根来治疗，效果是真好。但是呢，治真久的，会使阁加辛夷、葱米子、牡丹皮，安尼会当加强药力。以上不过大家做参考。

世间就什么人上界伟大？那论一个真，就是做父母的人上界伟大。可惜这种工业社会，大家拢顾趁钱，将父母甲扔落一边。大个就杀乎二个，啊二个就摕乎三个，三个有时就摕乎查某囝。查某囝伊就讲、我是嫁出门的，我是泼出去的水，就阁将老大人提醒后生。可怜的老大人从此康熙寂寞无伴。幸好有一天是大人死去过去啊，这大排场面、八音锣鼓乐队，制造一挂交通的混乱，讲这号做友好。事实上，咱友好是大人照顾是大人是有几年，讲一句较歹听的话，都无是大人照顾咱的十分之一。自出是红红幼幼，看叻看痴。做老爸老母的人，家己欠长内多，和咱读书，关心咱做事业，因所付出的爱心，都敢那重工水。但是因所得到儿女的孝心，才参像一阵风尔。空中的好朋友，咱今仔日那是友好是大人，后日啊，咱的囝同款会友好咱。是大人那是有辛苦白疼，咱一定爱照顾，唔通借理由提东提西。真正你的经济都有困难，都无阿多，甲许多人移民，你会使来找我签秘书，我一定尽力帮助。

0: 乡亲来进行共享服务。
1: 空中的好朋友，即马咱若是发觉咱的肝都无介好，发觉咱有慢性的肝炎，咱一定爱赶紧的食中药甲治好，因为肝病会传染，严重的肝病可以收人的性命。你看，伫咧咱现在的社会，有真侪人拢因为米肝、西肝、脂肪肝，到最后拢变成肝癌、肝硬化。一个小夸失去注意，对来放母放囝，和母囝一生比人比较歹命，和母囝伫遐默默受。伫咧社会当中，比人比较拖磨。虽然平常时啊，都爱特别小心来过关。咱只有勇勇的身体，照顾家庭，疼惜咱的母囝。咱若是平常都时常发觉肝火都特别大，伫这个时阵都爱开始就去过关。咱若是发现有米肝、西肝，还是脂肪肝，甚至去检查，知影肝粗粗，伫咧无好的变化。伫这个时阵，最好的肝药牛黄、五宝丹，咱无论如何，拢爱赶紧的去买回来吃。咱牛黄、五宝丹的内中有牛黄、珍珠甲绿豆黄，这三个药材自古以来就是清肝解毒、醒脑安神的好药材，也应该是得病大尽头的好药。特别是肝病，你若无擦鼻，严重是会受人的性命。大家拢知影，肝炎、肝病袂当放咧一直拖，拖久十个九个拢有无好的这严重的变化。这个时阵，十个有九个人伊拢会后悔，后悔以前无好好食药，好好来过关。空中的好朋友，肝炎、肝病真正毋是普通病，拖久对咱的身体、甲咱的未来拢愈不利。所以咱有肝炎、肝病，一定爱赶紧的医治。即马市面上上佳好的肝药就是牛黄五宝丹，一大盒400粒，3800块。严重的病，咱甲三顿食，一盖甲食8粒。若是要强肝、固肝尔，咱早暗甲食6粒。咱若是临时临药要改酒毒，或者是改农药毒、改霸毒。这个时阵，咱赶紧的甲食6粒，食牛黄五宝丹，伊会清血油、清脂肪肝，所以大便会放乌乌油油的肮脏的物件，这真好。食牛黄五宝丹，这肝未来积油，肝炎、肝病慢慢啊来好去。上佳好的肝药，牛黄五宝丹，用了那是好用，请大家报大家来服用。多谢，谢谢。我的服务电话：0991232899，0991232899。

0: 若要光明灯，需要天佑站；若要儿孙有孝我，我今同孝难相亲。养儿贵乳儿弟孝，我啊反哺惜亲情。何况是万物至尊的人呢？咱人有灵性，有理性，有感情。咱知影有恩就要报恩，何况是父母恩呢？人讲父母恩情深似海，养育之恩是较大天。空中好朋友，父母的需要咱爱知，父母的身体、父母的健康，咱一定爱去关怀。咱的服务地址：台北市重庆北路一段102号，台北市重庆北路一段102号。咱的服务电话：台北市2559-2699，2559-2699。外关市请加02。另外一支电话专线拢会通，0991232899，0991232899。空中的好朋友，感谢你收听咱的节目，嘛希望大家报大家收听，我只祝大家身体健康，家庭美满，事业顺利，多谢，谢谢努力。
1: 爸爸，爸爸，你看花开得好漂亮哦！爸爸，爸爸，我听到花开的声音哦。FM88.7，花园广播电台。
2: 哎呦，好热哦！
3: 哎，开冷气。
4: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3: 哦。
4: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3: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4: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3: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5: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6: 尖甲七代冬虫松之精，使用上好的药材冬虫夏草、人参、甲灵芝等来做成。咱每天只要用30cc 的灵芝精，甲泡500cc 的滚水，准茶落去啉，安尼就会当请用咱的身体，互咱健康、长岁寿、少病痛。因为咱长期有调养，不但提升免疫力，又搁使咱的精气神十足，尖甲七代冬虫松之精，男女通用，老人、囡仔更加爱使用。一罐2200块，肉身的身体爱调养，纯天然的营养品，尖甲七代冬虫松之精。咱的服务专线电话：0800732899。0800732899，尖甲七代冬虫松之精，多谢，谢谢。
7: 画山画水画古味，画出咱台湾人的人情味。泡一杯阿茶，咱斗阵来分享江淮点点滴滴。真侪人来江淮是为了要食肉丸、看大佛、挂香。或者是改坐火车，也不过你可能不知道，也有很多人是有在要来看医生的。这就是彰化西部地区的交通重点，上贯铁路山线和海线的交汇点，也是台湾乡镇当中病院和医
8: 武峰共和新村，是台中市第一个文化景观，在那当时是第一个城市计划，所以整理规划了都相当的好，方向甲道路拢有站有站，有真侪文创小物，有文青的露天咖啡厅。这当阵是中昼12点，你所收听的是花莲广播电台 FM88.7。

0: 来啊，各位时代好朋友，
1: 大家好，
0: 我又到了咱凤上头，
1: 酷老婆，
0: 每样的拜祭拜啦，吼、哦，由阿董、
1: 阿燕、
0: 阿董、阿燕啊来做服务。啊，那咱电话边啊有咱阿卢的，电话边啊咱阿卢的在甲咱做服务，有一支免付费的专线电话，0800710023，这是咱现场call in的专线电话，欢迎咱的新朋友、旧朋友、老朋友，啊，都若无啥气焰啊，那讲要来甲咱做一个服务，好、哦、来隆重欢迎你当多把多利用，0800710023，谢谢，感恩多谢，来节目一开始先来听好听的歌，较等下若有时间，大家哦再来啊开讲者，谢谢。

0: 丢咱的免付费专线电话：0800-710-7103-0800-710-7103。啊，咱今日哦来个拜山，生日六月初三，咱各位空中的许多好朋友啊，这个天哦尤其啦，到这个端午节的时阵，天气是非常非常的炎热。啊，但是天气热，会记得呢，第一只个咧温馨小提醒哦，爱加啉寡水，爱预防这个掉沙的问题，掉沙熊熊。安尼不舒服的时阵吼，咱人讲啦，为什么会掉沙？就是咱血路较无好的循环，
1: 血
0: 路的循环无好，你才较容易会掉沙啦。
1: 对啊，尤其这阵物吼，天气真正足热，所以讲吼，阿伯阿妈不管是我吼，咱拢一定爱补充着水分的。尤其咱人体上你嘛知影，啊那讲吼，较普通时啊，较这个血路较无咧保养的人物吼，伊这血高血高血路这竞争物，真的会。要你的命哦！
0: 张化杰医师会讲啊，
1: 这
0: 医生会讲讲啥？伊讲其实热天吼，最容易加出过来的这个糖尿病患
1: 者。哦，对，有呀。
0: 因为热天大家热嘛，
1: 是
0: 啊，无爱啉水的人就苦苦的啉饮料。
1: 嘿，对。
0: 你说，我张哦，
1: 嘿，
0: 一杯饮料，
1: 嘿。
0: 啊，无两点钟，我就甲啉完啦。
1: 啊，拢
0: 啊啉完了，哦，就足脆呆，
1: 是啊，
0: 足软，
1: 嘿，
0: 啊，我感觉规个身躯足燥热诶，
1: 嘿，
0: 你就一直啉，
1: 啉
0: 完了，你佫要去买第二杯诶时阵，
1: 嗯。
0: 别人是反射啦，会袂丢毒啦，爱啉饮料就直接甲买落啊，
1: 对啊。
0: 但是哦，我会丢毒，
1: 我会烦
0: 恼，
1: 哈哈哈！过量啦。
0: 哎呀，讲咱一缸一杯哦，因为我就感觉家己已经就超标
1: 了。对啊，尤其你像讲吼，这个本身我热天呐，啊，我一个朋友，都跟我之前跟我以前嘛同款，你知？我以前嘛是这个热天我吼，一路在人讲这个绿茶，你知不？
0: 是。
1: 那绿茶吼，一缸我吼上起码零个六杯。
0: 饮料店的哦，不是地比地泡哦。
1: 嘿，绿茶。哎，我饮料店一天六杯，
0: 有啊。
1: 但是呢，自己不知不觉，反正就啉了，就是一路一杯刷过一杯啦，
0: 有啦。
1: 但是啉咖啡啊，自己知讲唔对话的时阵，已经袂好啊，
0: 已经吞六杯，
1: 已经吞六杯啊，唔呀。啊，所以讲哦，今日咧拜三嘛，哈。
0: 是。
1: 啊、要请廖部长啦，我看伊今日又甲讲哦，只要无啊，我什么你无啊？哎，他伤含气啊啦。
0: 我甲你讲，你多几工出国啦？
2: 六月底，
0: 六月底哦，
2: 啊，因为最近的机票不得呗，
0: 安尼个时间够久，够足大的空间，会用家己乌空。
2: 我买个讲乌空啊，我叫周美湖啊，买个乌空啊。
1: 是啊，因为无啦，你那个总相对讲，你像张姐、大姐这里讲。因为伊家己本身喎吼，做咱做部长，你介绍这项物件的顺喎。
2: 是。
1: 伊早时啊，无出门伊嘛感冒。
0: 对啊。
1: 啊，不管是我吼，那困醒起来就感觉偏就安尼蹭蹭蹭啊，老皮醉啊那喎。但是呢，伊吼做你介绍伊讲话，无往食看卖啊呢。
2: 嗯。
1: 结果吼，伊讲伊个金毛差不多五年的时间哦，伊唔把你感冒。
2: 啊对啊，别只这个，别只就正常。
1: 伊讲差足多呢。
2: 一定有差，有只啊，那个唔是讲有烧香的。有保庇，
0: 是啊，
2: 有家你都有惊去，
1: 啊对啊，
2: 因为咱讲这个产品，咱在那个 COVID-19 的时阵了吧，
1: 嗯，
2: 哦，大家家好好的，医生都叫你爱吃，
1: 哎对，真正啊，
2: 但是这么贵啊，
1: 哟，
2: 大家都讲袂起你
1: 啊，好呀，真的，
2: 哦，啊，你讲啊，我当阵新冠肺炎，
1: 是，
2: 太侪人丢，你看你的亲戚朋友，大家拢丢，
1: 哎对啊，
2: 哎，大家拢好好。
1: 对哇、啊，
2: 啊，为什么电视播遐会死亡？
1: 啊，对哇、啊，
2: 我就讲的，这都是免疫力。
1: 是啊，你像包括阮岛，阮岛国的人，
2: 咱连丢都无丢，
1: 阮连丢嘛无丢
2: 啊。对哦，这都是免疫力。今仔日你免疫力那强，
1: 是
2: 病毒病困你无多入来，
1: 无
2: 多挖你的身躯嘛。
1: 是
2: 哦，啊，都肾回哦，今仔挖掉啊，入来啊，伊嘛是轻症，但是颠倒头过来讲哦。你那边也就不好，别人是轻症，
1: 你
2: 咩咩什么个重症呢？哎，我较严重个更个症，
1: 对
2: 啊，你讲 COVID-19 死人无什么稀奇啊？
1: 是啊，
2: 感冒咪死人，
0: 哎呀，流感咪死人啊！
1: 我妈妈就是流感过
2: 哦，对啊，你看当时的免疫力不好嘛，
1: 对啊，
2: 过来咱讲一个，我食歹巴肚咪死人，
1: 哎呀，
2: 然后别人是可能腹泻，
1: 是啊，
2: 食物中毒，
1: 对啊，
2: 结果。 嘛有安尼过
0: 生。啊，就较早迄间迄餐厅有无？有食物中毒迄间啊，
2: 是
0: 无代无志安尼，诶，熊熊爆发这个食物中毒的这个消息，结果诶、欸，有几个就因为安尼就死去
2: 啊！对啊，啊，你别拢食同一个菜，啊，你拢迄个菜出问题吗？
0: 对啊，
2: 这都是免疫力，所以你平常时啊，你就知啊，你家己的免疫力较无好啊，
0: 嗯，
2: 较食感冒啊，脚手较冰冷啊，
0: 是
2: 哦，这部分的人，咱都是看即马热天啊，
0: 嗯，
2: 今日个免疫力提升起来，为什么讲热天？比较重要，
0: 对，为什么？
2: 细菌病毒增多啦。你若寒天的时阵哦，可能一项菜吼也在食，更加下晡，更加买阿妈一个会食你哦。
0: 对对对对对。
2: 即马一点钟、两点钟内底都已经滋生细菌啊，
0: 嗯，
2: 病毒啊，哦，包括即马人讲你热，哎，吹冷气。哈你这人的感冒
1: 对、哦、
2: 流行性的感冒嘛这红巾啊过来的
0: 肠病毒肠病毒肠病毒就对、嗯、
2: 这些东西有可能因为你的抵抗力不好造成致死的原因啦、
0: 啊、对
2: 啊有的人我哪知道我抵抗力好啊歹啊不去检查我跟你说啦你只要有三个月你抵抗力一定歹啦、
0: 哦、
2: 因为你的身躯24点钟就是在发炎嘛、嗯、
1: 啊对啊
2: 啊你的身躯你看你所有的细胞都在无用无用你的高血压无用你的高血脂无用你的高血糖病毒之外根本就无时间去抵抗啊
1: 对啊我呀
2: 过来上接到一个说诶如果天我哪会生皮爪呢因为一年十二个月齁诶多个人在过年而已呢
0: 哟我想说一年半年一届啊呢
2: 哟不不过年烫天啦、
1: 啊嗯、
2: 好了又来好了又来
1: 对啊你这一皮爪我最奇怪哦、嗯、有生过人有哦齁一直疼我拢疼差不多四个月过哦
2: 是
1: 但是过一段时间过他若说比如说齁较无面的还是较超凡的较无用啊
2: 你有拜时阵，
1: 伊就够强起来呀！
2: 对啊，
1: 哦，
2: 包括你头先讲的流鼻水耶，哦，啊，那透早起来哈呛哈呛的，
1: 是啊，
2: 它也是一种自体免疫，
1: 嗯，
2: 免疫力无，简单讲啦，就是发炎啦，
1: 对啦，
2: 哎呀、啊，你要去问医生，啊、医生跟你聊了、嗯，你就是发炎啦，
1: 对啦，
2: 啊，发炎咩啦？食药啊，刚好，
1: 未好啊，
2: 未好啊，你就是食一个抗发炎、抗氧化、抗天然的物件。
1: 对，问题是讲哦，你拄啊阵啊甲讲，这我是无
0: 啊
1: 哦，
0: 对啊，
1: 我是感觉讲哦，你讲一句话我。我感觉你阿东，
2: 无啦，因为即卖回一摆吼，是啊，我甲你解说者，即卖回一摆爱几年烫天啊，因为后一批当时啊一摆咱唔知呀，
1: 系
2: 哦，哦，所以讲咱嘛是爱劳力，即卖叫六月尔咧，
1: 对啊，六月啊，系啊，
2: 后边个七八九十十一十二个一二呢，
0: 系、啊，
1: 无安尼啦，我甲你讲啦，部长，
2: 诶，
1: 我今日我无甲你要求济，
2: 啊，你大概拢讲一句无要求济，听起来拢无济，但是做济，
1: 今天我哈，咱讲今天今日吼，我甲你要求六十分给我就好啊！
2: 我哪有这啦？
0: 你买十分你拢无？
2: 六十分，六十分的衫不是六十分的六十呢？六十分的衫是八百阿呢？
1: 对啊，你八百阿你较好调啊！我无跟你要求讲爱讲爱三百阿吧？对不？我跟你要求六十分，六十左就好啊！
0: 你较认真的啦！
2: 我咧较认真咧，我较认真咧。
0: 八百管小卡拍饼，甲挤出来，
2: 就没出来。
0: 你无听过时间甲乳沟一样，挤一挤就有啊！你数量嘛，甲乳沟同款，挤一挤就有了。
2: 问题是我就没有乳沟，怎么挤都没。
0: 你
2: 才有乳沟才能挤，不要这样子。
0: 你讲他大块啦，
2: 就没有乳沟的啦。
0: 就记出来
2: 的，不对劲了，真的啦，姐啊！
1: 啊，无你我问你啦，无你今日到底你有法度偌济给我？
2: 我都无安算偌济给你，你这是干哪里安算？
1: 不是，我跟你讲，你搁较安算，你今日拜三啦，你最主要一点，你昨你无回，你嘛无甲我讲、
0: 嗯
1: 啊，啊，你嘛无甲时大讲，
0: 对啊。
1: 啊，为时大
2: 我，啊，昨我讲就优待一天啊，我卖跟你讲介绍啊，我搁收一百给你。
1: 你当时我优待一天，我那无听到啊。
0: 我昨加大无听到啊。
2: 你是加大，给我加掉去啊！
1: 真的，我讲这阿无。我听到讲你，阮是我真是有听到讲你今日不甲阿东提伊的物件，
2: 伊哟，我该咋来咩啊？
1: 你管我爸了，你别提啦。
2: 我讲我昨我又带一间，阿个介绍一把。
1: 哎，我无跳一间，
0: 无啊，
1: 真的。
2: 真的，真的，拢加掉建古拢去叫你回输面子啊！
1: 我跟你讲啦，你个个艰苦啦，就六十分啊啦，
2: 无六十分呐、啊。哇，两修，
1: 两修，两修话的，
0: 一修几罐？
2: 一箱八十四啊，
1: 一箱八十四，两修的 M A 八
2: 一六八，
1: 哎，一六八，
2: 再说以后，
1: 一六八，哎，别拜，
0: 一六八除以三啊，
1: 对，
0: 我才五十六组呢嘞，才五十六个。
1: 不要紧啊，
2: 就只爱你还是没加五十啦。
1: 五十六跟六十差四周，你啊不要
2: 紧嘞，
0: 不要紧啊。你啊， 这个人嘛足奇怪呢，啊五十六组有法多接出来，啊
2: 没计数啊，你计四组我都爱过去
0: 计到十二罐出来无好，
2: 唔是咱个人照的照规捆的，卖个连南山的照走啊。
0: 你痛是大咩？唔是无
2: 完全。不是啦，两箱刚好啦，
1: 两箱呀，好五十六份，好五十六就五十六啦，不要紧啦，因为最主要一点我张伟是大无听到的，啊今日才拍开心机的，甚至讲为登记咧做使用。恁厝内底过去看看卖，传看卖一下，瞧看卖一下，看讲到底存偌济。
0: 哎呀，别人嘛，登记时间哦来吃。
1: 因为咱今嘛，咱比如我今嘛打个比喻哈，咱今嘛是不是六月份？
2: 对啊。
1: 你今嘛不会今食个哪个食个高给分
2: 就无啊？九月、十月都无啊。
1: 对啊。九月份无啊，是不？过来过就是步入到这里寒，要寒天啊。
2: 九月就开始个要流行性感冒啊，咱个要做第二个，咱个要过流感的疫苗，个要做啊。
1: 对，所以讲哦，在这段时间咱得。可能是个补充哦，到迄阵啊，咱就免惊讲哦，爱国该做什么事，还是国咧流行什么，甚至讲即马热天咧流行什么病毒，咱嘛免惊伊
2: 啊。对啦，先食起来，这几年汤面真正拢爱食啦，真正古早人就跟你讲啊。咱讲端午节，我刚讲的为什么你要挂麻草？
1: 啊对，
2: 啊你喺大陆伊唔是干那挂麻草，伊个挂蒜头。
1: 诶、是，
2: 因为较早医疗无遐尼进步、艾草跟蒜头哈、它就可以辟邪。
1: 对，
2: 这个邪不是那个魔邪那邪哦，
1: 是，
2: 这个邪就是风邪，就是咱即马讲的白毒。
1: 啊对，
2: 这个人啊物件本来就是咧撇白毒，尤其热天为什么要挂艾草？因为中咱讲的中。端午节啦，
1: 过个岁啦，
2: 端午节伊就是常常有在病毒啦，
1: 哦，
2: 不好的物件会出来，物件容易派，咱容易去食到不好的物件，
1: 是，
2: 这个时阵你一定爱食啦，
1: 对啦，好啦。啊，你五十六分就五十六分，
2: 这个我，
0: 啊，那大学上会用的哦，我考空咱是多，比如你上好买两组，两组多多好半年，
1: 是，
0: 因为一罐一个月份啊，
2: 对啊，十粒系啊，
0: 啊，你买两组多好六个月，你拢免烦恼啊，
1: 不
0: 是，到寒天的时阵你嘛免烦恼，
2: 免烦恼做疫苗的问题啊啦，
0: 我是上烦恼的就是咱是多，比如足多听咱的电台，咱就是是多，比如大家拢有三高啦，
1: 是啊，
0: 啊，无三高的无就是会所。
1: 对啦，
0: 七八十岁、八九十岁这种的，哦，尤其咱昨我估接到一通电话，八十九岁阿妈，八十九岁阿妈在跟我讲，伊三不五时啊，就和伊孙去画掉，家己要惊死，啊，佫无法度啊，爱孙啊，你无可能甲孙赶赶出去，还是讲叫伊孙哦，还是
2: 讲
0: 叫伊后生新妇啊，搬出去外口住，卖一直搞我迄个感冒，一直传染互我，伊讲那有可能安尼做，
1: 是啊，
0: 但是只有法度就是家己的这个免疫系统甲关顾起来，
2: 对啦，提升抵抗力啦，系啦，
0: 无法度改变嘞，
1: 是，
0: 咱用另外一种方法，
2: 你嘛食。因孙嘛食，你嘛袂感冒，你嘛袂去用传染。
0: 对，伊就是安尼讲，伊讲因孙即马哦去读书哦，即马要读国考一年
2: 诶。哦，去上高感冒。
0: 伊讲哦，伊即马哦，因孙拢用轻轻
1: 啊，有啊，
0: 就用诶，
2: 是
0: 无参像较早一礼拜请假三工诶迄种诶。所以讲咱是都要，即项物件真正人讲诶，有食有食下去，
1: 有影。
0: 啊，你有食，你免疫系统你就有提升。
1: 是啊，
0: 但是讲较侪嘛无效，干那五十六。
2: 一百来十八罐啦，你讲一百来十八罐听起来较济啦。
0: 我就无爱甲你
1: 比，
0: 是的，
1: 对
0: 啊。五十六罐就是五十六
2: 罐，一百来十八罐听起来较济，你是。
0: 许多比如啊，这我嘛无法度，我应该嘛，哎，我都到五十六，我都到六十，差四周。
2: 哎，两箱都啊好，你听无？
0: 是不是就欠咩？
2: 不是两箱都啊好，就免南山起起哭哭。
0: 哦，该骂咱嘛骂完啦。
2: 我唔惊人咩啊？我讲出来，讲出来就头路，我咧惊人咩？
0: 你做屁嘢！
2: 一皮天啊，不难输。
0: 这皮吼已经足够诶，人讲啊，趁机拍袂过。
2: 出来食头路食三十年啊，你惊人骂对无？哎呀，你要介意个捡起来，啊无介意你就放伊过。
0: 啊，别爱咱是倒，比如恁家己知啥物爱用手诶哦。
2: 哎，
0: 咱那五十六分，
2: 哦，
0: 啊，希望咱空中诶是倒，比如好把啊，咱先来安排好听诶歌曲，继续歌曲听完。你若唔知啊啥物物件，稍等下好好甲恁进广告，啊，真麻烦恁详细听、注意听，唔通放袂记。咱诶现场免付费专线电话。空白空空
1: 七一空七两三
0: 零八零零七一零一二三，来安排一首翁山湾唱的《流浪三兄弟》。

0: 现场咱的免付费专线电话：0800-7100-23，过来开始咧逃走啊！
1: 嗯，
0: 哦啊，要逃走嘛会用诶，
1: 是
0: 哦啊，咱许多比如啊，我就讲啊，无多，
1: 是
0: 数量真少，
1: 嗯，
0: 我嘛希望伫咧数量少的当中，恁有法多去买着，
1: 对，
0: 啊用优惠的介绍，
1: 是，
0: 这是咱有法多甲恁做诶，
1: 哎、欸，不要，
0: 虽然我无法多，真正我阿如能力无够。干妈，伊嘛袂听。
2: 你即马是用搞我糟蹋，你是搞我妈。我讲过，我唔惊阿妈啦，你袂使搞我糟蹋。士可杀不可辱，无能修俩。
0: 硬无法度，我就用软的。袂
2: 使袂使，我
0: 老母软啊讲。
2: 出门有交代，即马想软的假着，袂使假软的。今日阿姐阿娘啦，妈妈。COVID-19 的时阵是抢咧买排队买啦，啊即马虽然无 COVID-19 你甲比起来啦。真的爱家啦，好不好？
0: 嘛是不要干啦，
2: 哟，
0: 嘛是爱家啦，
2: 都无咧断的啦。
0: 即马已经唔是较早迄种小感冒，吼，你困两三工，休困两三工，你就完全好啊。即马的病毒，你无甲处理，你无赶紧食药啊，你真正挡袂掉，甚至佫危害着咱人身安全。
2: 对，
0: 好，所以咱是大好，比如话。你若有需要，家己赶紧抢哦！卖讲有需要无需要，这根本啊，每一个啦，
1: 对，
0: 为细汉的到大汉老人啦，
1: 嗯，
0: 大家拢需要。
1: 哎、欸、是，
0: 啊麻烦恁家己赶紧把握，啊咱刷卡边啊，固然赵云东、阿君、阿基电话边啊，帮恁做服务哦。来，咱各位空中的时代，比如今麦甲恁进一段广告，这是目前为止全世界公认啊，无第二项物件会用甲拍倒的，
2: 抗氧化最强的，抗氧化之王啦。
0: 对，
2: 哎、欸，啊，上面有说抗氧化，就是说你的细胞卖白变，
0: 是
2: 卖和你好的细胞变卖的细胞，
0: 对，
2: 我卖回继续发炎落去，
0: 对，
2: 哦，这就是咱讲的抗氧化。
0: 对，
2: 其实就是咱20年前、30年前，你在听的蒜头精，
0: 嘿，
2: 但是一比蒜头。头前更加进步的就是伊基础伊发芽哦，
0: 无
2: 刚发芽头前迄段，所以伊无蒜头的刺激味，啊嘛未去刺激你的胃肠。较早咱食蒜头前有外口有外迄个蒜头味，胃肠会挡袂调，伤辣有啊，伤刺激，即嘛即拢袂啊。人美国用5天发芽的迄个芽哦，啊而且伊发芽出来迄、那个芽，伊内底芽蒜素啦，
0: 它
2: 硫化物是原本的蒜头前的5倍到7倍效果。
0: 哦，
2: 你讲蒜头啊，如你可能毋捌看过。蒜头发芽了吼，伊下开蒜头都爆起啊，伊所有的营养拢集中伫迄个芽，因为伊要传宗接代啊。
0: 哦，
2: 所以咱食芽蒜精比较在蒜头精更加好。啊，有啥物好处？第一就是增加咱的免疫力，
0: 嘿，免疫系统，
2: 免疫系统。老大人咱上重要就是免疫系统。50岁以上我嘛特别算老大人啊啦，吼。50岁以上咱上惊就是免疫力，其实咱拢平常时有在预防，但是你免疫力若无好，小一辈就会变大镜头。对不对？啊，所以讲你今仔有可能因为感冒，还是讲一寡咱讲空嘴的感染，变作咱一发不可收拾啊！这就是免疫力。
0: 是，
2: 包括糖尿病的人，你空嘴时那袂好，迄嘛是自愈能力啊。空嘴慢起来啊，但是内底烂去啊，
0: 还
2: 个乌起
0: 来。
2: 这医生嘛，跟你讲你倒位啊歹，唔是讲你皮肤歹呢。还有这免疫力无够，治愈力不够，所以你有糖尿病人，你一定爱把你的免疫力顾好，你较袂去感冒，较袂空嘴咧带着我几卡几手诶。
0: 哦，对，有影。
2: 哦，这是糖尿病的部分，高血压的部分同款，咱讲发炎。
0: 嗯。
2: 高血压上惊就是心脏发炎、心肌炎。
0: 哦，对哦。即个心肌炎就
2: 两天就无炎咧，
0: 对哦，
2: 啊，伊就是心脏的发炎嘛，啊，咱当时也发炎，一个火或者火，外口有火无？即马热到要死啊！
0: 真正要，
2: 真正要发火啊！你的体内你就开始发炎，外口日头遐尼炎，那体内开始发炎嘛，啊，其实上惊就是脑膜炎，夏天最怕心肌炎跟脑膜炎，
1: 啊，对，
2: 这个物件就是抗发炎，把你些辛苦来得迄个火，把你。泡花，卖回继续烧啊！
0: 卖变蓝，
2: 变莫大一点的烧，上烧莫大那上烧，我都卖来徛烧久啊！哎，恁的烧
0: 烧起来哦。
2: 对，所以伊就是预防咱讲的心肌炎，搁再来用，或者血液循环较好。
0: 嘿，
2: 蒜头精这个物件，牙蒜能帮助咱的血路循环，
0: 心血管的保护。
2: 对，热天我点来在讲，寒天中风的较济。 热天中风诶，
0: 拢算大条诶。
2: 但是对，都是大条诶，脑部诶，心肌梗塞诶。
0: 对。
2: 好，搁再来，咱咧讲诶，维持咱的血糖的稳定。
0: 哦，血糖诶稳定冇法度。
2: 对啊，伊用互你腰椎脉发炎吗？哦，有咱的腰椎脉发炎吗？
0: 哦，咱器官脉发炎就没有其他的毛病啊。
2: 热天诶时阵呐，咱常常你是放尿拢特别唔，透早起来第一泡特别唔特别臭。
1: 对啊，
2: 迄个是咱咧讲尿素氮、尿毒特别重嘛。
0: 哦，
2: 因为咱大天的时阵水分散发较侪起啊，你若补充无够水，血管、肝、肝、客观流，尿会变臭，会变深色，这拢是咱体内一个叫做发炎指数，就是咧发炎嘛啦。
0: 是
2: 啊，发炎就是伫要破病啊，你著逐工来食，你无可能伫要破病，你去看医生，医生啊，我要开什么药啊你？
1: 嗯，
2: 没有啊，伊要等你破病发病啊，伊才来开药啊嘛。
0: 好多
2: 啊，
0: 我静静啊思考迄三秒钟的时间，
2: 真
0: 正无药啊。
2: 医生，我都在火烧厝，还袂烧起啊！你叫消防队来，我你是咧装笑的。但是你都看你咧庆烟啊，
0: 对
2: 不对？咱都爱赶紧来甲拍花，唔是等到火烧厝再来咧叫消防队啊。
0: 病
2: 单
0: 严重，
2: 对吧？哦啊，所以讲我要甲恁报告，你一缸一盖一盖两粒，
0: 加两粒就好啊。
2: 小朋友为八岁，你就可以开始吃。
0: 八岁开始哦，
2: 对，囡仔是恁兜的青少年，规面全跳啊子的，有无？
0: 这更加爱哦，
2: 迄就是体内长期间的发炎的，包括
0: 较
2: 大块的，
0: 嗯。
2: 肥胖指数较悬诶，
0: 哦，这食骨较好，
2: 比人家想悬诶款诶，有无？
0: 减肥偌方便呢？
2: 其实胖就是我们体内在慢性的发炎，
0: 对哦，
2: 哦，就是发炎嘛，因为脂肪甲你包掉诶啊。
0: 里能油足多，
2: 对哦，里能油就是害你发炎嘛嘛，啊，你大块毋是一工两工一礼拜两礼拜减会落来嘛，但是你卖互你诶心脏发炎，卖互你诶骨头发炎，
0: 对哦，
2: 为什么大块诶人心脏无好，骨头无好？因为伊就是长时间在发炎，
0: 嗯，
2: 哦，啊，你会记哩，一工一盖。一盖能量，哎呦，中阿强，我会当调货你的，就这168
0: 168啦
2: ，哦，啊，
1: 不是，不是168
2: 无啦，我中阿强嘛，无168组啦，哎啦，啊，这直销咧卖一罐就是3800，这是60粒的哦，
0: 是，
2: 不是30粒的哦，
0: 是，
2: 啊，咱直接当作30粒的介绍，2800，今仔又继续100，2700块，
0: 2700块，
2: 买一送二，
0: 3罐，
2: 拢无啰嗦，3罐2700，比你20年前买蒜头钱较俗啦，
0: 是，哦，啊，咱是头，比如安尼甲算起来，3罐。一组2700块，啊，咱拢总啊，共就是168罐，等于徛56分。啊，头拄啊已经过来偷走啊，所以已经买去啊。啊，咱许多比如啊数量有限，啊麻烦恁家己赶紧把握，赶紧抢。家己本身有3个的，常常咧感冒的，甚至别人咧流行性感冒的时阵，你拢有丢过。你包括新冠病毒迄当阵，你嘛有确诊过。
2: 我今嘛未好个咧，
0: 今嘛我甲你。讲，这组你一定要甲买回去甲做使用，上好有法度的，大学上会用的，麻烦你买两组，直接甲你后边的半年时间，拢甲你保护掉，卖互你吃完3个月，真正要步入秋天、冬天的时阵，
2: 我要甲我骂一届，
0: 卖讲六岁，还是讲骨甲你骂啦。反正哦，啊，未等到你的回来的时阵，你佫感冒啊咧。
2: 哇！
0: 哦，所以讲咱许多，比如这一罐你吃1个月份，啊，上好哦，咱许多，比如你逐天甲吃，
2: 嗯，
0: 你卖

0: 纯的咧。
1: 所以咱是头，比如说免疫系统最重要，大人囡仔大家拢爱顾好。
0: 是
1: 啊，咱这个牙酸菌，你甲买当去做使用，你若转手术的朋友吼，
0: 那、我就无多啦。
1: 你若有法多食葱啊、食蒜头、食咸椒啊，迄种诶，五星素你有法多食诶吼。这牙酸菌你就有法多食。
0: 是啦是啦。
1: 除非你无遐，你是足严格诶迄种。
0: 全素诶，迄款诶，我就无多啦。
1: 对哦。但是咱这牙酸菌讲正经诶啦，是多咱是不易易个啦。
0: 讲咱的易俩嘿啦。
1: 迄个个，
0: 对。
1: 其实会用讲哦，无算讲伊是规粒蒜头伫诶内底
0: 啦。哎嘛，无什么味啊。
1: 对啊。
0: 你若讲胃肠无好，溃疡出血破空
1: 诶。这更加好咧。
0: 胃食道逆流、幽门杆菌诶。
1: 也得发炎诶哦。
0: 无想要登机干来食什么十四天诶西药，还个对症诶。
1: 是。
0: 你就是食牙酸就对啊。
1: 对。哦，啊，咱泌尿系统常常咧发炎的哦，这马上算一种啊，
0: 尿道发炎、
2: 啊，尿道发炎的嘿，
1: 只要你会受到的器官全部会发炎的，
0: 咱咧、
1: 牙酸菌拢有法度达到抗氧化的部分，啊，若有需要，今日每一罐佮送两罐，三罐一组，食三个月份。甲恁优待2700块，那有需要转刷电话08007100230800710123，来以上这段算公告，谢谢。好、哦、啊，咱许多比如要爱恁家己赶紧把握，无遮麻烦恁家己。
2: 来，老卡电话紧接者，老卡电话接者吼，老卡到接者吼，
1: 先好老卡接者，因为我感觉广告时间无。好、啊，咱真正有无清楚、无明了的，要来询问咱部长的，
0: 是，
1: 你就赶紧趁即马这个时间赶紧个开。
0: 你若要问讲爱食免食，你就唔免过问啊啦。
1: 这一定爱食啦。
0: 你若讲啊，你的镜头是我讲的，心中常常的发炎，以前我有你这心肌炎啊，西药爱照起刚食，你除了食西药。我只系教你食，
1: 对，
0: 真正因为西药吼，人讲见药就是三分毒啦，
1: 较邪嘅，
0: 对啦。啊，你今仔日佫造成你话西药食落肝负担、腰子个负担，
1: 啊，
0: 你无都长期间食啊，
1: 系啊。啊，
0: 你今仔甲咱凊彩挂一个一般科的哦，都爱200块、300块啊。
1: 卖公鸡，公鸡，
0: 你若较大间的病挂号费，拢已经400-600块，你不如来食这一个月开你加无偌济钱，
2: 一个月开你900块尔，
0: 较天然啦。
1: 公斤经诶，一工嘛无开你一杯饮料钱，起码一杯饮料嘛7-8十块，
0: 啊
1: 对
0: 哇，
1: 60块
0: 的，
1: 对哇，上简单的绿茶嘛要45块，
0: 是，无好茶啦。
1: 对啊，所以咱许多比如各家钱先开，你来该开这项物件，
0: 顾身体啦，
1: 顾身体。不打紧，你可以用把这个西药豆豆放给你。
2: 是
1: 西药治标无治本，大家都知呀。
2: 这有样，
1: 咱这是为根本做改善，调理你的免疫系统。
2: 对，
1: 啊，那要爱家己挂机的哦。
0: 哦，
1: 啊，咱来安排好，咱来挂机。啊，你若有任何其他的问题要刷卡服务的，即马挂紧个卡，挂紧个咯。0800710023，0800710023，来，咱先安排好听的歌曲，这首王世贤唱的《爱甲无命，唔知惊》，来共同做伙收听。

0: 来哦，咱许多，比如我甲您报告一下哦。
1: 要。
0: 哦，咱的数量吼，
1: 嗯，
0: 即马已经要挖到三开头啊。
1: 对啊。
0: 要挖三开头啊，这个数量，咱许多，比如您家己赶紧的哦，反射啦。我讲正经的动无到我下班，
1: 哎、欸，这是有影。
0: 稍等嘞，后边过一点钟，
1: 对嘞。
2: 不管我动会到我下班都好
1: 啊。哈哈哈！哈哈！因为我跟你讲，因为这项，因为这项物件在外口哇，你嘛知道，这嘛真的足贵的。
2: 对。
1: 啊，但是变成讲哦，部长哈，因为就这个啊，
2: 这几年的会拢在家啦。
1: 对，多年轻的问题，欸、所以讲哦，佫提早提出来卖。
2: 啊，我佫继续一班呢。二八加二七差一百块呢。
1: 啊，差一百块你也咧计较。
2: 我真正，我即马我嘛食人头咯，我真赚，真正就赚你一百块，我偌做生意提出来啊。
1: 对啦，哦，
2: 真的啦，嗯、好不好？啊，你就会给你认真食。
1: 是。
2: 饭前饭后拢无要紧，哦，啊，因为饭前你的产品也较济，你就饭后食。
1: 系。
2: 啊，食两粒，一羹一盖就会使啊。
0: 对。
2: 哎。
0: 上好饭后食。
2: 对啦，你有饭后吃啦，哦。
0: 啊，真正未记，饭前食嘛不要紧啦。
2: 记得吃最重要啦。
0: 对啦。
2: 记得吃最重要啦。还有长时间我在食西药诶，我再讲一下，你有糖尿病，你真诶规身骨拢是，你问医生是毋是规身骨拢在发炎？
0: 是，
2: 哦，你是毋是空水拢就恶好诶？
0: 听阮讲，你拢半信半疑诶。
2: 对啊，
0: 你去听医生讲。
2: 你是毋是空水拢就恶好？你空水都未密合啊？
0: 啊，
2: 迄都是咱体内一直在发炎。
0: 是，
2: 为什么麻麻起来啊？内底个是烂去，爱个乌一盖，
0: 嗯，
2: 个乌两盖，
0: 还
2: 有个清创啊。
0: 对啊，
2: 啊，都、就是你的体内一直在发。发炎，
0: 嗯，
2: 啊，我讲你放尿的时候，你家己看你家己的小便，
0: 是
2: 尿尿完的时阵特别黄，
0: 嘿，
2: 阿摩尼亚味特别重，
0: 对，
2: 哎、啊，就是咱天然尿素氮特别高嘛，
1: 对啊，
2: 排不掉啊，
0: 是，
2: 啊，你水嘛啉无够过嘛，较高较热较渴啊，
0: 对。嗯
2: 抗花炎，食这都对啊啦，
0: 系
2: 啦。
0: 哦，啊，咱这哦，咱固然预防细胞病变，
1: 对，预防咱体内有吼，一寡细胞生歹物啊。
2: 对哦，真假。胃溃疡诶，食了足好诶。
1: 啊，对啊。
2: 因为胃溃疡的原因，我要甲大家解说吼，为什么咱的胃溃疡？咱的腹肚内底有两款菌，
1: 嗯，
2: 好菌甲歹菌。
1: 是。
2: 好菌就是食素食咧。
1: 哦，好菌食素食。
2: 对，啊，歹菌就是像阿卢这块来食肉诶。
1: 食肉。
2: 坏菌它不吃素哦，
1: 嘿，
2: 啊坏菌你就特别，你咱体内吼，啊你若想讲，伊今仔日这个宿主就是讲，伊若是住伫一个食素食嘞，
1: 嗯，
2: 老伙仔人伊拢肉食较少，
0: 是，
2: 啊伊腹肚内底歹菌无肉通啊食，啊你想一边呐，啊如你想一边呐，
0: 啊就自我攻击啊，
2: 边
0: 啊
2: 都肉啊，先把你的胃肠挖掉，伊就发现、哦、哇，这好新鲜的小鲜肉。
0: 真正这真正细胞叫你要抽残。
2: 对啊，他反正他就是要吃肉啊。
0: 哼，
2: 他就是要吃肉。
0: 哇啊我！
2: 等他蚂蚁伊有连那个阿摩头伊嘛，给你饿鬼。
1: 嘿，
0: 对啊。
2: 嗯、啊，就看了困，伊就开始给你吃你的肉。
0: 嘿。
2: 啊，就开始饿，你就是溃疡，就挖一空啊嘛。
0: 你稍等一下。
2: 饿个破空去啊！
0: 来，喂，你好，
1: 喂，彩玲姐。
3: 喂，我
1: 的
3: 肾
1: 头先是中。啊，好啦，你之前有吃过吼？
2: 有啦。
3: 有啊。
1: 啊，你吃了安怎？
3: 我吃了有较袂安尼，较袂流汗，较袂流鼻。
2: 哦，较袂流，较袂过敏啦。
1: 嘛嘛，一方面嘛较袂感冒吼。
3: 哎，较袂感冒。
2: 哦，好。
1: 啊，对，有影，啊，你吃足好诶，嘿啊。
2: 较袂流鼻就是较袂。
3: 啊，做拢真好啊。
2: 好，继续吃，好好，谢谢。
0: 好，
1: 好，谢谢。
2: 你那囡仔过敏流鼻哦，老大人嘛会啊，你像什么花粉症啊？
0: 哦，对对对，
2: 哎，那拢是属于过敏性的体质啊。你唔过敏，你唔该用，伊就愈来愈严重。
1: 对啊，尤其咱讲真嘞吼，老大人上加就是惊啥物哩？惊这个感冒。
2: 感冒。
1: 哎呦，感冒你像讲吼，我即马诶，我过来嘛是一挂这个算亲戚，一挂朋友的妈妈啦，
0: 嘿，
1: 拢八九十岁啊。
0: 哦哦。
1: 啊，你像讲诶。顶个月加一个九十岁、九十几岁，嘛是因为感冒俩，
0: 所
1: 以去传染着。伊感冒已经小发感冒，就马上是转于肺炎，
0: 哇，
1: 啊就无效啊。啊，今嘛目前啊，够一个，哎阿卢嘛，哎要算亲戚，亲戚，啊哎马上足侪岁啊，已经一百，哎101的款哦，一百101哦，嘛是因为加一个感冒安尼话吼，哇，今嘛嘛转为肺炎，今嘛阿个咧断言。
2: 有位老师讲101也有够啊，你若问同事了，伊甲你讲无够啦。
1: 伊也无够啊，就
2: 伊
1: 啊，101岁，伊还佫足成功的哦。应该今日甲看虾米，伊拢会查这阮囝哦。
2: 佮
1: 爱佮佮佮家内底一寡这医护人员甲介绍这阮孙哦，
2: 哎，
1: 这阮囝爱阮孙媳妇哦，
0: 拢会
1: 在，他都知道101岁，他没有老人失智啊，
0: 伊
1: 嘛就 清醒的呀、
2: 啊。但是免疫力不好、啊就是，就是会被传染。
1: 对啊，所以讲尤其咱即马七八十岁一挂阿伯阿妈，恁家己想讲，人个一百空一回哇、嗯，人伊感染到底病院咧接受治疗的时阵，那伊嘛想讲吼，我要阁赶紧紧好起来。
2: 对哦。
1: 啊，何况咱即卖咱当先甲预防，因为即卖病毒哦，你只要若小我感冒哇，了了啊，咱抵抗力无好的时
0: 阵，转变肺炎吗？
1: 变肺炎。
2: 对哦。
1: 啊，变肺炎，老大人上惊就变肺炎。
2: 对哦。
1: 规个细胞爱插管。哦。哦，爱抽
2: 水
1: 嘛，抽水嘛，抽痰嘛，对不？
0: 对。
1: 这种会影响到咱生命，这个肺炎
2: 对。对哦。
1: 啊，所以讲吼，趁即卖一工两粒就可以啊。
2: 不要讲，哎呐，
1: 都我讲，你虽然查林姐嘛讲啊，一注重食咱这行物件了，
2: 特别老皮，
1: 特别老皮嘛，怕喊你的感冒，
2: 对
1: 不？啊，即使讲你有去感冒着，嘛未何你变成重症，
2: 对啦，
1: 哦，真正差别差别即大家，一个月才开你偌济900块尔啦，
0: 啊，一干嘛开无你一杯饮料钱，
1: 对，一干嘛才开你30块、嗯，啊，你即马唔种物件你唔食。你要等下当时，等下讲话，
0: 我感冒才吃吗？
1: 感冒一阵，我讲这有时人讲输后，即要来报我，
2: 已经
1: 怕被呼啊啦。
0: 上欢乐已经啦，上欢乐有诶，流流诶感冒，会做骨大诶，唔免三工你就变成肺炎诶迄种，还是上歹处理。
1: 这真正有影。
2: 讲免疫力歹，我常常提阮丈人啊出来讲，
1: 是
2: 哦对吧？因为身体用甲拉牛咧，
0: 啊，
2: 逐工诶。日出而作，日落而息。我真正看人，我就看到人九点，伊就讲你唔好打电话，我九点就困
1: 啊，
2: 透早五六点就起来
1: 啊。对啊，
2: 逐日摆弄去那个三林溪啊，咧爬山诶，结果啊免疫力歹。
1: 刚
2: 才脆鸡哦，将米干那烫掉哦，舌癌二期。
0: 啊，你好喂！
2: 专播小三爷，人讲闹可怜，连用不能弯播，讲闹可怜，爸爸身体爱用，啊去中国医院就改讲舌癌二期。
0: 嘿
2: 哦，第一届去耳鼻喉科，鼻喉科啊，这把囡啊烫掉，啊无细字啊，起一个嘴巴吼，药啊给你抹抹的
0: 吼，
2: 啊消炎的你吃一个，我搁吃一礼拜药啊，吃完啊，搁未好，而且伊感觉搁较烂，啊。病发症开始有一点点发烧，
0: 你
2: 干嘛憨憨啊啦？规个人啊神神淡淡
0: 啊！
2: 我等你讲一个哦，耳鼻喉科过好看哦。医生甲讲，未使。
0: 我马上都处理。
2: 我马上甲你写迄个转诊书。马上去中国医，隔天刚中国医一个电工照出来了，CT 照出来了，哇，二期啊，
1: 二期，
2: 就拖一个礼拜而已，就二期了啊。
1: 对。
0: 在病毒咧传是足紧诶，
1: 是。
0: 我、哦、啊希望咱许多，比如有需要，家己赶紧把握，因为咱数量无方遐多，好啊，要爱恁赶紧诶，转线电话0800-7103，0800-7103，今日吼、哦、买一罐，搁送两罐哦。三罐一组，甲恁优待2700块，为8岁小朋友，甲你100块2岁，100块2岁，拢会用吃。
1: 对，
0: 好，阿咱要爱的赶紧把，来过来安排好听的歌曲，听一首欢喜过年礼来。

0: 就我的免付费专线电话空白空空七一空七两三零八零零七一零一二三。啊，咱各位空中时代好朋友啊，若要爱，恁家己赶紧把握这支免付费专线电话，才欢迎你甲多拨多利用。无清楚无明了的，不要紧，咱刷卡边啊，固然招人懂。阿君阿基电话边啊，帮您做服务。假讲你要来做询问的，要来请教部长的，嘛拢总唔免客气的哦。啊，咱时间的关系吼，稍等下嘛，爱和电台巡经理刚想插播啊。后一点钟咱再佫倒转来，唔通甲咱放袂记呢。上个厕所要回来收听哦。
1: 好，
0: 啊，咱就先和电台刚想插播啊，稍等下转来，感恩多谢。

0: 花园广播的声音，新花就会开。FM 88.7，花花 7，互你发，互你 lucky 7，花园广播电台 FM 88.7。
1: 阿咪，你已上班，欢迎我一份假保单写一下，来经理出让攀保险。
2: 啊，条哥，点红就来个员工，你要假保险吗？
1: 当然，快点几天，只会抢人，多子给你出假保，就业保险，然后正业再开保险，来条行事业让假保萝卜，哎呦，本行还有保障哦。
2: 哇，条哥，你很有心哦，俺们上班的知道还能安心咩呢？
1: 员工多子给你出假保，骡子送房都安心。以上系罗通铺罗工保险小广告。
3: 健康万谈，为了提高服务的品质，我的服务电话改做免付费的0800-732-899，0800-732-899，欢迎你多加利用。
4: 卫山卫水卫高鼻。为出咱台湾人的人情味，泡一杯阿茶，咱斗阵来分享江淮点点滴滴。昆衡是彰化县位在八卦山东边的乡镇。昆衡乡因由毛路溪流过，早期叫做毛路堡。相传在咧清朝光绪年间，因为昆衡乡乡民大量种植着鸦片薰草。薰草的闽南语发音叫做薰，就安尼形容食薰的这个薰字，甲叫做薰衡。后来搁在厝边啊，定名为即马薰芳的薰衡。时常有听人在咧讲，大陆东北有三宝，你敢知影？伫彰化薰衡有家己的三宝，米粉、奶汁甲王奶是薰衡上出名的产物。薰衡乡的奶汁园甲王奶园。正式的面积是全国的第一名。另外，白客米粉更加是薰衡上界骄傲的产物。薰衡乡的白客是玻璃米粉的供应地。白客米粉的制作过程是使用烧水滚熟了后，再过提到室外去用风吹而打，所以口感比较较 Q 较。
5: 趁熟时，你得想起着全国闻名的葡萄故乡——古风葡萄的发源地大川。这当阵是下午一点，你所收听是 FM 88.7，欢迎广播电台。

0: 啊，各位时代好朋友，大家好，我系佮到了咱凤上头，
1: 酷老婆，
0: 同样的拜祭拜啦，吼、哦，由阿董、
1: 阿燕、
0: 阿董、阿燕啊来做服务，啊那咱店里边啊有咱阿卢诶，店里边啊咱阿卢诶咧甲咱做服务，有一支免付费的专线电话，0800710023，这是咱现场call in的专线电话，欢迎咱的新朋友、旧朋友、老朋友，啊都若无啥气焰，啊若讲要来甲咱做一个服务，好来隆重欢迎你当多把多利用，0800710023，谢谢，感恩多谢，来节目一开始先来听好听的歌，较等下若有时间，大家哦再来啊开讲者，谢谢。

0: 现场咱的免付费专线电话：0800710013 0800710013。啊，咱今日哦来个拜三，生日六月初三，啊，咱各位空中的时代好朋友啊，啊，这个天哦尤其啦，到这个端午节的时阵，天气是非常非常的炎热，啊，但是天气热，会记得呢，第一只个恁温馨小提醒哦，爱加啉寡水，爱预防这个掉沙的问题，掉沙熊熊。安尼不舒服的时阵吼，咱人讲啦，为什么会掉沙？就是咱血路较无好的循环，
1: 血
0: 路、的循环无好，你才较容易会掉沙啦。
1: 对哇、尤其这阵物吼，天气真正足热，所以讲吼，阿伯阿妈不管是我吼，咱拢一定爱补充着水分的。尤其咱人体上你嘛知影，啊，那讲吼，较普通时啊，较这个血路较无咧保养的人物吼，伊这血高血高血路这竞争哇，真的会。要你的命哦！
0: 张化杰医师在讲啊，
1: 是
0: 医师在讲讲啥？伊讲其实热天吼，将容易加出过来的这个糖尿病患
1: 者。哦，对，有呀，
0: 因为热天大家热嘛，
1: 是
0: 啊，无爱啉水的人就苦苦的。啉饮料，
1: 嘿，对，
0: 你像我昨哦，
1: 嘿，
0: 一杯饮料，
1: 嘿。
0: 啊，无两点钟，我就甲啉完啦。
1: 啊，
0: 啉完了，哦，就足脆大，
1: 是啊，
0: 热，
1: 嘿，
0: 啊，我感觉规个身躯足燥热诶，
1: 嘿，
0: 你就一直啉，啉完了，你讲要去买第二杯诶时阵，
1: 嗯，
0: 别人反说啦，会丢毒啦，爱啉饮料就甲直接甲买落啊，
1: 对啊。
0: 但是哦，我会丢毒，我
1: 会烦
0: 恼，
1: 我会量啦。
0: 哎呀，讲咱一缸一杯吼，因为我就感觉家己已经足超标。
1: 对啊，尤其你像讲吼，这个本身我热天啦，啊，我一个朋友都跟我之前跟我以前嘛同款，你知？我以前呢嘛是这个热天我吼，哎，就啥人讲这个绿茶，你知不？
0: 是。
1: 嘿，绿茶吼，一缸我吼上起码啉个六杯。
0: 饮料店的哦，不是茶杯茶泡哦。
1: 嘿，绿茶。我饮料店一天六杯，
0: 丢啊！
1: 但是呢，自己不知不觉，反正就啉了，就是一丢丢，一杯刷过一杯啦，
0: 丢啦！
1: 但是啉到尾啊，自己知讲，对我的孙已经袂好啊，
0: 已经吞六杯，
1: 已经吞六杯啊，唔呀！那所以讲，我今日呢拜三嘛，哈，
0: 是
1: 啊，要请廖部长啦，我看今日又甲讲我只有无啊，我什么你无啊？他伤喊气啊啦！
0: 我跟你讲，你多几间出国啊？
2: 六月底，
0: 六月底哦，
2: 因为最近的机票无得卖，
0: 啊，你个时间够，足大的空间，会用家己乌空，
2: 唔买个乌空啊，我已经走未有啊，买个乌空啊，
1: 是啊，因为无啦，你咧，我从前对讲，你从长姐大姐这里讲，因为我一家己本身我哈，做咱做部长，你介绍这项物件的时候，伊早时啊，无出门伊嘛感冒，
0: 对啊，
1: 啊，不管是我哈，那困醒起来就感觉偏就安尼蹭。蹭啊，脑皮水啊，那话。但是呢，伊吼、哦，助理介绍伊讲，我也无法食看卖啊呢。结果吼、哦，伊讲伊个金毛差不多五年的时间哦，伊唔把你感冒。
2: 对啊，变热了个，变热了正常。
1: 伊讲差足多呢。
2: 一定有差，有食那个唔是讲有烧香都有保庇，
1: 是啊，
2: 有食你都有惊去。
1: 啊对啊。
2: 因为咱讲这个生病，咱别个 COVID-19 的时阵了吧？
1: 嗯。
2: 哦，但是家家户户的医生都叫你爱食。
1: 对，真正
2: 啊。但是今嘛贵啊。大概都个未起你
1: 啊！好呀，真的嘿！
2: 我咧讲啊，我咧当讲新冠肺炎，太侪人得，另外咧亲戚朋友大概拢得。
1: 哎，对哇！
2: 哎，大概拢好好。
1: 对哇！
2: 啊，为什么电视播遐会死亡？
1: 啊，对哇！
2: 我讲的这都是免疫力。
1: 是啊，你像包括阮岛，哎，阮岛国的人，
2: 当然得都无得。
1: 阮连得嘛无得哇！
2: 这就是免疫力，今仔日你免疫力那强，
1: 是
2: 病毒被困你无多入来，
1: 无多
2: 挖你的身躯嘛？
1: 是
2: 哦，啊，都送回哦，今仔挖掉。你买呀，伊嘛是轻症，但是等到头过来讲哦，你那边也得无好，别人是轻症，
1: 那
2: 什么什么重症呢？哎，我较严重的肝癌症。你讲的 COVID-19 死人无什么稀奇呀？
1: 是啊，
2: 感冒买死人。
1: 哎呀，
0: 流感买死人啊！
1: 我妈妈就是流感过
2: 哦。对啊，另外当时的免疫力不好嘛。
1: 对啊。
2: 过来，那讲一个，我食派八毒买死人。
1: 哎呀。
2: 然后别人是可能腹泻。
1: 是啊。
2: 食物中毒。
1: 对啊。
2: 结果。 嘛有安尼过
0: 生。啊，就看到迄间迄餐厅有无？
3: 有
0: 食物中毒迄间啊，
2: 是。
0: 无代无志安尼，熊熊爆发这个食物中毒的这个消息，结果有几个就因为安尼就死去啊。
2: 对啊，阿咪别别拢食同一个菜，阿咪拢迄个菜出问题吗？
0: 对啊，
2: 这都是免疫力，所以你平常时啊，你就知影你家己的免疫力较无好啊，较食感冒啊，脚手较冰冷啊。
0: 是。
2: 哦，这部分的人，咱都是看即马热天啊，今日个免疫力提升起来，为什么讲热天？较重要，
0: 对，为什么？
2: 细菌病毒当多啦，你若寒天的时阵哦，可能一项菜吼，伊会再食，更加会补，更加买阿妈一个会食哩哦。
0: 对对对对对。
2: 即卖一点钟、两点钟内底都已经滋生细菌啦、病毒啊，包括即卖人看你热，吹冷气。哈你这人的感冒
0: 对、
2: 流行性的感冒嘛这我给那过来
0: 肠病毒肠病毒肠病毒就对
2: 现在东西有可能因为你的抵抗力不好造成致死的原因啦
0: 对
2: 啊我人我我哪知道我抵抗力好啊拜啊不去检查我跟你讲啦你只要有三个你抵抗力一定拜啦、因为你的身躯24点钟就是在发炎嘛、
0: 对啊
2: 啊你的身躯你看你所有的细胞都在无用无用你的高血压无用你的高血脂无用你的高血糖被动这把根本就没时间去抵抗啊
0: 对啊我呀
2: 过来咱接着一个一说如果听我原来是配船呢一个一年十二个月多个浪子过年而已呢
0: 我想说一年半年一届啊
2: 呢我过年当天啊
0: 对啊
2: 好了又来好了又来
3: 对啊你这一配船我最奇怪哦有四个人有哦他在听我都听差不多四个月过哦
2: 是
3: 但是过一段时间过他如果比如说较无面的还是较超凡的较无用啊
2: 拜的时阵，
3: 伊就骨硬起来呀。
2: 对啊，
3: 对啊。
2: 哦，包括你头先讲的流鼻水诶。
3: 嘿。
2: 哦，阿你透早起来，哈呛哈呛诶。
3: 是啊。
2: 它也是一种自体免疫。免疫力无，简单讲啦，就是发炎啦。
3: 对啦。
2: 哎呀、你去问医生，医生给你量了，你就是发炎啦。
3: 对啦。
2: 啊，发炎咩啊？食药啊，敢会好？
3: 未好啊。
2: 未好啊！你就是食一个抗发炎、抗氧化、较天然的物件。
3: 对，问题是讲哦，你拄啊阵啊甲讲，即我是无
0: 啊
3: 哦。
0: 对啊。
3: 我是感觉讲哦，你讲出句话。我感觉你阿东
2: 无啦，因为即卖回一摆吼，是啊，我甲你解说者，即卖回一摆爱几年烫天啊，因为后一批当时啊一摆咱唔知呀，
3: 对
2: 哦，所以讲咱嘛是爱劳力，即卖叫六月尔呢，
3: 对啦，不一样呀，
2: 后边个七八九十十一十二个一二呢，
3: 我安尼啦，我甲你讲啦，部长，我惊我无甲你要求济，
2: 哈，你大概拢讲，
3: 来，我无要求济，
2: 听起来拢无济，
3: 来，我甲你讲，今天我哈，咱讲今天今日哈，我甲你要求。六十分好挂就好啊！
2: 我哪发济啦？
0: 你六十分你拢无？
2: 六十分，六十分的衫不是六十分的六十盒呢？六十分的衫是八百盒呢？
3: 对啊，你八百盒你较好调啊！我无跟你要求讲爱讲爱三百盒吧？对不？我跟你要求六十分，六十组就好啊！
0: 你看年轻的啦，
2: 我那个年轻的，我个年轻的，
0: 八百管小个拍片个挤出来，
2: 挤出来。
0: 你我听过时间跟乳沟一样，挤一挤就有啊！你数量嘛跟乳沟同款，挤一挤就有了。
2: 其实我就没有乳沟，都没有。
0: 你
2: 还是有乳沟才能挤，不要这样子。
0: 你讲个大沟的啦，
2: 就没有乳沟的啦。
0: 就记出来
2: 的，太少啦，真的啦，姐啊！
3: 啊，无你我问你啦，无你今日到底你有法度偌济好我？
2: 我都无安算偌济好你，你就这个啦，你安算？
3: 不是，我跟你讲，你更加安全，你今日拜三啦，你最主要一点，你昨你无回，你嘛无甲阮讲，啊，你嘛无甲时大讲，
0: 对啊，
3: 有诶时大我
2: 昨我有讲就有代志讲啊，我卖甲你讲介绍啊，我搁笑一巴好你。
3: 你当时
2: 我
3: 有代志讲，我那无听到啊，
0: 我张加大无听到啊。
2: 你是加大甲我加掉去，
3: 真的，我讲这阿无。听到讲你，阮是我张秀，听到讲你今日不甲阿东提伊的物件，
2: 因为伊管
3: 你管我爸了，你不
2: 甲提啦。我讲我昨我有代志讲，阿个介绍一把。
3: 我无听一讲，
0: 无啊，
3: 真的。
2: 真的，真的，拢搞掉，见古龙就去学你回书咩
3: 事啊？系啊，你讲啦，你个艰苦啦，只六十分啊啦，
2: 无六十分啦。哇，两箱，
3: 两箱，两箱话者，
0: 一箱几罐？
2: 一箱八十四啊，
3: 一箱八十四，两箱就 M A 八
2: 一六八，
3: 一六八，
2: 再说你好好好，
3: 一六八，别拜，
0: 一六八除以三啊，
3: 对，
0: 我才五十六周年嘞，才五十六诶。
1: 不要紧啊，
2: 就只爱你还是要加五十啦。
1: 五十六跟六十差四周，你还不要紧？
2: 你是嘞？你是
0: 我啊？你啊，这人嘛就奇怪嘞。啊，五十六周有法都接出来啊？
2: 无计四周，你计四周我都爱过去。
0: 你计到十二罐出来无？唔
2: 是那个人照的，照鬼困的，卖个连南山的照走啊。
0: 你痛是大妹，唔是无
2: 完全。不是啦，两箱刚好啦。
1: 两箱呀，好，五十六份，五十六就五十六啦，不要紧啦。因为这段时间我张伟是都无听到的，啊，今日才拍开手机，甚至讲有登记咧做使用，恁厝内底过去看看卖、传看卖者、瞧看卖者，看讲到底存偌济。
0: 哎呀，别阿妈登记时间哦来吃。
1: 因为咱今嘛，咱比如我今嘛打个比喻哈，咱今嘛是不是六月份？
2: 对啊。
1: 你今嘛买是不是食个哪个食个高高给红
2: 就无啊？九月、十月都无啊。
1: 九月份无啊，是不是？
0: 过
1: 来过就是步入到这个寒要寒天啊，
2: 秋天要流行性感冒。哇，那个要做第二个，那个要过个流感的疫苗，那个做啊。
1: 对，所以讲哦，在这段时间，咱得可能是个补充哦。到迄阵啊，咱就免惊讲哦，爱国该做什么啥，还是国咧流行什么，甚至讲即马热天咧流行什么病毒，那么免惊伊
2: 啊。对啦，先食起来，这几年汤面你真正拢爱食啦。
1: 对啊。
2: 古早人就跟你讲啊。
1: 嗯。
2: 咱讲端午节，我想讲的为什么你要挂麻草？
1: 啊对，
2: 啊你喺大陆伊唔是干那挂麻草，应该挂蒜头。
1: 诶是，
2: 因为较早医疗无遐尼进步，艾草跟蒜头哈、嗯，它就可以辟邪。
1: 对
2: 这个邪不是那个摩西那邪哦，
1: 诶是，
2: 这个邪就是风邪，就是咱先讲的白毒。
1: 啊对，
2: 这个人啊物件本来就是在撇白毒，尤其热天为什么要挂艾草？
1: 嗯，
2: 因为中咱讲的中。端午节啦，端午节伊都是常常有这病毒啦，
1: 哦，
2: 不好的物件会出来，物件容易派，咱容易去吃到不好的物件，
1: 是，
2: 这个时阵你定爱吃啦，
1: 对啦，有呀，好啦。啊，你五十六分就五十六分，
2: 这个我，
0: 啊，那大学上会用的哦，我考考咱时段，比如你上好买两组，两组多多好半年，
1: 是，
0: 因为一罐一个月份啊，
2: 对吧？
0: 啊，你买两组多好六个月，你拢免烦恼啊。到寒天的时阵，你嘛免烦恼。
2: 免烦恼，注意疫苗的问题啊啦。
0: 我是上烦恼的，就是咱时段，比如足侪听咱的电台，咱足侪时段，比如大家拢有三高啦。
1: 是啊，
0: 啊，无三高的无就是会所。大的啦，七八十岁、八九十岁这种的，好尤其咱昨我阁接到一通电话，八十九岁阿妈，八十九岁阿妈在跟我讲，伊三不五时啊，就和因孙去画掉，
1: 家
0: 己要假死，还阁无法度啊，爱孙啊，你无可能甲孙赶出去，还是讲叫因孙哦，还是
2: 讲
0: 叫因后生新妇啊搬出去外口住，卖一直搞我迄个感冒一直传染给我，伊讲那有可能安尼做，
1: 是啊，
0: 但是就有法度就是家己的这个免疫系统甲管顾起来，
2: 对啦，平时抵抗力啦，
0: 无法度改变嘞，
1: 是，
0: 咱用另外一种方法，
2: 你嘛食你。因孙嘛食，你嘛袂感冒，你嘛袂去用传染。
0: 对，伊就是安尼讲，伊讲因孙即马去读书哦，即马要读国华一年
2: 诶。哦，上高感冒。
0: 伊讲哦，伊即马哦，因孙拢用轻轻
1: 啊，有啊，
0: 就用诶，
2: 是
0: 无参像较早一礼拜请假三工诶迄种诶。所以讲咱是都要，这项物件真正人讲诶，有食有食下去，有影。啊，你有食，你免疫系统你就有提升。
1: 是啊，
0: 但是讲较侪嘛无效，三啊五十六。
2: 一百六十八罐啦，你讲一百六十八罐听起来较济啦。
0: 我就无爱甲你
1: 比，
0: 五十六组就是五十六组，
2: 一百六十八罐听起来较济，你是。
0: 其他比如啊，这我嘛无法度，我应该嘛，哎，我都到五十六，我都到六十，差四组。
2: 还有两小组啊，好，你听无？
0: 是不是就欠咩？
2: 不是两小组啊，好，两边南山起起伏伏。
0: 哦，该骂咱骂骂
2: 完啦。我唔惊人咩啊？我刚出来，刚出来食头路，我咧惊人咩？
0: 你叫屁嘢！
2: 一皮天啊，无难输。
0: 这皮吼，已经足够诶。人讲诶，趁机拍未过
2: 诶，你讲。套路食三十年啊，你惊人骂对无？哎呀，你啊介意个捡起，啊无介意你就放伊过。
0: 啊，别哎，咱是倒，比如恁家己知影虾米爱用手诶哦。
2: 哎。
0: 咱五十六分，
2: 哦，
0: 啊，希望咱空中诶是倒，比如好把啊，咱先来安排好听诶歌曲。继续歌曲听完，你啊唔知影虾米物件，稍等下好好甲恁进广告，啊，再麻烦恁详细听。注意听，唔通当袂记，咱的现场免付费专线电话：空八空空
1: 七一空七两三
0: 零八零零七一零一二三。 来安排一首黄尚文唱的《流浪三兄弟》。

0: 免付费专线电话0800-7100-23，0800-7100-23，过来开始咧偷走啊！
1: 嗯，
0: 哦啊，要偷走嘛会用诶，
1: 是
0: 哦啊，咱时间表啊，我就讲啊，无多，
1: 是
0: 数量真少，
1: 嗯，
0: 我嘛希望伫咧数量少诶当中，恁有法多去买着，
1: 对，
0: 啊用优惠诶介绍，
1: 是，
0: 这是咱有法多甲恁做诶，
1: 不、欸、呀、嗯，
0: 虽然我无法多，真正我阿如能力无够。干妈伊嘛袂听，
2: 你即马是用搞我糟蹋，我讲过我唔惊阿妈，但是你使搞我糟蹋，士可杀不可辱，无两手俩。
0: 硬无多，我得用嫩
2: 诶。我用嫩
0: 啊讲。
2: 出门有交代，即马想嫩诶惊着，使想嫩诶。今天阿姐阿娘啦，妈妈。COVID 那天的时阵是抢咧买排队买啦，啊，即马虽然无 COVID 那天，你甲比起来啦。真的爱吃啦，好不好？
0: 也是有感啦，
2: 哟，
0: 也是爱吃啦，
2: 都无咧断的啦。
0: 即马已经唔是较早迄种小感冒，吼，你困两三工，休困两三工，你就完全好啊。即马的病毒，你无甲处理，你无赶紧食药啊，你真正挡袂掉，甚至佫危害着咱人身安全。
2: 对，
0: 好，所以咱是大好，比如话，你若有需要，家己赶紧抢哦，卖讲有需要无需要，这根本啊。每一个啦，
1: 对，
0: 为细汉的到大汉老人啦，
1: 嗯，
0: 大家拢需要，
1: 哎、欸、是，
0: 啊麻烦恁家己赶紧把握，啊咱刷卡边啊，雇咱赵云东阿君阿弟电话边啊，帮恁做服务哦。来，咱各位空中的时代，比如今麦甲恁进一段广告，这是目前为止全世界公认啊，无第二项物件会用甲拍倒的、
2: 欸，抗氧化最强的，抗氧化之王啦。
0: 对，
2: 哎、欸，啊，上面有说抗氧化的时候，你的细胞卖变变，
0: 是
2: 卖卖，和你好的细胞变卖的细胞，
0: 对，
2: 我卖回继续发炎落去，
0: 对，
2: 哇、哦，这就是咱讲的抗氧化，
0: 对，
2: 其实就是咱二十年前、三十年前你在听的蒜头精，
0: 嘿，
2: 但是一比蒜头。头前更加进步的就是伊基础伊发芽哦，无刚发芽头前迄段，所以伊无蒜头的刺激味，啊嘛未去刺激你的胃肠。较早咱食蒜头前有诶苦味，迄个蒜头味，胃肠会挡未掉，伤辣有啊，伤刺激，即嘛即拢未啊。人美国用五刚发芽的迄个芽哦，啊而且伊发芽出来迄个芽，伊内底芽蒜素啦，啊硫化物是原本来蒜头前的五倍到七倍效果。
0: 哦，
2: 你看蒜头啊，如你可能毋捌看过。蒜头发芽了后伊下开蒜头就爆起啊，伊所有的营养拢集中伫迄个芽，因为要传宗接代啊。
0: 哦，
2: 所以咱食芽蒜精比较在蒜头精更加好。啊，有啥物好处？第一就是增加咱的免疫力。
0: 嘿，免疫系统。
2: 免疫系统，老大人咱上重要就是免疫系统。五十岁以上，我嘛特别算老大人啊啦。
0: 吼，
2: 有年岁以上，咱上惊就是免疫力。其实咱拢平常时有在预防，但是你免疫力若无好，小一辈就会变大镜头。对不对？哦、啊，所以讲你今仔有可能用感冒，还是讲一寡那个空嘴的感染，变作咱一发不可收拾啊！这就是免疫力。
0: 是，
2: 包括糖尿病的人，你空嘴时那袂好，迄嘛是自愈能力啊。空嘴慢拉慢起来啊，但是内底烂去啊，
0: 还
2: 个就
0: 还清创。
2: 这医生嘛，跟你讲你倒位啊歹，
0: 唔
2: 是讲你皮肤歹呢。还有这免疫力无够，治愈力不够、
0: 哦，
2: 所以你有糖尿病人，你一定爱把你的免疫力顾好，你较袂去感冒，较袂空嘴咧带着我记卡记手诶。
0: 哦，对有影。
2: 哦，这是糖尿病的部分，高血压的部分赶快，咱讲发炎。
0: 嗯，
2: 高血压上惊就是心脏发炎、心肌炎。
0: 哦，对哦。即个心肌炎就
2: 两天就无炎咧，
0: 对，
2: 啊，伊个是心脏的发炎吗？啊，咱当时也发炎，一个火或者火，外口有火无？即马热到要死啊！
0: 真
2: 正要，真正要发火啊！你的体内你就开始发炎，外口是头汗炎，那体内开始发炎嘛？啊，其实上惊就是脑膜炎，夏天最怕心肌炎跟脑膜炎。
1: 啊，对，
2: 这个物件就是抗发炎，
0: 把
2: 你先辛苦来得迄个火，把你。泡花，卖回继续烧啊！
0: 莫难，
2: 练莫打一点咧烧，想烧莫打那想烧，我都卖来徛烧久啊！哎、欸，恁的烧
0: 伊，烧起来哟、哦！
2: 对，所以伊就是预防咱讲心肌炎，搁再来以后，你血液循环较好。
0: 嘿。
2: 蒜头精这个物件，牙蒜能帮助咱的血路循环，
0: 心血管的保护。
2: 对，热天我常常在讲，寒天中风的较济，热天中风的。嗯
0: 较少，拢断掉诶。
2: 但是对，都是断掉诶，脑部诶，心肌梗塞诶。
0: 对。
2: 好、哦，搁再来，咱咧讲诶，维持咱的血糖的稳定。
0: 哦，血糖的稳定冇法度。
2: 对啊，伊用迄个药效卖发炎吗？嗯。哦，伊用咱的药剂卖发炎吗？
0: 哦，咱器官卖发炎就没有其他的毛病啊。
2: 热天的时阵呐、啊，咱常常你是放尿拢特别黄，透早起来第一泡特别黄，特别臭。
1: 对啊。
2: 迄就是咱咧讲尿素氮、尿毒特别重嘛。
0: 是。
2: 哦，因为咱热天的时阵水分散发较侪去啊，你若补充无够水，血翻、高翻、客翻尿，尿会变臭，会变青色。
0: 是。
2: 这拢是咱体内一个叫做发炎指数。
0: 嗯。
2: 就是咧发炎嘛啦。
0: 是。
2: 啊，发炎就是伫要破病啊，你著逐天来食，你无可能伫要破病，你去看医生，医生唔啊，我要开什么药啊你？
0: 嗯，
2: 没有啊，人家等你破病发病啊，伊才来开药啊嘛。
0: 好多啊，我静静啊，思考迄三秒钟的时间，真正没有啊。
2: 医生，我都在火烧厝，还未烧起来，你叫消防队来，讲你是咧增效的。但是你都看你咧呛烟啊，
0: 对
2: 不对？咱都爱赶紧来甲泡花，不是等下火烧厝再来咧叫消防队啊。
0: 免单严重，
2: 对吧？哦啊，所以讲我要甲您报告，你一缸一盖一盖两粒，
0: 加两粒就好啊。
2: 小朋友为八岁，你就可以开始。吃了
0: 八岁开始哦，
2: 有囡啊，是恁家的青少年，规面全跳啊子的，有无？
0: 这更加爱哦，
2: 迄就是体内长期间的发炎的，包括较大块的，
0: 嗯。
2: 肥胖指数较悬呢，
0: 哦，这食骨较好，
2: 比人家想悬呢款呢，有无？
0: 减肥偌方便呢？
2: 其实胖就是我们体内在慢性的发炎，
0: 对哦，
2: 哦，就是发炎嘛，因为脂肪给你包掉的呀、啊。
0: 你能油足多，
2: 对哦，你能油就是害你发炎嘛嘛，嗯、啊，你大块不是一天两天一礼拜两礼拜减会落来嘛、
0: 啊，
2: 但是你卖和你的心脏发炎，卖和你的骨头发炎，
0: 对哦、
2: 有啥物大块的人心脏不好，骨头不好，因为就是长时间在发炎，
0: 嗯，
2: 哦，啊，你要一克哩，一天一盖。一盖能量，哎呦，中阿强，我会当调好你的，就这168
0: 168
2: 啦，哦，啊，
0: 不是，不是168
2: 组啦，我中阿强嘛，无168组啦，嘿啦，啊，这直销咧卖一罐就是3800，这是60粒的哦，
0: 是，
2: 不是30粒的哦，
0: 是，
2: 啊，咱直接当作30粒的介绍，2800，今仔又继续100，2700块，买一送二，
0: 三罐，
2: 拢无啰嗦，三罐2700，比你20年前买蒜头钱较俗啦，
0: 是，哦，啊，咱是倒，比如啊，你甲算起来三罐。一组2700块，啊，咱拢总啊，共就是168罐，等于徛56分。啊，头拄啊已经过来，头早啊，所以已经买去啊。啊，咱许多比如啊，数量有限，啊，麻烦恁家己赶紧把握，赶紧抢。家己本身有3个的，常常咧感冒的，甚至别人咧流行性感冒的时阵、嗯，你拢有丢过。你包括新冠病毒去当中，你嘛有确诊过。
2: 我今嘛未好诶咧，
0: 今嘛我甲你。讲，这组你一定要甲买回去甲做使用，上好有法度的，大学上会用的，麻烦你买两组，直接甲你后边的半年时间，拢甲你保护掉，卖让你吃完3个月，真正要步入秋天、冬天的时阵，
2: 我要甲我骂一届，
0: 卖讲六岁，还是讲骨甲你骂啦。反正哦，啊，未等到你回来的时阵，你佫感冒啊咧。
2: 哇！
0: 哦，所以讲咱许多好朋友，这一罐你吃一个月份，啊，上好吼、哦，咱许多好朋友，你逐天佮吃，
2: 嗯，
0: 你莫三吃四好困，因为咱逐天的免疫系统，佮咱股票的一时啊起，一时啊落，
2: 嗯，
0: 有时阵你困无好，嘛会去影响到你的这个困眠啊。
2: 对啊，
0: 嗯，
2: 对啊，
0: 唔是影响
1: 系统啊，
0: 影响到你的免疫系统，
2: 影响会啊会啊，影响你的免疫系统，影响到你规样骨的发。
0: 啊，你多嘛
2: 会，哎
0: 呀，熬超烦的嘛会去影响着。
2: 啊，你话着伤济嘛会，你阿妈困未起，规暝无阿多困啊。
0: 啊，你话着伤济，噶会真爽尔。
2: 啊，对，烦恼明仔载天光未来，你阿就等足久阿未。

0: 哦，无蒜公，伊是规粒蒜头伫内底啦。
1: 哎嘛，无什么味啊。
0: 对啊。
1: 你若讲胃肠无好，溃疡出血破空诶。
0: 诶、欸，这更加好咧。
1: 胃食道逆流，幽门杆菌诶。
0: 点点发炎诶哦。无、
1: 啊、想要长期间来食什么十四天诶西药，还搁对症诶。
0: 是。
1: 你就是食牙酸就对啊。
0: 对。哦，啊，咱比如体痛，点点咧发炎诶哦，这嘛用算一种啊。
1: 尿道发炎、
2: 啊。尿道发炎诶、啊，嘿。
0: 只要你会受到器官全部诶发炎诶，
1: 拢食这
0: 牙酸菌。拢有法度达到抗氧化的部分，啊，若有需要，今日买一罐，佮送两罐，三罐一组，食三个月份，甲恁优待2700块。若有需要，转转电话，空白空空，
2: 接一空接两三，
0: 0800-710-123，来，以上这段算广告，谢谢。好、哦、啊，咱许多表妹爱恁家己赶紧把握，无这麻烦恁家己。
2: 来，老卡电话紧接咧，老卡电话接咧吼，老卡到接咧吼，
0: 是吼，老卡接接，是吼，老卡嘛广告时间无。好、哦、啊，咱真正有无清楚无明了的，咩询问咱部长的，
1: 是，
0: 哦，你就赶紧趁今嘛这个时间赶紧个卡。
1: 你若要问讲爱食免食，你就唔免过问啊啦。
0: 这一定爱食啦。
1: 啊，你若讲你的镜头是我讲的心脏点点的发炎，以前我有你这心肌炎啊，西药爱照起刚食，你除了食西药。我只在家里吃，
0: 对，
1: 真正因为西药哦，人讲见药都是三分毒啦，
0: 较邪个，
1: 对啦，啊你今仔日个造成你话西药吃了肝负担，腰子个负担，
0: 对啊，
1: 啊你无都长期间吃啊，
0: 系啊，
1: 啊你今仔干那青菜挂一个一般科的哦。都要200块、300块啊！
0: 卖公鸡，公鸡，
1: 你若较大间的病挂号费，拢已经400-500块、600块，你不如来吃这一个月开你加无偌济钱，
2: 一个月开你900块尔，
1: 较天然啦、
0: 啊。哎，卖公鸡经营，一天嘛无开你一杯饮料钱，
1: 是
0: 嘛一杯饮料嘛7-80块，
1: 啊对，
0: 我来10块
1: 的，
0: 对
1: 哇，
0: 上简单的绿茶嘛45块，
1: 是，无好茶啦，
0: 哎呀，那所以咱是代表各家自信起来，你来开这项物件，
1: 顾身体啦。
0: 顾身体不打紧，你可以用把这个西药豆豆放给你。
2: 是
0: 西药治标无治本，大家都知呀。
2: 这有
0: 咱这是为根本做改善，调理你的免疫系统。
1: 对，
0: 啊那边爱家己挂机的哦。
1: 哦，
0: 啊咱来安排好你的挂机。啊，你若有任何其他的问题要刷卡服务的，即马挂机个卡，挂机个咯。0800-710-123，0800-710-123，来，咱先安排好听的歌曲，这首王世贤唱的《爱甲无命唔知惊》，来共同做伙收听。

0: 来哦，来许多，比如我给您报告一下哦。
1: 好。
0: 哦，咱的数量哈、哦，
1: 嗯，
0: 今麦已经要挖到三开头啊。
1: 对啊。
0: 要挖三开头啊，这个数量咱许多，比如您家己赶紧的哦，反射啦，我讲正经的动无到我下班。
1: 哎、欸，这是有影。
0: 稍等嘞，后边久一点钟，对嘞。
2: 管我动了，到我下班就好了。
1: 我来，因为我跟你讲，因为这项
0: 贵，
1: 因为这项物件第一外靠我，你嘛知道，小马真正足贵的。
2: 对。
1: 啊，但是变成讲哦，部长话因为着这个啊，
2: 这几年的货拢在家啦，
1: 对，多年轻的问题，所以讲哦，佫提早提出来卖。
2: 啊，我继续一百呢，28+27差100块呢。
1: 啊，差100块你啊，你计较。
2: 我真正，我即嘛我嘛食人头咯，我真谈真正就赚你一百块，我偌就生意提出来啊。
1: 对啊。
2: 哦，真的啦，好不好？啊，你就会记得认真吃。
1: 是。
2: 饭前饭后拢无要紧，哦，啊，你因为饭前你的产品啊较济，你就饭后吃。
1: 嘿。
2: 啊，吃两粒，一羹一盖就会使啊。
0: 对。
2: 哎。
0: 上好饭后吃。
2: 对啦，你有饭后吃啦，哦。
0: 啊，真正袂记，饭前吃嘛不要紧啦。
2: 记得吃最重要啦。
0: 对啦。
2: 记得吃最重要啦。还有长时间我在吃西药诶，我再讲一下，你有糖尿病。
0: 嘿。
2: 你真的规身骨拢是，你问医生是不是规身骨拢在发炎？
0: 是。
2: 哦，你是不是空水拢？就二号诶，
0: 听阮讲你拢半信半疑诶，
2: 对啊，
0: 你去听医生讲，
2: 你是毋是空水拢就二号？你空水都未密合啊，
0: 啊，迄
2: 就是咱体内一直在发炎，
0: 是，
2: 为什么麻麻起来啊？内底个是烂去，爱个乌一盖，
0: 嗯，
2: 我乌两盖，
0: 对，还
2: 有个清创啊，
0: 对啊，
2: 啊，就是你的体内一直在发炎，
0: 嗯，
2: 啊，我讲你放尿的时候，你家己看你家己的小便，
0: 是，
2: 尿尿完的时阵特别黄，
0: 嘿，
2: 阿摩尼亚味特别重，
0: 对，
2: 啊，就是咱体内尿素氮特别高吧，
1: 对啊，
2: 排不掉啊，
0: 是
2: 啊，你水嘛啉无够血嘛，较高较热较渴啊，
0: 对，
2: 抗花炎食这都对啊啦，
0: 嘿
2: 啦，
0: 哦啊，咱这哦，咱古用预防细胞病变，
1: 对，预防咱体内有吼一寡细胞生排泌啊，
2: 对哦，真正，胃溃疡来食了就好诶，
0: 啊对啊，
2: 因为胃溃疡的原因，我要甲大家解说吼，为什么咱的胃溃疡，咱的腹肚内底有两款菌。
1: 嗯，
2: 好困甲歹困，
1: 是
2: 好困就是食素食嘞。
1: 哦，好困食素食，
2: 对啊，歹困就是像阿如这块来食肉的，
1: 食肉。
2: 坏菌他不吃素哦，
1: 嘿，
2: 啊坏菌你就特别，你咱体内吼，啊你若想讲，伊今仔日这个宿主就是讲，伊若是住伫一个食素食嘞，
1: 嗯，
2: 老伙仔人伊拢肉食较少，
1: 是，
2: 啊伊巴肚内底歹困无肉通啊食，啊你想一边呐，阿如你想一边呐，
0: 哎就。自我攻击啊，
2: 边下都吧，先把你的胃肠挖掉，伊就发现、哇，这好新鲜的小鲜肉，
0: 真正这真正细胞叫人家抽残。
2: 对啊，他反正他就是要吃肉啊，他就是要吃肉。
0: 哇啊，
2: 等他蚂蚁伊个连那个阿摩头伊嘛给你饿过，
0: 对
2: 啊，啊这款的困伊就开始给你吃你的肉，啊就开始饿，你就是溃疡，就挖一坑啊嘛，
0: 你稍等一下，
2: 我给破坑去啊。
0: 来，喂，你好，
1: 喂，彩玲姐。
3: 哎，我
1: 的肾头
3: 真
1: 是重。啊，你真正有食过吼？
2: 有啦。
3: 有啊。
1: 啊，你食了安怎？
3: 我食了
1: 有
2: 较袂流鼻，较袂过敏啦。
1: 妈妈，一方面嘛较袂感冒吼。
3: 哎，较
2: 袂
3: 感冒。
2: 哦，
1: 对，有影，安尼食足好诶，系啊。
2: 较袂流鼻就是较袂。
3: 啊，做拢
2: 真好
3: 啊。
2: 好，继续吃，好好，谢谢。
0: 好，
1: 好，谢谢。
2: 你看囡仔过敏流鼻哦，老大人嘛会啊，你像什么花粉症啊？
0: 对对对。
2: 哦，那拢是属于过敏性的体质啊，你唔过敏，你唔该用，伊就愈来愈严重。
1: 对啊，尤其咱讲真诶吼，老大人上加就是惊虾米哩，惊这个感冒。
2: 感冒。
1: 哎呦，感冒你像讲哦，我即马诶，我过来嘛是。一挂这个算亲戚，一挂朋友的妈妈啦，拢80-90岁啊。
0: 哦，
1: 啊，你像讲的顶个月加一个90岁、90几岁，
0: 嘿，
1: 嘛是因为感冒俩，
0: 嘿，
1: 去传染着。伊感冒，伊就小块感冒，就马上是转于肺炎，
0: 哇，
1: 啊就无效啊。啊，今麦目前阿个一个，哎阿如嘛，哎要算亲戚，啊哎马上足侪岁啊，已经100，101的款哦，101哦，嘛是因为刚一个感冒安尼话吼，哇，今麦嘛转于肺炎，今麦阿个咧转阴。
2: 有位老师讲101也有够啊，你若问同事了，伊甲你讲无够啦。
1: 伊也无够啊，
2: 对啦。
1: 101岁，伊阿个足成功的哦。应该去咧甲看什么样的杂志文件啊？各还个各位各家内底一寡这医护人员甲介绍。 像这阮孙哦，哎，这阮囝哈，哎，阮孙媳妇哦，拢会在，他都知道101岁，他没有老人失智啊，伊嘛就清醒的呀、
2: 啊。但是的免疫力不好，啊、就是会被传染。
1: 对，啊，所以讲尤其咱即马七八十岁一挂阿伯阿妈，恁家己想讲，人家一百控一回哦、嗯，人伊感染到底病，你接受治疗的时候，那伊嘛想讲吼，我要阁赶紧紧好起来。
2: 对哦。
1: 啊，何况咱即马咱唔当先甲预防，因为即马病毒哦，你只要若小我感冒哇，了了话咱抵抗力无好的时候，
0: 就马上
1: 变气炎。
2: 对
1: 哦。啊，变气炎老大人上惊就变气炎，
2: 对
1: 哦。伊的细胞爱插管，哦，爱抽水嘛，抽水嘛，抽痰嘛，对不？
0: 对。
1: 这种会影响到咱生命的这个危险的。
0: 对哦。
1: 啊，所以讲哦，趁即马一工两粒就可以啊。
2: 不用
1: 啦，都我讲你虽然查林姐嘛讲啊，一注重食咱这项物件了，
2: 较袂老皮，
1: 较袂老皮嘛，较罕你的感冒，
2: 对
1: 不？啊，即使讲你有去感冒着，嘛袂让你变成重症，
2: 对啦。
1: 哦，真正差别差别即大些，一个月才开你偌济900块尔啦，
0: 啊，一工嘛开无你一杯饮料
1: 钱，对，一工嘛才开你30块，啊，你即马唔少物件你唔食。你要等下当时，等下讲话，
0: 我感冒在吃吗？
1: 感冒一做，我公司有时人讲输后，即要来报我，已经卡袂赴啊啦。
0: 上班路的啦，上班路的有诶，聊聊的感冒，会做骨大诶，里面三工你就变成肺炎诶迄种，那是上歹处理诶。
1: 这真正
2: 有
1: 影。
2: 讲免疫力歹，我直直提阮丈人啊出来讲，
1: 是，
2: 对无？因为身体用甲拉牛咧，啊，逐工诶，日出而作，日落而息。我真正看人，我就看到人九点，伊就讲你唔好挂电话，我九点就困啊，透早五六点就起来
1: 啊。对啊。
2: 你摆弄去的，那个三林溪啊，你爬山的，结果免疫力败，
1: 还要
2: 脆鸡哦，食物件咧烫掉哦，舌癌二期。
0: 啊鸟喂！
2: 专播是三爷，人讲那有可能，连连不能，我无讲那有可能，爸爸身体爱用，啊去中国医院就改讲舌癌二期。
0: 系啊，
2: 第一届去耳鼻喉科，鼻喉科啊，你把囡啊烫掉，还无设计啊，去一个嘴巴吼，药啊给你抹抹的吼，啊消炎的你吃一个，我搁吃一礼拜药啊，吃完啊，搁未好，而且伊感觉搁较烂，啊。病发症开始有一点点发烧，什么憨憨啊啦，规个人啊神神淡淡啦，
0: 我
2: 等伊讲一个哦，耳鼻喉科过好看哦，医生甲讲，袂使，
0: 我马上都处理，
2: 我马上甲你写迄个转诊书，马上去中国医，继续讲中国医一个电工救出来了 ，CT 救出来了，哇，二期啊，
1: 二期
2: 是拖一个礼拜而已就二期了
1: 啊，对。
0: 在病毒咧传是足紧诶，
1: 是。
0: 我、哦、啊希望咱许多好朋友有需要，家己赶紧把握，因为咱数量无方遐多，吼、哦、啊要爱恁赶紧诶，转线电话0800
1: 7100023
0: 0800-710-123，今日咯买一罐，佮送两罐哦。三罐一组，甲你优待2700块。为8岁小朋友，甲你100块2岁，100、120岁拢会用食。好，阿咱要爱的赶紧把握，来过来安排好听的歌曲，听一首欢喜过年礼来。

0: 丢咱的免付费专线电话：空白空空接一空接两三0800710123。啊，咱各位空中时代好朋友啊，若要爱，恁家己赶紧把握这支免付费专线电话，才欢迎你甲多拨多利用。无清楚无明了的，不要紧，咱线卡边啊，固然赵云东。阿君阿姬电话边啊，帮您做服务。下岗你要来做询问的，要来请教部长的，嘛拢总唔免客气的咯。啊，咱时间的关系吼，稍等下嘛爱和电台新经理刚想插播啊。后一点钟咱再佫倒转来，唔通甲咱放袂记呢。上个厕所要回来收听哦。
1: 好，
0: 咱就先和电台刚想插播啊，稍等下转来，感恩多谢。

0: 看花开的好漂亮哦，爸爸爸爸，我听到花开的声音哦。 FM 88.7花园广播电台。
1: 目前已进入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 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2: 咱尖甲七代冬虫宋之精，全名是尖甲七代冬虫夏草人松灵之精。冬虫夏草适合伫个日常保健，会当增强免疫力。人松是百草之王，会当补气预防感冒。灵芝更加是珍贵的天然滋补品，会当提升全身躯的健康。尖甲七代冬虫宋之精有这么丰富的营养成分，当然是用来保健咱的身体上盖好。老大人顾咱的健康，上班族增强咱的体力，啊那是破病了后疗养咱的身体，好咱的精气神十足。尖甲七代冬虫宋之精一大罐2200元，一天30cc 的灵芝精，加泡500cc 的冷滚水做茶喝，咱的身体会加真用，也真有精神，真有元气。咱的服务专线电话0800732899，0800732899。尖甲七代冬虫宋之精，多谢，谢谢。
3: 画山画水画古味，画出咱台湾人的人情味。泡一杯阿茶，咱斗阵来分享江淮点点滴滴。吉奥是伫咧江淮边缘，
4: 充满着怀古复古风情的车埕车站，会当讲是全台上美丽的车站。同时也是代替直接支线的终点站，保留了20世纪初淳朴的历史的美景，让人有一种穿越时空的感受。这当中是下午2点，你所收听的是花园广播电台 FM88.7。
5: 健康万谈，行医行善。詹进秀詹医师主讲，开立选择服务，空中的好朋友，大家好，大家健康平安快乐，大家医护同在。那是要求健康，都要靠家己照顾。咱饮食起居爱正常，烟酒不能唔通过量。啊，那是要求平安，都要靠家己小心注意。平常时都要行善积德，对着事大人一定要友好。啊，若逐日拢想要会快乐，都要会晓知足。有若爱有度量，更加爱有包容的心。时时刻刻爱检讨家己，去原谅别人，安尼就会快乐。身体上若是有大细样的毛病，有欠点的所在，你会使来服务处。我会使做恁的家庭医生，我也会使做恁的医药顾问。若是有大细样的问题，我也会使拍电话来询问。咱的服务地址：台北市台北市重庆北路一段102号。咱的服务电话：台北市2559-2699。2559-2699，外观区请加02。另外一支电话专线拢会通，0991232899，0991232899。 九九，感谢你收听咱的节目，多谢，谢谢。在进前有一个西医师，伊讲食羊肚会致使人得到腰子病。这个消息一个新闻报纸编出去了后，害人羊肚煞拢唔敢食，一挂农民辛辛苦苦因所种的羊肚拢大半价，真正是害人不浅。是报纸、电视来报唔对去，还是迄个西医师伊讲话表达了无好势？应该是爱讲羊肚的内中有加的成分。那即阵有在洗油脂的患者，尽量卖去食着，还是尽量去食较少咧。唔是食羊肚会来治着油脂病，那是食羊肚会来治着油脂病。那安尼，我本人早就因为油脂病来死去啊！因为二三十年来，我在做广播事业，我在轮候的时阵。上简单的方法，就是那讲话会嘴大的时阵，就加啉羊肚汁，还是加食羊肚。羊肚伊个会治咳嗽，羊肚除了含有钾以外，另外伊内中阁有真侪有营养、真丰富的营养成分。这就参像运动的人都爱啉运动饮料的意思同款。啊，那是无运动的人，就唔通去啉运动饮料。一个医师，一个专家，伊讲话爱讲好清，嘛有那爱讲好明，唔通因为一句话讲落去，爱讲无详细，去害着一挂无辜的百姓，害着一挂辛辛苦苦、规暝趟天在种作的农民。佮参像以前有一个妇产科的医生，伊讲有心的妇人人袂使食麻油鸡，讲食麻油鸡。会生五不全的囡仔，那真正是安尼。咱台湾人，甚至即阵全大陆的人、香港人，我相信十个有八人拢变成鼻雕啊！佮亲像伫较早，嘛有一个朴树朴，伊安尼朴甲地抓落，伊讲伊是专家，伊发表高论，伊讲高站茶内中有黄姜素，讲食高站茶有哪来致癌。那是安尼，客人会使讲，逐工拢在食高站茶。我看遮个人拢早都来治癌治了了啊。过去因为即句话，害一寡种高站茶的农民，高站茶有一段时间，大家拢唔敢去种。当然，我这个唔惊死的人，一直拢在家食，因为食一寡高站茶会气伤、会解郁、会开胸利结，啊，食一两粒啊羊肚。会注意润喉、止嘴干、治咳嗽，就是内中含有钾的成分，这对一般的人来讲并无歹。农民生活到底无好过啊！专家、医生若要发表高论，有那希望善书一下，唔通济人啊，唔知影徛的人的艰苦。

这阵的囡仔，因为营养有够，所以发育有那个真好。你甲看，这十三四岁、十五六岁，每一个少年家拢生做人高汉大，拢安尼骹老手老。有诶，有那拢比伊老爸老母搁较高、较粗大，是一个标准的少年家。啊，这阵的查某囡仔发育，有那拢加真美丽，这都是营养有够，补扎身体补扎了真好势。但是这阵的青年男女外表发育，拢比较早的人较成熟，可是因的心智无健全，思想有那真偏差，因无刻苦耐劳的魄力，更加无一款节约勤俭的美德，会使讲是大部分的青年男女拢安尼骹老手老，煞搬大做，有较好些家庭，少年人因在用钱就亲像在用水同款。所以即阵的生理人做囡仔生理，做青年人的生理，讲上界离弃，永远拢未去受到经济无好的影响。父母因在化散，可是囡仔因并无散。父母无论如何，因欠长内多，有那欠来底予囡仔的使用。除非是有大缺陷的家庭，有天灾地变、无正常的家庭，才会放予囡仔无所费通好用。即阵那是父母会晓教囡仔欠钱的人，大部分因的钱当啊，因的大只低工，因的银角啊拢弯弯，有的阁有邮局的定期存款。但是若教了无好势的囡仔，因有钱都摕咧一直在使用啊。你来看即阵的电脑咖啡店、KTV、帕普、夜市啊、电影院、百货公司，少年人会使讲是占一半以上。尤其是大型的歌星的演唱会，几啊万人，穿一色拢是少年家，拢是青年人。大部分你甲看一下，拢安尼骹老手老，但是因拢扮大做，就是有做，有那拢要选清苦，因为因背后拢有父母在互因靠，靠是靠到尾啊，有诶以后伫社会上煞真正拢未做。为着囝的将来，有诶做父母的人真正是爱检讨，疼囝害囝，即爱去分互清清楚楚，毋通到尾啊，则讲饲囝是加操劳、加烦恼诶。食老诶时阵，有若一无所有、无所靠，有真侪人食老，有囝颠倒伫化艰苦，即就是当年因教囝有差错。饲囝教囝真正是爱学，好囝唔用济，饲着好囝一个是顶十个，教囝是爱重品德、重才能，尽量唔通好囝养成开钱的歹习惯。工课爱加减找好做，做了真好就加补。囡仔爱教好有礼貌，烹茶泡茶整理家事就好学。煮饭煮菜有哪爱教，唔通一支嘴干那会晓食。咱平常时伫友好父母有哪爱做好看，安尼才袂出着两公囝。咱加入一份的心思去教囝，将来都袂留歹命。唔通一味要听成囝，人讲成子也造，成囝不靠，这款道理人人拢知影。好囝歹囝，伫十岁进前就定输赢，你的囝是毋是大人物？伫二十岁进前，有若小可会知影。若是敢若五望浪子回头金不换，这真甜头，有若真吃力。人讲望也望，望到日头落西山，啊等也等，等到秋冬落叶时。

咱查甫人若是要做事业，也是要去找头路，咱同款爱打扮好清清气气，衫裤同款爱穿好整齐整齐，千万唔通放好头无洗，啊，嘴手无修。人讲查甫人头面无整理是高山啊面，啊，若修好整齐整齐，这是缘投啊送。尤其是咱要去找头路，第一次见面的印象是非常的重要。那是甲即个头无洗，啊，嘴手无修，穿甲敢若佚佗人同款，这予人看起来好亲像刀贩在走路同款。那是安尼，就无人敢采用啊。伊注定都要走入失业的命运。除非是迄个头家，伊是伫请拍手。咱查甫人外表的仪容，有那真重要。就是咱家己伫做头路，伫做生意。咱同款爱去重视咱的容貌。过去有一位计程车司机，伊讲伊司机伫摆的时阵，伊的生理并无去受到影响，因为伊逐天都拢总有人客打电话来伫订车，拢是要坐长途的，尤其是要去国际机场的人客是特别多。伊讲伊开车开十几年啊，伊时常伫换较新的车。伊上爱开中国的凯迪拉克，伊讲这款的中国车是美国车，好坐阁好驶，中国车价钱阁再俗，只是食油有较相当而已。但是那是开这种车来甲人客加提一撮仔钱，人客有那拢总未反对，甚至人客消费有时一出手都是500块。不过会坐伊的车的人，大部分拢是较新俗的人客，有那是较高贵的富人人，所以开车，伊唔敢食薰，伊嘛唔敢暴奔人。伊平常是要出门，伊车拢甲洗甲真清气，佮甲喷一撮仔香水，顺耍佮甲擦一撮的香灰。伊本身有那穿甲真整齐，伊开车绝对是遵守交通规矩，伊顺顺啊开，互人客坐伫车顶内面。会感觉真爽快，真有安全感。伊有那真有礼貌，伫向人客打招呼，所以有真侪人客。因伫咧落车的时阵，拢会向伊讨名片。因此，伊时常予人包车，所以司机伫歹的时阵，伊的生意并无较歹。佮另外有一个福州蛋呢，伊家爷母是家己开店，因伫卖卤肉饭，伊讲真奇怪。平常是伊的某在顾店，人客拢加真多。啊，若是伊在顾店，生意就加真歹。咱在做这个生意是重卫生，在卖卤肉饭，工课一个做落，是安尼流规身骨汗，会使讲汗流湿地，搁安尼油淡淡。啊，伊人搁好手，啊头毛人搁放闪闪，这款人你若是要去吃卤肉饭的时阵，你看到。你的感想如何？是要挖入去吃，还是会走去别家来吃？我相信你会走去别家来吃。在过去，我有那有真侪在做药的好朋友，因做药啊，不爱去重视品质，也唔去重视制法。因生理一个好，就赶工甲做出来卖，结果到尾啊，拢来倒去。空中的好朋友，咱人会成功。真正为成功的原因，啊，咱人会来失败，也有伊失败的因素，所以凡事拢爱去讲究、去检讨。我一只祝大家事业顺利，一切拢正如意。

0: 进公狗。
1: 俗语话直直讲，六月啦，开口是臭鸡人。啊，咱人那是肝无好，肝火大，或者是得着肝炎。在这个时阵，嘴那是甲闭开，对三声口臭，臭甲亲像六月啦。这是咱肝脏开始无健康的信号。肝的毛病无好医，这大家拢知影。但是肝病并不是无药医，有真侪人去得到严重的肝病，拢是吃中药来医好去。咱中医中药上界好用的肝药就是牛黄、珍珠。虽然即马那是有得到肝病，也只好用上界贵、阁好用的牛黄。牛黄五宝丹，较早有人讲是牛黄清心丸，也有人讲是牛黄丸。牛黄五宝丹自古以来就是多功能的好药材。牛黄五宝丹唔来当治疗各种的肝炎、肝病，甚至可以当预防肝硬化。牛黄五宝丹也当清脑、醒脑兼安神，对着焦虑症、失眠症。都可以使用牛黄五宝丹下去的治疗，尤其现在很多少年人电脑、手机啊、生鬼眉长期的困眠不足，日时下气失神，上班无精神，这是坏习惯。故来肝无法度得到充足的休困，肝细胞无法度修复，都会渐渐伤害到肝脏处理咱身体废物甲解毒的功能。咱若是要强肝、固肝，爱预防肝病，爱治好肝病，牛黄五宝丹一定爱买回来吃。牛黄五宝丹虽然无便宜，但是咱人若是有生命，都有金钱。咱人的生命当然是比金钱搁较重要。伫咧咱得着肝病、心情真差的时阵，牛黄五宝丹是咱希望的一拍明灯。牛黄五宝丹一大盒400粒，3800块。严重的肝病，咱三顿食。啊，那只是要解酒毒、解霸毒，有去喷农药，要解农药毒，咱早晚食6粒。那是只是要固肝尔，咱只要早起时啊食6粒，就功效啊。阮的服务电话：0991232899。0991232899，减价7袋牛黄五宝丹。

人讲作恶作毒，这善唔通，劫财劫色，佮害死人，这款的恶行天难容，公理国法也难夺。善良的百姓无缘无故被杀害，这个怨气就是做鬼也会冲出来，阴魂颠身，原因也是对家来。阴魂本来是无可怕，无怨无仇，伊袂甲咱害。但是那报仇的恶鬼是真厉害，有诶连请神佛都无解，只有平时树头过火灾，安尼都唔惊树尾来做风台。咱人若是有正义，鬼魂一定爱躲避。善人好主是天尊重，阎罗天主也钦服。一件善事是三分气，有孝父母是天扶持。顺德的代志唔通做，若要强做，一定是五家弟。人生的福分是看德行，要加要减是看自己。一分的福报是一分德，无功无德是无福报。求福求修，爱对善事先做起。人讲百善是孝为先，啊万恶是淫为首。人讲一善能破万恶，三善可回天。心存诸善福无穷，孝子孝女是感动天。呼吁大家紧去修，卡袂一生无福相。呼吁大家紧去做，安尼生生世世，皆拢有福。

0: 进广告。
1: 咱人伫咧四十岁左右，若是突然间会感觉目睭会雾、会流目油、会酸涩，伫咧这个时阵，就是简单讲，咱的目睭开始伫咧老化，伫咧变歹啊。过来对产生白眼啊症、青光眼、白内障，咱若是拢无去擦伊，到尾恐惊伊目睭就会来失明。咱人食老，目睭袂当来失明，若是目睭失明就害啊。所以咱平常时啊，目睭都爱甲顾，尤其是老人，目睭更加爱顾。目睭若顾好好，看会清楚路，行路则袂跌倒，行动则会安全。目睭绝对袂当来失明，若是要顾咱的目睭，咱所出品的目睭油啊，咖啡明目地黄丸效果是真好，用过人大家拢学了。咖啡明目地黄丸一罐300粒，1600块，咱早暗甲食8粒，目睭逐天甲保养，都会金，都会清，都会明。咱的服务电话：0991232899，0991232899。

咱台湾的菜馆副名叫绿头，要让大家真快乐，快乐加起笑的抓狂。咱台湾人的赌性是世界排第一，乐透果是光呢，是合法的。啊，电视果逐日在报道，一夜致富，头奖是几啊千万、几啊亿万的魔力。这款的引诱真正会使人抓狂，会使人起笑。所以那是无理智的人，一处伊都拢会跌真济，跌家去影响着家庭的生活，连菜钱、甲囡仔牛粮分钱，都拢总甲跌落去。参像安尼，这到尾啊，敢真正未来起笑？空中的好朋友，有影有梦是上界水，但是美梦要成真，要成为事实，这是非常的困难。所以咱唔通想过笑。咱会使用100块，还是200块来去买希望。那是有福气的人，干那买一张、两张，安尼就会中奖啊！咱千万唔通开大钱来去包牌，安尼才袂去影响到正常的生活。钱是公家的，有福的真正是得较济。只要咱有福气，一支只要甲买一张、两张，安尼就会中奖啊！当然，你若想要做公益事业，你都要付出，都要奉献，这是自由的，是公开，是自愿的。所以，只有靠咱家己的毅力、量力来去节制，唔通来影响到正常的家庭生活。那呢，我只祝大家美梦成真，爱会记得，爱去行善积德有效，安尼就比较有福气。

伫较早农业社会，咱民间有流传一种真特殊的芥菜，这种芥菜叫做二九脑。什么是二九脑？有真侪人连听都还阁唔捌听过，所以二九脑有真侪人拢总唔知影。所谓二九脑，就是较早的人为着要省一笔的娶某本，所以拢会大声去甲人分一个新妇啊，返来饲，对细汉家饲到大汉。起头是本来做查某囝，后来饲到大汉，那是男女双方拢总有介意，特别是爱后生有介意。伫这个时阵，拢唔免阁当着嫁娶的麻烦，两个老的就会双过年二九暗，和两个少年的拜堂完婚，用二九暗做因洞房花烛夜。因为二九暗迄一日是大好日，结婚洞房，将来夫妻会恩爱，食甲老老老，所以才讲二九暖。特别是新郎，若阁大新娘五岁，还是大七岁，这款的婚姻讲是上介好，上介美满幸福。所以这阵民间，若是伫嫁娶，只要新郎大新娘五岁，还是大七岁。这拢唔免阁请人排四条甲八字，讲这是真好的姻缘。所以俗语就讲，大五甲大七，拢总免动手笔。

0: 上广告。
1: 有一位我是上伫咧讲，翕味甚至经泡茶落去啉，实在有够好。有这么好的物件，怎么无早一点啊讲呢？过去伊脚骨无力，头骨安尼晕晕未清，小可行一点啊路都安尼真吃力。伊每工拢敢讲真疲劳，真爱困，但是真正去困呢，佫困袂落去。伊讲伊自从开始啉松子精了后，那亲像脱胎换骨同款，伊可亲像变成另外一个人同款。伊即摆逐工拢精神足好诶，会当每工唱歌，伊想要做啥物，就会当去做啥物。伊过日子真好过。伊讲松子精连伊诶孙仔拢爱啉，孙仔本来真够感冒，自从啉松子精了后，孙仔拢变得未感冒啊。面色拢变得更加好看，连你老牵手、肩胛、腰骨每工拢真酸。自从啉过松子精了后，可亲像拢好起来同款。伊的后生也讲，普通时要出门进前啉一杯啊松子精，规工的精神呢拢更加好，头脑也变得更加清楚。空中的好朋友，啉松子精的好处，一时间也讲不完。那你讲迷雾丢苗，预防胜过治疗，就是啉松子精，即卖真侪人拢啉出着健康，啉出着注意了，拢是三罐五罐的主文，有诶干脆买几箱，一年每买十罐，拢会当送你一罐，互你请别人啉，你若无请别人啉，你就留咧家己啉。松子精会当保健咱的身体。松子精会当强身固元气，松子精会当保健身体，人参强身固元气，灵芝会当疏通咱十二经络，扫除一切恶毒，西印度樱桃会当软化咱的血管，清血凉血。其他亲像是水果蔬菜，内面所抽出来的维他命 B1、B2、B6、B12 等等。伫咧松子精内面，拢会当真周到。唔那安尼，松子精内面咧活性嘅酸乌钙，是专门伫咧补充囡仔发育嘅钙质，对老人骨质有帮助。松子精真正是一种泡茶啉嘅特殊嘅产品，互咱利用啉茶时阵，啉出着健康，啉出着青春甲活力。若是要拍开囡仔嘅时阵，唔通用转呢？只要小花出来，正平倒平，正平倒平，安尼就安尼飞起来啊！倒完了后，搁再加耳朵转去，因为松子精尽量这挂的较无闲，安尼精气永远拢存在。素食的朋友也当吃，因为我的酸乎钙是高单位上好的钙质，因为钙质特别有发力，特别容易发挥效果，所以才好名叫做活性的酸乎钙。素食的人拢真自卑，无自信，所以看到说明书，看到活性的酸乎钙，拢会误会，叫就是活的物件，其实是上有害的钙质而已。素食的人，请你安心食用。松子精一大罐，600cc， 2200块，一摆只要啉10cc， 就真有效果啊！一天会当啉2到3次，那是要去药房买的时阵。请你认明注册商标，减价七台，因为同名同音的产品有真多，减价七台松子精，互你啉出着健康有气力，互你青春永壮美丽。咱的服务电话：0991232899，0991232899，减价七台，当场松子精。

0: 玉窑光明灯需要天佑站，玉窑儿孙友好我，我今同好难相亲，羊儿贵乳儿弟好，我啊反哺色亲情，何况是万物至尊的人呢？咱人有灵性，有理性，有感情，咱知影有恩就要报恩，何况是父母恩呢？人讲父母恩情深似海，养育之恩是靠大天。空中好朋友，父母的需要咱爱知，父母的身体、父母的健康，咱一定爱去关怀。咱的服务地址：台北市重庆北路一段102号，台北市重庆北路一段102号。咱的服务电话：台北市2559-2699，2559-2699。外观区请加02。另外一支电话专线拢会通，0991232899，0991232899。空中好朋友，感谢你收听咱的节目，嘛希望大家报大家收听，我只祝大家身体健康，家庭美满，事业顺利，多谢，谢谢努力。
1: 爸爸爸爸，你看花开得好漂亮哦！爸爸爸爸，我听到花开的声音哦 ，FM88.7，花园广播电台。
2: 最近很不顺，家里蚊子又多啊，今天又觉得头痛发烧，该给师傅看看了啦。
3: 是不是还有后眼窝痛、肌肉关节痛出诊？
2: 哎，啊，你怎么知道？你也是哦。
3: 哎呀，这是登革热症状，家里积水要肠道，否则容易长病媒蚊，引发登革热。
2: 啊，这么严重哦？
3: 对呀，赶快去看医生啦！有问题就打1922防疫专线。
4: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提供。
5: 各位朋友，安社中医诊所为了提高服务的品质，服务电话改做0800732899，0800732899，欢迎你多加利用。
6: 画山画水画古地，画出咱台湾人的人情味。泡一杯阿茶，咱斗阵来分享江淮点点滴滴。沿着台山的公路向南面行，过了江淮万林永靖，向正平我就去参美乡的人行路。咱的目睭马上一下就紧起来。灿烂的阳光之下，花红苗圃内面甲篱笆顶，各式各样的花蕊开甲满满是。这就是彰化县参美乡上出名的公路花园。早年参美是台湾生产咸菜重镇，一直到今嘛，有当时啊，还可以当伫路边看伊着生咸菜大茶汤。但是因为花卉离村较远，真侪原本种水稻、甘蔗、甲蔬菜参美人，纷纷来改种花草甲树木。3公里外的路边，拢是花园甲苗圃。为几十块的花草到价值百万的盆栽应有尽有，真侪参美人世代拢是花农。对参美人来讲，种花就亲像呼吸空气同款，遐尼自然。
7: 沙拉美林里菜花村主要是以着台湾50年前的地景为主题，来构成着怀古的景色。完整重现着早期台湾淳朴的街景，处处拢勾起着咱心中怀念细汉的情景。这当阵是下午3点，你所收听的是花园广播电台 FM88.7。
0: 健 康万谈，行医行善，渐进受渐医师主讲，开立选择服务。空中的好朋友，大家好，大家健康平安快乐，大家医护同在。那是要求健康，都要靠家己照顾。咱饮食起居爱正常，烟酒不能唔通过量。那是要求平安，都要靠家己小心注意。平常时都要行善积德，对着许多人一定爱友好。那逐日拢想要会快乐，都要会晓知足，有那爱有度量。更加要有包容的心，时时刻刻要检讨家己，去原谅别人，安尼就会快乐。身体上若是有大细样的毛病，有欠点的所在，你会使来服务处，我会使做恁的家庭医生，我会使做恁的医药顾问。若是有大细样的问题，我会使打电话来询问咱的服务地址。台北是台北市。重庆北路一段102号，咱的服务电话，台北市2559269925592699，外观区请加02。另外一支电话专线拢会通，0991232899，0991232899。感谢你收听咱的节目，多谢，谢谢。涉事新闻这本书有讲，当时若无登高望，水深东流海洋深。人讲登泰山而笑天下，有去爬山，爬到上界悬的所在，甲看倒落来，才知影天地有偌阔，才知影大海是安尼一望无际。咱人的心胸甲眼光各有不同，咱一定爱培养出旷阔开朗的心胸，唔通鸡啊长啊鸟啊多，变成无度量，变成小气鬼。咱来讲讲爱看会看。看会远，唔通参像古井水家，认为世界参像古井遐尼宽呢？嘛唔通以理归天，用德光啊在看天，唔知影宇宙之阔有偌阔。现代人爱有现代人的作为，爱会晓把握现在，放眼世界。你啊看即阵的生理人，干那靠着一支手机啊，都有法度掌握遍布各地企业，一台电脑。都有法度取得无穷无尽的资料。较早打一打豆腐打在叫卖，这会当行偌远，啊卖偌济。即阵连在卖豆腐，都挺好用连锁店卖全国，甚至卖全世界。只要咱品管好，工厂的设备、硬体、软体，拢总有够水准。上好，各拢总会当摕到 EGMP 的认证。安尼就会当得到公信力，受到大众的肯定。连卖豆腐、豆干、豆花，同款的涉及破敌，会安尼平平就一直去。以后的事业，唔是鸡啊长、鸟啊多人做会起来。心胸那是无阔，眼光那是看袂远，这就无法度成就大事业。以后的头路，行行那是想要出状元，都要先培养出海洋深的心胸，甲看会远的眼光。

俗语讲登山过台湾，啊心头结桂圆。伫较早闽越的先民，初初因渡海来台湾的时阵，因有流行一首的民谣。这首的民谣唱讲：抗军切莫过台湾，台湾参像鬼门关，千古人气无一转，低生低死拢是难。因为先民伊初初来到台湾，因无依无靠，会使讲前途茫茫，逐日所面对的都是一直开垦土地、种植在求生存，所以因当时的艰苦，心肝头郁出。这毋是后代在享受的台湾人会当了解。即阵台湾已经是来变成福地，台湾人爱感恩、爱知福、受福、再造福，毋通参像较早为着抢开垦的土地、抢地盘，结果人济好多人来赶客人，啊客人来赶原住民，结果发生过真济病倒、流血的事件。也好佳哉，到尾啊，会当和平相处、共生共荣，才建造出即阵美丽繁荣的台湾。即阵的原住民，因为因住伫山内，所以因的生活有哪拢加真艰苦，生活水准甲平地人是差真济。所以咱爱特别去关心原住民，帮助原住民，和原住民的子弟会当受到好的教育，会当来改善因的环境。台湾的山内，即阵无啥物山啦，通好拍鹿啊、羊啊，山地有啦愈来愈少啊。那是干那要靠着拍啦来过日子，已经是愈来愈困难啊。啊，咱的山林有啦未使一直去甲开垦，愈开垦土石流就愈来愈严重。所以政府爱辅导原住民就业，互因受教育。互因有就业的路线，安尼就会当来改善因的环境。即阵人讲台湾好，台湾好，台湾是美丽的宝岛，希望咱台湾一直好落去，永远拢是幸福安定的福岛。

0: 听广告。
1: 各位空中的好朋友，伫咧早起时啊，起床要出门去上班工作的时阵，你爱会记哩泡一杯啊人参灵芝茶，啉落去再去上班，再去读册，再去做工课。安尼，你规工的精神会感觉真爽快，你的气色会感觉阳光焕发，面色会真好看。一旦讲是有色冒气，好气真正够唔在，工作效率真正计真好。如果时常啉人参灵芝茶，补充咱人体所需的营养元素，对病毒都较有抵抗力，较袂感冒，人也较清采，精气神有，行动也较流利。咱的身体若是要养要健康，一定要靠自己来保养。人生若是要好命要歹命，嘛是要靠身体，身体若用一定是老好命。无论如何，咱的身体一定要顾好，勇勇行行。参加七代冬虫灵芝精，一大罐600cc，一天30cc，泡滚水做茶啉，一天啉一杯啊，咱的身体健康真勇健。参加七代冬虫参芝精，里面有冬虫孢子体，有人参，有灵芝，有西印度的樱桃，佮加上超生活性的珊瑚钙，天然的维他命 B1、B2、B6、B12，拢是咱人体所需要的。由于是咱普通时啊，较罕见吸收到的这些元素，会当补充咱的需求是上介好。参加七代冬虫参芝精，唔是药啊，有樱桃香，带淡薄啊天然甜。好啉好入喉，连囡仔拢爱啉。参加七代冬虫参芝精，一罐600cc，2200块。咱一天若个泡30cc，多会当啉20天。你有啥物买？咱的服务电话：0991232899，0991232899。参加七代冬虫参芝精。

朱清这个字号号了真好。朱清也是有一朱杰新立军，也是朱杰人未来延续。有朱必心、有善心、有爱心的青年人去加入做朱杰工作，这些青少年人都是朱清。看到朱清在做环保、在做志工，因那股的活力、那股的欢喜心，咱台湾将来的一代前途真正是无可限量。这些青年人因讲，将佚佗的时间、将休困的时间来做组织，来服务人群、服务社会，这感是真好。这些青年人因个听上人的开始讲，那做好事未使减少我一个，但是那是要做歹代志，未使加我一个。这些青年人真正是令人感动，因个关怀、关骨髓在救人。因小小的年纪就做了大功德，这甲去拍鼓跳舞、去食毒的青年人来比起来，真正是差有够多。这甲爱飙车、会杀人、会抢人的青年人去比起来，真正是天差甲地。一个是菩萨，啊，一个是魔鬼。一时糊涂、一时迷惑的青年人，真正是要该清醒啊！那是有机会。赶紧参会来加入组青，好好去结交一挂有作为的好朋友，将来前途是无可限量。那是伫组青所结交的朋友，拢是观光老毕；啊，那伫拍铺，也是飙车所结交的朋友，拢是一挂拿刀得气。人讲脚步一步差，是步步差。该速度步的时阵，都要赶紧去截止；该反省检讨、改头换面的时阵，要赶紧去创造一个有意义的人生。聪明的家长，要鼓励家己的囡仔加入组青；有哪爱介绍家己的囡仔，较接看大爱的电视台，唔通一直在看暴力、有色情的电视台。囡仔是咱将来整个社会的希望。是咱的精神大条，是咱的寄托，有好的下一代，也只有好的将来。

0: 进公狗。
1: 明朝王妃一手留下来咸丰，明妃天仙丸，这阵闹吃过人，大家拢真恶露。明妃天仙丸有治疗甲保养的双重效果，那是要用来治病，咱三顿食；那是要用来保养咱的身体呢，咱一天甲食一摆，或者是食两摆都可以啊。那是查某囡仔发药无解好，每个月经来会肚背疼，会感觉头晕，会感觉头晕目暗，会感觉腰酸背疼，脚酸脚无力，面色是安尼白痴酸，欠血无元气。这个时阵，咱明妃天仙丸，你都要三顿食。那是小姐太太，附近人时常肚背疼，两朝发炎。子宫发炎，有时黄带白带真赤呀，真恶杂，朝朝喵喵真艰苦。这个时阵，咱明妃天仙丸甲照三顿来吃，效果拢真好。那要用来消毒乌斑、调阿子，要用来顾咱的皮肤和水，咱早暗甲吃六粒都功效啊。有的妇人人子宫无力，膀胱阁无用。这个家嫂对闪耀，这个时阵，咱早唔个食明妃天仙丸，效果也真杰出。也过真侪福建人，因为伊长期间一直在咧付出，身体拢无去照顾，无去保养，所以才四五十岁尔，骨头在咧化生化痛，就是身体虚弱，光是钙质在咧流失，骨质在咧受伤。实际上，这是福建人。荷尔蒙分泌不足，所以就提早老化，老得比别人更紧。在这个时候，要赶紧早晚的吃明妃天仙丸，才会一直老化，身体才会一直派下去。明妃天仙丸真的是女性朋友照顾身体的好药啊，为少年到老乃乡一直吃明妃天仙丸来保养身体。有长期吃明妃天仙丸的女性，身体都会加健壮，也比较较不老。就是吃到六七十岁、七八十岁，同款会走会走，骨头不酸痛。增加七代明妃天仙丸，你若是有吃加丸，会使咱一生健康少病痛。明妃天仙丸一罐300粒，1600元。各地指定店拢伫卖，你若去药房买无，请卡咱的服务电话：0991232899，0991232899。多谢，谢谢。

空中的好朋友，渐冻人这款病症并无介普遍，但是我那好参就渐渐在增加同款。即阵全省大约有800几个人去治疗这款的病症，这款病是真奇怪，到底是什么原因来治成的？即阵还阁查未出来，我那还阁在研究中。有人讲渐冻人这款病是一种的因果病，这款病初期的时阵，好参像是普通的脚手麻痹、气血不顺、风湿酸痛而已。伊会感觉人真疲劳、真无气力，脚手会感觉无力，会感觉酸痛麻痹。后来脚手渐渐一直反定，连肌肉都会一直变加硬壳壳。过来就是食道，我那直直反定，连啉茶汤都那真困难。到尾啊，五脏六腑的功能也一直来失去，退化到尾啊，都是走上西方路。这款病即阵也阁无药可救。这款病折磨一个人是折磨甲真久，这甲植物人用要同款，连厝里的人都拢会艰苦来斗。那是有人好好地甲伊照顾，才有较好命一丝啦。那是无人在甲伊照顾，讲实在是真可怜。到尾啊，伊连要叫天、要叫地、要叫人，都拢总无法度。伊要发声都那发未出来。这款病折磨一个人，真正是折磨到死。亲人是安尼，目睭金金人相中，就是要伸出援手，有那拢总无法度。就是有钱，想要开钱吃药来医病，医生有那。无法可施，莫怪人讲渐冻人这款病是因果病，是啥物因果？只有天灾、地灾、家己灾。啊，那是前世因果，也只有甘愿受、欢喜去行。了解前世人的因缘，幸好后出世重新搁再开始，所以咱人未熬得。伫这世人，那是有法度去正善因。都要尽量去做，千万唔通一直去种恶因。

我逐日拢有看报纸的习惯，报纸的技术会予咱增加真侪知识。较早的人讲，宰相不出门，能知天下事。咱即阵的人只要看报纸、看电视的新闻报道，咱嘛会当知影天下事。有时看到报纸的报告，会使人心惊胆吓，会予人感觉社会愈文明，国民道德煞愈来愈堕落。即阵的人好亲像拢在追求物质上的享受同款，为着追求物质上的享受，啥物无道德、无良心的代志，伊拢做会出来，到尾啊煞走入绝路，才来伫反悔。尤其是遐抢人、杀人、恐吓、绑票人，因的头脑拢比人较好，因嘛是知影安尼做是死路一条，可是因对物质上的引诱控制袂掉。因抱着侥幸的心理，拢想讲那是拼的过手就好个，甚至有人黑色的小说、武侠小说看伤过济，拢想讲马无食险草是袂肥，人无行险路讲袂富，更加有人讲不入虎穴焉得虎子，这些俗语拢是较早英雄好汉在讲的话，但是较早英雄好汉拢是有讲义气，因是为着。

救人，为着除贪官，为着公理甲正义，才去食香草、行香路、入虎穴。啊，即阵去杀人、抢人、绑票、恐吓人的人，敢还佫有良心甲正义？那是有一丝仔正义甲良心，请三思一下，爱想较长咧。钱是当性命的人的，钱是家己赚的才记会掉。安尼才用到会爽快，抢人、劫人、绑票，这毋是行险草、行险路、入虎穴，这是入监狱、行地狱黑暗的路。那是会晓回头，是光明的大路。我只希望咱这个社会会当安和乐地，大家拢平安健康。

有一位老前辈，伊拍电话来讲咸鱼事啊。你的节目已经是空前啊，但是那是搁修改一下，就会变成空前未经有。那是无传师啊，无落去教学生，这会绝后，变成后继无人，无人接广播。这位前辈，伊讲那是要讲四句，尽量唔通去拉不入，收缩一定爱倒句。这款的道理我了解，我会用心一步一步去修改。我一只感谢大家到支持，咱的节目才有法度维持下几年。为着诸多度他人，咱的节目内容一直在求新。为着助力利他人，咱的产品也真先进。生化科技是咱中医药先进的武器。即阵世界各国有哪拢真重视，咱台湾的中医师那是够结酷酷，将来一定是无前途。中医师那是要伫电台讲医理，都要讲好字正兼字味，低就讲低，啊不低就讲不低，唔通不低要加低，唔通讲迄个蛤蟆糊，使人愈听是愈糊涂。咱的节目你那是认真听。保证你福慧双修，身体会勇健。咱的知识爱一直烧高换，咱有医药常识，就会无病痛。我一只感谢前辈的指点，相信咱的节目会爬上上悬的山顶。嘛，感谢大家到支持。安子说什么呢？阿里嘎多，谢谢你。

0: 公狗。
1: 咱人一生上该惊的代志有几啊种？第一种就是惊伊无钱，第二种就是咱的身体无用，无法度打拼事业。第三种就是惊伊破病，老来无法度享受咱的人生。咱人的一生，那是要有钱，只要身体健康、身体用，肯打拼就有啊。但是若要防止破病，都要使咱有抵抗力。专家是七代药师团队研究，搁再研究，找来找去，都找出着四味药材，就是冬虫夏草、包子体、人参、灵芝加西印度的樱桃。那是用这四味药材，搁落去甲补充超生活性的酸乳钙、天然的维他命。B1、B2、B6、B12， 安尼就变成万能顾身体的好物件。咱人若每天会当食一寡以上所讲的物件来保养，咱一定健康身体用，较无病痛，阁会长岁寿。就安尼，阮就用以上所讲的药材，做成针甲七代冬虫灵芝精。来和人泡滚水做茶啉，和咱啉出的健康延年益寿，少病痛。咱只要一天用30cc 的冬虫参芝精，甲泡500cc 的滚水，准茶甲啉落去，安尼咱的身体就会健康长岁寿。冬虫灵芝精一罐600cc， 2200块，咱一天那个泡30cc。一罐600cc 多会当泡20天，男女通用，囡仔老人更加爱使用。人哋讲迷雾丢苗，预防胜过治疗。即阵你若是有需要，电话卡来，阮栽培送到府上。若是一摆买几箱诶，买10罐送一罐。感谢大家支持甲爱护，多谢。针甲七代冬虫参芝精。服务电话：0991232899，0991232899。

0: 若要光明灯，需要天佑站；若要儿孙友好我，我今同孝难相亲。羊儿跪乳而啼嚎，乌鸦反哺惜亲情。何况是万物至尊的人呢？咱人有灵性，有理性，有感情。咱知影有恩就要报恩，何况是父母恩呢？人讲父母恩情深似海，养育之恩是脚大天。空中好朋友，父母的需要咱爱知，父母的身体、父母的健康，咱一定爱去关怀。咱的服务地址：台北市重庆北路一段102号，台北市重庆北路一段102号。咱的服务电话：台北市2559-2699，2559-2699。外关区请加02。另外一支电话专线拢会通，0991232899，0991232899。空中的好朋友，感谢你收听咱的节目，嘛希望大家报大家收听，我只祝大家身体健康，家庭美满，事业顺利，多谢，谢谢努力。
1: 爸爸，爸爸，你看花开得好漂亮哦！爸爸，爸爸，我听到花开的声音哦。FM88.7，花园广播电台。
2: 咱尖甲七代冬虫宋之精，全名是尖甲七代冬虫夏草人松灵之精。冬虫夏草适合别日常保健，会当增强免疫力。人松是百草之王，会当补气预防感冒。灵芝更加是珍贵的天然滋补品，会当提升全身躯的健康。尖甲七代冬虫宋之精有这么丰富的营养成分，当然是用来保健咱的身体上盖好。老大人顾咱的健康，上班族增强咱的体力，啊那是破病了后疗养咱的身体，好咱的精气神十足。尖甲七代冬虫宋之精一大罐2200块。一天30cc 的灵芝精，加泡500cc 的冷滚水做茶饮，咱的身体会加真用，嘛真有精神，真有元气。咱的服务专线电话：0800732899，0800732899。尖甲七代冬虫宋之精。多谢，谢谢。
3: 画山画水画古味，画出咱台湾人的人情味。泡一杯阿茶，咱斗阵来分享江淮点点滴滴。永情永远正平，永远平安无纷争。一个敢若听地名，都让人感觉真感动的所在。一个百多年前。永靖第一大姓陈姓家族，一位广东渡海来台客家祖先。经过几下摆和本地葫芦人相拍冤家了后，集中伫咧江淮永靖甲博新，为着和葫芦人和平相处，永靖客家人主动葫芦话，慢慢啊放弃因的母语，因为自细汉就讲葫芦话，有真侪人大汉了后才知。
4: 下头有三只。巴拉姐、梅亚姐、邓姐，还佫拥有美丽山峦以及特色的古迹，有闲则小酒来下头坐。这当中是下晡4点，你所收听是 FM88.7 花园广播电台。

人家是汇丰广播电台九六八八点七，朋友之间都要好来听较清楚。咱演播是四点播送到六点，共同来进行新民情报地戏。咱每天这个时段准时播送，对拜一个拜六，唔忘你的听收甲支持。全部是为咱民情壮乐园，民警牌用心等，民警牌用捧工，民警牌接风索，民警牌官直播，民警牌霸丁员，还有咱稳定沸腾的民警牌糖好果，为咱所赞助提供的节目。咱所有亲爱好朋友，若要找民警的电话，甲写起来，0933574000，0933574000，0933574000的电话，多拨多利用。感谢你的收听，当今来，下面请你收听，最公端。

0: 输啊！陈桥你所说，这个挂口边的雷公要过唔走，那么究竟这雷公是在要怕什么人呢？输啊！你归是公平的呢？饮酒了，饮茶了，较等你喝那点呢？恁家出来看呢？不远远就有人去让雷公拍掉了。吼、哦！地主拭目以待。
1: 有啊，俺陈良嘛要看卖啊，雷哥。
0: 这明明的所在，花清风花开卡波在那挂落。好奇怪，突然之间，安怎样空中所在风云变色？哎呀，好亲像这边落大雨，我还赶紧找一个所在避雨。哎呀！青红白酒白白金，空中所在一尊的电光交汇。

断的刮清风，军袖不影，云霄不散落。又说好多家的胖子嘞，我靠边有听人一尊凄惨的哀声啦，显然有人叫雷公拍掉个。嘿，就是安尼，不是换歌啊！行嘞，咱出来外口看嘞，看到一个歹心恶落多的现世报嘞，去予雷公卡死嘞！哎呀，苦劝世间人都要做好嘞，才袂去予雷公找麻烦嘞！行行行，咱来甲看讲到底什么人是有报应嘞！

0: 哎呦，孙悟空啊，
1: 当时是这个老妖刀华清风啊，卡起来欧罗嗦。
2: 咦，老刀心肝歹，寸吹都要吹那个无心的胡金人，那破不倒都要练什么金魂剑。哎呀，虽然我回想该结完仇，伊万免这粗残呢。所以上天啊，认为讲伊啊受受该奖啦，派雷公起五雷就甲收起你咯。
0: 吼吼，师傅啊，安尼我但量了解啊。当时啊，你头拄则叫阮入去客店等你吼，你家己一个在外口也望西方的所在在咧吊拜。当时啊，你就是一个也吊车吼，雷神到位。
2: 咦，阿别讲，哎呀，什么咧吊车雷神？会是有凡间人要安怎用甲天顶的神讲话？
0: 卖安尼啦，先咧啊，我拢了解。
2: 好啊，好啊。如今这个华清风老道都受报应了，恁两个人自卑自卑咧，甲老道尸体用棺木做安尼甲埋葬。一另外一件事咧，我会是有这个所在一个油单，恁两个炸来咯。小等下埋葬老道了后啊。伊啊，恁两个都启程出发。
1: 哎呀，师傅啊，你要叫阮去倒位啊？
2: 我会想，这件任务足重要嘞。恁两个人准备啊，甲赶去到这个屈九虎。嘿，迄、那个屈九虎五里之遥有一个避冬川呢。避冬川迄、那个所在有一间庙嘞，庙口有一口人伫遐，特别死啊。恁替我会想送这粒药去我家嘞。一二千来回乡家，一张皮来恁先煞炸嘞。甲救了后，先煞叫伊照我的陪神行事，不得有误嘞。
0: 何事啊？啊！你要叫阮两个专工提你这粒药啊，走去屈九虎避冬川的庙口去救一个人。啊，遐是什么人？
2: 恁去就了解嘞。我回乡嘛唔捌哩。
0: 师傅，你逐摆都讲安尼，啊，你唔捌哩，你要甲救？
2: 哎呀，干娘点点嘞。师尊，安尼啊，我按照你的交代，我马上出发。慢车、哦。回想先跟您讲，您一路得要去屈九虎，甲半路啊，无论您看见什么代志啊，拢唔通插手嘞。您若得要插手干涉嘞，您就知影嘞，会惹麻烦。
1: 哎呀，师傅，你过去讲白话啦，究竟安尼是什么意思呢？
2: 我回想，我讲一句啊，你就听有嘞。甲恁讲，叫恁卖插代志，半路啊，无论看到啥，拢卖急步，做恁行嘞，较袂惹麻烦。两个赶紧去吧。
0: 好啊，那嘞，我了解。
2: 慢车，慢车。
0: 师傅啊，我安怎？
2: 这尸体啊，赶紧啊，恁两个先加发落嘞。我回乡嘞，赶紧等下查迄个大宝啊，甲查宝的嘞。两个伫客店咧等我回乡，我必须要啊，搁一方面认真啊，查找到这个花魂娘嘞。
0: 哦，师傅啊，但是安尼哦，这是爱啦，迄唔正经掠掠去哦，各犯这财富啦。安尼师傅哦，我讲我离开啦，要到达见面。
2: 大概屈九虎咧，回想先离开咧，交代之事谨记在心啦，卖多管闲事咧，请了。哎呀，干娘，咱师傅在咧讲话，真正古怪离奇咧，干那一直交代叫咱半路也未使插手咧。
0: 阿仔，师傅老人家咧做嘅代志都真趣味咧，也像我咧无缘无故一抓路遮尼远，干人叫咱送一粒油丹去迄个避冬川，迄实在都要够病死个哥。
2: 哎呀，师傅老人家有师傅老人家嘅拍算，伊伫咧交代嘅代志永远啊，代志呐也未到手，你拢是救未着嘅。
0: 呵呵，干咱救会着都先见之明个了。刚好我看卖个人啊，行，会当照伊嘅交代办事嘅。

0: 当对兵你唔惊，你当当咧动咧动咧，你怎么是咧动啊乱？
1: 慢车，慢车，慢车。哎，丹亮啊，我总是感觉耳旁边好亲像听到附近人在咧呼救的声音。
0: 那奇怪，我都无听。
1: 有啦，绝对有啦。你即马吼，冷冷静静，伊耳孔鸟来来，听我卖咧。
0: 好，我试看咧。
2: 哎，出去！你敢出去？你无资格问我，你出去！你出去！救人哦，抬人哦！
0: 哟，我真是有听到附近人咧喊抬人啊！
1: 我看咧啦。可能是伫头前不外远迄间厝内底面声传出来，也那无啊，这个附近都敢那迄间厝尔，要怎有人咧看？说不定真是有代志发生。
0: 卖那雷鸣，我看咱卖插啦。师傅后交代讲，半路啊，无论咱看到啥都卖插。
1: 哎呀，总是呀，咱甲路过处时，咱行到外来来门口甲探探看咧。如果那无需要咱帮忙，咱就自安尼行咧。要设施万不哩，这个附近人那是受危险，咱有听到，咱无救了，心肝会艰苦啊。
0: 好啦好啦，你刚安尼讲哦，咱我来先探看咧。那无咱的代志，咱就卖插啦。
1: 是啦，言之有理啦，行。
2: 快出来！你这里、个，你这孙子货，你敢吹？
0: 哼哼，阿叔，你今日若无讲老实话啊，我孙二虎绝对无帮你耍。你的巴肚是安怎会一个一个大？我的阿兄已经死三年啊，你是安怎会大巴肚？你败坏文风，老实说，跟什么人有诶？
2: 什么？你实在太可孙二虎！我跟你讲，我这巴肚一直大起来，唔知得着什么款怪病。所以这个刀斧才会吐出来，我并无红缨出墙，你为什么这么玩弄我？你什么资格？啊？哼！你今天我大胆，你敢压刀来甲强悍，我要承认什么呢？啊？
0: 哼哼，好啦，坑死！但我阿兄已经死三年了，这敢闹个大巴肚的病？你珠台暗结，究竟甲什么人暗通款曲？你那无老实招嘞，我孙二虎绝对无帮你耍，招招啊不招，
2: 这都不是事实，你要叫我安怎招你？你这孙二虎，你想讲借这个机会，你要把他赶出来，你谈我得孙家的财产对不对？
0: 啊，你这个小杂毛，你何必讲你可怕的？啊啊
2: 啊！救人啊！救人啊！
0: 你给我滑！
2: 哎呀喂呀！你什么做
0: 鸡巴？你讲笑话？你要教我？你要神经病？哎呀！咱这类朋友啊，慢车嘞，慢车嘞！
2: 两位，两位贵翁的人客，救命啊！这里，
0: 我是唔知恁是安怎样一回事的，也不哩讲哦，歹势歹势。我拄啊对只鬼啊，听见恁发个大细声呢，也好奇啊，一个看。我看伊讲，我若无入来，甲你阻止啊，等下这查某会互你拍死。什么？两位恁贵姓？哦，我姓陈啊，啊，这个姓雷啦。阮两个人是镇江府的人士啦，以保镖为生啦。我做陈良，
1: 我做雷鸣啦。咱这位朋友，你怎样称呼呢？
0: 哦，呵呵呵，两位，我姓孙的名叫二虎，我叫做孙二虎。呀，阮这正好做孙家埔，几乎规整拢总姓孙，啊，拢总是帮头来的。啊，这个查某是我的阿叔，我的阿兄在生之前是咧开一间药店，我的兄弟死了后已经有三年了。啊，这个我的阿叔坑死手干。你甲想咧，我阿兄已经死三年，呀，伊个巴肚竟然一个一个大咧，所以啊，这就是有关着阮孙家门风的问题咧。也因此，我伫这个所在就甲问了问，看讲伊甲啥物人有诶大巴肚咧。也想袂到讲伊安尼吼大声喊话，细声喊叫，咧惊动着两位镖师哥。
1: 哦。
2: 原来是阿呢，呀那阿呢，这是恁的家来事啦，我插了实在我看唔对了，来，等娘咱来走。
0: 哦，阿呢歹势啦哦，
2: 那真是嘞，叔叔，他都建议我别讲话，小夫人姓康，我的丈夫在生主时开药铺的生意。如今已经死了三年，我当初是鬼门的时阵，这个小弟孙义虎真少来我的厝内面，但是过去捌听我丈夫讲过，有一个小弟出去外口面流浪，想不到我丈夫死了后有一天，伊对我这个所在来，因为迄时阵是寒天。我看伊身躯衣服单薄，不忍心，就安尼遐一领棉袖送，了后阁借伊两吊钱，希望伊会当去做生理，这是我一份七分诛心。想不到我因贵一天啦，伊若无钱，都来找我借钱，我时常都在咧甲伊纠正，想袂到讲今日我救他，唔通救人。你几个月前不知道怎样，我肚中腹痛，然后我的肚子酸，日日也在中大，吃药无效，我修心自欲，我不丈夫修洁，我并无安心出去，只不过奇怪，肚子不时在痛，也一天一天肚子在大，这是一种的病，我在吃药，在吊灯，想不到这个孙义虎来跟地跟人讲我红颜出墙，我不朽门王，叫我爱承认，就要把我赶出孙家。我知影，我丈夫在生之前放下淡薄的财产，伊在享受我的财产。
0: 你的功效，
1: 哎呀，好啊，我甲听听咧，孙义虎。朱少蒙见说到休问他人下相送呢，啊，您大哥兄弟都已经去了，您阿嫂酒馆，啊，怎么你敢管遐济？您的四大人都无咧管咯，啊，做人的小弟的人，你敢管到这边过来？这人的家来事呢，也准作讲一败坏名节，嘛是您阿嫂的代志，受人批评议论纷纷了。跟你孙老爷一撮关系都无咧，啊不是恁某，你凭什么来这共打咧？是不是安尼？
0: 当然不是。故事一针接一针，真精彩吼！明静的先来做一下广告咧。讲起在咧讲吼，有一句话啊，人无千日好，花无百日红，人是肉体凡胎嘛，吼。吃五谷杂粮啊，经过着咱五脏六腑器官的消化甲应用，尤其是啊，现代这款地球的环境啊，愈来愈恶化。你甲看，那不是极热啊，就是极寒啦，吼、哦。这就是讲天地大自然一种的这个变化啊，人类的科技愈来愈进步，破坏了着这款大自然啦，吼、哦。但这也无可奈何呢，吼、哦。参照讲。在你种这款五谷杂粮来讲的话啊，嘛拢爱多多少少去用着化学药剂，种出来即蔬菜水果嘛比较较水，啊产量嘛较好啦吼、哦。包括讲加工的食品吼、哦，就是经过制作生产过即即个食品类的，都是食品添加物啦吼、哦。除了讲食物件多多少少吸收一寡无清气想的物件入咱体内，这是难免意外。空气中污染的粒子对咱人的身体嘛是一种的损害啦吼、哦。所以并且不是在咧讲哦，人生苦海，你个看，食物件连吸空气吼、哦，连在咧使用的水啊，存在各种危险的因子伫咧。咱食入去体内只残毒要靠什么？咱的肝直补。为什么我安尼讲？因为咱的肝直补内底面呢含有牛樟芝、昆西。以及到这个朝鲜剂、啊、包括五味子、肌醇等等呢，这种会当帮助到咱的
3: 排毒器官，慢慢啊，慢慢啊，发挥着伊功能，将自咱一寡毒血毒素甲排毒出来，哈、哦，这都是介绍朋友食咱肝滴补最主要的目的啦，哈、哦。清肝火解毒素，吹打吹口吹草，精油皮肤病，靠咱肝滴补，拢指定药房，这个真好清楚哈。林静甲你介绍的林静牌肝滴补，感谢，谢谢，来。这部更加顺利。
1: 这人的家来书呢，也准作讲伊败坏名节，嘛是恁阿嫂的代志，受人批评议论纷纷了。跟你孙老二的一撮关系都无呢，阿不是恁某，你凭什么来这共拍呢？是不是安尼？
4: 当然唔错。要人咧酒馆，人伊都讲伊不多是病，啊你看那个偏偏啊讲人是有安怎？嘿。你吼、哦、应该是无资格共管这个代志呢，我看吼唔通安尼啦，你硬得要叫人承认，也这跟你什么关系啦？你阿兄都死啊，你阿嫂尊重，若要改嫁他人嘛是伊的代志，家你也无管啊，你来这呢一支刀牙嘞，也来这压迫，嘿，朋友，安尼唔对哦。哈哈
5: 哈！两位啊，歹势歹势歹势。两位讲了有理有理，对对对，我确实的，我确实的，我不应该对我阿叔安尼啦，对啦，我阿叔要安怎样是伊的代志，我是无权利好管。两位恁是出外人吗？
1: 是啦，呀，你若知影安尼就好啦，卖欺负一个这福建人啦，呀，迄人的家内事啦，咱都卖插啦。来来，朋友，我雷鸣啊，甲你交陪一下，
5: 行行行，
1: 咱来吼。基丁的所在客栈啊，呀，那伊个所在哦，找一间啊，这个客店，反正阮今天去了，暗大约差不多要住在着这个所在咯。你先赶出来吼、哦，一间客栈，呀，咱俩好好啊，当安尼哦，啉一下酒，大家结交一下。
5: 好，好啦，雷大哥、陈大哥，啊那安尼，我顺义好，甲恁交陪一下。呀，不管远个所在就是基丁啊，基丁内底面哦，这个客栈我真熟。今天去了，恁一句点破我这个梦中人了，查实主啊吼，我都做出不可原谅之事了。我只不过一时之间吼也想未开了。啊，恁讲讲的有影啦，这跟我无关系啦。吼、哦，我阿兄都死就死啊，我阿嫂的行为我嘛是管理未到了。歹势歹势歹势，阿嫂歹势吼。
2: 只要你若知影错我就可以，我明明不肚有病，你也相信我。不管哪样，也是感谢两位众叔。雷总书、陈总书，恁的解围哥，但是恁一定要相信我，我孙康是，阎王公是一个清白的。
1: 啊，好啦好啦，这位大叔，我相信你了。来啦，陈娘啊，咱两个来基丁找客栈住落来个。
4: 好啦好啦，啊，孙二号啊，大家做些朋友哦，行行行，咱出来饮酒。
5: 哦，可以可以，来，两位对我来，对我来。
2: 那看那讨厌，想不到你这孙二虎的欺负我一个寡妇，真是歹命，丈夫死三年，今日糊弄我为你酒馆，你这个放头啊来的兄弟啊，竟然对我这么不礼貌，够误会我。好佳哉，有这两个出寡人来解围，也那无。那个孙二虎，今仔日两位目睭像小狗目，得要甲我贴只路北共款。我早就知影伊在孝顺，孝顺我翁婿所留落来这财产。以后我爱小心咯。

孙二号，要叫你多爷嘞去阿伯的阿叔老老实实交出来，不交啊不交嘞。好，何大夫啊，想未到讲啊，我安尼在那个病的当中啊，突然间出现两个出外人，一个做雷鸣，一个做陈亮嘞。也伫迄个当中，迄两个拢看起来是保镖卫生的标书江湖的人物。也所以我顺义好吼，头拄只甲因去酒馆的所在啊，啉啉嘞，才了解。因两个人真想也是江湖道上的人物去。吼吼，啊那安尼讲起来，唔到这两个臭小囝啊，从中作怪咯。正确了，何大夫啊，你足地都无啦，为着要当得到我阿兄留落来这匹遗产30,000+。何大夫，你一定要想办法。事情成功，何大夫你10,000，也剩下我20,000。而且何大夫，你要了解一件事，就是讲这10,000啊，你要看偌济病人啊。你伫本地啊，也开这个诊所生意也无甲偌好。就是因为安尼，我们才会想办法吼。不离过速度，如今这两个出国人，雷鸣、陈亮、甲插手跟涉。那么就有一个办法啦，唔就卖将计就计，将一切责任拢个塞在这两个出国人的身上。呀，这个厦门冠军身躯边这个苏牙，甲我苦经亏是好朋友。顺义好，我讲哦，你即马来马上去厦门啊，也去控股。你就说到讲你阿叔啊来通奸，也这个奸情被你发现，也结果。这两个出国人给你拍，啊，所以你才去告，啊，而且这两个出国人目前啊，就是在这个客栈内底面在咧休息，他连人也未走，才抓得到，要求到这个冠军啊，会当派捕快去客栈抓这两个人，抓去了后啊，将这个罪状那个加落去。哦，啊，不过柯大夫啊，我，你讲我去为两个拍，怎么去告，啊，无受伤，哎。较等下你用苦食鸡，你较忍耐咧。较等下我滚啊沙来，甲你喊喊，互你受伤咧。一了后啊，你才带着这个伤痕去厦门告诉，你触破感情来叫雷鸣陈亮甲你拍，安尼来告啊。第一点故意伤害，第二点故意甲恁阿叔通奸，互官府来办这件案件咧。安尼来咧，罪证俱在，恁阿叔啊，都犯了着这个7条之罪啊。就必须要被逐出，逐出财产就你嘛。好，要不过官老爷嘛问我一个地，这个代志，恐惊那调查不是事实，是搞咱个无辜。你放心，你放心嘞。这个雷鸣甲陈亮既然个是江湖道上的人物啊。那么最近的当中，在咱这个上山关附近，有真侪强盗抢劫的案件呢。我会来买通到这个厦门的苏爷吼。在冠军的面头前啊，假做事实，讲这个雷鸣陈亮啊，也都是啊，这个强盗共党诶。听讲有只江洋大盗叫做花文龙呢，啊，这两个啊，一定都是甲伊共党诶。现都无啊，嘛爱硬甲加落。你放心咧，代志若成功了后吼，摕1,000,000啊，互我这个苏爷朋友，伊绝对替咱办。伊啊，这个冠老爷一向在咧办案啊，都是听从着这个苏爷的建议啊。苏爷安怎讲，伊就安怎听咧。啊，所以讲在这个情形之下，对咱是有利的。你照我的交代，赶紧去厦门啊，准备告诉。好，好啦。安尼我忍耐，互你喊几下啊。啊，你要喊到位？我看吼，若要食力啊，我较等下吼，上准你的头壳角，我会好咧啊，甲你讲，互你头壳破皮啊，一下头流血出来，啊，刷入去吼，辛苦甲你喊乌青啦。为着啊，特别趁这30,000的遗产，你一定要忍耐。好了，柯大夫，你讲的有道理啊，照计行事啊。

0: 吕明啊，然后安尼哦，困进来，困到安尼精神抖擞，行行行，好继续赶路啊！教师傅交代提油灯来困舅父的避冬川。哎呀，人哪有困啊？精神计外好嘞，行行行，准备行。哎呦，我、哦、外口那下一阵大人啊！喂，恁两个是不是一个姓雷，一个姓陈？哎呀！咱这里波头摸唔到啦，我叫做雷鸣，呀，这个是我的朋友陈亮啦，阮两个人敢有犯罪吗？哦，呵呵，有犯罪无犯罪，恁家己内心知影，有人甲恁告。哈，阮出国人来个遮，有人甲恁告。哎呀，大人啊，这实在是冤枉，有冤枉无冤枉，这阮唔知啦。我是本地的这个爷门捕快。红领英叔咧，关老爷有签发押票，特别逮捕恁两人到厦门的所在东等对峙。朋友，究竟啥物人敢告呢？这我就未了解，来去恁就会当明白，是爱我出手甲恁拔，还是恁主动特别对我行？哼哼，大人，阮虽然是江湖走跳，但奈阮。心中无邪不怕鬼，跟你来，我绝对袂反抗。我唔对了，啊，恁嘛唔免敢靠手靠，我若我要走啊，恁嘛抓我袂了了。但是我男主人大丈夫做代志，一人敢做，一人敢当呢，俺陈亮绝对无做。不快，咱行嘛。好啦好啦，两位有够气魄，有人甲恁告，恁就对我行。是非曲直，来去公堂诸上再说了。你即摆会使保持沉默，唔免讲话。以后你讲的话，将庭上、堂上为做见证。吼吼吼！迄散的雷鸣，这个捕快咧讲这套话，有成迄啰现代片吼，迄、那个警匪的、迄、那个枪战的片内面的口白拢安尼讲呢。
1: 哎呀，你有心情讲笑？
0: 卖啰嗦了，行。

0: 有聘道修府进宫阁。之前听了个这明星，利用一撮时间给朋友介绍到咱的明正牌状来丸、霸丁丸、养心丹、养膀胱、叶黄素，有一个经销的指定药房。那宜林地区的朋友要购买来咱中山路市场边的德明药房、宜林 K I 的主攻药房，报道在咱道安路林信安药房，永靖在咱永靖街的金河同药局，田中在这个妈祖敬前的仁春药房。那鼻头的朋友来咱道万西路的鼻头药局，溪州伫建中路的公安同药房，溪湖江水路自行药局，咱园林呢伫咱中山路的日新药房，也过咱园林中正路的公行药房，咱好朋友在一记地吼，去指定药房唔通买唔对啊呢？感谢你哈，谢谢罗拉多谢哦。来，节目归站，过来个刷嘞。
1: 小哈参见大人，今还雷鸣丹娘大会。将两人带进去。大人在上，丹娘。
2: 我雷鸣
1: 参见大人。
2: 参见大人。
1: 住口！
2: 大人，阮两人并无犯罪，为何命人将阮传唤到因？
1: 雷鸣丹娘还不是交？恁两人已当孙空时同甘有责，感情来比孙义虎吃破。恁两人还敢联手殴打孙义虎？如今孙义虎来到本堂之上，控股恁两人，实情虽然，大人啊，你样样讲咧，按胆量，完全对到我，你分不出中了。眼前孙义虎是甲阮无辜，
2: 是啦，大人冤枉啊！大人，小人那是定江府的人士，这个胆量都是我平平击败，阮两人初出来到上山关。也想未到讲半途的所在，突然间听见一个胡人人在咧喊救命、喊杀人。要阮两人刚五分造型夹作机，从我咧好奇，我甲看只看到一个叫做孙义虎，也都在咧恐吓着伊个阿嫂，所以都为什么伊个阿嫂咧红杏出墙？也伫迄个所在恐惊发生命案，阮两个人要甲伊劝解。当时都是孙义虎啦，阮平常并唔捌伊，更加唔捌着孙义虎的阿嫂空氏。也想未到讲这个孙义虎，阮两个一个甲伊劝解出来，佮含伊去客店饮酒，伊记恨在心。伊讲阮两人伊同孙空氏有感情。管老爷，你佮想，阮初初才来到贵宝地，阮出外人，也阮的故乡离这个所在也几千公里，怎么讲？阮长者来呢，要安怎样跟这个孙空氏来通奸呢？显然这个孙义虎都是讲无辜了，因为阮家先劝叫伊唔通来恐吓着这个孙空氏，伊怀恨在心，如此无辜，请大人做主。
1: 是了，请大人定断。既然个安尼以上，我恁当堂对质，大人。还孙义虎，
3: 是。
1: 出面孙义虎参见老爷了。

0: 你这个酒肚中听你讲话都不有江湖之愧，是何不搞你今天的小人之心呢？竟然得敢陷害了，问个你什么冤仇啊？你安尼是什么意思啊？你老妈咧十八岁，你咪胆量哦，你阿公都甲你怕死，我无甲你骗。
1: 老爷，你个看咧，老爷，
0: 开！公堂之上，还敢如此？恁两人还不省人吗？启禀青天大老爷，俺胆量无做此事，怎能承认？我都无做，你叫我承认？
2: 哼，摸唔着啦！我雷鸣嘛，确实被冤枉。老爷，浅浅的管理，你身为父母官，你应该灵音察理，应该你会看得出。阮确实来叫这个孙阿姨好耳根无乱了，老爷，无影代志，若要叫阮招认，难免白白不干你家屋，这是无可能的代志啊！
0: 当今不交吧，
2: 无做要安怎交？
0: 凡是红冤枉啊，真正冤枉啊！好，一句也冤枉，两句也冤枉，小等你。这个孙坑是到位，案情就可以大变。
2: 大人，你讲得好了，我两人无做此事，相信这个辅导人家也未乌白敢无赖了。我两人是伊救命恩情人，伊若到位就会当洗清掉我的一切个，
0: 一切等候伊到位再说。
3: 启禀大人，孙坑是大搞外口面，伫咧候等命令。
0: 将他带入。
1: 是。
4: 小夫人，参见青天大老爷。
0: 孙坑是吗？
4: 正是。
0: 现出时有人顾你，讲你疏通雷鸣胆量，要来被发现，你要实话实说，不可暗藏。说
4: 什么？青天大老爷，这件代志实在是冤枉。这什么雷鸣胆量？两人是好心，听我话救命，所以就到阮厝内面，来发现到这个孙义虎丫头在要抬我，伊压迫我，伊叫我爱承认与人同甘，在要将我赶出。居心不良，大人，我这个八道并不是有因在身，我这是一种的怪病，我跟你知影，这个道中一日在等待，这是一种的暗病，请大人定断了。
0: 属实吗？
4: 正是。
3: 大人可能无影，我孙义虎对天就大了，这个我这个不连的阿嫂了。明明就是去对着雷鸣甲丹亮啦，一只雷鸣丹亮啊是敌人刀上的人物啦。听讲啊，有可能啊，甲江洋大义都是共党诶啦。这是我是听人讲诶。也今日我这个阿嫂暗暗啊甲因往来唔知偌久，所以巴肚只系伫咧大巴肚咧。这间哪里有无红诶大巴肚？我阿兄死三年啊，哪有可能啊？对不对？请大人定断啦。
4: 哎呀，你这个孙义虎！真正你有够精暗，你暗骨精甲足大条诶！好，
3: 无你是变喏，大日啊，你甲看这贼性不改啦，伫只公堂咆哮，点咪？
0: 孙坑是，你头拄只所讲拢总是属实，
4: 正是，请大人明察秋毫。过去我丈夫在生之时，这个孙义虎真少去我的厝。那是我一时好意，丈夫死了后，在去年年底，伊伫我的门口过，我看伊衣服单薄，因为过去我捌听过我丈夫讲，讲伊这个小弟自本财散了后，不出三个月就一阵开打，所以变成流浪汉。我七分之心，我替你后丧，因贵入体，思想就安尼认为讲我对伊未歹。那是欠用所费都来催我，我温馨啦，请老爷定断。
0: 孙义虎，
2: 滚腾时所水是十八

0: 安兴出上土客兄啦，为着这要开脱你的罪名，委托咧我白讲啦，请老爷相信村民啦，所讲的是事实啦，不然阿嫂伊当着这两个通奸啦。
1: 你这孙二娃，你有够可恶！
2: 苏雅，你的看法呢？大人，关于此事，大人负你上来。苏雅言之有理，来啊！暂时将这雷鸣丹阳孙义虎镇压入到雷中，后团是。
3: 好药品到小铺进广告。
4: 那公家跟你讲，有朋友讲，民警的壮力丸对过迄个腰骨的酸吼，就是咱卡床头的酸，这个所在部位，哎，敢有啥物帮助吼？我甲朋友讲吼，其实这个腰骨的酸，就是讲咱卡床头开酸软，啊，会较无力，这甲咱腰子我有关联啦吼。那民警是建议讲，你食民警牌壮力丸，是我。有一定的效果啦，为什么呢？因为咱有讲过，咱这七宝美珍丹吼，就是讲强健的秘方，八大秘方其中的一种。即我讲过，差不多30年啊。咱时常在那个朋友讲讲，这是新时代老药方啦，吼。这款做药的成分处方未去改变，为什么？因为这卫生部管真条，尤其是药厂吼，是要达到 CGMP 的这个标准，药厂的标准。非常的严格，所以关于讲药厂生产制作的过程，朋友拢会当放心啦，吼、哦。特别平常诶，已经讲过20-30年啊，所以我伫咧讲讲你时常啦，感觉腰骨酸啦、小便热啦，吼、哦。啊，有当时啊，开得较无啊，行着路颠颠扑扑，啊，有当时啊，脚加上无力，吼、哦。啊，人感觉讲安尼神叨叨、软胶胶，吼、哦，无虾米元气。啊！要贴一包药来炖，啊，都有个安尼啊，炖个规经。那明前开始讲，你看咱明正白壮力丸，等下吃就对啊。反正这是包药，明前的壮力丸，臃肿的肿，有力的力，细管针的2000，细管的是40粒，你早暗吃一粒，啊，就20公分，吼、哦。啊，那大管的是5000块，120粒，啊，这量就较济，啊嘛较俗，俗1000块，所以。你若细罐的吃了未歹，你换挂大罐的等于吃。咱未了解未清楚，拢会再拍电话过来给我，0933574000，啊，咱会给你做服务安尼吼。朋友会记哩，都若开得较薄啊，人有较虚吼，啊，就想要补一下身体，你会记哩。明正牌壮力丸是你上好的选择吼。当然嘛，提醒朋友吼，咱目前的活动就是五宝地呢，赶快给你提等于。啉提等于泡吼，啊个一项点管，都会记你五宝茶点管爱提，才袂买唔到伊吼，这都是今日朋友买唔到伊活动啦。拢总药房这个知名，明前介绍的壮力丸，唔通买唔到伊嘿，感谢，来节目各个刷嘞。
2: 苏雅言之有理，来啊！暂时将这雷鸣丹阳孙义虎镇压入到雷中，后团是。马上去甲带官医到位了，命官大夫来检查看你孙坑是究竟是有病，或者是有因在心呢？
1: 大人。明察秋毫，小夫人甘愿接受侦查检查。
2: 嗯，左右，请官医到来。
5: 是。
6: 参见老爷。
2: 嗯，大夫，这件案件曲折离奇了。这个胡金郎孙坑是在讲伊不多是地流怪病，所以直接重大。但有人讲伊是通奸，所来怀疑在心，究竟是病或者是胎？ 请大夫你尽出回详细。
6: 我遵命了。
2: 潘神侯，深坑神，我执行任务了。咱们历史人是修修不清，但是麻烦你手救出来。我哦，跟你正面就张扬功，你是太医，这就是病人。
1: 请大夫你也当插一个兵兵。
2: 可别大人，这个胡金堂啊，过年是有戏啊，你多中有个怀孕在身啊，无紧张了，我行医这点钱呢，我做法医做这久了，我看得清楚，这是明明有囡仔在那个啊，
1: 什么？大夫，你跳出空眼，我看好说，我丈夫已经死三年。我修兵这酒馆，我哪里来结胎了？一定尽断臭路。
2: 哦，哎，孙坑是，你唔同我来讲哦。我老人家做法医做几啊十年了，我的断拢改准了。我讲你多种是胎，就是胎了，且老爷定断。
1: 老爷，我弄诶。
2: 嗯，大夫你退下，何事？孙坑喜，本官希望你也当老老实实睡出。尊座你不是个雷鸣单亮暗通环球有感情，那你到底个什么人？有所通共，你来怀阴在心，你也爱老实睡出。
1: 大人，小夫人实在是冤枉，请老爷做主。
2: 你安怎样来熟悉雷鸣丹梁？
1: 老爷，我有讲过，是因为孙义虎也到这边杀我，我喊救命，因两个人路过，我以为解救我一人，这是千金万确。嗯，
2: 罢了，此案本官必然断一个兵兵，但是委屈你暂时就躲在野门的所在了。你来将孙坑喜夺下，是。来，退等。

关的这件案件，文生以为讲应该人呢，着手来调查着这个雷鸣个单量的背景资料嘞。哦，苏瑶，你的意思是，老爷，如果这个雷鸣单量的背景资料调查起来，那是立林的压残强度，那都真有可能啊，跟这个孙坑是啊，也都干净。就代表讲这个孙义虎所控告是属实，也说说这个雷鸣单量那是正正当当的生理人，那都有个另换别论了。所以三江内底面文星啊，必须然将主流这雷鸣单量的资料给收集明白，提供大臣做参考。这两个人呢，依据文星也在这个经历着这个过往这公文当中啊，好参详。曾经过去有这个强盗案件，内底面捌提起着这两个人的名呢。不过这个罐中的多位，我必须要去找一下去，请大人放心呢，我一定会也找出着这两个人的资料。此案本官也感觉奇怪奇怪，但如果这个雷鸣单量那家想也是山林野贼，那就无什么头骨可虑了。苏爷。三江内底面将两个人背景资料给找出来，老爷，你放心。

0: 郑叔牙，这个案件进行了怎样呢？
1: 呵呵，你放心了，也一向我内某人咧讲的话啊，阮老爷拢总是听从我的意见，因为我是伊的军师，也是伊的叔牙呢。我甲分析讲啊，这个雷鸣弹量的背景需要调查明白，伊嘛交代讲我资料都要传啊好去。
0: 吼、哦、吼、哦，啊那呢，郑叔牙，一切都拜托你了。只要咱有在来帮助着这个孙义虎来提着因阿嫂这批财产，那么你最少要有2000两了，大家有福同享了，是不是安尼？
1: 是的，好大有，你放心了，我会加做一挂资料，
0: 只用出雷鸣弹量，这罪名甲逻辑，可以依当着这个花文龙啊，当阳大刀是刚一动，阿奶来管老爷必然将他办刑，管老爷会判断讲孙坑是。真正来通奸刘云两人，安尼计划成功呢。我老爹办大事，你放心呢。
2: 当然当然，
0: 来，今天我请，咱好好啊饮一下。
2: 舒服啊舒服哦、啊。
3: 哎、欸，茶包啊豆包啊，又搁安怎呢？惊咯唔惊咯？啊，鬼佬敢咧哭个叫，是咧叫会大。
2: 妈呀，你啦舒服啊！啊，一路上你敢若讲花分量对这个方向，啊，究竟是真正地点伫倒位啦？甲什么时阵啊，阮才有通掠着花分量？
3: 诶、欸，这个差不多啦，卖烦恼啦。啊，1200两是恁的啦，花心讲话算话啦，别人绝对甲你领袂去啊。嘿，是讲啊，插波头，倒波头。花心这个问题，想得要甲恁请教。
2: 何叔啊，你做你讲。
3: 恁较早伫京都咧做刑事组长。呀，油水较济，感觉到我咧，伊阿个掠来个怪类，掠了起啊，塌红坑咧，硬叫伊呢，啊真硬硬硬怕咧，有这个代志发生无？
2: 叔啊，这个门的秘密，
3: 哎呀，你讲话卫生之爱，他有要紧咧。
2: 叔啊，讲实在啦，有当时啊，一挂案件吼，无在了破吼，顶级压伤案吼，有影啦，一般摆啊，我拢会甲犯人参详，叫伊打打起来，呀，通我结案。啊，若无结案吼，以后阮这吼都安尼业绩无好哩。
3: 啊，就是安尼，这王坤好人嘞。
2: 无啦，是讲师傅你问这。
3: 咦，我想甲恁讲啦，做人袂使安尼，公门好修行啦，都要加减嘞。啊，做一个道德啦，袂使后壁来啦。啊啊，去。
2: 师傅啊，你安怎？
3: 咦，恁两个对我后边嘞，大大行嘞，面头前的赵家庄嘞，我回新乡嘞。准备先来赵家庄的所在了，办一个代志了。恁对我后边的来赵家庄催我哈，请。
2: 哎，叔啊！大伯，做靠背了，又搁叫我走的。
1: 但莫搁讲，行行行，紧行。
4: 剧情故事哪来是哪精彩哈？节目中所介绍的咱的明情商票记号，明情壮烈丸、霸丁丸、养心丹、叶黄素、养膀胱，朋友在给你去指定药房来购买哈。那即马时间先交予电台做工商服务了后，倒转来，咱继续进入第二阶段的节目。感谢你，大家拼不走的，稍等的再会，谢谢，罗拉罗。

0: 看到花园美丽花蕊，闻到花蕊芬芳的香味，也听到花开的声音。FM 88.7，花园广播电台。
1: 最近真袂顺，厝内蚊啊搁多，今仔日搁感觉头痛发烧，安尼找师傅顺顺的呀。
2: 啊，是毋是搁会感觉关节酸痛？出诊。
1: 啊，你哪会知？
2: 哎呦，是天狗热啦！就讲过，积水爱倒，啊无会生蚊啊，引起天狗热。
1: 哈，这严重哦。
2: 是啊，赶紧去看医生啦！有问题就紧卡电话1922。
3: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提供。
4: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台中市政府建设局第三分局分局长小友斌。假网购诈骗，在网络购物时看到价格超便宜的商品，是不是很心动？小心，这可能是诈骗。诈骗集团常用限时特价、汇款才有折扣等话术，诱导你私下转账，结果钱付了，商品却没有收到。还有假客服冒充购物平台，要求你重新付款或提供信用卡资料。记住，网购请选择有保障的付款方式，不要私下交易。遇到可疑卖家，请提高警觉，必要时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来查证，别让诈骗集团骗走你的辛苦钱。你所收听的是 FM 88.7花园广播电台。
0: 各位朋友，安社中医诊所为了提高服务品质，服务电话改做0800732899，0800732899，欢迎你多加利用。
5: 画山画水画古地，画出咱台湾人的人情味。泡一杯阿茶，咱斗阵来分享江淮点点滴滴。今日咧洛港的街，都亲像是今日咧时空的隧道内面，空气中充满着真虔诚的气味。每一条街道，每一片的树，
6: 位于南投县溪底乡的石水森林步道，景观优美。有石水溪甲土尾溪两条溪流流过去，天然的条件甲无污染的环境，因此拥有台湾侏罗纪的美如。这当中是下晡五点，你所收听的是花园广播电台 FM 88.7。
7: 感谢，谢谢，欢迎咱所有亲爱的好朋友继续随我来。进行着咱第二阶段《新民情报》第二的节目，咱这段时间同款收过，加一个身体臃肿个有力，各有志的，咱的病情总难缓，各咱的呼吸道系统型咁啊细胞的，低加烧的，咱的病情大平缓，还有咱各观众的低观勇观的观点报。以及个人这粒心，个人功夫会落回整体上诶，咱的明镜白用心丹，啊，个人各同工诶，就是咱的明镜白用同工，以及这个个人智能类，咱的灵魂之汤会较骨流咧，就是咱的明镜白入工作，啊，个有科技新研究的产品稳定咱的胃肠，就是咱的明镜白糖好过。这优良产品为咱所提供的节目，欢迎收听批评指教。节目的播出当然是需要朋友的支持和爱护，任何宝贵意见电话接打过来，0933574000的电话，0933574000的电话，朋友接到拨到利用，咱故事归站连续。刷了起
8: 咱这个故事演变当中啊，就已经来进展到济公先师来交代雷鸣丹阳两人到屈舅父的所在要去办代志，交代因半路啊唔通插手咧，结果雷鸣丹阳好打抱不平，也来看见孙义虎压刀呢，要来杀因阿嫂，所以感觉真不满。 也来坑化了了这件啊，这个凶杀，想要讲孙义虎啊，竟然是有阴谋的就对了，来将朱棣两人加入的官司的案件，暂时干压在这个官衙内底。这方面的济公来抓掉大波头、叉波头，赶快继续这个堆积木，也这个花魂梁。来到半途之际，济公又个将朱叉波、大波挡下，但人自己惊入了这个赵家庄呢。究竟什么原因，济公来打入了这个赵家庄呢？又个有故事的演变，咱今日对这站连续刷来去。回想把茶包豆包拼了半路下来，这件事比较重要了，这不赶紧来把化解了，恐惊赵元贵就断袖了。好人应该要有好报，还有回想要紧入征

0: 刘家镇的官位赵德芳在了客厅所在，一步来一步去，焦手不安。上冲啊，你都比我，我这个新妇这个囡仔那难产，我刘家镇啊都断休啊。老天公啊，你都到帮忙嘞，阿金啊，
1: 老爷安怎？
0: 我问你一个，三宝有来无？
1: 有啊，
0: 连这个是第八个啊，头前七个拢讲哦，因无法哩。即摆这第八个已经入去三少奶奶的房间啊，看有他顺势甲接生出来无？三少奶奶安尼痛甲强要昏呢，急死我！出来！是啊，我又阁未使入去看，老天公倒帮忙嘞！这是唯一的希望，我三个后生都已经死，只怕这个新妇啊，老大了把这个囡仔生下来，我才有幽传啦，啊，若无我就去啊。这边老爷，外口边的所在吼，有一个回乡啦，也好，我甲讲老爷吼，今仔日无闲，无法度该报喜化缘哦，伊讲伊唔是要爱报喜啦，伊有代志，这要见冤鬼啊。安贵啊，等俾好几万，好几万。唉，我哪有迄个心情，搁再听这个圣经加讲经啊？我是真爱讨论佛法，但是今日都无迄个心情啊。我讲讲，只能你吼、提十两银啊，和迄个和尚啊，叫伊吼灵工啊有闲才过来啦。今日我无时间偷听讲经啦，歹势啦，你提十两给伊个化缘啦，吼。
2: 安贵啊，唔免麻烦啦，我甲你几拜啊。
0: 圣经你
2: 万贵阿你甲你打掉较歹势，
0: 无你这和尚阿阮老爷都要袂讲要叫你去拜。
2: 阿真西歹势啦，阿和尚都今仔日要甲恁老爷斗生囝。
0: 你讲个什么话？
2: 好啊，真啊，你对，
0: 我是
2: 圣经，既然你甲去拜吼。实在讲真经，我今日心乱如麻。那平常时啊吼，这正道啊对这来啊，我一定好咧款待，而且呢，我会请人教我弘法，也会当啊对我讲经说教。我对宗教介虔诚啦，但是今日也情形特殊啦。嘿嘿，万贵，恁新妇咧生囝生袂落来对唔对咧？
0: 圣经你哪会知？
2: 我用药的啦，啊头拄食咧，你这早干那多在啦，大家装出装入啦。我伫门口敢那看了三步，几百个出来，几百个出来，这因拢总无法哩替恁新妇接生了，对唔对啦？
0: 是啦，圣经，你若知影，你会当谅解啊，我无用去陪你。呀，圣经，你若写书讲，灵感有用才来，我好好跟你开讲。我即马是吼，唯一敢那靠我这个新妇啊，甲生这个丢家单团啊。万不能啊，难产生未落来吼，但唔知道要安怎是好啦。
2: 赵安伟，我会是要甲你斗生，你想啥款？
0: 圣经，你是佛教徒出家人？
2: 你误会咧。会想意思是讲都唔免为难，我只一粒丹，一别人未晓，我会想介绍制造药丹咧。啊，这粒药丹你叫人提入去三房内底。和恁新妇吃下了，自然都会当平安顺事，把囡仔生了外去。
0: 有影无？
2: 是嘞，你又未相信我呢？
0: 圣经，你是倒一间庙来？
2: 和尚不是庙来啦，我和尚是寺来啦。
0: 圣经庙甲寺同款？
2: 迄差一过啦，庙甲寺变好共。我甲你讲啦，我西湖灵运寺来啦。呀，伫这个一般的啊，人拢叫我做祭奠了，道祭了。
0: 哦，当时是祭公师傅、祭公长老。
2: 嘿嘿嘿，不敢当。
0: 啊，你真是救世活佛啦！啊，那嘞吼，你这条药等我吼，赶紧叫人摕入去内底，和我的新妇啊吃。
2: 嘿嘿，药啊吃落去，顺利的生产呢。
0: 真啊来了，真啊！老爷安怎？今天我讲哦，你赶紧来个师傅啊！吼，这个单元摕来，进去三房的所在交我三伯。
2: 叫阮新妇啊紧食落看安尼吼，会当顺利啊生落来无？啊，看情形安怎，我马上阁登来甲报告。
3: 好，我遵命。
2: 歹势歹势，圣经啊，我丈某人吼也唔知影讲啊，圣经，你就是西湖灵魂寺的活佛啊，失敬之处，请你原谅。
4: 嘿嘿嘿，歹势嘞，非常食一撮知名度嘞，啊，咱台湾为贵姓啊。
2: 圣经你的人爱讲笑，啊，你知影也要叫我台湾话，你讲问我贵姓？
4: 无啦，会想想要知影你的名啦。
2: 哦。圣经我做赵德芳啊！
4: 啊，德芳的赵德芬芳的
2: 啊，不敢当，不敢当。少年时代我做歹一时
4: 啊，浪子回头是金不换。你捌听人讲一句话无？哎，这个记录温景将凉，一世烟花无碍呀。咱人最惊就是讲做错不低头回头嘞。也有的人一世人做真好，要个个满脸满节不保，安尼也无采一世人咧清修咧。最难能可贵，都是惊唔到咯，也要靠源头的这啊，啊较宝贵个。
2: 圣经啊，我为只讲一句啊尔，啊圣经你都安尼甲念一大篇，佫袂输讲我少年做啥物大错误咧。
4: 话紧啦，小等下恁新妇若顺利生落来吼，你若要请我回乡啉酒了，回乡才甲你开讲。呀，你呢？就会怎回事哦？不是来跟你拐一顿吃嘞？我会当解开你心内的谜哦。你有什么疑难杂症，会当问我回事哦？对不对嘞？
2: 好好好，圣经我了解，我了解。
3: 过来、啊，老爷老爷，哦，果然哦，这个回事的单元好用啊，三伯哦，就是提起要三房哦。呀哦，对小奶奶连个子女啊咧了哦，啊这吞落哦，啊都讲囡仔哇，这就顺势就生出来了，佮打波啦！啊，要谢天谢地，我丢教，我丢教后代啊！啊，我放心吧，我放心吧，真啊，我来讲哦，你来，进来进来，进去厨房的迄个所在哦，交代遐灶卡遐总铺落去甲煮一道素菜，头款待圣经。哦，我知影 A 班车，真啊！哎呀，回事哦，你食错嘛，无要紧，我错菜不记了，唔免刻意了。
4: 啊，当点当早，爱个洗个清气个废气了，食方便菜。回事出门该随和了，有狗啊叮当哦，都出街变鬼个。
2: 啊，星星啊，你食错哦，
4: 嘿嘿，犯规歹势啊！
2: 哦，随意踩就丢啊！
4: 丢啦，出门方便就好，卖咁麻烦啦。
2: 哦，安尼真啊，赶紧来传。
3: 哦，我准备个。
2: 唉，好家在哦，圣经你老人家到位了，男士吼，顶路你到位啊，强行啊，今仔日我这个新妇啊吼，那个难产哦，无主无在的平安哦。我老伙啊，我无想要活，我无想要活。
4: 哎，得安慰。也是什么大事讲出来，大家做参考咧。回事又不一定有在给你解答哦。
2: 话佛，事到如今哦，我赵德芳大事哦，讲予你听，听了后吼、哦，希望这公师傅啊，你会当甲解说一下，甲指点一下。要无这几年我家运实在有够歹，接二连三三个后生，也呢，拢出意外来死。啊，讲起来话头长，也当我赵德芳少年时代是伫咧做这个南北会，也买卖的这个生意，因为少年袂晓想咧，我迄亲啊拢去得罪，所以若大众买卖生意，亲头偏落个地吼，有当时啊，也共偏足多咧，我咧靠安尼。才来建立着这个家财万贯。我这个青头这个工片是真艺术，因为内底面呢，我有灌水银，佮兼得济。也我适用各种的这个生理的材料咧，你要参照讲布匹、药材、建材，都大宗的这个货物，也完全买卖，我伫咧做，生理做真大啦。啊，共骗这个青头嘛，骗到当时啊吼，甚至啊，有人啊，咱想未开自杀的嘛，有啦。唉， 一直到个差不多五年前，我赵德芳想想的做这款罪业安尼嘛唔好，也应该年会有啦，财产情况来放互遐个囡啊。但是我无希望讲我的囡啊接承着我事业了后继续在咧共偏衬头，所以有一天我将从迄三个囡仔拢总叫来面头前，我甲因三兄弟啊宣布着这个秘密，我甲因讲，老爸为着要拍下这片江山啊，共偏衬头偏袂少，也地主自身有个人为着吼，规庄货物我买来了钱啊，啊家来破碎的嘛有啦。对着这个代志啊，人讲生理场是上现实、上残忍。少年时代拢是安尼想想讲，做生理以利为先，无去甲考虑着这个因果。啊，所以讲啊，在这个经营之下，我要事业放互这三个囡仔，我就先甲因交代，将我共偏亲头迄支亲啊提出来，当因三兄弟的面头前，我将迄支亲啊怎安尼甲讲断做三节。甲遐囡仔特别交代，做生意爱公道，千万袂使去共偏衬头。顶一辈我这个做老爸做唔对，就做唔对咯。无希望讲恁只下一辈继续做这款无道德、共偏衬头的生意。希望讲因好自为之。对个时阵开始，我为着这个弥补我少年这罪过，我大惊暴徒咧。凡是经得不管，都拿对我这个所在经过。我拢该报死以外，我还阁请到厝内面住两三工啊，来甲钢筋摔跤，来为我灌顶，为我防范。所以啊，我安尼一两敬重真多咧。我想讲，这边弥补着我少年时代的罪过。我开始伫咧思想，哪有人死了也无棺材，我嘛乐观。无面人啊，路去要帮伊，我嘛叫人去修理。桥起了等于我嘛开钱，我铺桥做路落先好事，谁知啊？我安尼做，也阁无得了弥补，老天对我都无公平。我这三个囡仔，安尼大汉的出意外，去都无两年，我第二个阁出意外，也咧所娶的某拢未堪你。修明接酒馆，大汉的死了后，大新妇不外久就走。第二后生死，第二新妇嘛赶快离开了。啊，只有老我这个第三个后生，也伫旧年才该娶一房的新妇，好不容易就嫁怀孕在身，现在我这个第三后生。一定个月，伊还同款出外失足来跋入断崖。我三个后生一尽意外之亡，只有留下着这个新妇啊，第三个新妇，伊就途中就教怀孕在身，大腹盆便，伊也就准备得要临盆生产。我老伙仔总是想讲安尼啦。啊，好家在吼，这个第三个新妇也都安尼吼，会当甲生一个啊单传的血脉，和我调家优秀。我要求这个第三个新妇，尊重啊，这个走嘛，要等囡仔生了再走，和我调家优传。果然，这个第三个新妇都还好参详，真是有影大大家都要生，一自站的开始就不多听，都要分辨。一当地所有出名的三宝叫透透，那个囡仔阿咧难产，阿咧生未落来，是痛苦不堪。所以我阿咧焦躁不安，一步来一步去，实在吼坐立难安啦。好家在我福你教我，我福你亲缘福你，你先知因果，你是不是当个地主做一块来解水？究竟我这是做什么业？我少年时代讲偏青头，但是我吃了我已经在了补偿了，为什么要搁安尼在了加处罚呢？
5: 咱好朋友啊，一般人吼、哦、拢知影讲吃物件血糖就会升高啦吼，但是有真侪人安尼呢，明明我都无吃什么，啊都为什么 血糖都会较悬。你若讲一般正常，啊，食饭饱了后血糖较悬，啊，这正常。但是如果你若规工血糖拢足悬，啊，就无甲外拄好。一般的观念拢想讲，啊，就食糖食甜啊。实际上并不是讲完全食甜的关系啦。日常咱伫咧食嘅物件，三餐饮食多多少少含有糖类啊。所以糖分高的朋友吼，就是日常三餐也好啦，平常时啊食四休也好啦，吼，拢爱注意着伊内底面的这成分啦。如果长期性你吸收各种类型蔬菜、水果，也是讲啊，即个加工食品所存在体内即个糖分，搁再加上咱生产的胰岛素无够来去化解排出，那即个体内就会变成所谓的糖尿病啊，啊，就是讲糖分高。所以，伫咧控制糖分的朋友，你若去上即个胃教课，胃教师会甲你讲，你物件会当食偌济，吼，什么款的物件会当食一个拳头无大，啊，卖过量。总共一句就是讲，饮食家己爱控制。但是咱人真奇怪，吼，即食物件要控制个会好势，无简单啊。啊，所以呢，靠药物来伫咧维持。甚至呢，有的医师会建议讲，啊，你都要注意多少。即种种治疗的方法是真济啦，吼。也药学界嘛不断地研究看讲，会当对草本植物内底面提炼什么款较好、较袂伤身体的成分出来。明正伫节目中一直咧甲朋友推荐介绍，咱的糖好果，明正牌糖好果，朋友你甲食看卖吼，糖分较悬的朋友。咱这内底面呢，甲一般所谓苦瓜形态无同款吼。咱内底面最主要就是用姜黄为主，啊，佮有草本植物来调整制炼，所以伊的效果是帮助你稳定糖分啦吼。长期性在你食处方签的朋友，这行的你也加来食，真的啦。糖好过，顾好你的糖，咱这一盒1500块。各地区的指定药房拢有伫咧经销，未了解未清楚，则卡电话互民警诶，0933570000的电话，早时两粒，暗时两粒，互你的糖分好照顾，顾好你的糖分，咱的糖好顾，药房这几个指名，明正牌糖好顾，感谢，节目过来个刷落。
6: 究竟我这是做什么业？我少年时代共偏青头，但是我食了我已经在咧补偿了，为什么要搁安尼在咧甲我处罚啦？
7: 刘万贵，我为甚甲你讲啦？恁这三个囝死了，我甲你恭喜啊！
6: 长老，你讲这敢是人咧讲的话？
7: 安那毋是人咧讲的话啦？我解释予你听咧。头拄只你哪讲我为甚哟？伊阿目睭开开，呀哪在咧甲你插你？我呢哪在咧甲你通呢？三通四通，为甚问一个明白已经了解？叫冤鬼，因为你就是满脸有改革向善，你有在咧财政报道，也你有在咧落善好事咧。也所以讲，你当你这三囡仔面头前家己亲阿讲断。那就代表讲你贴贴贴已经悔悟了，你的罪业已经消报过。要我讲你三个后生死甲你恭喜是有原因的，你敢知影？你想看卖咧？在你拄开始做生意，你伫讲偏信头的时阵，有一摆你买着一桶大桶的药材，啊，你用迄支钱啊讲偏，偏到迄个生意人呀咧吼，煞想袂开。明明这批货都有活动来，甲你这钱煞变成遐轻，也所以了钱了，血本无归了，也银包挡未住，怎咧走咧，想未开了，也安尼合作的时尔，迄个药材的生意人怎咧含冤自杀死？死了后阴魂不散，也去甲阎王遐控告，因果循环轮回报应，出世做恁大汉后生咧。按算讲啊，你食老的时啊，都要甲你报应，要来甲你害，要来甲你败啊！一个第二个后生， 一碗同款也是过去做布匹的生意，去让你骗了。你唔相信你拿一挂旧簿去变了，看敢骗我这啦？嘛是咧出事做恁第二个啦，第三一碗嘛同款啦。哎呀，这就是你拢较早的做生意，讲骗钱头骗了过头了，骗甲人安尼无在了生存呢。哎呀，一时之间呐、啊，含冤而死啊！来出事做恁后生，就是要甲你败家伙、败家财，要甲你不孝的。也好家仔，你晚年低谷不改啊，也改恶终身了。所以呢，你亲头共登，这三个要来甲你讨债，这三个要来甲你报仇的呢。上从好生之地，就怎安尼甲收倒转去，唔免甲你报仇咧。一而且咧，搁再树立三心妇啊，也怀胎咧，会当互你单传，你丢架会歇命咧。安尼你敢知咧？回事又叫你是专工来救你的，也当互你安尼吼丢架优秀咧。经过这解说，安尼你心肝头开未？
3: 哦。
6: 感谢我不圣经，一句点破我这个梦中人啊！到今麦我才知讲，我过去少年时代所做的罪孽是挂深重。圣经，你待阮待的，我丢某人不去难忘啊！
7: 嘿嘿嘿，有安尼话不用客套嘞，吼、哦！当你丢家呀，也呢后代有传呢。啊，你这个第三个新妇啊，嘛是真孝顺，也真贤惠，也一个女性。伊也未讲安尼吼，也因为恁后生死咧，我咧来走，未甲迄大汉的第二同款啦。所以你放心，伊会好好来优持恁孙啊。也希望讲赵元贵你继续好这边啦。啊，不然讲我回乡咧，呀，有一件事特别来甲你麻烦咧。
3: 好、哦，圣经你做你交代，你做你交代，只要我做会到，啊，上刀山啊，路有点，我就得讲我。绝对做个够，
7: 嘿嘿嘿，唔免讲到遐严重啦，赵元贵啊！我回信有一件代志要拜托你，就是讲我有两个也咧搞对咧，一个叫做插波头，一个叫做大波头咧。
3: 哈，叔啊，是厦门的捕快，
7: 有啦。啊，这两个人对我回信出来办案，但是我回信有好讨厌咧，有代志要办，啊，未使互因对。所以我麻烦元贵较等下哦，派你的一卡手人呢，呀，就安尼去庄外无外远的所在咧，看两个捕快打扮就甲问咧，问看是不是查捕的、盗捕的，也就安尼甲带来元贵你家调家宝啊，啊，大几工啊！等我回信用入到城内，代志办完，我再个倒转来你家，也带两个起行，替元贵你看咧，好不？
3: 哦，圣经一句话一句话，我马上叫我的下手人哦，去带因两位捕快来我家，我会好咧甲按来。啊，等候圣经你倒转来，才好好啊简单。
7: 晓啦，只教会先哦，甲你的孙啊号一个名咧。
3: 哈、啊，万叔拜托，万叔拜托。
7: 嘿嘿嘿嘿嘿嘿。哎，讲这在咧讲咧，我回想未使阁耽延落去，我赶紧进城咧。请了，
3: 师傅顺桥。好家在今日佛爷对家来，阿达无就真正惨啊！人哋咧讲西湖灵文是济公画佛，实在有影画佛，真系佛。
6: 阿进啊，老爷安怎？
7: 你当赶紧吼，叫头拄只迄个济公师傅来交代吼，去找查埔赌埔的，伊也甲邀请来咱的赵家庄。你甲讲个济公师傅交代，叫伊带来咱家大贵公阿等你。
6: 哦、我真啊遵命。
7: 唉，经过着济公画符安尼一番的解说吼，原本对过三位后生相继而亡啊，是恨天怨地。但即马未啊，但即马安尼吼，感觉讲安尼心情继续安定诶啦。啊，赶紧来看我迄个宝贝啊孙口影。

0: 兵三步行两步走，来个家的柯大夫的门口口。嘿，这案件若无带柯大夫来吼，事情嘛是咱哩摆平。我两个空多地雷鸣甲单亮呢，非常因他个交代，叫伊卖插闲啊事呢，啊都看来安尼吼，有点甘草搁杂杂，也麻烦哦，就官司啊吼。哎，罢了罢了，抬我入来面呢。找老客的咦，柯大夫啊，看病哦，这位你是我开心我的不倒病要你的手面我再看你好啊，给你砸啊，咱这位姓郑啊，你都每个甲你扎起来，勉强正常，比一般人要较健康，你才讲你有病。哎呀，柯大夫，你又别讲，我回事又无大无事，烛台暗结的不多，一个一个大嘞，说大不多嘞。你这个回事，你讲啊嘞，要不我医术含万，你去别位看哦。你的肚子都正常啊，你哪有大肚子？
1: 有啦，哎呀，安尼看起来，我回想，若无甲你来厦门吼，大家小顾袂用你，我都看到有大肚子，你看到讲我无，你敢是足够讲人大肚子？回想明明都肚子有大，你看到讲无啊？你欺骗社会啦，无彩你咧宣乌这些，什么你艺术高明啦？我回想，今仔日甲你来厦门，大家正一个较有咧。
0: 回想啊。你是这么是来搞乱我的诊所？
1: 哎，什么跟你乱？我开心，明明都有心呐、啊。你看他讲我无，啊，迄有个人无心呢，你这个讲有，啊，你这不是庸医，无你是什么坏？
0: 哎喂，你这空回心，我的查甫人爱有心呐、啊，
1: 有啦。迄白白包都会使，你家乌啊，他会使无？
0: 喂。咱这个圣经啊，我这生理场所咧，我这有扣税金的，有营业执照的，你莫在这甲乱哦，乱我不管乎。
1: 哎呀，介好，退休就是得要甲你来厦门小赌，那也讲我老爷听，我烦恼爷甲咱做主的。
0: 你这个退休，我无用无干，我甲你去厦门底下讲恶样，等我甲你讲无病，你好出去呀、啊
1: 欸。不但我有病咧，你嘛有病咧。
0: 安怎讲？
1: 你。规个巴肚拢种阴胎规病咧，
0: 嘿，
1: 所以我回心用怎么治你的病咧？要我有病咩？何你治你唔敢治，我治你咧，惊咧！
0: 对对，
1: 来厦门啊！哎呀呀呀！

0: 告诉那个家请按下，咱好朋友那位各位民警所介绍的民警总力员、民警杨鹏公、民警杨心丹，啊，还有咱的民警官特保、民警白衣叶鹏硕，啊，还有咧个人的沸腾和稳定的民警白的唐好果，指定有帮我简单介绍台中市区吼，在咱台中西屯路民权路口国良邮局。啊，咱的南屯民生药房，最南大平路的安顺，西区呢在咱南屯路五权路角的中信药房，南区在江河路的华兴药局，北屯在北屯路的松安药房，太平路的福伦药局也有在经销，太平新人路咱这个仁和药局，在你地区的朋友，你这个新人路较早古香公所的对面华兴药房，这是咱的经销药局，朋友若未了解、未清楚，再打电话过来和民警诶，0933574000的电话，0933574000的电话，多拨多利用啦嘿，感谢你来，节目归站，各个听落。
1: 苏瑶，老杨。因你收集到雷鸣单量，这个背景资料如何呢？启禀老爷，古年这两个人是甲花分两港一路的港人大多，详细资料在手。嗯，这资料确实吗？启禀大人，千真万确。啊，哪里可以？今天我开灯继续审办此案。
2: 冤案啊，阴天大老爷，青天大老爷，非常冤案啊。
1: 什么人外口画冤叫他进来。
2: 参见大老爷嘞。
1: 参见大人啊。哎呦，看得清楚，这类圣经本官办理，你敢是金斋上的剃度精？谁和你阮是济公长老？
2: 哎呀哎呀，当时啊都是大人呐、啊！哎呦啊，看久无看呀、啊，大人呐、啊，你调来家、啊？
1: 是的，金斋了掉这个临安了、啊，金经啊，看过圣经说明之言了、啊，轰轰公公身为剃度精哥。
2: 哎嘿嘿啊，那是真在上不起眼嘞！
1: 哦，哈哈哈！安怎样圣经依当着这个本官的柯大夫悠悠落落嘞？
2: 老爷，我想代志讲我咧听，你就甲做主嘞。
1: 一打来到这个厦门的所在，柯大夫依当圣经，本官拢总办理，恁拢总是有名望的人呢，唔通安尼悠悠落落，柯大夫。圣经跟你是什么代志？
2: 启禀官老爷，哎呀，我吼、哦、这个医生人啊，都对付这款患者都实在足无奈啦。我咧怀疑啊，甚至这个林文熙的济公长老啊，伊这个脑神经可能因为你意思讲我回心拍歹啊，你讲我发烧呀？
1: 我无这个意思，是你跟你讲的。
2: 哎呀，你恶被苦来的柯大夫咧。青天大老爷，回想讲我伫听咧，也着早日咧，我在这个城外赵元贵引导咧，就破病咧。赵元贵看我破病咧，讲怎么请这个名医柯大夫柯金奎咧，怎么甲我回想看病咧？但是这个柯大夫出差那往进咧，出门都要六吊钱咧。吼，也那哦出城去都要十二吊钱咧，过五里都要变二十四吊钱咧。这贵，一条弯过阴道，离家就超过五里之遥诶！你要叫这个客诶去甲看病咧，非常算算诶，伤贵咧，往金费。所以我甲条弯过讲卖咧，我家己入去城内一家间蒙欠咧，来互柯大夫看病咧。条弯过好心哦，提五十两，互我回乡咧。我回乡咧，家己行二十外里路，才来到这城内，来个靠神的伊遐，才要好看病咧。一见面就问我回乡辛苦有早钱无？我回乡甲讲有咧，就安尼将出台湾话，给我五十两，摕起来放咧桌仔顶。 一科大夫甲我银妞抓咧提唱咧伊个行情咧，就是这件衫啦，伊即马唱伫迄个八道行情个所在咧，五十妞就唱伫遐咧。啊，我回程叫伊甲看病，伊讲我无病啦，我是去予迄个银妞缀一个陪聊聊咧，安尼。啊，讲叫我银妞好伊，安尼病就好啊，叫我走。我回程想讲，伊也无甲看，伊安尼白白脸甲我提五十妞，啊，这五十妞是着冤鬼死死啊！该当然我回想若无病五十六嘛爱行我咧，恶疾啊五十六唔行我，所以我甲开来遮咧老爷做主。嗯，
1: 这是私心吗？柯大夫，
2: 管累啊！我是一个安分守己的医生咧，我伫遮吼献乌这些，一二十年，我名声足好。管累啊，呀你嘛你嘛。

0: 我见佢啲油使乜为好水？
1: 老爷，乌龟，即佢上位睇下，我辛苦都过五十年，即五十年哦，是我今日去答应得要招人嘅，所以我今日一透早来替我就炸你辛苦。老爷，即绝对唔是即个会上位五十年，即五十年我家己嘅，是对阮兜。那个银库来这边提出来，请老爷定夺，请老爷相信。哎呀，老爷，这个银两来这边，肯定上顶关。那个大粒的十两银，顶关有等三点，哦哦，卡银啊带，那都是我回行为的，那不相信你看。
0: 嗯，来哦，提起来我看。
2: 是。
0: 哦，果然。尽管卡三个五点，柯金奎，你有什么话说？
1: 大人啊，我真正一到将年有苦讲不出来，这个花心哦，一定超过着我这银两的，请大人定夺。
0: 哎呀，大人你个官一还不承认呢？大人，一拄啊提银两出来了，开下怀来都闹一张字条了，是涂卡花心翘起来，大人你看。
1: 嗯，这个医疗太下这个雷鸣丹梁恶杀人，攻击天下众力人。
0: 原是昏龙的至亲。刚头都只苏牙提我资料，太雷输啊。嗯。这好惨就错过，喂，何金奎，你哪有这张字条？
1: 大人啊，那不是我的。
0: 你个白叉的，头拄只你的银银两都银出来练出来，不是你也是谁啊？大人，我回信有代志要跟你讲。
1: 嗯，什么事呢？
0: 健康照啊，安尼。
1: 哦，
0: 大人啊，准备将出。孙坑是这个虎金人大搞功德，
2: 是
3: 咱今晚来进一个功德。
4: 实际上我是感觉安尼啦，每天都是那个朋友介绍咱这药品，送来丸霸丁、丸用心丹、用膀胱、叶黄素，朋友信任我给你介绍的，咱也免讲个天花乱坠。你常常讲病病，伫咧过咱的灵魂鸡汤诶，大家就知影咱与众不同，吼、哦！真正咱有讲几下案例，食好去诶，吼吼！肯定咱明正诶叶黄素，所以朋友拢会当信任明正叶黄素，确实会当真真正正来补充咱目睭需要诶营养，自然就会改善你诶视觉。那另外咱的雍统公呢，咱也有讲市民呢啊，足侪人介绍这类型的，但真真正正价值差别伫迄个萃取技术，一特别就是萃取蓝桂枝的迄个最新技术吼、哦、啊，都你若听不到迄个精髓吼，你食了一碗讲嘛无效，啊，体会到迄个精髓，就等于迄个量都有够，所以咱拢讲。咱的用膀胱甲别人的无同款，制作的过程卖偷工减料，真本真料，哦，照迄个成分比例许有够，好朋友食有效较要紧啦，吼、哦。明前不是嘛？你讲讲介绍朋友使用，就是爱有道德责任的，一定爱吼。咱、哦、嘛一再要求啊，就是讲品质爱好，美国进口入来，尤其是咱的用膀胱吼。都暗时直接起来看便所的朋友，你真正有需要个试看嘞，效果未歹吼，真正的这一盒2000块，目前是无大罐装的啦吼，拢要个小罐装的。一朋友会跟你讲去指定药房，你爱讲我请任何病，明正商标寄回用膀胱，用膀胱吼，阿爸挂顶冠有黄色的标签，写三字新明正，应该今麦朋友在咧买吼。啊，未去买唔到，因为类似的诶，这个名改字啦吼，所以朋友一定爱买好掉。哦，用膀胱一盒2000块，咱这有90粒针，90粒针你

0: 再是三粒，暗是三粒，哦，来解除掉你的烦恼。就比如会记你去指定药房，啊，甲指名购买，那你用膀胱过你的膀胱，哈、哦。一朋友呐，无了解无清楚，拢电话再拍过来，09335740000933574000。我无地赶快教好朋友，阿爸管唔免加，你会记你提灯去泡下。明情用膀胱，明情的叶黄素、八珍丸、壮力丸，啊，佮有咱的养心丹。谢谢罗兰哈，节目佮来个刷嘞。
1: 哦，来人了，准备将出孙坑喜，这个虎金狼大搞功德
2: 是。
3: 民夫孙坑喜参见大人。
1: 孙坑喜，你看，这位是谁啊？你捌哩无？
3: 啊，什么？
1: 大叔，
3: 当时这个柯大夫，你为什么来这个所在呢？
1: 无啦，我，孙坑喜，你捌柯大夫？
3: 是啦，大人。
1: 你烟火吧你
3: 启禀大人，我安塞在生主日甲伊是结拜兄弟，我丈夫的病拢总是伊在咧看，我丈夫死丧事嘛是伊在咧斗帮忙，伊在咧帮我整理一切财产，清理出着我丈夫生前的债务。出山了后，小妇人来对伊明寡妇门前是非多，我若有代志，我才去给相请。伊若无事，唔通再来我厝内面。自迄回了后，伊就唔捌来了。想不到今日伊也来到衙门，我是安尼把你个，伊是我丈夫生前最好的朋友。
1: 喂，来人了，准备将住孙二虎带到位。
2: 是。
1: 孙二虎参见青天大老爷。孙二虎，这里柯大夫你捌哩吧？哦，我捌。伊是咱地方上的医生，我破病捌好看，所以我捌哩。孙二虎你留在这个公堂，其他人全部带入后心室后团，退下去吧。
4: 老爷，我孙二虎是冤故呢，我不是被告。老爷，你留我在这个公堂，
1: 你点点，心情也现在的。
5: 嘿嘿，老爷，我较健款的。孙二虎，我可是要跟你讲的，头拄只人那个苦尽亏苦善的人，拢已经讲了。恁两个在咧孝顺人的财产咧，讲无辜，口经亏，口经拢交了了，所以管老爷从轻发怒咧。起码换个你了，要交也唔交了，你若唔交了，老爷就叫人用夹棍伺候咧。口经亏拢已经讲了定，老爷。
1: 正确。孙二虎，你究竟交也不交？那不交，来人准备当刑。大家。
4: 老爷，我一切代志柯金奎拢讲了啊。
1: 是。
4: 啊，你老爷，你也免阁当刑。事到如今，我孙二虎老实交了。既然这个柯金奎甲遐无义气甲交出来，那一切主谋就是这个柯金奎。
1: 你因我一时衰出来。本官从轻给你发怒。
4: 老爷，讲实在啦，这个柯金奎今日刚出面，我真不甘愿。我来做这件代志哦，拢总是听了就是柯金奎的话啦。因为这个柯金奎，伊甲我的阿兄在生之前两个足好，我阿兄过身了后，柯金奎是我阿嫂的委托来整理着我阿兄哥生前的这些债务问题。 整理了后才发觉讲我的兄哥啊，结存有三万多两，一笔未少的这个财产。也所以柯金奎咧看我阿叔那是一个寡妇，也一想办法得要夺取到这钱，所以伫这个经营之下，伊知影讲也见我阿叔有在咧甲我救济，也所以希望讲利用我来接近我阿叔，想办法吼，也会当来夺取到我兄哥所留落来这遗产。遐拄啊好，有一天我发现讲我阿叔巴肚汤啊，从我咧关出来，我来讲哦，柯金奎知，也这个柯金奎就安尼将计就计在咧讲，倒不如利用这个机会来制造我的阿叔红杏出墙的事实，也来趁我阿叔巴肚一个在咧大，不管是真正有心，或者是讲啊，也是治着怪病，拄啊白白包住我那个准类，那个准好乌的。了后，那个赶出来财产啊，就会当阿来吼，正正当当个收倒转来。也想未到讲吼，这柯金奎甲教，也阿来前前后后来进行，一直到到迄天，我额头得要叫我阿嫂写自白诗，我威胁伊，叫伊爱承认，才来拄着雷鸣单梁插鹰啊，输入去内底，也结果我去给两个赶出来，甲破坏这件工作了后，我去找柯金奎，柯金奎才教讲唔倒卖，就安尼自用自雷鸣单梁啊，改乌拉落去。因此我用苦肉计，家己自己拍着伤，才来这个衙门控告，请老爷定断，一切都是属实的。
1: 了解了解，同等为阿
2: 是
1: 大下去吧，
2: 遵命的来。
1: 圣经，你真是活佛，本官险险都枉屈好人个。嘿嘿，老爷，那个雷鸣单梁，我非常有一本道呢。
2: 哦，是的，是的，是的。
1: 哎，老爷不客气呀。但资金案情大白，柯金奎你也要叫出来给处理一下，看要安怎样处断。
2: 嗯，对，
1: 将住柯金奎带上。
2: 是，
4: 参见参见老爷。
1: 我大道，
4: 老爷，
1: 柯金奎，你身为大夫，乃是一个读书人，竟然也敢摸夺双夫的财产，所属人的家务，地法犯法，一切口供必录在书，你还不交人数十八？
4: 啊？老爷，他那里讲起来，顺其我拢交了。
1: 当然考经几增，
4: 请老爷下罪。
1: 柯金奎认不认罪？
4: 我只是糊涂，请老爷会当开脱，原谅我，给我一摆机会。
1: 既然是如此，我打你一摆戒球，罚你三千的银两，如今后来何以孙坑时建筑金阶白楼，乃西人的门风，你可管你、
4: 啊、多谢大人开恩，
1: 我要将柯金奎带下执行。
2: 是，
1: 大孙以后
2: 遵命。
4: 参见老爷，老爷下罪了。
1: 孙义虎，你不过枉过，持刀行凶，欺负寡妇，拖无人的财产，我念你计划未遂，而且也承认错误，本官将轻发怒，打你四十大棍， 甘金一百天失误。
6: 感谢大人，
1: 大下一瓶。
2: 是。
1: 圣经一个再来呢？
5: 伊一个一个输牙了。
6: 大人下水。
1: 哼，多输牙，枉为本官害你不薄。如今本官明白，你必然是收了条乌钱了。给做资料，枉费，枉费本官对你信任动摇了。这起你的职务，当怕二十大板瓜存。
6: 老爷，老爷，我留着你。
1: 抓下！圣经何家在你告位？
5: 嘿嘿嘿嘿，还是溜溜的。
1: 圣经啊！要你个看这个孙坑是这个不多，究竟是太虚还是病？
5: 咦，我为什么想嘞？叫伊物件生落来看卖嘞？
1: 圣经这够法多，
5: 有啦，太无法多了。是太是病？伊我为什看法应该是太了。
1: 圣经阿那的讲起来，印度红英出墙，
5: 不是的，出太会是犯太的。
1: 圣经。我未了解究竟是安怎样呢？
5: 哎，嘿嘿，老爷，较等你叫伊生落来，你就明白了。回想这个所在，这个单元呢，你交代人马上跳到这个夜观门步啊，跳官步，准备将住到这个孙坑时带到爷门的空房所在，架下这个单元，用面汤来准备接生。看伊腹肚内面生出来是啥物物件咧？时到你就会当明白个。
1: 哦，啊那你可以左右，按照圣经的交代中单完了，马上提起交代关门簿，带孙坑时，也去空房接生，看究竟腹肚底是啥物物件。快去，遵命啊！
0: 这故事的演变哦，一天比一天更加闹热啦，所以逐天听这个叫浪潮呢。节目中甲朋友介绍的，咱的民警总来玩霸丁玩杨承丹、杨凤光、叶凤硕，啊，还有咱的官职报，拢是咱指定要帮的卖掉。朋友若未了解、未清楚，就拍电话给民警诶，0933570000的电话，那都把都利用民警的本人。接电话给你做好武器，感谢哈。时间的关系，咱今日播送到这，来祝福朋友健康快乐。咱明天再会，谢谢，多谢，再见。

0: 花园广播的声音，心花就会开。FM 88.7，花花 seven， 和你发，和你 lucky seven， 花园广播电台 FM 88.7。
1: 哦，最近真袂顺，厝内蚊啊够多，今仔日阁感觉头痛发烧，安尼找师傅顺顺的呀。
2: 啊，是毋是阁会感觉关节酸痛？出诊。
1: 啊，你哪知？
2: 哎呦，是天狗热啦！就讲过，积水爱倒，啊无会洗蚊啊，引起天狗热。
1: 哈，这严重哦。
2: 是啊，赶紧去看医生啦！有问题就紧卡电话1922。
3: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提供。
0: 健康万谈，为了提高服务的品质，我们的服务电话改做免付费的0800-732-899，0800-732-899，欢迎你多加利用。
4: 卫山卫水卫高地，卫出咱台湾人的人情味。泡一杯阿茶，咱斗阵来分享江淮点点滴滴。江淮城头是梅啊甲芭乐的王国。以前伫咧台湾，大家拢叫荷兰人阿毛番，番所大贵所在就叫做城。城头因为荷兰人的首领大贵，台语叫头首，城里有头首，所以叫做城头。石头所生产的各种的梅啊，占全台湾70%以上的市场。女性爱情的石啊梅，竟有80%以上是伫咧石头生产的。五十年代，朋友一对细弟妹仔囝，伫咧石头开始做梅啊，后来大家都跟进。一直到今嘛，石头每个月生产的石啊梅超过100万担，80%外销各国。电视上的外国大明星所穿的梅啊，有可能就是来自江淮石头。除了梅啊，芭乐也是石头另外一个政治标记。石头是伫咧八卦山的山卡，当年
5: 摊主一间占地3000坪、市顶古迹、在新山庄，充满了绿地甲文艺气，是一个设备完善的市顶古迹。在古厝当中走来走去，就参照咧探险。介老厝爱文化的人，拢会当来行达。即当阵是下晡6点，你所收听的是花莲广播电台 FM 88.7。

莉家族。徐亚迪制作，徐亚迪主持，欢迎收听。

亲爱的朋友，大家好哦！欢迎来宾收听咱的茉莉家族。这部进行有关雅迪阿哥这里开一啦，好不就咱好朋友这时间，欢迎咱的这对朋友吼啊来收听咱的节目。啊，这部在进行需要阮的服务，咱的免钱的电话，甲抄起来，甲记起来，0800-5432-1安尼有好记吼，抄起来记起来，啊，你要用都有啊。这是咱岛的免付钱的，免付钱的电话，0800-5432-10800-5432-1。咱有台湾的少年家，阿嘛有台湾的姑娘，哈，阿嘛有台湾的国宝。哎呀，到底是什么台湾的国宝？我咧讲，这都要等你吼，再来个听吼详细。等下再来给咱朋友介绍哦。这真重要，咱台湾的国宝是有足多呢，有足多呢吼、哦。啊，咱那是讲哦，这个国宝真正是哦，真厉害的吼、哦，是什么物件？人讲什么红宝石哦？听看卖咧，无啦无啦，我即马先来听一下咱台湾的姑娘。

0: 过年都要来娶安尼啦，啊，唔知有影无影咧吼。
1: 安尼都蛋节啦，都蛋节。
0: 都蛋节，无人要娶哦。哈，唔
1: 是过年就要来娶。
0: 安尼哦，
1: 阿伯咧，
0: 阿伯咧哦，阿伯咧哦，哇！诶，我咧讲哦，他都来讲，咱有台湾的少年家，我本来是要播一首台湾歌呢，哎，足奇怪呢，安尼奈安尼感冒，我唔相信，这个报纸该看咩？我搁听到。欸、这个也无感冒啊！你看，欸、真奇怪呢。我想报告有台湾的少年家嘛，
1: 少年有看到药啊，
0: 嘛有台湾歌呢，啊嘛有台湾的国宝，我、哦、这等下再来好啊。啊，今嘛无收声，等下再来好啊。吼，哎、哦，還有台湾的国宝吼、哦。
1: 嗯。
0: 咱有足侪人知影无？像你敢知影台湾的国宝是啥物？
1: 台湾国宝。
0: 嗯。
1: 这我都唔知呢，足侪啊！
0: 我咧讲哦，嘿，足侪个原住民，嘿，原住民都是为着这项物件赚钱，
1: 嘿，
0: 来维持因家庭的生活。
1: 嗯
0: 嗯，因拢唔是去山顶拍迄个
1: 拍楼啊，
0: 唔是拍低压低嘿哦，唔是哦，
1: 山低吧？
0: 嘿，嘿啊，佫较较，嘿啊，佫较无稀罕，
1: 嘿，
0: 嘿足侪。原住民哦，你敢知？因拢哦，去迄山顶的部落吼、哦，安尼冒着性命的危险，佮看去搞安尼，你敢知？安尼看去找一种的野生的，
1: 哦，
0: 我咧讲，
1: 去看去找野生的，
0: 嗯，嘿，我咧讲，迄有真多啊，我咧讲哦，嘿，我是知影吼、哦，但是哦，我唔爱去曼谷，我嘛就想讲，我若要去曼谷，
1: 用曼的
0: 哦，嘿，我若捌，若想讲哦，人有人去曼哦，我若就想要对人去，
1: 嘿，
0: 啊，就谈个曼顿啊，我都好
1: 个。啊，你即马唔免遐搞工啊，
2: 好一个，
1: 嗯，
2: 即马比赛啊，
0: 即马比赛啊，
2: 嘿，因为即马这是咱台，你台湾有无？咱政府有规定啊。
0: 哎、欸，这人啊，
1: 阿美介绍了。
0: 人啊，
1: 听袂锐气啊！听你，听你乌白抓。
2: 我是做，伊即马做人我就学了呀。我想，我早早日咱台湾国宝无？去山顶我们讲个几万呐，还是讲你捡个草？哎，你唔是干来发钱咧？
0: 我怎样袂使？
2: 这都袂使，
1: 拢袂使，拢袂使，拢袂使，乌白迄度啊？
2: 拢袂使，拢袂使。
0: 哇，安尼我咧讲哦，啊，这种啊，这安尼袂使哩。安尼这安尼是袂安怎？我知影迄种诶，正经讲诶呢，迄足侪吼，足侪拢为着都是爱了迄爱去甲原住民摕迄个物件当来食，才有法度甲迄个生命延续落去。
2: 对，啊，其实真侪人咧讲有无？我较早有想，咱来去甲山顶哦，虽然咱原住民是啥物，就是足热情诶嘛，对无？啊，来去有无？除了无？除了啥物肉啦哦，穿甲贵诶足澎湃个无？上后穿啥物啥？就是酒啦。
0: 酒
2: 对不？好，
1: 啊你什么酒？
2: 等我，你看嘛，今天哦，哦，恁拢做热情的有无？我那人，那哦，恁两件事，那哦，人真真啊。
0: 你安尼讲，嘿阿文哦，伊多么听哦，伊想讲遐还有做热情的，够小米酒，加落去吼，哦，安尼稳当未歹。
2: 对啊，啊你看人，人咧，咱在关注病有无？你看嘛，人哟拢特别高哩。为什么？都是因为吃这个物件。
0: 哦，原来是安尼哦，我是怎样讲系台湾的国宝安尼啦。
2: 是台湾国宝。
0: 这证件实在是证件吼，我咧讲这种的这吼，我咧讲咱今日来介绍咱这个张董的。
1: 嗯，
0: 我咧讲
1: 德哥啦，
0: 伊德哥哟，德哥哦，
1: 德哥哎，
2: 阿哥倒菜都，
1: 我较乖。
0: 我咧讲，伊我咧讲哦，咱讲这个，伊都住伫个南岛。因较早吼，住伫南岛山顶，住伫南岛山顶，所以伊个山顶阿高兄，哎呀，我头拄应该报一首山顶阿高兄才对啦。哎，真个，伊是住伫个山顶个咧，所以讲伊对着这吼，我咧讲个，正因讲伊是种这装卡音啦吼，对这拢较了解。
2: 对，忘了。
0: 你知哦？
2: 嗯。
0: 所以讲，这你来听伊说来，哦，这个物件我咧讲哦。实在是，我感觉今嘛是，这个哦，咱今嘛你要看讲咱台湾啦。
2: 是。
0: 哎，无几分钟哦，都一个男哦，讲什么都癌安怎？
2: 其实今嘛不是个台湾人，
0: 全
2: 世
0: 界
2: 拢共款。
0: 系啊，
1: 嗯，
0: 对吧？就正经哦，加强。
2: 因为今嘛，今嘛就是啦，头一个因为当然就是这个环境的变化，以后无，从多什么就是哦，因为咱今嘛人有无吼，这种也压力。 会愈来愈大滴个、哦，所以讲咱人的病啊，个来失困哦，一直的变症，对不？所以讲咱人哦，毛病伊会愈来愈多滴，
0: 愈来愈多，
2: 就是安尼滴，
0: 好愈来愈多。所以我知影恁遐有足济吼人客吼，我知影恁遐有足济吼，拢你甲处理个，你有看到个，足济啊，够足济外国的人客来找你个吼。我嘛快，我那真济呢。
2: 哦，我即马上介济，
0: 所以是哎、你是红人呢。
1: 嗯，
0: 吼、哦。嘛，因为咱台湾人，我讲其实吼，我讲这无介绍尔，无讲尔，凡是人诶，就直接讲啊，伊哦，好、哦、这德哥啦，嗯、对不、嗯？人就知啊，啊就德哥啦，安尼啦，对不？每日像安尼介绍人较知啊，哎，这南投诶庄家囡啊，对不？啊，但是哦，人伊拢有出来拍拼。我已经真认真嘞，打拼哦，啊，带即满咧带台北，
1: 嗯，
0: 啊，佮带倒位，也是讲我这
1: 就这所在通好大，
0: 你啊这样讲我清楚嘞，就这所在是安那，迄拢有头嘴伫遐哟，
1: 这都唔知啊、哦，嗯，即满歹讲哦，
0: 唔呀哟，
1: 不好说，
0: 丁刚是因某伫咧听，对哦。阿、啊、姨就讲，丁刚因某讲，好、哦，你安那乌白胡，安尼吼，所以今日对来呢，哦，今日对来，
2: 因为丁刚就是安那，介绍话唔对去，所以莫给对啦。
0: 我你讲，我你讲，你不要紧，你安尼讲唔对吼，人对你较有印象。
2: 啊，
0: 佮我讲大家吼，我你讲诶，迄大家勇敢偌欢喜的呢，
2: 真正。
0: 伊讲，这个物件真经要买日本买哦，真的是。嘿，那这种介绍糖我买的，讲无可能，
2: 无可能，
0: 真正无可能。
2: 对啊，
0: 不过我讲啊，你这个已经讲落去啊，对不吼？啊，男子汉哦，对不？啊，讲落去啊，对不吼？
2: 无问题，
0: 准落去啊，那样，
2: 准落准给我见啦。
0: 厦门那外部的吼，伊嘛讲，哇，这个好，找波音啊，讲这个好，人家是找音啊哦，找音啊，对这较注重，你知道？
2: 嗯，
0: 找波，我感觉恁找波较无咧注重。
2: 无影，我著讲，只系讲我著讲过无来，咱
0: 你有咧过啦，你有咧过啦，哎呀，丢啦，啊，哎不要，迄是找波吼，最近哎像阮咧外部哦，哟哇，这个味道很不错呢，伊想讲这样，因为遐尼好的物件，一定是吼。无什么味，
2: 对，
0: 哦，结果伊有自然的香味，
2: 忘掉，
0: 哦，偌欢喜咧，
2: 一定可以啊！你怎个敢那偏了？敢那讲这个物件真正好啊？你那个设计了，你讲哇，真正赞！
0: 我要我咧讲哦，迄人拢来咧俄罗
2: 斯，
0: 拢来咧俄罗斯，所以我讲你今麦来，我来道道出名嘅、
2: 哦，
0: 人拢来咧俄罗斯，所以我讲你较食吧安尼咧。较早安尼个讲我唔对，嘿啦，对，啊讲我唔对，啊人都受贿啊，对不？
2: 但大家听众朋友都欢喜安尼，
0: 对对对，嘿、啦，是是啊、你就是要做好人欢喜安尼啦。
2: 好啦，无问题，
0: 无问题，
2: 尽量个讲我唔对。
0: 因为咱的这部戏吼，是安尼是有足济所在拢会用听到，
2: 是，
0: 啊所以拢个放送出去，所以你即摆放送出去哦，恁伫恁南投遐吼。您故乡的遐吼，马拢有听到，
2: 哎，
0: 听到讲，啊，阿姐阿爹啊，哦，阿姐阿爹啊，当时啊，走去电台去安尼啊。
2: 也唔过我讲真正啊，
0: 嘿，
2: 迄个，迄个老爸就熟的，有听到我讲唔着介绍的无，好应该到介绍的话，介绍千万唔好讲，
0: 唔能讲呢，讲真未歹安尼就好啊，唔能讲安尼哦，
2: 无啦，
0: 迄个人咱家只有尔，别人无，
2: 嘿，
0: 别人无，迄
2: 属于，嘿，
0: 未使讲，
2: 不可能的，
0: 未使讲哦，
2: 哎，
0: 我咧讲哦，你我看你遐你正经哦，你像安尼，我感觉爱来介绍，互咱好朋友知影这样，
2: 是无问题，
0: 你咧国内。国外拢足济，足济人拢去恁遐呢。我看大家拢强要甲你讲伊安尼呢。啊，所以你物件若无好哦，无可能。
2: 当然啦，这是一定的啊。
0: 你若我咧讲，若物件若无好哦，人会去牵鸡卵呢。
2: 一定的啊。其实这么物件，我定在讲哦，这物件足简单嘞。你只要哦，唔是讲咱讲好，我讲好咯。上主要是爱应该人、吃过人讲好。我咧讲，人讲一个。报十个，十个报一百，安尼才会紧。
0: 哦，德哥，我跟你讲哦，你甲看讲像一般啦，市面上哦，人拢伫咧讲什么牛樟芝啦
2: 吼，
0: 市面上人咧卖吼，有一一片一片的，
2: 对，
0: 一片一片的，我知影吼，哦，人个甲介绍，也伫我跟你讲啦。 这样哦，你来介绍这样哦，你一定会足好谈啊咧。我讲唔是我好谈呐、啊，哎，好谈无效呢，因为爱物件有效。
2: 上主要的，
0: 哎耶，一笔一笔哦，哇，佮用个偌水呢？啊，因咧佮个工厂内面哦，嚯、哦，伊烘焙创啥哦，对。当时啊，开始甲用了用迄个困境落去，开始好大涨，开始安、啊、我拢看哦。我讲，啊，这个物件安尼奈个很很贵着安尼啊。伊讲，啊，这本来就贵啊，啊，当然嘛贵安尼啊。啊，但是我看过，我就感觉讲，这安尼甲我想的佫无同啊。啊，所以我咧讲，像伊种的哦，你要叫我介绍，我都唔敢介绍。
2: 是。
0: 啊，正经我咧讲，你若唔知的人哦。看着讲，哇，这就丢啊！这就牛山之宝唔丢啊，一片一片啊，
2: 真正有影。
0: 系啊，
2: 我了解。
0: 啊，一片一片，哎，生伫遐啊，对。啊，人迄个介绍的时阵会讲解讲，哇，这安那样啊，安那样啊。
2: 是，我讲，就是市面上其实我讲讲，古装就是吼，咱这边咱台湾的国宝的嘢，
1: 大家拢知影好。
2: 全世界哦，咱台湾将。叫我都整起来了、哦、啊我工厂我不是跟他说我是南投人啊因为我祖先人我在山顶嘛对吧啊我较早就是其实我较早是用、
0: 欸、其实恁在南投我在中华哦哎小隔壁
2: 小隔壁呢
0: 在中华去有那都教育妈妈在小隔壁
2: 今晚就近了啦
0: 今晚就近了今晚
2: 就近了
0: 南投
2: 人啊对 OK 哎我较早是什么我较早是未开始哦我是开始卖茶牛樟茶开始的、
0: 哦、
2: 其实我这一二十年前有无，我就甲这个牛樟茶有无？
0: 哇，那你过了赚足济啊！
2: 啊，那较早那咧赚钱咧，牛樟茶未去国外有无？
0: 我
2: 就是好赚。
0: 哦，
2: 啊，阮就是因为这个，阮这嘛是吼专台湾有无？有这个合法的咱这个牛樟茶。
0: 哦，
2: 上届卖讲唔是讲台湾了哦。哦，你这唔是我咧臭屁哦。我是先是专亚洲上届大金的工程的耶。
0: 哦，
2: 因为啥？因为啥咧讲咱用茶咧？因为我也听你讲啊，即嘛牛樟。现在我好就醉了，
0: 嘿，
2: 啊，就醉人到底要买什么？唔知呀，
0: 嘿，
2: 哦，啊，哦，我足贵，足贵的，对不？
0: 嘿，
2: 啊，介绍就你到底唔代表，上主要我同你讲，上主要你是爱买有效的，
0: 对不？对。
2: 啊，即嘛其实我靠，就是讲他多啊，也是你介绍讲一片一片的，
0: 嘿，
2: 其实一片一片的，伊是用什么的？但是我讲了，伊是用水，哦，落这个落这个培养出来，
0: 嘿，
2: 哦，所以讲伊差不多一两礼拜，伊就生到一片呀。
0: 哇、哦，别啊贵着！
2: 啊本来伊内底什么？伊内底其实咱牛樟各位，朋友你爱记啊，牛樟那边吃什么嘞？内底上多要吃叫做山铁类的。
0: 对对对，
2: 就是真正对咱身体有帮助的。
0: 你做安尼敢有山铁
2: 类？那是干了整一百年，还是无可能。迄内底上多有什么叫做多糖体呢？
0: 哦，
2: 对。啊，过来嘞，另外一种即嘛上盖最，是不是上盖最咩？我讲要用太空包罗做诶，就甲咱即嘛一般你来讲咧，去啊去即个看咧香菇无？
0: 香菇啦，巴西蘑菇啦，
2: 对对对，就是拢用安尼整诶。哎，内底就看来看薏仁呐，跟红豆来来对无？啊，差不多半年，伊就才生出来滴啊。啊，因为时间无够久，所以伊内底有山铁类无？有，这样讲无？差不多经过阮的研究，阮去化验无？内底无差不多三十几种尔，无够多滴。啊，阮呢，因为阮本身我做介绍嘅，阮是做茶嘛，阮是全台湾上，甚至全亚洲茶上介最工程滴嘅，所以阮所有乌树哥全部拢是用什么咧？用咱这个牛樟茶来种的哦。啊，所以伊要发觉会变牛樟菇，而且咱在采收无吼，来上少要超过三年以上。
0: 超过了，
2: 哎，三年，我那采收拢要超过三年以上，
0: 三年 哦，
2: 三年以上，叫我都我这个采收起来、
0: 哦，
2: 所以就是因为时间有够久，而且这边真正是吸收到咱这个牛樟茶内底营养分的耶，所以我有特地化验给我来，头一个我内底就是咱们吃这个山铁类有无、有超过三百几种，过、来第二个就跟咱哦，咱都话也听你讲无，看到咱去山顶无拢都拢一般，人讲那野生的小开有无？我特地化验我来。阮的正在牛樟菇，野生的是99%，九完全一模一样的耶。所以为什么就是讲，就为什么真侪新加坡啦，那些的马来亚朋友不，是去即马话，包括我后礼拜， 要去到咱的中国大陆，中国大陆邀请我去，我就是要去介绍，伊嘛想去了解，要来要到阮工厂的，
0: 拢出口去啊，
2: 即马拢出口。
0: 所以你安尼内底外口拢充有安尼啦，所以安尼我喺讲，经过我熟悉你了后吼，我来干嘛讲哦？你再有足侪物件，无甲你喂出来袂使呢，对无？哦，我所以顶刚哦介绍迄，哦，我就足欢喜的，哦。嘿，我咧讲啊，我甲你讲，这是说说，那个无关机诶。
2: 啊，上主要我咧讲起，咱一定要介绍着啥物物件，好诶物件，互所有朋友。咱因家真正好，无论是因家啦，还是讲食过，对咱的身体真正有帮助，好不好？安尼人自然就讲，哦，人累积咱的物件，会记着咱的人的。
0: 对，
2: 我感觉安尼这是上介重要。
0: 嘿，所以讲，你来看讲，那是这牛樟芝，
2: 是
0: 啊，较早拢足流行的吼，一盒一盒吼，内面哦，一盒就是爱卖咧几万块的呢。啊，一盒无，我那无几粒呢。
2: 较早哦，我跟你讲，较早人讲他一二十年前哇，你出门啦，扎一罐都无好，一壶酒无好，我人讲当作是哦，这里啊比你开面有啊个小白
0: 啊，对啊，哎，无人有啊，
2: 因为头一个，因为壶酒高，伊本身的数量就真少的，啊，伊效果因为数量少，效果真好滴个，所以伊非常非常的贵，原因就是这滴个。
0: 这安尼哦，这安尼爱过爱怎样嘞？胶囊诶，吼、哦，诶，胡椒膏用胶囊诶，
2: 啊，
0: 我头拄仔讲诶，龟片诶，吼，啊，各位人一粒一粒诶，
2: 一粒一粒
0: 诶，滴完，
2: 是，
0: 吼、哦，诶，啊，够啥？
2: 啊，够啥？来，过来就是什么？阮起码阮工厂做出来上盖新诶，
0: 所
2: 以什么？阮叫滴剂，哦，滴什么来着？液态水分呢？为什么我们做水分的什么？因为针对一挂的情况太严重嘞。来吼，
0: 冷静的啦。
2: 对来，你因为你液态就是荷兰什么？咱
0: 只要吸收，
2: 看见咱的吹气的卡，
0: 你
2: 底下
0: 给。哦，你讲这我也当了解。哦，我有介绍的叶黄素哦，我那是赶快啃来吹的。
2: 第一季。对。
0: 嘿，较早伟人哦，都头开始要吃伟人哦，伊讲，哎，是变哪吃啦？哎、啊，老的提他们搓搓搓搓，啊搓到这，哇，规罐搓到要尿去啊！安尼啦，
2: 啊，
0: 我你讲，家国人大家有路。
2: 你只要直接坑了咱的这个
0: 舌下，
2: 舌下直接吸收的，因为你想看嘛呀，咱那是吃这个胶囊的，你吃咱的嘴来的，你是要经过咱的脑后，经过咱的胃嘛，卫生也破坏去嘛。所以我就讲啦，你若准乎你带一百块的这个效果的，你吃你个巴肚来的了，经过咱。人体吸收可能刚从五十块
0: 尔，
2: 不过咱是经过咱的舌下，好不好？来，你一百块会使让你完全一百块隆重吸收的，
0: 哦，完全来吸收啦。是讲德哥，哦，我感觉这样真兴趣嘞，我要爱知道你这是安那样啊做的啦。来，咱个过来听一首歌，啊，我你啉一下茶，我看你安足认真嘞吼，啊，但是哦，歹势啊，我你啉一下茶，无等啉某吼。夫人对来呢，也讲哦，你安尼搞阮翁苦冻诶，一直搞阮翁爱苦来安尼呢，啊，紧啉一下茶，紧啉一下茶。

0: 以前哦，伊唱个真无啥个了情缘呐，唱个真无啥个了情缘，恁老人卖好唱，伊可能唱个遐忝啊。我知，伊想要食啦，啊唔知，伊想讲咱讲个真无好食一个安尼吼，袂啥哩安尼啦吼。来，咱这里诶张董啊，甲咱介绍一个吼。
1: 是。
0: 我是感觉这真好奇咧。
1: 是。
0: 啊那制作的过程安尼吼。啊，这安尼，我来了解咧，介绍我的朋友怎样子。我因大家吼，因我前头都要卡电咧。啊，唔见讲你拢一直插话啊！伊讲我拢一直插话，我当时我一直插话。啊，我当然我嘛爱问啊，你安尼，
1: 来，
0: 伊讲见我讲啦，好啦，安尼见我讲啦。
1: 来，其实就讲，其实咱都话讲，讲真侪人有无吼？去到山顶，你无来想讲哦，去买这个牛筋果回来喎，吼，落去食有无？安尼就好。其实，包括头都讲牛筋片有无？哦，想讲等来食有无？其实，各位好朋友，这是拢无效的，
0: 无效。
1: 你会记的？咱
2: 啊，对，吃牛筋果安尼吃都无效。
1: 你安尼直接吃就是完全无效的。会记的，咱要吃就是要吃到内底三铁类嘛，来。这个山铁类一定爱经过的什么？咱这个酒萃，而且爱经过咱的酒精度爱超过50度、55度以上哦。
0: 酒精度
1: 爱超过55度，
0: 酒个度
1: 头一个，头一个来55度以上，即我做什么？该会使甲这个咱内底山铁类有无来好无？该发挥出来滴个、
0: 哦，
1: 然后爱经过温一台机器哦，爱超过3000万，即我做个什么？甲这个内底有咱山铁类个精。精准的，把这个内底将三铁六给萃取出来，大概意思不？哦，对，所以讲用来咱一斤的什么？哦，咱一斤的这个牛筋果内底，你萃取出来可能剩偌济，剩头十毛呢？
0: 哦，
1: 对不？这是真正有效的成分滴个，啊，你其他是完全无，你效果是无介好的，大概意思不？对，所以讲一定要用什么？咱就是用着咱的萃取的技术，哦，只要我都吃到真正对咱人身体有介帮助的物件滴个，哦，对，啊，像你这么外口一般啦，然后有人讲这个菌丝体啦，菌丝体是什么？一来对的是话，就是无即个咱即个三铁类，
0: 嗯。
1: 你讲什么多糖体呢？
0: 嗯，
1: 哦，对，啊，过来的，你若讲来，即马来的胃来的写什么写子实体？哦，对，当然子实体来的就是有三铁类啊。
2: 嘿，
1: 啊，严哥哦，你也记，我人都有讲过，一般的子实体就是用什么用这个太空包来整的嘛。所以讲什么，一讲了半年时间呢，所以也三铁类。
2: 无够遐济，
1: 无够济滴个。
2: 啊，
1: 阮诶全部拢是用啥物牛樟茶落浸出来，
2: 真正是用迄、那个，
1: 对。嗯、所以阮内底有超过300几种诶，哦，咱即个微量元素滴个，咱咧三铁类滴个。所以讲伊效果是完全拢总无共款滴个。伊人阮真侪人伊就是，有啥物？就人讲、哦，我来辛苦，哦，我辛苦，伊嘛人好，就有啥物感觉？来哦，头前注意你哦，你看吃三缸哦，头前三缸哦，你感觉哦，你来去变瘦哦，会较臭哦，哦，会较臭，有啥物臭会帮助咱代谢，对不？甲咱辛苦这无的物件，帮咱排泄出去，所以你咱进前三缸至五缸哦，咱来去变瘦，哦，你有看无？迄、那个味特别重。
2: 哦，
1: 可是差不多五缸至一礼拜左右，哎，你有感觉？哎，较早哦，真侪人唔知，哎，你我嘛逐工拢困啊。
2: 嘿，
1: 按个再去别开好不？
2: 头些天
1: 哦，啊，呵，哈气，
2: 嗯，
1: 有啥物？
2: 困无饱，
1: 困无饱了，是不是？啊，其实各位观众、各位听众朋友，这嘛是咱人身体哦，咧发炎的其中一个哦。
2: 嗯，
1: 哦，啊，就是因为安尼真侪人连讲啊，可能是最近较忝命啦，所以无去的注意到。哦，所以你的身体的愈来愈来，原因就是你家滴嘢。
2: 是
1: 啊，你若讲，你老咧食咱这个，咱的这个牛筋果哦，来，你要讲，然后一礼拜左右，哎，咱的精神哦，哦，再去别个精神，如果早完全拢总无同款滴嘢哦。
2: 嗯，
1: 哎，啊，其实真侪好朋友问我讲，啊，咱牛筋果到底、嗯、哦，你食咱身体到底是食啥物？
2: 系啊，
1: 来，因为伊内底有超过300几种咱的微量元素滴嘢，所以是啥物咧？主头甲卡，所有咱内底有无吼？
2: 嗯，
1: 五种的五位，全部拢甲你割掉滴嘢，全部拢挨割掉滴嘢。
2: 哦，真厉害！
1: 对啊，其实我听讲，其实咱这么你咧，咱这个外口你拢查会掉滴嘢。
2: 嗯，
1: 全世界哦。超过400篇哦，
2: 为
1: 什么？而且咧，咱的医学博士， 咱的医生有无吼、来去做研究，针对咱各种的病人哦，用咱这个牛樟膏无，咱的物件无来去甲这个这所有问题这人无来去做试验，发觉到无论任何种的物件，只要用了牛樟膏有无来，一全部拢总有效的耶。所以这也是讲，为什么这么全世界，不是讲咱台湾，不是讲咱中国大陆，包括全世界，有无？后面所有的这个医学博士，全部拢在研究着咱的牛樟膏的原因，就是家的耶。
2: 所以正讲是咱台湾的国宝，
1: 是啊，伊就是讲。只有咧咱台湾哦，只要发到什么，我都吃起尔，去到外国完全拢总无法到滴嘢。
2: 哦，安尼讲起嘛真特别。
1: 所以讲，为什么伊是讲讲咱台湾的国宝？冇人讲伊话咱台湾的红宝石，因为咱的乌青国块有小红红
2: 哦，
1: 哎红红顶冠了不？迄个什么？迄个是伊的子实体。所以好像亚弟姐，你若进前，你若看咧鬼片有无？有无鬼片的无？
0: 红红
1: 哦，小红红啊，你无？顶无？哎对，迄顶头有无？无喺度，迄个是伊的子实体。不过就是因为什么？因为伊的什么？伊的这个时间不够久，所以什么？伊的三有效的这个三体类有无？伊就不够多，所以咱食了，伊就伊感觉就无法深。
0: 所以这原因就是这样，所以这样经过你介绍才知啦。无迄人个伟人唔知啊，伊就干嘛讲？你嘛是有三体类。对啊，啊，伊就是迄落啊，迄落对不？
1: 无，白白拢来着，拢来，白白拢啥物来？你咱的这个分量有无不够？我的物件哦，经过有无来？咱的这个国家，我都有提议做检验。我的身体咧有无？伊咧高达128%的耶。而且咱内底这个哦，葡聚糖物吼，是咱叫业界上盖管的，会使达到48%的耶。是所有即马所有哦，做牛樟膏内底业界上盖管的。为什么？因为咱的所有牛樟膏全部拢是用着咱的牛樟茶所整出来。所以各位好朋友，你来记，临江你老想要到了解着咱的牛樟膏，你来记，你一看一阿顶管是不是有甲你写？因为咱台湾的这个政府哦，咱规定较重要的。
0: 把关，
1: 有啥物你来写啥物，你会使莫白写嘛？
0: 对
1: 不？所以你来看了，阮的所有产品，阮的牛樟，阮的牛樟的所有产品顶管无，全部拢来注明，拢咱的物件拢是有啥物。那你这个牛樟茶所培养的这个牛樟的子实体都做出来，是
0: 对哦。所以伊迄原来有迄个来源呐、
1: 来源，而且你看阮的来源哦，阮的物件哦，全部拢会经过哦，送去咱政府都做检验。你政府来得放90天哦，伊要去做测验的哦，完全无毒。阮即个这个即批货，即个原料提上来，开始就做生产。而且唔是干安尼尔，佫有送去哦，咱即嘛咱台湾即个公证的单位来做检验滴个。所以为什么咧全世界，不论是新加坡啦、马来亚啦，全部拢是来阮工厂哦，要来买即个原料，要来买阮的物件，阮就是你家的。
0: 哦，所以人拢知影啦，知影讲只有偌厉害啦，对唔对？哦，我就是安尼，我这一看，我想讲奇怪呢，是安那奈拢，嘿，咱台湾人，外国人啊，拢安尼，一直安尼，砍安尼，乌砍砍安尼啊，
1: 哎，
0: 安尼A 定定安尼啊，真正是无简单，
1: 真正无简单。
0: 所以我搞不想。哦，这里面哦有什么物件哦，所以说这个好东西就把它挖出来了。所以挖这支是上厉害，
1: 对，
0: 上厉害。真正我跟你讲啊，你甲看讲，咱起码马上就侪人马上唔知讲，这种啊，这牛樟芝有会用一种滴剂诶。
1: 对，
0: 因为这伤贵啊！
1: 因为什么呢？因为滴剂的是什么？为什么讲大就是要那种上钙？有效上介紧的，是和咱人体直接吸收入去的。咱低脂一罐哦，等于是你外口咱咧买一粒细粒的无？一罐等于是外口的20罐的哦。
0: 哦，
2: 一罐就冻起。
0: 这 低剂这条，因为我一讲安尼，甲吃落去，吼、哦，真正精神百倍，哎、欸，真正差有够侪，
1: 真正差有够侪，
2: 感觉有
0: 差。我安尼今日开车，那开足远呢，
1: 是，
0: 我安偌熬嘞安尼哦，我来甲吃。

0: 吹波路啦，
1: 吹波路。
0: 哎，正经我跟你讲，我若无看到，我嘛唔知影讲有这遮好嘅物件。
1: 是。
0: 正经咧，哎，你亲像安尼，迄伟人啊，像阮足需要这样哦。正经我感觉讲哦，哎，印度免阁当安尼吞咧安尼吞加哈济粒哦，啊，食加呢，哎，伟人伊也知影讲，哎，吃这种东西是好。
1: 是，其实真侪人，人拢知讲食牛酒是好嘅。
0: 嗯。
1: 这是我来讲嘅，讲真侪人唔知要去安尼去选择到一个。真正伊个身份是有够个物件伫个哦，对。
0: 哎、欸，我有一个朋友吼、
1: 哦，是，伊
0: 是做立物业，
1: 是。
0: 啊，伊就是拢食这一个顾身体哦，伊食这顾身体。啊，因为伊就是有迄个癌变，
1: 是。
0: 啊，所以伊拢一直个食吼，拢控制掉嘞。
1: 对，为什么讲牛椒？我听你讲哦，其实我个各位朋友，这个分享来讲，其实为什么牛椒无吼，它来一般诶，所有咱市面上诶保健品无。一般讲来讲，咱食保健品的，可比讲来咱骨即马骨头不好，就是咩缺钙嘛，所以咱食钙片嘛，对不？我听到都话，杨丽姐你讲来，哦，咱即马食叶黄素就是，那么就无缺乏叶黄素，咱食叶黄素嘛，对不？就是咱欠什么，补什么嘛，对不？啊，牛樟伊甲一般的保健品，甲无讲你什么了来，头一个咱身体所需要，即系我，即。即元素也是暴力以外，上主要厉害是咩？咱人身体里头的发炎的当中有无来？伊、
0: 哦、
1: 会去主动攻击掉咱身体无好即些细胞的嘢、
0: 哦。
1: 因为你人有啥物发炎、
0: 嗯，
1: 咱人有啥物人的精神无好，就是因为咱身体发炎嘛。
0: 哎、慢性发炎，
1: 慢性发炎就是咱的身体的细胞已经病变受损嘛，
0: 嗯、
1: 对不、
0: 嗯嗯？
1: 啊，你哪个无差别变？变歹，细胞愈来愈多，就是变做无好的物件嘛。啊，咱食牛樟里面了，伊会去主动攻击掉咱人身体已经变无即细胞的嘢，即细胞已经去甲消灭掉的嘢，
2: 是
1: 存好的细胞的。
0: 我是讲哦，头啊看到伊咧食迄个物件，我就是讲，哎、欸，啊你是应酬要饮酒，所以啊你食呀、那個，又唔是啦。平常时啊，都拢有伫咧食。我讲哇，你真虚哦。爱只甲讲啊，伊都有安那呢。啊，所以讲伊干嘛，伊都是爱食。啊，我爱食呢有效无？伊讲有效啦，但是吼，我嘛是搁咧吹啦，吹看搁较好诶物件无安尼。所以，因为伊当然伊也干嘛讲食这样呢？伊嘛干嘛讲啊，也是一种负担。
1: 是。
0: 伊咧干嘛讲贵蛋啊，吹搁较好诶吼？哇，啊，都真好咧。诶、欸，我看你了，有足侪人哦。哦，拢会一直讲咧，讲哦，我食安那好，食安那好，你嘛讲这要闻听。
1: 其实我卖讲，我想你头本身阮太太，我们在那边要不来，你头一较早哦，伊个恢复家哦，家哦拢贵个吼，拢贵面滴个，哦安那拢袂好滴个。其实咱人的身躯的过敏一般，
0: 伊嘛是咧发炎。
1: 啊，第一头一个就是发炎。
0: 嗯，
1: 你发炎的你，比如会红啦、啊，会肿啦、啊，会痒，其实拢是发炎的。
0: 对，
1: 哎，这其实就是你看医生。无啥好，其实你讲，这是咱的心，咱人哦，伊免疫系统失调所引起的。所以较早你那皮肤问题，伊即卖真侪人皮肤问题哦，你去个药，伊嘛是同你抹药尔，抹药是治标无治本的。啊你一定爱针对着个咱人的身躯的免疫系统，伊就做调整的。
0: 哦、
1: 啊，牛樟伊就是真好，什么的，上主要伊就是要去调节着咱的免疫系统的。所以伊即卖你。我看伊即马我真正贵个无，哎，完全无拢未可揣去
0: 啊！
1: 哦，啊，你看我真正话，真正买，包括有啥物咧？我新加坡哦，真正案例滴个，真正伊读教哦，真正叫医生检查出来哦，是即个无好物件滴哦。伊即咱即底子哦，一食半年了，过去有医生做检查，因为拢爱定期去甲等于医生看做检查嘛，爱去验伊即个指数滴个嘛，真正哦。半年了，真正医生嘛讲，你这真正是奇迹，奇迹。伊个贵个即指数全部真正拢
0: 降落
1: 个，伊起码顶个伊每两个月拢会来台湾上我一摆。
0: 啊，伊有效嘛？
1: 对。
0: 啊，所以伊安尼就是飞人机嘛爱坐嘛。
1: 不是，伊上主要伊拢会来遮，伊会带伊个好朋友来。
0: 啊，当然咯。
1: 希望要甲即个好个物件介绍到互伊身躯边所有朋友滴个。因为伊较早嘛是甲伊滴个嘛。
0: 结果伊用组团来啊嘞，哈，用团你。哎，开一间啊！旅行社组团来啊！
1: 是因为个看到辛苦边个朋友无？你若讲真正，咱人有无爽快，你嘛想要

0: 真正老拄到好的物件，你嘛想要分享着？
1: 对啊，都像我同款哦。我来感觉讲哇，啊，这个物件咧，我看到哦，迄个我想。哇，那遐尼济人哦，那对你安尼遐尼崇拜嘞，你正讲，你安那少年少年嘞，啊，人就对你遐尼崇拜，一定你吼、哦、有能保持啦啦，啊，那无吼，人袂安尼啦，要不然都变空的个、啊。
0: 其实咱就是，我就是一直保，甲家己讲，咱要甲好的物件，介绍所谓朋友，咱一定要用上好的物件介绍朋友，互人真正交流了，真正会使互人的身体变好，这是咱上个重要的所在。
1: 我感觉你个真低调呢，安尼去个看我想，嘿，啊，这个唔正高唔正高呢，安尼，啊，个大家呢拢安尼个恶路安尼啊，啊，这个未臭味呢，你个看你。少年哦，人诶，为人啊，少年哦，对，会安尼跟咱呢轻浮哦，
0: 是
1: 啊，你个袂咧，哦，啊，我来感觉讲，这个袂歹哦，真正哦，啊，这样呢爱去个了解者，哦，这样呢大家拢爱个学老诶物件呢哦，所以我来看，我讲，你也看哦，恁公司哦，我对这个哦，我较介意这个。这里吼、哦，你也看哦，来跟介绍一下呢，和咱呢足济朋友吼、哦，同我来了解这里。
0: 是，
1: 啊，你这样呢，也算介绍还未完呢。
0: 是，
1: 我、故事还够足济呢，还够足济呢。
0: 是，
1: 你看，但是吼、哦，我咧讲恁某弟啊，我唔敢和你讲伤济，啉一个茶咧，再过来，哎，啉一个茶再过继续。你看，啊，这伊讲不爱唱啦，你也看咩？烧声。

0: 这样呢哦，咱的好朋友讲哦，这个真正哦，物件哦，人讲可遇不可求。
1: 这真正可遇不可求。
0: 真正。
1: 是。
0: 伊讲，亚弟，你卖个多么懂啊？紧来讲安尼啦。我讲我哪有懂啦？我是我家己嘛爱知影一个安尼，爱了解一个。啊，我当然我有去遐看，我知影。但是我是讲要搁知影搁较济的安尼。啊，当然这是好物件。我再给伊来讲哦，给伊谈我甲咱朋友介绍讲。这是制作的过程是安那样啊？
1: 是，
0: 嗯，吼、哦，我头拄我个讲呢，安尼我看吼、哦，咱人工哦，组团来恁遐呢，
1: 无问题，来吼、哦，欢迎，欢迎来参观，来南岛家佚佗，无问题，会使带所有的朋友来，来跟咱工地有无，来行行看看，嘿，拢无问题。
0: 哎，是讲来去吼，你嘛爱送一下物件给我呢，我跟来去安尼，
1: 无问题。
0: 你好，我你也碰麦，拢讲无问题，
1: 拢讲绝对无问题，
2: 拢讲赞
0: 的。这个好物件吼，来啦，咱这个好物件，你也看到咱弟弟娘弟的卖啊，咱拢安那卖。
1: 因为咱这款有无吼、嗯嗯？来，咱这款地基是即马目前市面上新闻上盖款的滴，效果拢都是上盖紧的滴。
0: 当然是啊，
1: 所以你是。这管无俗哦，为什么？因为咱一斤的这个牛肉块哦，即马市面上市价差不多十二万至十五万左右。
2: 是，
1: 咱一斤的牛肉块哦，在叫我都做较无，差不多十五罐左右了。
0: 嗯，
1: 所以哦，伊的成本是非常非常的管理的，所以我那边无俗。一罐是12,200哦，
0: 嗯，
1: 对哦。啊，其实上主要为什么这么多好朋友哦，拢会登来？哎，你看，第一登来，你来新加坡马来啊，无、嗯？哎，一过来十罐，
0: 嗯，
1: 二十罐的咋？
0: 嗯，
1: 为什么？因为真正去帮助到伊的身体底的，
0: 当然啦，
1: 其实这是上界重要的。
0: 哎，对、哦啊。我讲啊，我是讲哦，伊那去呀，伊那都拢已经吃好啊，对不？
1: 是。
0: 啊，伊那较贵卖无要紧啊，啊来咱家吼、哦。我讲，咱家有足济，像咱头拄仔你看，围拢皮皮抓啊，一直叫我都要叫你讲，人家讲这个是可遇不可求呢。
1: 这真正可遇不可求。
0: 我嘛无想着讲，也要讲这苦可遇不可求安尼啦，吼、哦、啊，所以讲这个好东西吼、哦，咱一旦来，和咱的好朋友足济人啊，想要吃，想要用的吼、哦，啊，你安尼吼方便好运济的安尼吼，你也看。
1: 因为咱这真正哦，伊咱每一年做出来数量，因为这是足纯的牛浆，伊都做的，所以伊的数量其实伊是无真最低的，
0: 无真济哦，所以这真贵的对，
1: 真贵。
0: 哎，这怎样呢？无听人有人咧用这种物件呢？
1: 对啊，因为一般其他工厂，无法都有这么宽的技术，
0: 哦，
1: 落去做到咱这低级的，因为一定爱有够纯的，
0: 嗯，
1: 所以为什么咱的低级其实咧，咱这个马来亚啦、新加坡啵，会使卖个这么好的原因，其实你来阮当地哦，你就来阮当地新加坡当地经销商一罐合代表哦，卖下来是24,000块。
0: 安尼哦，
1: 嘿，是，
0: 安尼有影贵哦，
1: 吼，啊，上主要是
0: 无效都无贵啊。
1: 重点物件是咩？无效都无贵。
0: 好啦，
1: 你无效上介贵。
0: 好来啦，我上介重要的啦，我讲你来阮遮吼，卖遐贵啊，卖一罐12,200啦。我咧讲哦，一万都好啊，
1: 一万都好，
0: 啊，甲拗落去，嘿啦。
1: 好啦，
0: 我
1: 见。
0: 我讲即个卖哦，你讲唔对啦，一万啦。吼、哦，一般啊，我咧讲，人诶来，人诶，我弄一个疗程对无吼、
1: 哦？对，其实就是你牛肠咧，当然，咱咧食东西，你若身体无那着哦，你若食三五天，你感觉你精神会变好诶、
0: 嗯。
1: 啊，咱人若是讲哦，你什么人真正是有无拄好诶、
0: 嗯、哦，
1: 你当然会记，哎，一定爱有一个疗程滴。
0: 啊，无要紧啦，话要试看卖哦，一先摕着一罐去食看卖，家己去食看卖，一罐甲食落哦。哦，你就讲我还要啦，
1: 三更至五更，你都你都一定嗰个压力解脱啊！
0: 哎呀，
1: 我这个物件咧就
0: 买，因先买一罐头，我先买一罐啦。但是吼，咱今日有你来吃吼，我讲咱咧是白少者，咱基本人啊，甲咱提两罐的吼，提两罐的哦，你就各一罐送我阮啦。
1: 你是咧一罐是12,800呢？
0: 哎，无要紧啦，迄是恁遐啦，来阮家无。来阮家不啊？我知影啦。你即摆你也想讲要求我啊？你那叫我来，那凑这种工课安尼啦。啊，我都一定爱做的，无多。你已经来个家哦，你嘛夹未出去啊？啊，恁某嘛已经冻掉呀，嘛恁某嘛袂用出去。
1: 嗯，
0: 就安尼，我咧讲哦，一罐一万，啊，提两罐，
1: 嗯，
0: 搁加一罐好阮。
1: 好啦，阿李姐，
0: 嗯，
1: 咱因为咱头一届，
0: 哦，
1: 没有就说咱所谓听众朋友吼，
0: 嗯，
1: 去感受到什么叫做真正全世界上盖好的牛场。
0: 哦，
1: 咱头一届，
0: 互
1: 因做体验，你若买两罐，我送你一罐。
0: 好，
1: 不过后摆袂使啊。
0: 哦，无要紧啦，我咧讲啊，都安尼吼。啊，咱的好朋友电话好紧卡，空八空空空，
2: 我数三二一。
0: 嗨，你好。
3: 哎，你好。
0: 嘿，
3: 我
0: 们来，
3: 我
0: 们来，
3: 那冷罐上几罐，嘿，牛
0: 郎
3: 织啊。
0: 哦，冷罐上几罐的呀？吼，哎，这正经。哎、欸，我咧讲，这我咧讲哦，这第一季的正经讲咧食吼，水效果你水感觉安尼啦。正经有够好，这有够顺的啦。
3: 我喜欢啊，把几块牛肠子，哇，食你也吃看嘛，看好不好？
0: 哎，绝对的，绝对，你食看嘛，你就知啊，食看嘛，你就知。哦，好 ，OK， 好好好 ，OK，OK， 哦，好好，啊，你这都有主机啊，你得晒了，哦 ，OK，OK， 好，谢谢哦，谢谢，你个看嘛。咱呢一讲落去呢，咱就讲买两罐三一罐呢，赞赞赞，来来来，电话紧卡，空八空空空，
2: 我数三二。

0: 看到花园美丽的花蕊，闻到花蕊芬芳的香味，也听到花开的声音。FM 88.7，花园广播电台。
1: 阿咪，今日上班，放养我，一份假保单写一下，赶紧你出来我们攀保险。
2: 啊，条哥，点红就来个员工，不要假保险哦。
1: 当然，快点几天，所以抢人，多子给你出假保，抢人保险，然后整人再开保险，那条行事业让假保萝卜，哎呦，本行还有保障哦。
2: 哇，条哥，你很有心哦，俺们上班的知道还能安心咩呢？
1: 员工多子给你出假保，多子顺风都安心。以上系罗通铺罗公保险小广告。
3: 哇，阿兄，你的那里有真侪记号呢？亲像十一号这天，你写一个宝，还是什么意思啊？
4: 代表讲吼，这天是阮宝贝女朋友生日啦。
3: 啊，十五号这天写一个册，又讲是代表什么？
4: 代表讲哦，这天爱去图书馆开册啦。
3: 那呢，今仔日你写一个车，又讲是什么意思啊？
4: 哎，就是提醒哦，我的汽车的经济汽车责任保险今日到期啊啦。那是无赶紧去办理刷保，到期了哦，超过六个月，我的机车的车牌就要被注销，我要赶紧来办理刷保。
5: 依《经济汽车责任保险法》第51条之规定，投保义务人伫经济险保险期间届满超过六个月，有缘无依规定，搁再订立经济险契约者，主管机关就要依请公路管理机关注销其牌照。以上广告由财团法人汽车交通事故特别保险基金提供。
6: 画山画水画古味，画出咱台湾人的人情味。泡一杯阿茶，咱斗阵来分享江淮点点滴滴。台湾第一大河芦水溪，穿过台湾中部的彰化平原。溪水冲刷出金肥的乌色土壤，也使得彰化县的溪洲成为一个稻米产量丰富的鱼米之乡。台湾的农田分为十级，溪洲差不多拢是九级以上的农田。农田前景上烦恼无水通灌溉，所以伫咧溪洲二。
7: 一年四季风尽头的大城，位伫咧芦水溪出海口。在拥有全国上界大的大城湿地，更加有全国上界大的零食拿，西瓜、土豆、阿爸甲黄金拿嘛出上济，有闲再来大城济哦。这当真是暗时7点，你所收听是 FM 88.7，花园广播电台。
8: 然后，二来。0800053321 0800053321，啊，就咱即马甲咱朋友诶，即介绍诶，啊，你即马所收听的是咱诶这里吼，咱诶这里亚迪甲这里凯伊甲咱朋友服务诶安尼吼，0800053321，0800053321。0800053321。

0: 欸，我拄好播这首歌，啊，你才安尼拄好谈我来讲，哦，你较早。你较早拢喊我家提红包
1: 诶，系啊，因为想我做囡仔时阵，
0: 系，
1: 因为我讲我南投山都一个山顶囡仔，啊，刚好嘛，
0: 系，
1: 所以妈妈较早少年的时阵无吼，我做囡仔时阵，我妈妈就咧即个高凌风厝诶做管家哩，
0: 哇，
1: 对，
0: 诶，安尼你较早要看伊有足简单诶啊，
1: 哦，对，较早得
2: 看到伊，
0: 啊，你迄诶迄个囡仔，安尼你无加减无那冻咩？哎、欸，爷阿朱甲阿花，你就讲啊，我来做迄、那、啰、個，换你做阿弟啊。
1: 伊较早哪里？咱这个台一个咧台北有无？哎、欸，台北这间叫什么歌厅？我袂记啊。
0: 太阳城。
1: 哦，太阳城。哎、欸，我拢我拢会记啦，伊拢会叫我去一个散会。
0: 嘿、欸。
1: 哎、
0: 欸，你唱歌表演是不是？
1: 献花
0: 呢？啊，你献花呢、喔、
1: 哦？哦，
0: 啊，刚才你妈妈拢底下做管家啊？
1: 我妈妈刚才底下做管家。
0: 管家嘛，真无简单呢。
1: 啊，就是伊，就是啊，因为就是刚才啊，所以我妈妈拢带伊阿弟的，
0: 对，
1: 我妈妈刚才拢带，拢爱带伊阿弟，啊，我就拜六礼拜伊那无伫厝诶，啊，我来去啊佚佗安尼。
0: 哦，安尼哦，
1: 对
0: 哦，啊，所以恁那细汉的时阵嘛，是讲啊，平常时要看妈妈嘛，无通去看，因妈妈拢伫遐咧做。
1: 对，刚才拢囡仔时阵，就是拢干啦，阮爸爸
0: 咧。
1: 你照顾我娘，对，
0: 阿
1: 妈妈因为出来个环境不好啦，
0: 啊，
1: 所以讲就是讲妈妈都是讲爱一定爱出去我去这个倒赚钱，
0: 所以这种单孤囡啦吼，较会去想着讲哦，阿哪样啊来照顾的，像你今麦呢才成就啊吼。你就会想讲，要安那样来照顾到需要照顾的人
1: 啊？是，就是讲，其实咱慢慢咧在成长的当中，我到就是讲来，身躯边的病，我听你讲哦，咱这个随着这个年纪哦，愈来愈大哦，你感觉讲较早。拢这个收红包，哦，那这
0: 先红
1: 贴较多嘛，对不？起码吼，你随着年纪大，你讲慢慢是啥物？白贴啊，如何如何滴嘅？所以咱心里有些感慨，讲咱若有这个机会，会使着照顾到咱更加多辛苦病嘅，真正咱个亲戚好朋友滴嘅，因为嘛，我想嘛，咱。这个新店会有没有看到这多人辛苦的病哦？为了什么辛苦什么毛病啦、啊？所以讲我阮工厂哦，我咧做了，我讲想要来拯救着哦，咱要来做着上盖好的物件，
0: 好会，
1: 因为咱做出来，我讲真正，上主要咱头前要做出来，咱不是要不是讲要卖，是要帮助咱家己辛苦病。真正跟自己好朋友滴嘅，啊，这就是因为咱帮助咱身边真正真嘅最好朋友滴嘅。有个是，你呐，我讲我拄啊，要为公司赚钱钱，我自己嘅同学，嘛已经了三十几年呀，三十几年同学哦，嘛佫走来，佫走来提三关，嘛因为因爸爸最近身体嘛无好滴嘅，有即个细胞嘛无好滴嘅，往来紧得去食，
0: 爱
1: 食一罐了，
0: 好无？
1: 食一罐了，哦，因爸爸咧变，佮你到打入去病院当中哦，规个人就虚个啊，啊，规个指数就悬个滴个，啊，我讲来你紧得一罐你食，食完了，伊讲真正呢，
0: 迄
1: 含医生护士就讲哦。恁爸，阮爸爸哦，精神有无好？
0: 几
1: 撮好滴个呢？啊，你咱人精神呐好滴个，自然咱身体抵抗力都好啊嘛，对不？咱身体抵抗力呐好滴个，自然咱身躯呐无好物件，伊自然就啥物，伊就去对抗你嘛，对不？啊，因为我讲你讲，咱食着西药对啥物？咱食着药，对咱人身体，有啥物人讲啊？西药三分毒。因为家里了，你那是得了，你无论是好的啦，无好的啦，全部拢来提示嘛，对不？所以你人的虚嘛，对不？啊，咱牛酒以我都我讲的，牛酒上该对咱人上该头一个，伊家里了，除了咱人哦补够这营养有，因为吸收以外，来一个咱身体无好的，我也咪所在，伊咪虾米，伊甲你针对无好的细胞，伊也嘛去甲你对抗，甲你消灭掉你嘅。啊，你无好的细胞消灭掉以后，啊，佮补充到咱人需要，好无？即系元素里面，自然头前你精神就会好，你精神好，自然咱人嘅身躯嘅抵抗力就好啲嘅。即就是咱即卖有无？其实即卖你也发现就讲，咱即卖其实全世界话，咱嘅医学啲嘢无，拢咧强调自己咩？ 叫咩？自然疗法啊。那个，你嘛，即个上海阿个再生医疗法有无？就是希望就是讲我卖汤较早，咱的医学就是咩？食一块哦，咱这药啊里边有无？买的专门来去消灭尔，啊，无就咱好的卖拢消灭去嘛。啊，你来使以荷兰人诶自然的这抵抗力。提高起来了后，是不是咱人攞到自然去抵抗掉咱的什么？咱不好的这物件的，咱不好的细胞的，还是讲咱外靠来什么？这细菌的，自然攞到去对抗伊嘛，对不？所以讲为什么讲你这几年你我觉得，那你这无论是全世界这医学的，你强调这个是啊，所以讲我都讲那种为什么全世界超过四百篇以上的这医学报道，大概无论是全世界上界关键的这医学。博士啊，拢咧研究着咱台湾第一位这个牛津的原因，就是伫遐滴个。啊，因为我咧讲个，阮是啥物？阮是全台湾，是只是全亚洲上界大间的这个牛津茶。啊，阮是有上界对牛津茶，所以阮所有的牛津全部拢是用啥物？这个牛津茶牛津的。所以讲，为什么咱的效果会比外口的？差别这里最低，我应该加低的。所以嘛，记住来讲啊，我嘛讲啊，牛椒啊，我知啊啦。我靠不吼，每当我那一般来讲，迄一粒的，我一罐我靠一罐两千的啦，我靠一罐嘛五千的啦，我靠嘛一罐一万的啦。
0: 那是胶囊的。
1: 对嘛对，那个胶囊到底胶囊的物件讲，嘛是有这技术不可问题的，对不？啊，咱到底我都去选择。什么叫做上盖好一点？对对，我就是，所以我为什么一直来推广？所以我嘛希望讲，除了台湾以外，来我嘛推广去到咱这新加坡、马来亚。其实我们公司，我们家己工厂，我嘛就欢喜来讲，真正除了帮助到咱的台湾人以外，包括咱新加坡、马来好朋友哦，大家嘛拢真哦，吃到咱的古酒了哦，真正拢个帮助到滴个。我哩讲哦，你讲，哎，我讲啊，我。到底什么人？阿姨食牛精，我来头一个。你来讲点点，身体点点，干嘛哦？就疲劳的。
0: 看到天难死你
1: 了。看到天没来，来食牛精的耶。过来的哦，点点什么呢？点点哦，无消化代谢，就感冒啦，好不？这就代表什么？你人身体抵抗力无的嘛，来这人。一定爱来吃牛椒的耶！啊，过来咧，你若讲哦，下面哦，无哦，拢会黄啦，哦，常常会吹头的啦，这个什么
0: 光会大，
1: 哇，对，光会大的耶，这人你一定爱来吃牛椒的耶！啊，过来咧，你若讲咱人无来，常常无来。行出门好不好？我定来，我定来分享一个代志。咱人活哩，就是爱健康。
2: 是
1: 出门就是爱行路。啊，你讲有人，咱做事实，来有人哦，咱希望出钱，和爸爸妈妈出去行。不过会行无久无，你嘛喘。好不？行无好，你感觉？你感觉哦？你开这钱，你就希望出去行，对不？你一定会喘的人。你啊，这牛酒你一定爱来个吃滴嘢尤其头咱即马真侪，咱即马进前几年有无对咱这个 COVID-19 新冠病毒对不？伊就是咩？伊就重点，伊就攻击到咱细胞滴嘛。所以这人我来，你针对着吃咱的牛酒，你嘛是非常非常有感觉滴嘢。当然，嗰个一种人，咱拢大家拢知呀。因为你啊，往咱厝内边无论你嘅身心，你老听，因为你做生意，常常来做。应酬会牛酒是上佳好的物件的耶。为什么？有咧应酬当中，咱咧啉酒里边了无，就是针对着咱咧观众诶，这边咧负担低嘛。因为牛酒是针对着什么呢？咱咧观众诶代谢诶好滴耶。所以讲伊咧哦，你食落了，你咪即个，那么应酬之前，你先该用一讲啊。如果今日当那你即个哦，未好个走无一时啊年就安尼在咧行啦。你应酬完了，你个就是讲，你讲较早再去用起来，应酬完了再去不记得讲不记得无，规个头壳话当海海啦，公车车，即马完全拢未滴嘢包括厝内边老囡啦，你话囡仔电来咧好无小我娘，就破病啦，去感染掉的啦，我来，你嘛是拢爱了解，为虾米咱来讲，拢你记得。你那泡仔，你话你大汉，你那边夹在树边做红太，所以咧一定要做，人讲这叫做 保健就是你爱做做普通时啊来做保养，
2: 平常时都要
1: 做。啊，当然，咱系因为咱这个低脂低嘅，咱这个低脂是非常非常之纯嘅物件滴嘅，所以包括着讲
2: 你那是
1: 掉高浓缩嘅，所以讲包括着你即马真正嘅辛苦哦，真正有无爽快来，你讲你即马你即马等你感冒，你个低脂工业，你讲诶、欸、奇怪，较早无来，你话掉你又无来，你讲诶，连、欸、你精神你也变好滴嘅，哦，随家你压来滴嘅，你讲你较早。你那我哦，这要感冒，你哦，你辛苦也讲嘞，就提了，哎，那隔顿讲就好起呀。
2: 嗯，
1: 哦，所以这东西真多哦，一对咱人身体真明显嘞。哦，这个反应的耶。哦，对
2: 哦。哦，是啊，亲像有诶哦，可能肝较无好诶啦，常常饮酒诶啦。嗯、嘿，这应该是买晒哦，
1: 应该是做对的耶。所以我听你讲，你用咱拢知用这个咱这个牛酒哦，是全世界哦，相对着咱的肝脏是直接有帮助的物件的耶。
0: 嗯，
1: 不过呀，咱能够去按个了解着，因为咱的肝是无神经的嘛，
2: 嗯，
1: 对不、
2: 嗯？
1: 通常你那去检查个肝问题，拢是什么就袂记的。
0: 嗯，
1: 对不？所以因为咱是无心，
0: 真真侪人那是去检查掉吼，拢讲有问题啊吼，拢、讲已经第二三级啊。
1: 这真正是安尼，
0: 足侪拢是。
1: 对，因为肝是无神经，
0: 嗯、
1: 是袂听的、
0: 嗯。
1: 所以用你来会用，你来会点点会舔的哦，点来吹个臭的。这些人其实就是什么的？你的肝脏机能不好的耶、这些人一。爱肝经那个家底的，
0: 嗯，
1: 哦，一定爱肝经那个家底的，
0: 安尼哦，所以个为人有熬夜啦，吼、
1: 哦，做
0: 夜班的啦，吼、哦，这种骨卡，
1: 这一定拢爱的，因为你做夜班的，就是咱哦，咱的是按时有无来，你咱的生活无正常的，对不？你生活就无正常的，我来，你也是咩哦，咱的肝脏机能一定过来的，所以一定。爱来什么？爱来个保养滴嘢，哦，一定爱个保养滴嘢。啊，上多我哋来讲，各种来，你什么上贵？
0: 嗯，
1: 无效
0: 上贵，哎，对，
2: 啊，对啊，
1: 无效上介贵滴
0: 嘢。
1: 你那有效的物件，我讲一下，我讲你那有效，其实开个这钱，咱钱是什么？个赚有啊。
0: 嗯，
1: 啊，唔过你要赚钱，一定爱什么？爱得有得。健康的身体的，
0: 嗯，
1: 哦，一定还有着健康的身体的，
0: 嗯，
1: 其实，哦，咱即马，咱全世界无，咱人其实活咱的年纪，会愈来愈长岁数嘛，对不？
0: 嗯，
1: 样个你个想法，愈来愈长岁数的当中来，你呐，活的当中你无法度真正身体健康，
0: 嗯，
1: 真。我这股有意义嘛？
0: 对，
1: 你多点啦，多背诵诶，这努力一定好，是不是？对不、
0: 嗯？
1: 因为呢，咱目前包括在里面，咱的这个心血管，哇、也嘛是非常好的耶。
0: 一些牛樟芝吼，一些产球这些三铁类吼，
1: 是
0: 加了几料，一些对产球咱的净化血液，这嘛拢足帮助。
1: 会带我哋来讲到这个，因为咱讲到这个净化的血管了不、
0: 啊？
1: 你有这个心血管疾病的人，我来给我其实就是我们某的耶。
0: 我
1: 来，你看有的人咱早经啊，咱早经啊，你那是你白，你得有月经来，对不？就是咧白下咧毒素的嘛。所以咱早跟咱早讲，你那是早跟咱那是停经，就代表你得尽快老。为什么？因为你身躯内底毒素，我都排泄出去嘛。啊，咱牛津除了吃了了嘛，也在帮助促进着咱的代谢以外，也在帮助着咱的循环。所以哦，你啊，你那出来面那早跟那诶，伊那月经哦，点点比正常诶。好不好？哦，啊来哦，来去输啊，好不好？来。这个吃
0: 了，
1: 哦，你那温某某，你要吃了，一般有只哦，人无爽快，啊，已经排了未顺了，一吃了，哦，冬干了，哦，你来咱的月经一来特别最特别顺利的，啊，你一排完了，哦，隔天讲人的全部拢爽快。
0: 哎，对吼，你个看产球为女生啊，产球的咩时来先啊？伊安尼就是咧，要来个哪唔来啊？你哦，因就当下干枯甲要害啊！
1: 我都会听啦，
0: 嗯，
1: 因为什么？因为毒素，拢自己都会毒素来解决嘛。
0: 所以是。 这样就会去净化我们的血液，
1: 对，它会帮，它会帮助到我们的循环，它会帮助到我们的代谢的，所以你只要代谢好，你循环好，代表什么？我们的心里有这个，我们的心血管疾病的，它也全部都可以帮助到你，过来是将什么来，很多人都在大哭，啊，你减肥都减不下来，你讲，哎呦，什么减肥要吃八八粥，我都减不下来，我讲牛精，我常常在形容就是讲，这牛精有一个咱叫做美丽的错误，为什么？会减肥呢？为什么会减肥呢？来就是呢，因为咱拢知了，真侪人其实你肥是什么的？来就是咱肝脏的代谢不好的，人讲的叫做脂肪肝，脂肪肝。
0: 就迄个包掉了啦。
1: 第二个是油包咱的肝脏顶管嘛，对不？来，啊，你那个只油个代谢掉的，是不是咱人一主人一路散来的呀？所以我点了那个
0: 肥肉，有心在啊。
1: 对，所以我点了一个为了减肥减下来，你牛肠你个吃看卖啊？哎，你我讲哎，都让咱人精神变好以后无？那无一点，我无食减肥药啊！向阳无减三公斤、五公斤乱。
0: 对，所以我咧讲，这身体健康吼，甲这我能拢有关系，
1: 全部拢总关系，
0: 这拢有关系咯。所以这讲我咱好朋友来听吼，啊，恁家己做参考，做参考安尼吼。后来啊，到这部底下进行啊，咱这种好的东西也当推荐介绍咱的好朋友。啊，这陈主任朋友他都要讲，可遇不可求，
1: 是不是？
0: 好东西啦，吼！所以你今麦多人是刚刚听到，你都唔捌食过吼，你个提一罐都好啊。
1: 我是你都唔捌食过啦，我讲啥？尤其你人厝内面都无来，我咧做业务的啦，我咧做生意的啦，好无吼？你咧上班无准时的啦，人我讲啥？你一定无爱好试看卖啊！我讲过你等于我，你只要一讲，你只要滴一罐就好啊。然后你差不多三天至五天，你就很明显看到头一个，你去变数时候，会继续头的，有什么？这就是帮助咱身躯来这毒素，把你代谢出去。你差不多一礼拜以后，你说，那精神变较好滴耶。我讲真正比你去吃什么补品了无？来个啊，佫较明显太侪滴耶。我讲啊，定然有人讲后尾头就是人身体要补完了无，来自有精神，还佫变大好啊。咱食牛肠伊是针对性的补充，让咱的精神好滴耶。所以食完只有对咱人身体有好处，完全对咱身体是完全无坏处滴耶。
0: 所以咱即摆吼是提。能管，
1: 这方式啊，你那得咱稳，这完全唔怕怕这个，一罐就是一万两千八，为什么？因为咱这一罐等于就是外靠我里边一罐就那个什么，一碗一粒一粒细粒嘛，有无？外靠你得爱二十罐哦，你个想看嘛？外靠一罐，咱讲个俗个一罐两千六啊，二十罐落去四万啊，所以咱这罐。一罐的卖一万两千八是非常非常的俗的，
0: 但是无啦，咱今日来吃无安尼啦，
1: 只有今日来和所有的咱的好朋友来，要和你来等于来做事，来今日一罐一万块就好啊，你呢？需要一个疗程的，厝内面两三个人，都往真正要照顾到咱全家的健康的，只有干那吉你俩，买两罐。
0: 够加一罐，
1: 我给你够上一罐哦。
0: 所以咱好朋友，今麦有听到你就感觉，咱就感觉讲，无啦，甲提一罐食看卖咧。
1: 是，
0: 你若总讲，会使无，你就感觉讲，信任着咱，你就甲提两罐，哇，今日够加一罐。
1: 真正唔免一罐一罐完。我咧讲过，
0: 你就感觉
1: 三缸至五缸，你就有真明显的发觉，
0: 差就多，差很大。后来空白空空空
2: 我数三比一
0: 零八零零零
2: 五四三二一
0: 嗨六六
3: 家弟呀你要有当初用地的
0: 哎呀
3: 不足够的你看不足够
0: 的哎呀塞过我的工会地的这就是吸收较紧较完全啦你安那了解你安那会晓安尼啦后来要大做要大做啦好，安尼好，安尼好，你这都组织啊，安尼都好啊，安尼都会使了，吼 ，OK， 好，拜拜，拜拜，拜拜。嗨，你好，你好，
4: 你好，
0: 你好。
4: 我听你讲，你这是 DC
0: 呢？有。
4: 哦，安尼我变成大组一个啊，
0: 你变大组。哎、欸，我讲这正言低级，咱的好朋友正讲的，你那巧了，你那有听到就知啊。这正言够完全的，当来吸收的啦，还无同款。哎呀哎呀，吼、啊啊哦！啊来来，大组的大组的吼！啊，咱这种老朋友，这种有组织啊，安尼就好啊。吼、哦、，OK 哦 ，OK， 谢谢谢谢谢谢。这安尼都提两罐，搁加一罐，提两罐。
1: 这拢，因为什么？大家拢，大家拢炸大组的。
0: 啊，当然咯。
1: 因为古酒这个物件，我都讲过话、嗯，我相信真侪，这拢是，这有炸大组，拢对古酒拢非常非常是大行的。
0: 嗯。
1: 因过你外口，你去看到咱这个要做低级的话、嗯，你外口几乎你是看未到的。
0: 哎、欸，真正无、哦。所以你个看，我们那看了这个，哦，这，哦，
2: 这好，
0: 嗯。我真歹吧，无懂。
1: 因为
0: 所以讲看到吼，这都。一定要提来，
1: 是，
0: 嗯，一定要提来介绍咱的好朋友啊，那样，啊，佮看我去看，看到恁遐，佮足侪人，吼、哦，嘿，安娜安尼食好去，哦，安娜安尼食好去，我心里想，诶、欸，真正有影这厉害吗？哦，啊，我佮食看麦，诶、欸，真正我感觉精神真好，我今日佮佮食吼，诶、欸，正哦，车我都佮你讲哦，开车开真久安尼哦，啊，但是哦，是开了唔对路安尼样。精神拢真好，
1: 是，啊，咱人精神啊好，代表什么呢？就是咱家己身，咱身躯的抵抗力最好滴耶。
0: 对对对，
1: 这是上界明显的这个差别滴耶。
0: 嗯嗯嗯。
1: 哦，所以讲，包括你讲厝内边，你有囡仔啦，
0: 嗯，
1: 哦，常常迄种，常常闹破病啦，
0: 嗯，
1: 好不好？
0: 嗯。
1: 包括咱因为你若讲你若咱若这个咱即马，其实无，咱若去上班的当天无，你接触的人啊，有较注意，为什么人愈侪，代表什么？食困。
0: 哎，对不？我讲，咱那中央参选讲，为人有糖尿病的人，迄嘛是慢性发炎。
1: 对，
2: 嗯，
0: 好、哦，啊，你有脂肪肝哦，迄为人讲肝粗粗什么话啊？迄拢是已经咧发炎，拢咧倒血啊。
1: 是，
0: 所以你迄不甲怕血啊，到时阵就糟糕、啊。
1: 所以你若哦，厝内你若往真正，你若要食真食有哦，我隔离过啦。你会使先去咩？先去着咱的朋友哦，
0: 先去检查者，
1: 先去做检查。
0: 嗯，
1: 你好，检查完你也无来，你就看下指数低嘛，
0: 有无
1: 来？啊，你连个食一个月以后，你过去减一斤。去做检查，
0: 我
1: 你绝对会卡电话等下个亚迪姐，甲讲谢谢你，多谢你介绍我这么好的物件。
0: 绝对的啦，绝对的啦，
1: 哎、
0: 这真臭肥的啦！哦，我感觉这正经好东西啦。后来空八空空空，
2: 我数三二一
0: 零八零零零
2: 五四三二一。

0: 你好，你好，来来来，嘿，你好，你好，哦，电话真多，啊，你好，
1: 我要买一组啊，
0: 你要买一组哦，啊，来来来，
1: 我第一次买啦，
0: 第一次买哦，哎，这这这，一个虾仔煮鸡，第一次买，第一次买，你要抄这，一个抄这个一路，后来啊，人跟你讲，人跟你讲啦，吼 ，OK OK， 好好，谢谢谢谢，哎，第一盖买啦，吼，嗨，你好，
2: 喂，
0: 嘿，你好你好。
2: 姐，
0: 你今天
2: 我
0: 这
2: 个白烧啊，大家
0: 伙，
2: 我
0: 唔捌
2: 食过白
0: 烧。你
2: 捌
0: 食过哦？对呀、啊。哦。诶、欸。刚才你那张照的看咧。嘿。你那个刚才讲，现在不就贵咧？嗯，遐使讲。诶、欸，所以头拄仔就
2: 讲，因
0: 讲因
2: 遐拢卖18,200了。对啊。嘿啊。啊，我头拄仔听。
0: 安尼哦，哇，
3: 嘿，
0: 哇，这你的信号无啥盖好，你的信号奈无啥盖好呢？嘿，无要紧，无要紧，你即马我哪要订就对啦吼。
2: 对啊，我
0: 准备
2: 要
0: 卡车啦。啊，你要卡车？哇，你干嘛？啊，会嗨，啊，你用两包啊，用两包。啊，来，你稍等，你稍等，这有电话，他等下给你回电话，他等下给你回电话，这么电话真多。
3: 嘿，现在
0: 吼，好，谢谢哦，啊，这用两包啊啦。哎呀，干嘛呀？
4: 这只两包。只要那是不加价人好无，大家全部拢一个报一个啦。因为咱这是我都讲过，咱是全台湾是只是的话，咱全世界，咱即马即个牛场内底话，咱这是成分上介贵、上介好的，和咱吸收上介紧的。所以为什么大家食完三间、五间？
0: 你看伊差不多爷安尼哦，我等下再个回爷爷信号无啥迄落安尼吼，我你要买伊讲。哎、欸，恁这卖价较俗，伊去卖较，伊去卖的时阵较贵呢。
4: 而且我看可能哦，这开车的路的无听到，
0: 信号不好，
4: 吼、紧开惊伊无买着呢。因为啊，咱这问题我都讲过，咱12,800，其实你若有真正你食牛筋的人拢知影滴嘅。咱这一罐等于是啥物？咱外口无，迄一条一条细粒的话吼，外口爱买20罐，之后恁这一罐。诶，有量滴诶哦，所以我靠了，一罐四罐了无，一罐咱买个偌济啦，2,000了啊，你若20罐等于来4,000咧，所以为什么你若有食过牛腥味人知讲，我拄着食到咱这，只要食过了，12,800上，我来讲个物件有效上介重要滴。
0: 嘿啊，你个看麦，哦，头拄个你个看麦，伊讲，伊去买无只上咧，你怎奈只上着？我2罐佫剩一罐。
4: 咱拢是这，你去去。阮全部拢是12,800，你今日无论你来到阮南投，你无论你买一罐买10罐，拢是同款滴个。
0: 哎，你也看卖，今日许新人客人足济呢。你个头都无，我是新人客哦。
4: 啊，其实因为我讲过，真侪人对牛场无吼，其实拢非常的了解滴个。啊，只是讲真侪人，你讲我到底是要安怎，就是一个真正。有法多帮助到咱家己，帮助咱身边的好朋友的，那真正有这个效果的耶。我讲真俩，较侪钱拢是问题的耶。对，
0: 真的真的，哇，这正经我来讲吼，我感觉真欢喜，安那欢喜你知无？
4: 是，
0: 唔是我讲哦，给你拖到10,000,000块真欢喜，是讲咱的好朋友会当来了解讲，怎样讲哦，追求好的东西
4: 是。啊、我希望今日就是讲所有好朋友啊，你今日老买到的，我讲真正就是讲希望来，咱今日一罐，咱本来12,800，咱今日又带有所有听众朋友10,000嘛，你若买2罐，我今日送你一罐，我希望各位好朋友，会使甲你若食了有真正有感觉，对你有帮助，你一定就爱介绍到互你的好朋友滴个，
0: 哦，
4: 因为咱都这我定在讲一句话，我做好的物件。哦，好高一级啊！对，其实我们是一个好宝地的，啊，你吃了有效，哦，你分享就好，你好朋友真嘛是一个好宝地的，
0: 是
4: 哦，
0: 对。后来，那你好朋友哦，真的，你今麦这电话拢会用个卡，咱今日这是提两罐都加上一罐哦，提两罐加上一罐哦，啊，所以爱爸，
4: 我讲真正，你今日有听到，你真正是好气，
0: 哎，真正，这我是安尼看了这真以后，我你讲啊，你讲像。只有吃过的人吼，才会知影像头拄啊迄个你个看卖，又吃过啊吼。
4: 是。
0: 哎，伊讲 阿妈听过人咧介绍这個，敢你家才有安尼啊？
5: 嗯，
0: 对啊，紧卡电话讲伊要买较济，
5: 你
0: 等下再甲回电话啦。伊个电话信号不啥好啊，你也看麦。哎，正经咧，所以讲咱的好朋友，这青年像咱朋友讲，可遇不可求。
4: 真正可遇不可求。咱
0: 讲这是好东西啊。
4: 是哦。
0: 咦，这本来是大家就知影讲，这个牛樟芝就是好东西。
5: 是是。
0: 啊，但是你就是讲爱知影讲，要安那样啊去甲用咧。嗨，你好。
6: 喂，嗨，你好。
0: 哎。来哦，安坐。嘿，来，要爱牛樟芝哦。
6: 爱
0: 心。要爱牛樟芝哦。哦，来来来，喂，这新人客啦，新人客来，你甲听者，甲听者吼，这新人客来。后来，0800-5431-0800-5431，哎，今天新人客真济呢。
4: 这对王，你真啊。
0: 老人家嘛有，新人家嘛有，正经咧，你讲新人家伊就安尼要安尼要甲。
4: 因为咱给你介绍这个牛酒无，我讲的你外口你是根本无啥看会到的，都了就是在跟咱南投阮家己工厂，
0: 另
4: 外你外口你是看袂到的，
0: 对
4: 、嗯、啊，因为讲好的物件你食真正是虾米，会使马上帮助到咱家己的身体滴个、
0: 嗯，
4: 对不、
0: 嗯？
4: 啊，我讲真正钱搁赚到，问题你要赚钱进钱。一定要有什么？一定要有健康的身体的。
0: 你就开始讲，你今嘛都做歹运啊，有伫咧做化疗，
4: 是，
0: 你这紧甲食，
4: 一定要食。过、来我讲过来有啥？你就讲来，那我你找医生无？得了卡手的病例，我讲真正，你那卡手的病例有无、
0: 嗯？
4: 你面皮啊，准讲哦，和你。看怎么样？你卡手嘛是冰冷的啦，
5: 有、
4: 哦、喔、你那卡手会冰冷
0: 的，顺完脉
4: ，来，我你讲哦，你个治疗三天至五天，你就你看我，较早我你的卡我，你就用的恁按卡顶我按时我，
0: 弄个开，
4: 弄个那个开我，你那来得掉掉是咪？因为冰，
0: 你这我你莫开开啊！你现在表演个真好水哦。
4: 三天五天啊，你讲哎奇怪，你卡手冰冷的有无？全部袂安尼，你困的时候啊，你卡手哦，温温啊，
0: 哦，
4: 啊，你会记哦，你卡手啊，袂冰冷的，对不对？你的循环好，你循环也好，你暗时你就好困眠
0: 的。
4: 所以包括温啊，我真侪就是啦，迄爸爸。
0: 你看你咧讲，你莫他妈一点颠倒。
4: 啊，这东西真，这东西我讲啊，我讲的这拢是分享的，这拢是我真实的。哦，不是我个。
0: 这上届上届。太真实的啦，就是该家己身边的人啊咧，这种啊，这上个真实的，怎讲？迄欢迎安那样啊，这是含咱的朋友来分享啊，然后后来啊，咱这牛樟芝大家也知道，这是好东西，
4: 真的是好东西，
0: 真假？
4: 对哦，
0: 啊，你那是干嘛讲？哎，为人咧寻求好的东西，
4: 是
0: 像我呢，把安那要吹过吼，我把你去吹关注民来去吹，真的不容易啊，
4: 真的不容易啊，
0: 哎呀、
4: 啊，头前即马哦，因为即马咱这个古厂潮哦、
0: 嗯，
4: 已经受到咱台湾政府的这个保护的，
0: 嗯，
4: 所以你别你就算讲哦，我讲各位好朋友讲了，你若讲转风台有无？你若去山顶，迄路边看到古厂潮，你是莫个莫登去厝的咧，
0: 嗯，
4: 哦，你别晒哦，嘿嘿，
0: 红的还
4: 乖，来乖的哦，嘿，人家经纪人诶，今朝来问你哦，讲这潮位都来哦，啊，阮是因为阮是合破嘞，我哋西口在即个哦，你即个红太记了我来，咱政府伊个收起来嘛，哦，来我哋西都无去甲政府甲即个买回来，哦，连阮全部拢是有定期滴嘅，所以讲你甲各位好朋友讲就是讲来，阮都是虾米咧？但阮是为政，阮是为茶。
0: 嗯，
4: 甲这个政府厂库，甲这个生产，我是全部一条龙的。
0: 嗯，
4: 所以，互你头一个吃到的，我听你讲的，保健的物件，头一个一定要对什么？一定爱对咱人身体无排害。
0: 嗯，
4: 第二个，这里讲什么呢？这里讲效果。
0: 嗯，
4: 第三个，这是绩效，绩效其实上后边。
0: 嗯，
4: 哦，因为咱吃到一定要什么？一定要天然的物件，对不？对咱人身体都无，这就袂影响的嘛。
5: 是
4: 第二个。效果有够遐无？
0: 嗯，
4: 第三个就是计时，因为我讲真济啦。
0: 嗯，
4: 起码大家拢知啊。
0: 嗯，
4: 就一分钱，一分货的。
0: 真的
4: 。啊，你别，咱真正，咱既然要食，
0: 嗯，
4: 来食真正食，对着咱人身体是有帮助的。
0: 嗯，
4: 你卖去有个人，我讲真的是开始点到什么？开始食物件，想要着保养咱的身躯，结果咧。 对咱的心，对咱的身体，变做负担愈来愈多。
0: 嗯，
4: 因为什么？因为你那吃的无好的物件，
0: 嗯，
4: 就是天然的物件，
0: 嗯，
4: 对不？身份无够，变做吃了咱的身体了什么？对咱的肝脏、咱的心、咱的这心，有无？变做是较什么负担低的？
0: 是
4: 哦，
0: 真的。所以讲，你也看讲，我咧讲，真正咱朋友讲，可遇不可求。好，阿哥参照我来讲，真正有需要的人要找这个物件，很不容易可以找到。
4: 是
0: 安那讲哦，我较早温小弟都是有迄个癌症。
4: 是
0: 啊，较早就预想讲，人唔是讲我做到去食迄个什么吼，就是原来去买迄个野生的吼，
4: 得
0: 当去买条来食，真好啊。啊，其实要去找来买。不简单。
4: 其实头前就是讲，其实真多，我想你真多朋友无身躯边嘛拢有这案例。你想要买？

0: 什么都去点什么呀、啊，安尼啦吼，哇、哦，好价值，正经的啦。那当着这是拢会一直想讲，看什么办法不？
1: 对，
0: 真正安尼。
1: 啊，其实这就是讲，较早咱外靠咱哦，咱只要咱身躯边的朋友啵、你若真正身躯有问题的时候，咱一定人若讲什么，咱有法度哦，尽咱所有能力个啵，想咩的啵，来，只要我都有帮助的，较侪是搁较麻烦，
0: 搁
1: 较紧的。啊，其实我想问，这里可能今日就是讲。有什么真哩做新朋友啵？你卡定会礼拜，我因为什么？因为头一个乌蕉这个物件，其实大家加减，大家拢有了，拢听过嘛，了解这个物件的。只是讲真侪好朋友，唔知影讲我到底即个市面上乌蕉真哩做滴嘢，我到底要向来去经过一个真正对人身体
0: 有帮助
2: 的，
1: 而且是虾米？古代是嘛？效果真正紧嘞。
0: 对，这重点就是这啦。所以讲，你要来讲，我那听起来，我嘛感觉，哎呦，这贵！我去恁了，我看到人个安尼遐尼贵，人拢一直买去哦，我就想，奇怪呢，迄是干那边钱呢？哦，佫无真正遐尼贵呢？
1: 是
0: 哦，啊，所以讲，你也看卖讲，真正物件那是无效吼、哦，就是这贵，啊，那有效吼、哦。
1: 其实是对，啊，其实即马哦，我们即马是不论什么物件都同款，只要是真正好的，真正有路用、有效的物件、我咧讲，钱拢不是问题。你像咱讲一下，那去食餐厅就好啊，哦，你若无有名的，真正好食的，足贵的，嘛是排队啊，
0: 对啊，
1: 你无好食。不你可想嘛，无人要去吃。
0: 啊对啊，
1: 对不起，但不是道理的嘛。因为咱这么人，其实咱这么大家话的东西，望这个咱爱健康，话的咱这个世间的嘢，哦，啊咧咱对这个生命的嘢，尽量什么的话的要好。好，咱家己活了过个好，这些是重要的嘢。
0: 哦，
1: 啊，所以讲钱个赚到有啊。对啊，你不要去找到真正对咱好的物件，你嘛是阮工厂，我一直咧接咱这个开发，这个我为什么去开发掉咱这低级？是因为较早真侪人食牛肠都是食一粒一粒的嘛，是
0: 讲
1: 啊一羹哦，讲给你爱吞哦，吞一罐，吞两罐，吞三罐的。啊，那我做假做物件，甚至为什么呢？我为什么去开发这罐呢？为哦爸爸妈妈，啊就真正无多，哦等下去吞去咸，
0: 好不？
1: 来啊，咱用着什么？咱这低剂，你需要个低的哦，咱这个脆剂的，伊的低剂。经过，因为什么？咱的喙齿，因为咱的喙齿下卡有真侪淋巴的耶，所以经过那个咱淋巴直接吸收，这是上界紧的方式的。
2: 是，
1: 所以讲今日，和你开一百块，等于和你什么？和你咱人的辛苦吸收一百块的耶。对面那个你看到买那个胶囊啦，好不好？你开一百块，你才辛苦吸收存五十块呢。你五十块是无用。
0: 科技拢进步啊，
1: 是对，
0: 一直干涉。啊，所以讲啊，你也看无，参像即马这正讲诶，要去找这哦、二水，啊，咱即马有这这么好诶物件，互咱诶好朋友啊，啊，恁拢呈现伫恁家，所以恁家己都爱更加了解者哦，更加看者咧，安尼就
1: 是、
0: 电话金卡，空八空空空，
2: 我数三二一
0: 零八零零零
2: 五四三二一，
0: 嗨六 ，Hello，
3: 哇，你即马今天牛张师。哦，对耶，这是好的
0: 呢。黑牙塞讲，
3: 哦，黑牙你吸收会较好啊。
0: 大黑牙塞讲，啊，亲家啊，大长眼皮黑牙塞讲，真的啦。
3: 我你讲，
0: 你那大家听到拢会要紧卡电话安尼啦，最近的
3: 啊，我收嘛袂使，
0: 袂使哦。
3: 好啦，先下手为强。
0: 先下手为强哦，好来，好来，安尼，你家提大组的啦哦。
3: 好，对，当然咯。
0: 当然，那大组。
3: 对啊。
0: 好来，好，谢谢哦，谢谢哦，
3: 好
0: ，OK。嗨，你好，你好。
4: 哎，你好，你好。
0: 嘿。哎，
4: 我比较是做细组的啦。
0: 比较细组的吼。
4: 哎呀，我上班做夜班吼。
0: 哎。
4: 我
0: 想这
4: 是
0: 没晒
4: 啊。
0: 哦对啦对。我跟你说吼，这吼参照熬夜的人绝对一定爱讲吼。好来。啊你这有主机啊，安尼就好啊嘿。吼、哦、,OK 哦，好，谢谢哦，谢谢。好，拜拜。
4: 好，拜拜。
0: 这你也看，有影也要要顾身体。
1: 是，
0: 难怪熬夜。

0: 对哦，啊，你看头拄啊，嚯、哦，这低气也这还跟来背安尼啊，怎样好？
1: 就一天啦，熬夜有无？我是讲你若无精，你若无好好就照顾着咱的身体，一天你若特别熬夜有无？对咱人的身体个个伤嘞。哦，你今天精神你无好，尤其你若讲你咧开车的朋友，你咧开暗车的无来，你精神你特别好，因为你精神无好，可能哦对无，咱就随时发生什么大事都唔知啊，对无？啊，所以讲我来讲起来，你只要一定偷些。各位好朋友，你一定爱着爱有健康的身体，你才有机会让他赚钱的耶。哦，卖有当，我等来开玩笑讲一句话，人咧讲什么？人讲较早人讲一句什么？哦，你无钱的人愈俭愈散家。
2: 是，
0: 哎，我咧讲，
1: 有钱的哦，愈开是愈好呀。有啥物？因为咱开。哦，伊只开钱要照顾到咱家己身体滴，伊只有精神，哦，伊只有即个体力去赚钱嘛。哦，啊你无钱啊，我欠东欠西滴，我食较歹哦，啊你无精神滴，啊你无精神无体力，你我头赚钱嘛？
0: 都我咧讲啦，你那是安尼欠有哦。到尾啊吼，你那是身体未做主的时阵啦，去病院医生啦叫你讲，你爱开偌济，你就是爱开啦，爱流，你怎么爱流啦？
1: 就是开细条，
0: 大条，
1: 欠细条来开大条，
0: 对啦对啦。哎，真正，那你好比你那今麦工作吼，一听起伊就讲，嘿，丢，真正吼，啊有时阵你等老甲讲，要知拢敢有卡办，所以顾身体吼，我讲用钱。开伫咱的健康诶，顾着咱的健康诶，无甲倒位去，真正。所以讲哦，卖多么丢毒，卖多么丢毒，唔捌食过，也是要保养诶，食一罐啦，甲开一罐就好。电话这个卡，0800
2: 我数三 D 一
0: 零八零零零
2: 五四三二一。

0: 你摕一罐豆啊，嘿啦嘿啦，食一罐豆啊，食一罐豆啊，吼、哦，好好好 ，OK 啦，好，谢谢谢谢，你也看卖，刚才都卖咧考虑，伊要买两罐啊，是一罐，
1: 嗯，
0: 一罐豆啊，
1: 对，没，
0: 你种免叫，
1: 免叫，
0: 一罐豆，
1: 点哥你一罐，我咧讲咧，你一罐唔免食个完，你三更至五更，你一定卡定我等下理解。一定跟阿姐嘛，
0: 感谢啊！伊差不多你咧讲电话，伊讲我做，伊要搁含你讲，我讲来你讲电话，你要讲啥啦？咧啊！伊讲哦，伊要知影哦，搁有偌济人安咯？我靠呀！无你去因兜啦，去因兜，我所以我才讲你摕一罐头，摕一罐头。哎、欸，所以你也看咩？像你安尼，哎，你讲你细汉的时阵呢？这个高凌风的凯迪拉克，
1: 我对，我怎么都要讲给他。我妈妈，我做囡仔时候，我妈妈的高凌风因到处逛街嘛，啊，所以我虽然厝内边，我做囡仔时候厝内边无讲真好过，因过我差不多十岁左右，哦，啊，卡无十岁哦，哦，我出门我哦，较早要等于我因为我阿伯哦，我阿伯咧
0: 这个，南岛，
1: 然后要南南岛哦，吼，我就坐凯迪拉克等于。
0: 哦，
1: 真正，等一个厝诶，然后出笔记别人在看咧。
0: 哇，
1: 凯迪拉克啊，个司机哦，
0: 嗯，
1: 有车个司机在开门哦。
0: 高凌风嘛，真大方诶，
1: 真诶，伊足大方诶，伊就讲啊，要等伊，反正我叫司机再等伊好啊。我记得我做诶，连头先这边先叫凯迪拉克。
0: 嗯，哇，哎，真好真好啊！啊，你来看麦。啊！你都研发这個、研发出来啊，伊都无滴啊，
1: 没啊！所以讲，有当时我常来讲哦，其实咱人有当时的哦，要去珍惜着咱亲嘛，珍惜着咱亲嘛，所有身躯边的好朋友滴，
2: 嗯，
1: 身躯好朋友啊，嘛是因讲，其实我都有讲有分享的讲，其实咱我随着年岁渐渐衰了啵，对不？红的。越来越少，背包越来越低的。
0: 啊，对啊，跟那同学去聚会有无？伊即摆去聚会时阵，后摆过来看，佫减一个去，后摆过来看，佫减一个去。
1: 所以我即摆都老都得无，我所有老朋友无哦，即个吼亲戚朋友。
0: 我稍等，我来甲听者。嗨，你好，你好。
3: 啊，
0: 你好
3: 啦。
0: 哎，安怎？
3: 啊，都拢熬夜啦。
0: 哈。
3: 安尼，身体安尼，敢那。
0: 咁安尼，所以你即马听到也要被警察定位安尼哦。
3: 有啦，
0: 救治搞安尼哦。
3: 有啦，
0: 哎喏，安尼哦，好啦好啦，救治搞救治搞，安提大组的啦哦。
3: 好啦好啦，要提大组的。
0: 大组甲开落去啦哦，开落去，加落去，你都知哦吼。
3: 嘿啦，
0: 嘿哦，好啦，好啦，哦，安尼好，你这拢有组织，安尼都好啊啦，嘿，哦 ，OK 哦，好，谢谢，谢谢，拜拜，拜拜，
3: 好，拜拜。
0: 哎，你好。
4: 哎，你好。
0: 你好。
4: 牛樟芝，大抓一打，提两盒，好
0: 啊。提两盒吧，你吼，提两组啊，你啦吼。
4: 低级的，
0: 这低级的咩？所以你呐，听到低级拢买要进来啊，你吼。
4: 奇怪，正经未歹。
0: 未歹啊，未歹，真正吼。过来了，你小，安尼会使，你这拢有组织啊吼。OK， 好，拜拜，拜拜，拜拜。啊，这我你讲拢关了就不会帮的啦，时间已经到啊，啊，但你别个讲啊，无通个讲啊啦，哎，时间到啊啦。啊来，啊咱今日这部吼，经营个节目，感谢咱的好朋友在收听。
2: 是。
0: 啊，所以爱这牛樟芝，咱这第一季的哦。
2: 第一季的哦。
0: 真稀罕哦。
1: 是。
0: 啊，咱今日才有这个价钱哦，一罐一万哦，提两罐，搁加上一罐哦，
1: 加
0: 后诶哦，干那今日饮料，所以电话一个卡吼，啊都要保养啦，顾咱的身体啦吼，电话这个卡嘿，0800000。
2: 我数321。
0: 啊，感谢咱的张董。
2: 嗯。
0: 哦，你安尼吼牺牲啊。
1: 唔该你讲。
0: 谢谢啦。
1: 帮到所有的好朋友哇，这是我上界欢喜的所在。
0: 哦，真正真正吼，好啦，阿妈感谢安尼夫人安尼啦吼，会这样呢哦，要安尼提供这只好的物件吼，不简单呢。
1: 是，
0: 谢谢啦，谢谢吼，好感谢哦，阿咱的好朋友电话员继续卡，电话继续卡，0800000。
2: 我数321。
0: 感谢您的收听。

0: 台湾广播台康 FM 88.7，真情的声音，真心的关怀 FM 88.7，花莲广播电台。
1: 阿美啊，今天你第一天上班，欢迎你哦，这份加保表写一下，我今天就来帮你办保险。
2: 头家，这样只有我一个员工也要加保险哦？
1: 当然，法律规定只要是请人到一当日就要加保就业保险和职业灾害保险，我还自愿帮你加劳保，让你更有保障。
2: 头家真有心，这样上班哦，感觉真安心呢。
1: 员工到一当日随加保，劳资双方都安心。以上是劳动部劳工保险局广告。
3: 各位朋友，安是电话诊所为了提高服务的品质，服务电话改做0800-732-8990800-732-899，欢迎你多加利用。
4: 卫山卫水卫高地，卫出咱台湾人的人情味。泡一杯阿茶，咱斗阵来分享江淮点点滴滴。真侪人来江淮是为了要食肉丸、看大佛、挂香，或者是改坐火车。也毋过你可能毋知影，也有真侪人是为了要来看医生的。这就是江淮西部地区的交通重点，上贯铁路、山线甲海线的交汇点。也是台湾乡邻当中病院甲医生护士真侪这城市，彰化有真侪人停留的记忆。印象中的彰化，土地肥，气候温和，庙寺多，人文鼎盛。古早叫半山的彰化，是白毛族半山社所住的所在。清初的时阵叫做朱楼半山，到了雍正元年才改叫彰化县。是出于彰显风华的意思。雍正十二年，当地地官拆砌的围城，而这座城的范围就是伫咧古名望了山的八卦山下。原来半山街一带，也就是今麦彰化市区。
5: 在草屯有一栋温馨山林之间的玉树美术馆，门口有一片青翠的顶拿，有一种温室清幽。光线对棚啊照起来，千变万化的光影效果，来这会当享受着心心灵拢富足的感觉。这当中是暗时八点，你所收听的是花莲广播电台 FM 88.7。

欢迎大家乡亲好朋友大家到底来收听健康世界，这节目提供给朋友保健之道以及智慧万谈，是知识性新闻性高度性的制作，希望陪伴各位充实快乐的两点钟，嘉禾现场主持服务，感谢各位收听。咱传播这部收到周俊宏、花桥、班中元、花桥、冰波、地红元、昆丹、天王、郭新丹、大通一号、大通加速、大通小数、大通新客山、大通药品公司、南山品赞助提供。

很丢点亏空半空空空go go 空半丢总共十号并丢家记起来上好也必写起来你来产品无详细无了解电话挂紧拍养家久啊无家你吃就是我吃有你听电话会让你等较久拍摄卖见怪泡通拢一直互惊。除了现场两点钟的直播，嘉禾一直在线上接口音。其他时间，嘉禾甲助理江小姐，均当伫电话边啊为大家服务。非常感谢收听《健康世界》，我是嘉禾。家庭的家，和平的和，兼一字口。祝大家身体健康，万事如意，家庭幸福美满。北极定药房挂三品爱情兵周俊宏，周条的周，周公的周，无周俊宏都无加好介绍效果。指定药房无清楚无了解，电话挂紧拍，空八空空。空五五空八九电话泡着才找到嘉禾方便你出来收嘉禾这款都有价这款都就欢喜就欢喜的哦想要顾身体电话挂紧拍大家健康才是嘉禾上阶段不忙这部进行这两点钟免嘉禾伫咧线上讲话开讲，对嘉禾报的新闻、讲的故事有啥物款的看法，拢欢迎拍电话起来，大家共同来探讨。电话接不通，新闻机先禁掉，听电话当讲就好，啊无我只会上声。我来报新闻，国会底台中市五车。发生一个命案，一个三口，21岁夫妻，留下一个4个月大的查甫阿囡仔。夫妻两个人拢已经死亡，死伫厝内。录音里留伫现场已经3天拢无食物件，腰甲用被冻袂掉。故车一栋社区大楼，一对夫妻死伫厝内，4个月大的录音里。腰骨歪咧，小到本层已经腰咧骨落钢，活动力不好，正明显是营养不良。法庭认为讲，爸母应该有辛苦查甫囝，照爸，照法度活遮济工。送病院了后，查甫阿爷啊状况稳定，经过2礼拜照顾，恢复了正好，正胃口会啉牛奶，体重活动力都有提升。医师评估，这礼拜就会当来出院。根据了解，这对夫妻只有21岁。新北市的人有可能是因为诈骗案件，几个月前才南下来到台中租厝住伫咧五车家。两个人拢无头路，是社会局高风险家庭。5月18日，无带查甫囝去住房舍。社工才发现讲，因一家人已经3天无出门，马上通报警察关心，才发现讲，两个夫妻已经死亡，留下查某囝一个人。然后，这个阿爷的照顾，阿爷的亲阿伯就讲愿意来承担，社会局向法院申请继续安置3个月，将会评估亲属的照顾能力。并邀请专家学者来做讨论，再去做安排。

国都市内底烦恼碰瓷走来走去，高雄市工山空军官校附近传出着爆炸声音，砰一声。这是六月二号暗下七点，大家拢走出来倒粪扫、担粪扫车，突然间空中砰一声，有够大声。介绍西道和通孝路路口，一支电条顶边一直在出火车。爆炸声过后，涂骹嘛出现真侪碎片，看起来是肉、有皮、佮有毛。过路人惊一个，赶紧闪开。爆炸当时，附近全部停电，逐间厝都嘛乌麻麻。几分钟后，才佮有电。警察接到报案，赶到现场。详细调查是一只碰瓷，碰瓷走在电线顶边，不小心去摸到高压电烧，烧怕电，碰一个出火车，碰一个脆骨粉丝。高压电烧虽然出火车，但好加载无着火，无造成真悬的伤亡，已经通知台湾电力公司派员赶到现场检查。

今年端午节，彰化县鹿港镇非常闹热，这边连续三天的端午节连假，国际龙船锦标赛总共有173支的队伍来报名，比去年47队来比，创下新高。除了在暗时举办的龙船比赛，今年活动第一遍和美国的棒工厂功夫熊猫打造小镇工业艺术节，并推出 cosplay 来采购，甚至出现鹿港小镇跨世代旅游好所在。彰化县县政府举办记者会，宣告今年龙王祭典6月7日开始。今年邀请云林中环宫龙王和鹿港的龙王做伙来绕境，透过双龙加持为地方来祈福。这边国际龙船比赛总奖金2,250,000元，冠军上届冠300,000元，金牌组22个国家173支国内外队伍做伙参加。暗时点灯会伫咧旧鹿港溪做暗时的比赛，6月6日开始，小镇工艺艺术节一直到8月13日，除了功夫熊猫的灯区，毛音乐会同时有108度的鹿港鲁班公园。演讲期间，阁有免费的接驳车来去鹿港龙船比赛会场，甲各大风景区。

进广告。空气污染造卡擦菜油烟吃薰的薰烟感冒肺炎病毒都会伤害我们的细胞，每个细胞过大后向大家推荐介绍天然植物性配方，符合国家规定中草药调配，清洗滴去至少化痰，用气润喉清凉退火。出来不管是咱拢爱穿一罐周俊宏带通清咳散，那有妖妖怪怪好亲像特别感对啊，尤其是咱喉熊熊打咳咳真艰苦，赶紧咳来吃拢给咳紧好。过年少吃昏昏少老人少跟他少感冒少白停少痰少不痰打扫冰扫的扫黑骨穿扫大通清咳散地下扫转盆口。为做做都在困闹打打咳咳扫一个精神大通清咳散效果非常的好。这阵啊真侪人感冒讲话红声烧声闹痛感冒好去啊煞一直伫咧扫扫加强白白喘气。细胞被损，一口气数百个摆穿不出去，穿气被损，大通清咳散，赶紧买来吃。暗时啊，困到一半的扫，扇着冷风，咳咳扫，身体虚弱，要扫扫不出来，暗棍白掉的，扫不声，扫到废死，大通清咳散，真正赞。感冒细胞那喉小小的疼。痰青青黄黄，痰多痰咳，大通清咳散，强化呼吸道，喘气的大腹，过那喉过细胞，更加深的痰能够清出来，全部给咳出去。周俊宏大通清咳散，和你吃掉的耳朵。爱唱歌大哥大姐都给家伙讲，大通清咳散真正赞，那不爽快。讲话讲伤济，烧声有效。定来吹打，啉瓜济茶，要是吹打，大通清咳散，咳来个干咧，清凉润喉，止吹打降火气，口气顺通。人客问讲加好啊，效果遮尼好，要安怎食？一工三遍至四遍，一遍两大咳，烧得较忝诶，加食几遍啊，效果更加好。这么好的疗效配方，效果有效，一罐只要1200元。疗效专门科，顾那喉，顾细胞，周俊宏的少药啊，大通清咳散。咱中华关指定药房，花坛中山路公所斜对面，福顿药局，永贞永贞街金河东药局，鹿港大平路市场边。英杰药局，田中关节道妈祖庙前金春药局，石头国小对面好心药局，中华关鼻头道观西路小宝心江顶卡鼻头药局，溪州市场内后街线公安洞药局，溪湖江水道关林客运边啊智行药局，北市林药房爱情兵周俊宏。以上广告。

真感谢，感谢继续收听《健康世界》，欢迎各地打电话人来找公所报名，要创诶掠山猪，掠山猪排档报名。即马唔那山顶有一个山猪，连边地冒山猪来破坏农作物。今年几月底，屏东县九如乡高坪溪堤防边发生着火灾。火烧范围真大真宽，造成屏东市附近拢有大规模的乌烟，四界杯一个区。经过警察调查，竟然是姓曾男子顶顶三个人用点火烧草的方式来赶山猪，煞无细哩，愈烧愈大，愈烧愈宽。据我了解，过去伫咧八八风灾时阵，可能都有山猪为山顶。流落来到平地，有可能就伫咧临水溪一带，伫咧遮生存生存。屏东县九如乡长讲，你可能唔知影，可能感觉真神奇。最近堤防内底边山猪常常出现，唔那破坏当地，造成农作物的损失，互当边辛苦耕作的心血化为乌有。乡长就讲，这条农民。反停了后，伊一开始嘛唔敢相信，后来看到事实，才发现讲大事严重。经过统计，九如目前伫咧堤防内底，可能有几落群诶数百只诶沙猪。乡长直接带队前往高雄诶喇叭社，向关注民朋友请教安怎抓沙猪，以及了解沙猪诶生活作息。同时向县政府争取协助，提到十组符合规定的塑胶绳啊套。同时有四位兵长来支援抓山猪，希望会当来改善山猪危害动作物的状况，减少农民的损失。九如乡公所公开征求对着抓山猪有经验的人，邀请大家做伙加入防治山猪的行列。有意愿的乡亲，拢会当找九如公所来报名。真感谢，感谢继续收听《健康世界》。对待产品无详细、不了解，指定药房无清楚、不了解，电话挂紧拍。空八空空空五五空八。加好在节目当中推荐介绍的听了那是有下乡一定要有自己一个机会赶紧过来顾身体顾身体这是在顾机会顾咱一世人的幸福顾一个家庭圆满顾家的世界安心放心顾咱自己身体健康会行会走每天才会当就欢喜就欢喜的哦继续安排杨宗宪，人生万里路。

咁讲，只有食薰的人，才会来得到喜感，敢真正是安尼？咱台湾有喜感的女性患者，其中有超过九成本身是无咧食薰的。主治病医胸腔内科医师杨朝等讲，喜感早期的症状无明显，甚至当讲是无感觉，当家人不爽快，做检查时阵。通常已经来到背期，才会向叫做未出声的杀手。气感发作危险关天，食薰、离秋薰，佮高化空气污染 PM2.5、酒迷、苯、焦油、氮气、慢性气泡疾病以及遗传的关系。过去一般人认为讲，只有食薰才会得气感。但临床上毛病少、无食薰的人，尤其是台湾有高达九成的女性患者本身无食薰，煞有气感。那呢是虾米款的状况造成气感的？身躯边迄个人爱食薰，以及煮菜、油烟等等。气感治疗效果有好无？定定和发现的时间有关系。早期气感手术治疗为主。治疗效果好，医师就讲，气感的治疗已经为过去传统的化疗，渐渐走向个人化精准医疗。透过基因的检测，协助医师选择更加适合的方式。另外，低剂量电脑断层是目前气感早期检查非常重要的工具，和传统的照电工会当看了更加详细。细胞的组织帮助医师在还没出现症状之前找出问题。目前卫生福利部针对着气感家族病史以及重度食薰的人提供气感的检查，有健保身份而且有高风险条件的人每两年会当接受一遍公费检查，包括有气感家族病史40岁至74岁女性、45岁至74岁男性，以及50岁至74岁食薰已经长达20档以上，而且还阁长伫咧食薰当中，也是戒薰还未满15年重度食薰的人。若是检查时阵看到细胞有白白点，医生甲你讲有一个结节，唔免伤过惊吓，通常都是中性诶。但需要定期做追踪，那是连续少超过3礼拜，阁有咳血出来，胸腔会痛、会正喘，还是不平关心、体重来减轻，拢该赶紧看医生。中医师吴新军说明，中医认为是主喘气和一身之气、水分的代谢、甲皮肤的毛根腔。和免疫系统有关系，细胞是一个真优秀的内脏，长期因为外在环境的变化、空气无正常、外邪来干扰。日常保健方面，中医有心入气、白色入气的观点，适当选用白菜头、白木耳、莲藕、百合、莱芽等等的食材，作为着日常各细胞的选择。中医师讲，会当使用生麦饮加莱亚莲子银耳汤，也是百合菊花饮等等，作为着日常保养。另外，针对气感患者治疗过程当中，中医作为着辅助治疗的一部分，会当减少化疗、标靶治疗、免疫治疗，也是放射线治疗，也是手术后有可能出现的。身体不爽快，产生恶心想要吐、腹肚闹泻、嘴内有溃疡破空、皮肤反应不好、疲劳还是痛等等。伫咧中医西医配合之下，并不是要取代正规的治疗过程，而是在专业医师评估之下，协助患者减少治疗期间的副作用，来提升生活品质。陪伴病人平安快乐完成疗程。
真感谢，感谢继续收听健康世界。对待产品无清楚不了解，电话赶紧拍0800-055-0599。继续来听歌，等下歌播完，要靠我朋友做见证，问产品要来广告。我正需要听众见证到赞声，有人见证会靠销，查解这个。拜托大家，吃好到小宝，好事大家做。安排袁小迪、向慧玲、孙晴、安玫瑰。

进广告。哎，姐啊姐啊，你好！啊，你拄只，我看你爬楼梯，迄动作加足溜达，加足紧嘞嘞。而且吼，嘛无看到你啊嘞，啊，安尼喘，爬两下吧，都爱休一下，喘几开啊，才阁爬。啊，你心脏喘好起啊吗？啊，你是拢食啥？无啦，啊，都讲，我都好喘像出温啊。我有听到电台直播周俊宏的云南天王补心丹，讲专门伫咧食心脏不力、塞血塞不出去、塞血不顺的心脏喘，工作有效的啦。一开始我咪怀疑怀疑啊，啊我看遐济医生都拢无改善，干那食这敢真正有效？这中药呢，乌乌的中药丸呢，敢真正有效？啊好啦。人这顺中药，就算食无效嘛无白害，我就常常甲买来食看卖。啊，非得看医生都无改善，诶，哪只效果一直出来呢？你看我一马爬楼梯袂喘啊！我就想讲，云南天龙补心丹都食有效，那呢，我嘛有脚头退化、脚头无力的现象，我去甲买周俊宏的花椒板中丸来食。哪只吼，脚头哪行哪有力，还是讲一天照三顿食？迄当阵吼，拄开始我想过俭，我拢想讲我一天食三顿，一罐才食咧十七天，我就一天甲食两顿，结果拢无感觉。后来吼，我就想讲，我药啊就是要食有效的，唔是要来食算几天的，我就常常甲隔落照三顿食。效果叫做明显呢，人我即马你看，心脏较有力，爬楼梯袂过安尼心脏喘啊，连这爬楼梯一竿，脚头伫爬足有力的呢，嘛袂像讲进前安尼，爬咧都酸都痛。而且吼、哦，我偷偷甲你讲哦，人我吼、哦，身躯顶袂够臭油香啊，我进前吼、哦、放尿，啊拢会高尿，啊定定吼放完安尼，过安尼。滴两滴啊，迄拢好气啊呢！人我食周俊宏的产品，食甲有够欢喜的啦。真侪人歹困撇，倒来要困，爱照顾会才困得起。有诶半暝精神，一直到天光拢困未起，一暝困无几点钟，困眠的品质真歹。云南天王补心丹，食你好困好安眠，困诶饱眠，身体才会向。咱这重要的心脏药啊，心肝头八八十十喘气不顺，倒来要困一口气，用要喘不过，真艰苦，可能伫原来惊。今只云南天龙补心丹，心脏皮薄菜，足够长足够涩，有诶讲较够清。行路爬行爬楼梯，皮白喘，另外叮当一个对喘，心脏喘。真多拢一贯就知道，

0: 大人忽然讲话就会喘，心中已经吃饱啊，紧吃。分南天王补心丹，心中无力，撒血出来清袂干，撒出来血较少，嘴唇较无血色，有诶乌乌，头壳血无够，头壳乌暗片，大家会讲走路会偏，坐车行车，这个也是苦咧，熊熊徛起来，满天钻金条，要杀无半条。我徛袂知，连厝都尴尬会说，倒伫本床看天棚看壁，我哪会说？愈来愈无记地，脑地退化，会昏去。昏去变了无人，该危险哦。捌昏去的，这种心脏无力，煞血清袂管，他较无血无够。昏南天王补心丹，我有金只。
1: 我吼，甲你买迄教授，我头起也是一直闹屎吼，高高啦吼。啊，我听你咧报，啊，我就去买，啊去买个跩食起来就成全拢规条啊咧。
0: 哦，本来闹屎，啊，即马食起来拢变规条诶。
1: 条啊，过来吼，你咧讲新昆菜吼，啊，跩，你伫咧新昆菜时安尼头壳疼，骨流鼻水就流啦，啊，地要发烧起啊，啊，跩吼，甲套一包咯，食起来转好去。
0: 是哦，是特别感冒安尼哦。
1: 对啦。啊，你嘛转好去，啊不，你行是真好啊啦吼。这个保心丹吼，
0: 保心丹，
1: 被老腿也喘吼，啊，今嘛嘛袂啊。
0: 保心丹本来被老腿也喘，啊，今嘛食保心丹了后，拢较袂啊。
1: 诶，食三罐啊啦。
0: 食三罐拢袂啊啦吼。
1: 啊，搁食诶咧放尿诶。
0: 迄种放尿丸。
1: 我讲禁袂掉，迄嘛有。
0: 放尿丸冇效，本来较搞叫。
1: 诶，迄阵干阿咧禁袂掉啦，有啊，去甲诊所就用个走袂赴。
0: 用要走袂赴就对啊，要小便用要走袂赴。
1: 啊，老尾就食起来食半罐去。
0: 膀胱较有力啦。
1: 全就好啊。安尼，三项就拢袂歹啊。
0: 恭喜恭喜！食昆南天龙补心丹，讲这个背楼梯会喘，心脏喘好起啊。食花椒板娘丸，讲交叫问题有改善。食大通加速，讲胃肠顾了正好，无个闹塞啊。九寸红大通加速，大通酵素，云南天龙补心丹，特别针对着心脏无力、心脏不安等，心律不整、心中大，拢爱紧食云南天龙补心丹，食好的你专门给你顾心脏的。搁有一种心脏性的喘嗽，老大人较济，倒来被困，心脏失血较袂顺，会喘还是嗽痰较济。这一定爱心脏药啊，才有效。食一般的少药啊，唔对哦。心脏皮薄菜，一分钟跳八十个以上，甲万加五十通以下，定定血压受过低，他家会讲的。紧食云南天王补心丹，有镜头爱照三顿食，一顿十粒，保证顺中药，指定要办看。天顶的云在南边，云南天王补。心丹，我来当家药房讲，周俊宏的心脏药啊，一罐2000以上广告。

真感谢，感谢继续收听健康世界。电台产品无清楚不了解，电话赶紧拍0800-0055-0089。每次订阅榜赶产品，爱情兵周俊宏，周条的周，就讲的周，无周俊宏都不加好介绍效果。爱甲头家讲哦，讲我比爱周俊宏的产品，唔是周俊宏嘅，我无爱哦，安尼才袂怪唔对。继续安排，陈一彤，痴情，痴情。

香菇、金针菇、杏鲍菇、秀珍菇等等真侪种的菇啊类，是食物当中真奇怪的食材。内面有丰富的膳食纤维，也有维生素 B 群甲矿物质，会当提供人体所需要八种必要的氨基酸，按必需要的脂肪酸、亚麻油酸。伫咧医学研究方面，香菇菇啊类对咱人体健康确实有效果。香菇菇啊类，也有人甲叫做青菜当中的牛排。伊的蛋白质无亲像肉类遐尼高，但是比一般的青菜低足一倍。加上热量加低、脂肪低，各现代人常常食不够的膳食纤维。依照香菇来讲，膳食纤维就是一粒苹果的两倍多，白菜的六倍多，会当讲是一项真好的食材。香菇类，香菇、金针菇、杏鲍菇、秀珍菇、红喜菇等等各种的菇，常常来吃，对身体都不坏哦。讲给大家做参考。现场的电话：0800-0000-0089。北极电邮榜挂三品爱情兵周俊宏，周条的周，周公的周，无周俊宏都个加号介绍效果。指定邮榜无详细不了解，电话挂紧拍0800-0000-0089。生活电台刚上好不，等你再过来进行第二点钟健康世界节目。

0: 爸爸，你看花开得好漂亮哦。爸爸爸爸，我听到花开的声音哦。 FM88.7 花园广播电台。
1: 哇哦，黑糖椰唔像失败失业，像系成人燃料。
2: 哎呦，成人够，马个事情多次敢面对，很麻烦哦。
1: 唔是想啦，丰富用装油，棉花成人智能，还有 Pockets 成人气泡行的节目，对唔动又放出，唔像大管天师出钱的到位哟。
2: 真系咧哦，今日日日送用一捆捆啦。
3: 丰富本唔同爱，强怂重啊，成人开心思。
2: 以上广告由发布提供。
4: 咱尖甲七代冬虫松之精，专名是尖甲七代冬虫夏草人松灵之精。冬虫夏草适合伫个日常保健，会当增强免疫力。人松是百草之王，会当补气、预防感冒。灵芝更加是珍贵的天然滋补品，会当提升全身躯的健康。尖甲七代冬虫松之精有这么丰富的营养成分，当然是用来保健咱的身体上盖好。老大人顾咱的健康，上班族增强咱的体力，那是破病了后疗养咱的身体，让咱的精气神十足。尖甲七代冬虫松之精一大罐2200块，一天30cc 的灵芝精，加泡500cc 的冷滚水做茶喝，咱的身体会加真用，也真有精神，真有元气。咱的服务专线电话0800732899，0800732899，尖甲七代冬虫松之精，多谢，谢谢。
5: 画山画水画古地，画出咱台湾人的人情味。泡一杯阿茶，咱斗阵来分享江淮点点滴滴。
6: 鳌峰山运动公园是台湾第一个共用游乐场，每一个设施都非常的大，还有观景台、甲行马区、散步的步道、精灵坡、风车运动操场等等，来这耍几天拢无问题。这当中是暗时9点，你所收听的是花园广播电台 FM88.7。

真感谢，感谢继续收听《健康世界》。安装播这部收到周俊宏、花桥颁奖券、花桥冰波地方馆、云南天王波心丹、大通一号、大通加速、大通酵素、大通青稞散、大通药品公司大三品赞助提供。继续安排单小云、武露

现场电话0800055088，总共十号，并且记起来，上好也别写起来。对待产品无详细、无了解，电话赶紧拍。养真久啊，无甲你接，就是我遮有你听电话，会互你等较久，歹势歹见怪，跑通拢一直互养。对啦，现场两点钟的节目，嘉豪一直在线上接口音，其他时间嘉豪甲助理江小姐，均拢伫电话边啊。为大服务，非常感谢收听健康世界，我是嘉豪，家庭的家，和平的和，减一字口，祝大家身体健康，万事如意，家庭幸福美满。每次订阅榜挂三品爱情兵周俊宏，周大周周公的周，无周俊宏都无加好介绍效果，指定药房无清楚无了解，电话赶紧拍0800055088，电话泡掉才找到加好，方便的出来收加好，这罐都有价，这罐都就欢喜就欢喜的哦。想要顾身体，电话赶紧拍。大家健康，才是家和上阶段唔忙。直播进行这两点钟，念家和伫咧线上讲话开讲。对家和报的新闻、讲的故事有啥物款的看法，拢欢迎拍电话起来，大家共同来探讨。电话接不通，收音机先禁掉，听电话同讲就好。阿伯，我只系上声，我来报新闻。中华有一个68岁妇人，人叫做阿芬啊，因为用骨内底骨髓脱掉咧，合并脚手瘫痪，生活上已经无得家己自理，只会当住伫咧福建病房内底。因为名下无财产，县政府依法请求阿芬啊。四个家庭要支付相关的照顾费用。四个家庭主张讲，妈妈结婚后不外久就离家出走，后来又因为吃毒强烈的去关，对着家庭完全无尽到抚养义务，向法律申请免除抚养义务。判决书指出，这四个49岁至52岁兄弟姊妹啊，因讲资金有寄伫依赖，妈妈拢住伫咧外口，就算是有倒来，嘛只有过暝，将厝内当作是旅馆。厝内经济拢是爸爸出去趁钱，因四个人嘛是由着阿公阿嬷、阿伯阿姆照顾大汉，讲妈妈将来毋捌分担家用，嘛无实际。照顾过因，无参与因的成长过程。家里表示，妈妈1988年离家出走不回来，1990年伫咧爸爸要求之下协议离婚，一直到1994年才阁回来到厝。爸爸带念旧情，才有动机，但知影讲，妈妈1995年出门的时阵拄着临检。抓去警察抓去，人家知影阿母因为吃毒去警察通缉。今年妈妈出嫁了后，爸倒来厝，后来又搁离家出走，自家开始拢无消息。一直到去年8月份接到彰化县政府的通知，才知影讲妈妈破病无得自理，已经待伫咧福建病房。四个家庭被要求每个月要支付22000块的看护费用以及照顾的费用，因此家庭事实向法庭请求免除抚养义务。法官
勘查相关资料发现，阿芬啊生下大家的时阵才拄满16岁，生第二个才满17岁。根据迄当时的民法规定，属于未成年。而且当阵翁婿去到妈祖做兵，厝内人烦恼讲阿芬啊伤细汉，才会来斗三工照顾囡仔，并未当因厝内指责阿芬啊无负起着照顾责任。而且阿芬啊结婚后，捌去到纺织工厂做工，有投保记录。翁婿退伍了后，出去外口摆摊趁钱，阿芬啊嘛有去甲斗过打斗三工。后来阿芬啊少年煞有心，阁生两个，才无多协助翁婿摆摊做生意。后来阿芬啊离家出走，每一遍回来拢会提一班两班，和翁婿补贴家乡。两个人协议离婚的时阵，伊毛提出10万块，甚至帮翁婿引导经10多万的贷款。阿芬啊表示，家己原本伫咧工厂做工，是真工将伊载去台中市做八大行业。伊未堪哩真工一直甲讨钱，伊才会离家出走。后来双方协议离婚，因为唔甘查甫囝，才会倒来和前翁做伙住。佮倒来住这段时间，伊拢有将做工课上班所赚的钱，全部交予前翁处理，并不是对家里拢无少借问。如今伊对四个家里嘛无甚物款的要求，只希望讲因会当望家己的良心想看卖。法官指出，阿芬啊的翁婿捌因为跋筊去用判刑，无度断定阿芬啊摕得来钱是毋是有用伫咧家里的身上，还是去用翁婿开去。但根据证人证词，阿芬啊确实有将钱摕得来，未当因此认定阿芬啊无抚养家己。四个家里大囝、第二个名下拢超过100万的资产，第三、第四名下无资产，最后包括裁定大囝每个月爱付3000块，第二个爱付2000，第三、第四各付1000块的抚养费用，专案会当控告。

天气这么大，大家火气都很大。学校的大门口警卫啊，和公车司机哦，当面那里冤家大小车，你一句来我一句去，详细看看那公车这边的巴古尼亚叫大门放下那支狗仔揢一个砖搭在土卡，甘的是公车被叫白想过赶紧无等车道顶边的那支狗仔压起来就冲进去去揢到的，甘真正是安尼。屏东县南州乡朱慧宜砖五会31号下晡五点发生一件交通意外，一台公车准备开入学校门口，后边的那支栅栏狗仔不知道什么原因下降，当场斩断公车的白骨尼亚。66岁姓刘的司机马上就来指控是警卫啊提早扛出来，啊警卫啊讲好是司机抢紧，最后双方无一个共识报警察处理。经过了解，公车驾驶66岁姓刘查甫人准备要将公车开入学校，来到校门口，警卫啊用手动拍开一支狗啊，栏杆不平观天，怎个扛落来，造成公车和一支狗啊烧起，公车正边的巴古尼啊，揢一个砖凹登去，搭地涂骹。司机看到安尼是有够生气，讲好拢你啦，拢你是安尼提早甲扛落来要创，我车都还袂过去嘞。警卫啊就讲。那是我甲拍开的时阵，你就还袂完全拍开，你就着急要冲过，唔只去揢着。一人讲一款，其实会当看监视器就知啦吼。因为事发地点是学校的土地顶边，唔是外口边公用道路。经过双方的协调，由着学校的总部长和社老司机进一步来讨论后续维修的问题。有公车要开入学校内面，是要解决老师甲学生通勤的问题。屏东县市区公车519号东港潮州线会直接驶入朱慧宜砖，已经真侪东啊，每工都有公车班次，假日时啊嘛同款。这边公车开到出入口的狗啊，这个状况唔捌发生过，好佳哉，无真管受伤。

真感谢，感谢继续收听健康世界。对待产品无详细不了解，指定药房无清楚不了解，电话挂紧拍。0800-0005-0089。买指定药房管产品，爱情兵周俊宏，周条的周，周公的周。无周俊宏就无加好介绍效果。指定药房无详细不了解，电话挂紧拍。0800-0005-0089。继续安排谢雷落花泪。

进广告。各位真的是要靠目睭，目睭要好金，要看爱病。花桥冰雹地方馆，各种目睭病，赶紧买来吃。老目睭怕光怕风，看物件花花，目睭丰富，目睭大些疲劳，大家全目睭晒过，目睭起起，放下飞来飞去，抓不着。就准红花桥冰雹地方馆。咱这款目睭药啊，900粒，加大罐，这款2000，效果有效。听电台，缘分啊！各种目睭病，金杯来吃。赵俊宏，花桥冰雹地方馆。另外，咱那是药剂功能不好，叫200，放桥臭桥险，高桥准备起来放骨的变桥，嗲嗲变数走白虎，怎闪出来？听者。花桥斑龙丸，腰酸管痛风管水水症，腰毒的指数较高，紧食花桥斑龙丸。骨头酸痛，骨质疏松，脚头无力，脚头骨退化，腰骨酸软无力，紧食花桥斑龙丸。放输了后，腰会酸，你一顿加个20粒，2-3顿好利滴。和咱用壮命有动头，周俊宏花桥斑龙丸。另外，嘉禾向大家推荐介绍周俊宏的心脏药啊。天顶的云在南边，云南天王波心丹。暗时啊，失眠歹困，半夜精神一直到天光拢困未去。云南天王波心丹要紧食。走路爬架爬楼梯，疲惫喘，你话叮当一个都会喘，心脏喘。云南天龙补心丹一定要叫3顿食。心肝头八八杂杂，心脏乌白跳，心脏皮薄菜，心律不整。云南天龙补心丹要改善呢，一定要叫3顿食。大家记忆不好，不头神，心脏不力，失血清白，关血压上过低，他开讲他开疼。天顶的云在南边，云南天王补心丹一罐2000。咱南投指定药房，南投市民族路民权路路口公馆药局，南洋路私立病院斜对面福顿药局，南投德山环街市场三角窗洪明堂药局，宝地东辉正对面集成药局。草屯中正路顺安药局，中山街万寿堂药局，碧山路新市场口福安药局。要指定药房，一定要请兵周俊宏。以上广告。

真感谢，感谢继续收听《健康世界》。彰化县姓陈男子加入诈骗集团，斩尽受婆手的头，受婆头。伊透过其他姓吴男子顶顶五个共党诶，四个个别人头口座收提款卡，总共54笔被害人相信稳赚不掉的投资，前前后后汇款超过6400万，入去人头口座。被害人报案了后，警察巡查抓到11名口座的提供者，再过抓到姓陈男子。彰化地方法院审理判姓陈男子有期徒刑3年6个月。判决书指出，54名被害人其中有3个人被骗超过500万，3个人被骗超过300万，其他的被害人被骗100至200万不等。他们都是为帮助快到诈骗集团的广告高薪稳赚不掉等等低投资的方式，这些便将钱汇集指定的人头口座，姓陈男子才又将钱领出来交给丁手。被告姓陈查甫人为抵抗2022年底开始，透过姓吴、姓王、姓陈、姓刘等人来收集人头口座、提款卡加帮助银行的密码和信卡，协助设定约定转销的工程，提供诈骗集团接受被害人汇集的款项。警察收到被害人报案了后，先将口座的所有人抓起来，这些人都说受破头就是姓陈查甫人，用一本20000块赔给姓陈男子。这段男子告完了后也有成金，被告不但亲身出面收口座资料，也正在边和警方在彰化台中等地来做交接，有组织性。被告等人加入诈骗集团协助洗钱，但也不是主谋，也有成金还钱，有和部分被害人和解赔偿，总共54项的罪，最后判刑3年6个月。真感谢，感谢继续收听健康世界。南拜西清南国情歌，电台产品不详细不了解，电话赶紧跑通0800 0005 0898

有一堆钱放伫咧遐，人就可能变甲比鬼搁较恐怖。嘉义县中埔94岁过道阿伯，少年的时阵做太白粉、番薯粉的买卖，名下土地高达70笔，身价将近3亿。6月1号破病过往，在生交代讲，要登记到起家厝，行最后一程。但住伫咧内面第三后生，却无爱开门，闹甲警察来。环境伫咧家属陪同之下，对着一片有窗光的门窗，一直在动门，希望和厝内人见一面，好好啊讲。外边的人是真着急。第二后生和查甫囝，大家指控讲爸爸过往半暝两点为病医离开，在先交代讲要等来嘉义县的中埔乡起家厝家，但遗体运得来。刷宝道入去，大二大兵第三后生讲什么也不愿意开门。照顾老人真侪当的印尼看护嘛，靠家赚白晒。姓桂老伯名下土地高达70笔，身价将近3亿。但五个家里为着财产分做两派，大囝和第三后生将爸爸安置在饭店。等达一年瓜，去年10月份，在爸爸去病院看病时阵，暴露和第二后生和大姐三姐一排进吧，用车载走，并重新办理身份证、健保卡等等重要证件。大家指控对方企图影响到遗属的分配，但第二新妇说讲，大兄将来唔捌来照顾过爸母。6月1号，过老阿伯破病过往，即马要登去嘉义县中埔的旧厝，行还最后一程。结果各位家里拢无共识，环境本身嘛无强制力，无到要求开门。清官难断家务事，遗体只会当暂时放伫咧租厝边啊，或一间厝啊，另等临时搭伫咧外口边的空地啊。老爸在生赚这么多钱，结果后半世人却变成是人球，因为别害财产叫家里安尼抢过来抢过去，死后也不得安宁。

今天感谢继续收听健康世界，继续来听歌，歌报馆要考的朋友做见证，问产品要来广告，我真需要听众见证到赞声，有人见证会较有效，查解这个，拜托大家吃好到小宝，好事大家做。继续安排，江辉方将斌，林鹏爱玉。

0: 来，听到人咧报这个周俊宏的大通家属，讲会当各会堂帮助消化，排毒体内毒素，讲会当调整会堂，会堂调整有得来，就会当渐渐较好办。伊就去买来食，食一段时间，真正豆豆有较顺嘞。而且我阁教阮阿母教，教讲哦，阿母，你个青菜吼加只寡，啊，平常时这个白滚水爱啉不够，一寡食起来了啊，香香的青菜，拢爱加只寡哦，膳食纤维只有够，加工食品尽量看牌嘞，安尼就会较好办哦。啊，而且我嘛陪阮阿母，大刚透早来去运动，五分钟、十分钟、半点钟拢好，有叮当就差，等下较好当。结果，当阮阿母即马伫咧大通家属的配合之下，即马胃肠拢真正常，逐天拢做好办诶，规条诶。我建议大家买大通家属来泡，活化细胞，每项器官，较便脑化、体化，会当用较久、较长回收，对中老年人真重要。食大通家属，皮肤加加筋骨，加加油。面加加更新，脑蛋斑较清晰，痘痘补气，关节都较白，皮肤较表叠紧，较无焦损。出门爱耳朵里愈来愈少年咯，会较水，变爱水的，赶紧买来泡。无论大人还是囡仔，青菜水果一天食不过香，一定爱补充加素，也无身体袂用哦。暗顿食饱，比家己省。今仔日青菜水果加起来。吃不够香，泡一包大通加速，真正赞嘞！糖尿病血糖那拢两百以上，买来泡，帮助细胞血糖控制开得来，较袂有并发症。糖尿病并发症真麻烦，大通加速佫会帮助细心甲油脂不好的人分解毒素，减轻油脂负担。真侪细心甲油脂不好的人面乌乌。袂更新，迄就是体内毒素无分解掉。食大通加素，毒素拢甲你分解掉，免得加只更新，去洗油脂拢较袂艰苦。糖尿病教你洗身呢，今买大通加素来泡，真正赞嘞！你是西人，若是洗油脂，看页面乌滴乌滴，补一只，一日感谢，会甲你多谢最功德。
1: 大通
0: 家属，大通家属，给你改善什么吗？
1: 改善大便，
0: 大便，大便是
1: 便秘都
0: 便秘都
1: 有效的，
0: 便秘都有效
1: 的哈。我咧食四片，我食四
0: 片，今麦拢未便秘
1: 啊，拢
0: 做顺的啊啦吼。
1: 哎呀，这主要哦，哎，落个拢有纤维丸嘛，啊，本来正正做完，啊，怎啊不开消落来？
0: 哦，注射本来有症的所在，我那有消落的对啊。
1: 诶，伊
0: 个软咯，软无酸，软无酸
1: 啦吼。今麦
0: 只有较消落啊。今麦只有较消
1: 落啊。系啊系啊，
0: 即加数拢真好用啊。
1: 系啊。
0: 系。
1: 加数未歹啊。
0: 皮肤较水无？有感觉无？
1: 无啦。
0: 无。
1: 我皮肤蛮歹个，无皮
0: 肤。即你继续个食，皮肤会愈来愈水哦。
1: 因为人瘦了吼，
0: 啊，皮肤愈黏个。安尼你甲改
1: 饭包。我咧做运
0: 动啊。你甲改饭包食。
1: 啊、
0: 你甲改饭包食，较会生肉，较袂一直遐散呢。
1: 哦，安尼。
0: 哎，哎。
1: 我有咧运动，安尼落差。
0: 有咧运动，当然是好个啊。
1: 你行路啊。
0: 你行路好啊。欸、有运动真好啊。
1: 我别得罪安尼
0: 啦。运动真好啦，啊、好，大家咧多谢你啊吼。
1: 那有迄个人家个报一个，你就食迄大东加。
0: 大东加所对便秘真好用吼。
1: 哎、欸，我食西亚都总唔免食。
0: 食西亚都拢唔免，都拢袂个便秘啊啦吼。
1: 会
0: 便秘的状况拢好去啊！好，好啊，大姐感谢你呢哈，多谢你起来给咱道善声，好，谢谢哦哈，祝你健康。食大通加速，讲即马大便拢食好棒，规条诶，食轻松。大通加速，互咱的细胞活化再生，较袂到骨头少年，提高免疫力，免疫力若好，拢较袂破病，身体会愈来愈强，规身躯摆。毒素拢甲你分解掉，卡表派镜头，甲咱即行都记得。身躯不论多一道生瘤、烂三疤，阿妈滚望看卖，看有一粒一粒啵。内滴、外滴、外筋被来泡， 瘤那恶性的

就是咁，不离话金杯来泡，两性诶只要保持较安心。大通加速可以消炎、抗病毒、膀胱炎、尿毒炎。出去听，气化症听，脑听，细嘴老血，不气包，甘蔗嘴加落一粒，消炎较袂痛，气化加吃香，加酒杯，嘴气较袂遐紧，放了了。小的病诶，拢会吃的，袂敏感性诶，嘴气，细嘴就袂老血，袂不气包。细嘴那些老血，就是特别加酒杯啊，赶紧买来泡。大通酵素对咱诶皮肤甲胃肠拢做赞诶。皮肤过敏，皮肤会痒，一粒一粒，严重的一帮一帮。朋友见证讲，大蒜甲毛人盐拢食好去，调治真济，买来泡都有效。胃若食歹，买来泡，咱会听从真济甲我讲，胃歹足久诶，人食甲好利利，胃较歹，紧买来泡。食物件歹消化，肚条咧，泡一包啊，一滴十分都袂肚。中老年人消化较歹，紧买来泡。大便无论水水，一间放骨的便、尿塞，还是便秘、闭结、宿便，拢甲你调整啊正好势。大便就出顺时诶，规条诶。大便若好放，搁规条诶，身体就正健康。大便长期无正常，无论是便秘、闭结，还是长期尿塞，拢较会大肠癌。即马即做者，紧买。带通加速来泡，真正赞嘞！马家贵被一克泡看卖，酸甘酸甘，真好食。食几克贵，你得加娱乐，会给我感谢。带通加速，大通酵素，一克1800块，36包。带通加速加食嘞，你真正感觉妙不可言。以上广告。真感谢，感谢继续收听健康世界。未来产品无清楚不了解，指定药房无详细不了解，电话赶紧拍。0800-0005-0089。继续安排叶启田、段云鼎、郑成瑞。

过去大家对着高血压的印象是血压超过悬的超过140，低超过90。但上最新的医学指引已经将高血压的标准降低到130/80。营养师张建明就讲，血压不是只有看一个数字有合格无？高血压早期通常是无感觉、无症状的，但无感觉无代表讲无代志。另外，高的血压数字是看血管的压力，低血压是看血管的低压。啊，那两个差偌济，就是在看血管的弹性有够无？正常血压爱伫咧120/80以下，血压偏高来到120/129/80以下，高血压境界超过130/80，所以你血压不是只有看一个数字，阁有真侪人无去注意到悬的低差偌济。无论你是少年人还是老大人，这三个数字都真重要。正常来讲，120/80就是40，这个差价那是超过60，特别是中老年人，就是你家己讲，血管愈来愈硬耗，愈来愈无弹性啊哦，动脉开始硬化哦，心血管的风险已经渐渐增加，所以不是一开始所讲的，一个数字正常就代表无代志。对老大人来讲，高血压太过高更加危险，常常遇到单纯收缩压较高，这就是高压破表、低压正常，代表血管老化已经无弹性，长期下来中风、心脏病、失智、腰椎病风险更加高。啊，那少年人是高血压太过高，这千万唔通拖，参照量出126还是92，就算是高的这项看起来真水，但是低那项超过，同款是高血压。那是血压常常超过130/80，建议安排门诊。那是伫咧厝尿尿，伤过大、伤过高，而且合并胸腔会痛、会喘，目睭视力改变，身躯一边无力，还是讲话困难，这绝对唔是困一醒啊、休一时啊，再个看脉都会较好。请马上找医生看医生。若是常常在咧90/60以下，而且佫他家讲肝情反乌，无力同款哦，爱赶紧看医生，这有问题。尿血压病情上佳好，安静坐好，休困5分钟。尿血压的时阵，爱固定时间、固定姿势，唔通拉尿拉讲话。过来就是爱连续记录几落天，加一间血压。比一天的数字更加准，千万不能尿一遍的血压太过高，用数字来吓吓自己，尿血压的方式若不对，尿出来不一定就是什么样的状况哦。咱传播的节目收到周俊宏、花桥、班中馆、花桥、冰雹、地方馆、云南天王、波心丹、大通一盒、大通加速、大通酵素、大通清客散、大通药品公司特合产品赞助提供。时间到啊，周俊宏跟我加好，祝大家身体健康、万事如意、家庭幸福美满。明仔同一时间再继续收听加好为大家服务的健康世界，再见，拜拜。

0: 看花开的好漂亮哦，爸爸爸爸，我听到花开的声音哦。 FM 88.7 花园广播电台。
1: 我在台湾已经进入雨季，这也是拥有风台水灾土石流的时阵。虽然雨季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是也是有可能做大水，请大家注意气象消息，加强各家的洪灾准备，也要穿水沟下水道来降低雨季引起的灾害损失。随时掌握洪灾资讯，请就经济部水利署洪灾资讯服务网，也可以下载行动水情 APP， 加一分的准备就减一分的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2: 尖甲七代冬虫松之精，是用上好药材冬虫夏草、人参、甲灵芝等来做成。咱每天只要用30cc 的灵芝精，甲泡500cc 的滚水，准茶落去啉，安尼就会当请用咱的身体，互咱健康、长岁寿、少病痛。因为咱长期有调养，不但提升免疫力。又个使咱的精气神十足，尖甲七代冬虫松之精，男女通用，老人、囡仔更加爱使用。一罐2200元，肉身的身体爱调养，纯天然的营养品，尖甲七代冬虫松之精。咱的服务专线电话：0800732899。0800732899，尖甲七代冬虫松之精，多谢，谢谢。
3: 画山画水画古地，画出咱台湾人的人情味。泡一杯阿茶，咱斗阵来分享江淮点点滴滴。溪湖是伫咧江淮边缘的地理中心。多年来拢是全省上重要的蔬菜产地甲集散的市场之一，除了供应全省各地，佮外销到日本、香港、新加坡等等所在。不管咱住伫倒位，溪湖拢含咱的生活息息相关。每工透早，咱拢要伫困的时阵，咱出去打。
4: 每一个大件残土的形影，每一滴滴落残土的光水，冲出出。乌色的土瓦肥，和溪州变成一个稀米之乡。这当阵是暗时10点，你所收听的是 FM 88.7 花园广播电台。

欢迎好朋友来跟捧场收听欢喜就好的节目时间，咱的时间由着天宝公司独家提供，文杰主持。欢迎好朋友来跟咱捧场收听。头一遍过别阮公司的产品，管家你加一届，后一届要关客啊客的，到指定的所在个关，较袂叫买唔到。啊，要过别阮公司的产品，一定到指定药房个关。哦，咱家袂叫买唔到去。252-5500，252-5500。咱这是台南的电话，我关系要卡头前空都先卡，252-5500。来感谢好朋友来跟捧场收听欢喜就好的节目时间。天宝公司独家提供，文杰主持。大东路二段175号大南国体对面大家药局，购买天宝永龙丸、天宝清怡明目丸。林生甲咱交代点播要收听的歌曲，只爱你一人。在咱湾里边，路南丁桥前50公尺三角灯花生药，叫各位天宝果脑丸、天宝清怡明目丸，苦生也共同做来听这首歌曲。文南路115号凤阳药局，各位天宝何正元陈太太，拢做来听这首好听的歌曲，只爱你一人。252-5500，咱们电话我关系要卡头前空六星卡。

来，好听的歌曲合作只爱你一人，感谢着好朋友来甲阮收听，欢喜着好的节目时间，由着天宝公司独家提供文杰主持，欢迎好朋友来甲捧场收听。头多我看迄个气象的预报啦吼，为明仔开始小连刷十几天拢会落雨，南部地区啦，连刷十几天拢会落雨，好你家在。天崩背后咧倒卡手，啊啦无水库对要无水啊，已经要大底啊！即啦水库大底，得爱含水啊咧，得爱含水啊，爱含水的代志就大咧啊！到时阵啊，到迄个分区停水啊，分区停水是第一步，第二步就全面停水，啊了后就派迄个水灵家出来。啊！一站一家一个一位一位安尼去啊，互恁轮流伫遐灌水。啊！一个人咧分配几桶，会当分配偌济呢？你毋是为啊当鼎拢会当去去呢？伊一届就给咱互恁遐偌济水呢？呵，迄个时阵你都目屎飞袂离，好你家在头拄仔甲看，迄、那个天气的预报，未来啊，为拜师的应该要算起来是今仔日阴暗，就今仔明仔来透早天光的时间啊，哦，就开始啊。安尼算起来，算好加载。天公伯有东京南部人，啊那无，迄个时阵目屎就飞袂离啊。寄望即届吼，连续落雨会当甲咱水库加入淡薄仔水啊。啊无真正的目屎飞袂离。我今仔日吼，看阮另外一个主持人阿辉阿咧主持这部时，伊咧甲我讲吼，整个台湾为嘉义啊，罗南遮属于热带啦，热带啊，嘉义以北属于亚热带，一个台湾破做两地，无怪定不时南部拢落甲要死的，我为嘉义开始啊。还有这北回归线，咱台湾讲唔知啊，我唔知讲南台湾破台湾劈切做一半，为嘉义以南者属于热带，嘉义以北属于亚热带。因为我第一届知影呢，吼、哦，来讲一间服装店内底面专柜的小姐，这个专柜的小姐甲人客咧开讲的时阵呢。伊今仔日做一个上界大唔对，就是讲姊妹啊，判大家人平常时啊，滚生小把劲，但是有外人伫啊。这个外人伫遐时阵，你搁改教他安尼吼，互伊感觉讲民主尽扫落地，所以才会隔离。这样代志是安尼啊。这个阿五啊，甲娇啊，共公司的啦，啊拢是专柜的小姐。这个阿五啊吼，伊个胸部较大，阿娇啊个胸部较小。啊，即马甲阿五啊、甲阿娇啊两个人共同徛一个专柜，这个专柜应该生意袂歹。啊，那无免请甲两个专柜小姐伫遐徛专柜啊。啊，即一天阿五啊、甲阿娇啊因两个人个人客共同拢有熟识，啊，人客来。啊！即卖阿五阿甲阿娇啊，伫迄个所在，甲即个人客，即个人客做阿头啊，啊三个人伫遐开讲。啊，因为咧做生意，当然加加减减为着业绩，所以必须爱着看人客伫遐加减砍呐，砍加哪半安尼啦吼。啊！即卖伫遐那开讲的时阵呐，都爱讲着胸部大小。阿头啊，就去看阿娇讲，阿娇啊，你的胸部开遐小啊咧。即、这个阿五就滚生笑，甲即个阿娇讲，哼，爱着细汉的孙无食炸鸡啊，胸部开大袂起来啊，阿就甲摸伊的胸部，讲你来看，像这样咧平平。阿娇啊吼，一百多来对家属，平常时啊，咱姊妹要伴大家人伫遐滚生笑无要紧，有人客滴咧，啊你竟然咧甲我点？点我胸部上笑，胸部上笑就是我心肝内上界大爱听，你搁伸手甲我摸？佮无当经过阿顶，顶讲我就是讲无食炸鸡，胸部较会小，热，单向就反应提出咳嗽。事后，
实在讲起来，阿五一直甲阿娇啊回事咧，伊想袂到讲阿娇真正遐个，伊想讲阿姊妹啊攀攀天搞混，攀早搞姊妹啊滚，想袂到讲阿妹妹姊妹啊滚，阿竟然安尼啊，竟然咧当阿改过来，阿五心肝嘛知影讲啊，阿就是搞会破格，所以即、這个。阿娇啊，去到法院所在，甲提出告诉法官认为啊，这人我滚笑甲过头去，已经超过正常朋友的范围啊。认为讲安尼是成交了成立，同我强调这个阿我甲判三个，甲判三十天的拘役。这三十天的拘役，和一科啊金三万块，这是刑事哦，这是刑事的部分哦，我未讲到民事哦。那个讲到这个民事的输了大了，这民事的部分伊要甲要求几万块的赔偿也唔知了，所以刑事甲成立民事的部分啊，就爱个另外讲啊。所以吼、哦，不管安那好的朋友啊，滚笑归滚笑，唔忙安尼卡来手来，人来告你，你代志要大嘞哦。所以尊重身体的自主权呐、啊，安那像这成交了。你得爱卡一三还是一空来报案哦？这昨天啊，平平三天啊判安尼，所以吼、哦，你讲笑的时阵爱看角度啦，爱看面角，阿门啊，乌白滚生笑，滚生笑那个变面。这个嘉义县警察局第一分局中二派出所两名的官警啊，阿你今仔透早，阿骑警察车。啊！用奥多巴咧巡逻时，发现着四十六岁姓林的违规红灯正弯，单要叫这个姓林的停车接受检查，想袂到啊！这个、老林的竟然啊，奥多巴骑咧硬吹硬走呢，后边一个女警在后边硬追啊，结果这个姓林的竟然骑奥多巴弄警察啊，弄一个就左边的警察，奥多巴变变过，切甲规个大红色哩。虽然这个查囡仔警察叫弄个大红色哩，伊嘛是同款硬堆呢，吹烟家咧，火哪流呢？切个听啊呢，爱袂叫无呢，伊嘛同款硬堆啊。这个查囡仔够巴结，女警确实值得尊重甲肯定呢。结果这个高人啊走路警方啊，同我将着这个老人们甲走落来，身躯顶敲出了着两粒的丧尸魂弹。警方醒了后，将着这个老人们来甲医生发办。这个查囡仔。真正叫小好啦，咱讲实在，唔是咱那个娱乐的，真正巴结。迄册讲大行细理呢，我那赶快咧硬咧拼咧，昨天也生做水水啊，吼、哦、水圆啊。另外那个讲到这个哦，这台南拿迄个下卡皮刀啊，台南这件今仔下晡啊，阿辉要报过啊，阿咱就免搁再多说啊，吼、哦。这件，迄、那个掠刀杀人的这个已经被人收啊，时间到啊，搁在延长收啊三个月。另外，咱讲到一个阿伯啊，高雄三民区大昌一路行药局，这个阿伯啊去行药局来买药啊，阿算小的时阵啊，竟然伸手对着因内底面的查囡仔店员干亡灵。这个查囡啊，敲电话报警啊，敲电话报警啊呢！这阿伯佫也蒙第二届，迄实在有够恶极。即卖一个蒙第二届无当紧，要佫伸手要蒙另外一个查某店员，好，迄实在有够呛手，迄实在有够呛狂。即卖警方啊，随时将这些线索佮抓起来，依照成交了防治法来佮医生发办呢。这要死，这要死，真正恶极。真正叫小狗好呢，啊！这个开档口，既然全无挂口罩入来，既然全无挂口罩入来，这真正是伤寒嘛，伤惊啊！妈，这你也着，这阮死的，这等下各个死，爱要做告别，绝对要扯落皮。另外，那个讲到来台湾啊，啊来遐卖春，这个查囡啊，这个是日本来的，日本来 AV 女优。就是专门来拍色情片的，这个左金啊，是阿布啊。那问过你有这什么名？阿布啊，
口水出来，叫什么名？阿母啊！我问过你什么名？你讲不是讲你阮阿母啊？讲母啊，对啊，我来跳舞的母啊，一个阿母啊，一个阿母啊，来台湾卖春啊，啊，一届35,000，同一届35,000，你看咩？迄个爱相当有钱的人，我讲真的啦吼，搁今仔日有钱，那是我，我嘛开袂落。卖讲今仔日阮家境困难，无钱食饭，35,000我啷食几啊个月饭的啊？那你叫我当一届35,000，你讲，迄个我开袂落，无办无理。这个昨天用掠着好妹妹，结果因红掠着了，无哎，因为台湾卖春。你也着了，无去予人家牵上等于因日本的无，伊阁继续佚佗，可能啦吼，伫日本卖春，可能做无同的款吧，还是无做，我嘛唔知影，我唔知日本的迄个法的制度安那吼，但是咱台湾伫迄个台湾卖春是一定爱有代志的。那么这个查囡仔伫台湾卖春卖了，刷落去日本。可能去做微整形的款啦，吼、哦！因为昨天啊，伫日本啊，阿咧拍 A 片叫名，哦，是迄个日本色情影片啊，非常出名的角色，我会胸部 F 罩杯呢，惊死人！A B C D E F 六个卡布，好厉害，安高呀！另外，讲到翁阿母两个人做伙，太太无多难满足着翁婿的性需求，这嘛是翁阿母冤家足大的理由。翁阿母的感情无好，翁阿母冤家，这个性关系真正是足大的原因呢。感情会愈来愈疏远，除了个性未合啦，或者是讲各方面未合。这个性关系是足大的问题。这对翁阿婆打结婚无偌久哦，细老的查甫人叫做老片的，这个、老片的因太太和这阿菊啊，这个阿菊啊跟老片的两个人啊，结婚无偌久，结果这个老片竟然伫结婚无偌久了后，随时去找到伊进前所交的。无大志，女朋友啦，伊个前女朋友加约会啦，伊个前迄个女朋友加约会，一个啊，或者喜儿啊，这个喜儿甲老片吼，本来是男女朋友扯了，这个老片去看局啊，结婚了后，局啊，敢那亲像对性关系唔是做有兴趣，老片那个招局啊，拢袂。唔是拢不爱啦，就是无足介意，种在咧斗阵的迄个滋味无好啦，斗阵的迄个感觉无好哦。有当时啊袂那唔袂，有当时啊是应付，有当时啊就安尼拒绝，所以这个老片的跟阿桥的感情啊愈来愈歹。啊，因为伫咧感情愈来愈歹过程中，当阿搁再伫网络的所在再处跟这个叶啊两个人伫网络搁再处重逢了。哦，迄、那个重逢了后，一时天雷交动地火，又不可收拾。这个、老片甲小阿两个人都招出来啊！即马招出来的时阵，先去食饭啊。然后伫食饭的过程中，这个、老片一直甲伊诉苦，甲这个小阿讲吼，我的婚姻无美满，我娶这个某吼，干来要招伊啥款呐？啊，你甲我提示，啊，干咪要做工课，要变一个，啊，得安尼。连一点仔感觉都无，啊，死定定倒伫遐，干来要死唔啦，系安尼。结果，连乎这个小阿听，这个小阿一个听了，安尼个安慰。啊，两个人哪食饭哪啉，啉了了后，拄啊气氛到，两个人小小去到汽车宾馆的内底，拄啊五碗全备分，吼，姿势变化甲时间的长短，唔是一般人会当了解。倒来甲因某咧啥款啊，三两个就皮皮喘了。啊！那伫外口的其他的啥款姿势万把款，所以两边啊，哦，大前说话回啊，未分胜败，这个天地分动动的，我武功，刚个嘴开开，尾巴酒微微，两个人安尼，吼、哦，足刺激，白成康笑。
那么就在安尼一届吃了满意了啊，同我一摆过一摆。结果阿两慢慢毛胖，有一天去我老偏因某叫我知影，这个叫我看到因两个人的对话啊，手机内底对话，确实证明讲因两个人已经到顶了呀，已经有啥款啊？外口面老偏已经偷吃，问老偏，老偏嘛承认啊。结果即卖叫回啊，同我向着法院提出告诉。法官知影讲，这个小啊，甲老偏啊两个人确实有偷吃，同我判这个小啊必须爱赔偿局啊150,000。现在敢来判150,000呢？这个局啊要求750,000的赔，哎要求500,000的赔偿，现在敢来判150,000呢？其实法官认为这件偷吃的案件。叫回家家己本身嘛爱好好检讨啦，唔是讲爱检讨啦，就是讲，即内底面有啊有带淡薄啊叫回家伊有无该疏失有欠点的所在，所以甲他判赔150,000呢。法官的感觉就是，今日老朋友讲啊，讲叫回家就是自救命的时阵，我想要甲伊啥款，伊拢迄种拒绝啦、排斥啦。无啥爱啦，骂啦骂，迄种感觉。所以法官嘛有小夸，有认为讲，这个局花啊有淡薄啊一点点的错误，所以干那个判150,000呢，哈。二五二五空空，那这是咱们电话外观识别卡，头前空六星卡，头一遍国光公司的产品，我甲你寄一摆，后一个要赶客啊客咧，到指定的所在赶客袂去，买唔到。二五二五空空，再来买电话，我关系要卡，头前空了先卡。来，好听的歌曲，做痴情大西港。这个痴情大西港这首歌曲，歹势，我看破我一下哈。痴情大西港这首歌曲，咱的钟妈妈，一个好买买了路口，端花药叫各位填报好生源大官来跟咱交代点播要收听的歌曲。咱空中好朋友共同做来听这首《痴情大西港》。伫听歌时间要有问题，跟恁介产品，电话你家卡入来二五二五五空空，再来买电话我关系空六型卡。

0: 听一则啦，广告。
1: 换两摆啊，无。
2: 你已经换过两摆啊？
1: 嘿哦。
2: 啊，拢食陈波好顺丸哦。
1: 对哦。
2: 啊，你陈波好顺丸是啥物镜头咧食？
1: 啊，都讲客户人啊退货啦。
2: 嘿。
1: 嗯。安尼啦，我。
2: 啊，卖咧。啊，你客户人退货东西是安那卡无方便走路呢，还是会酸痛？
1: 算一
2: 天
1: 的喏，好一天。嗯，啊，有去吐迄个玻尿酸啦，啊，吐，哎，吐一罐做三杯吐，啊，吐嘞吼，啊，我都唔捌去吐啊，都拢食你这药丸。
2: 食全部算完。
1: 有。
2: 啊，起码拢食了拢熟悉啊，对。
1: 哎呀，啊，都无啊，无骨牙起来，啊，我都拢嘿，啊，我都拢做那。
2: 啊，多食保养就好啊啦，哈。好，安尼好，多谢你啦，哈，哈，好，安尼好，谢谢哦，哈，好，谢谢。
1: 对啦，好好
2: 好。你的手安那？
1: 我无讲，我等于。
2: 你的手等于？啊，食点么好正丸？
1: 诶，拢食好好丸，然后无食饭。
2: 啊，你点么好正丸？拢去点边关哦。
1: 对啊。
2: 伫中兴路迄个点边的所在位安。
1: 对啊，
2: 我当个人真好个啦，
1: 真好
2: 啊，系啊，我真出来啦。你啊，感觉讲去北京看，去北京买北京药房的头家，那无改好斗阵，顶边咧所在迄人足好个，足客气个啦。
1: 哦，这恁足好个啦。
2: 有啦，我讲你了，你若比别位看袂好，你就去遐甲看就好啊。你是嫌伤远呢？
1: 有啊，嫌伤远对啦。
2: 哎，马紧啦，啊，刚你乌托邦徛咧，你咪搞啦，你金马路二段过啊一块啊尔。
1: 我老人家徛啊，都买个。
2: 好是哦。
1: 有啊，你啊。八十岁啦。
2: 哦，莫怪啦，马紧啦，啊你啦，无你啦，搞个花啦，啊无你就拢是店面看，看你店面所在，安那该处理。
1: 哦。哦，伊家亲戚。安
2: 尼啦，吼。
1: 我
2: 说。
1: 拢是一个乖啊。
2: 好啦，等店面看就好啦，好啊，你出来做嘢好啊。啊，听你讲好啊，听起啊，
1: 听好啊，
2: 听好呀，
1: 哦，我这个等两几次拢等两只，你哪种人呐？
2: 哦，那听好就好啊，好好就爱吃保养啊，哦。
1: 对啊，我是讲你老板。
2: 无啦，迄我都甲你讲过啊，一个所在一区间当一间指定的房尔，未使做上侪间啦，上侪间逐间会变计少啦，爱听无？哦，
1: 对啊，对啊，
2: 了解啦，吼。
1: 啊！你唱歌在遐听啦，我灌几条唱片啊！
2: 无啦，还灌一条，灌了个都一袋的二三十万，那个灌几袋唱片啊！我多，
1: 你唱啦。
0: 像阮的天宝好正丸，即罐专门咧甲咱过筋络、过筋骨的，啊，治疗酸痛症、筋络病，即罐天宝好正丸足好用。酸骨轮痛骨折，骨轮骨膜酸抽痛，手袂举，关袂压后，腰脊骨压袂落，伸袂直，行路脚会搏会酸会出声，行路行两步啊，就软脚稳落爬袂起来，筋络歹，筋络蛮硬，熬闪着，熬转着，人个五骨老倒，久久卡筋，安尼填补好正完，即款你甲买转来吃，足赞足好用。天宝过脑丸，血流循环歹，血流循环未通透。阿妈赶紧的安尼硬食，卡手的麻血也未管，食天宝过脑丸。暗时啊，困未起，困未好势，困未舒适。啊，困醒头壳安尼戆车，车头壳安尼乌暗平，精神恍惚啊，注意力未集中。天宝过脑丸。暗时啊，困未好势，困未舒适，天宝过脑丸。啊！那天宝养龙丸放了未顺，时未大降，该放放，该停唔停啊？迄、那个高料出了头，闪料尾，砍家手拍家手出来的闪料，你啊一个劲都闪出来，粒料粒未掉。啊！那天宝养龙丸，你甲买转来吃。啊！那天宝养龙丸，即款是专门咧甲咱过药剂的。哦，你那是迄个高料啊！啊，暗时啊，一暝起来放料放过来变，啊，放无料的，脚会灌水的。哦，咱的天宝养龙丸你甲买转来吃，该放放该停停，天宝养龙丸。啊，那是咱的天宝丽金片，这天宝丽金片，哦，迄专门咧，互咱精神充沛。到你那是精神歹，啊，疲劳规工神规工熬神熬忝熬爱困， 睡前要再爱睡的这天宝立金配啊，那个夜生活暗时要晚睡的啊，是说我们这个后夜交一个应酬喝酒酒醉醉过江的我们的天宝立金配啊，是说我们做大美班的朋友哦，暗时都没人睡的天宝立金配这一客啊2000块里面是60粒啊，你若一次敢买两客啊，阮算你3500，暂食两粒，看白2525500，打来买电话，我关起空六星卡。哎，唔想我叫了，咱的这波这个倒转啊，咱的现场头一届过阮公司的产品，还甲你加一届，后一届要关客啊客的到指定的所在关，较袂叫买唔到。来安排着这首好听的歌曲，叫做《人生的卡波》。这个《人生的卡波》这首歌曲，这是咱的美琪姐啊。这个美琪姐啊，伫个中部建油药局，我要填报好正文大官的，甲咱交代点播要收听的歌曲，咱听众朋友共同做来欣赏收听。你听听过时间没有问题，可能加产品电话你家卡来，2525500，但系咪电话我关机，空六星卡。

0: 但咱种朋友歹势一个，有当时啊寄产品，你嘛免一个手的门家做好势，因为药啊你也未收到嘛。啊，你药啊来收到，管你手，我会甲你讲点数你到位安那吃，你来卡来。啊，讲是顾客歹听，还是用电话甲哭话因尔，哦。啊，无紧啦，迄个好朋友哦，无那今仔日讲无完，反正我今仔甲你讲，你阁未记住，你明仔嘛是，你收到收买阁卡一届啊，吼、哦。啊，所以好朋友。这个不是我要挂户户，是咱的后边还有人电话入来，所以跟你拍摄一下哈。另外那个讲到有一个查甫人，这个查甫人应该有那医生啦，吼、哦。这代志是安尼啦，吼、哦。一名的查甫人去看一个查某的兽医来偷吃，两个人小撮来到这个餐厅约会啊。在停车场内底，两个浸落去，无但见个伫个所在互相对望消磨。这个兽医搁在写卡片送礼物。最后，这对翁阿婆因为这个第三者的兽医介入，两个翁阿婆当离婚。那么这阵的代志，这个兽医因太太阿胖啊。我向着这个查某的兽医来提出告诉，这个查某的兽医吼，这个兽医也兽的兽啦吼，兽医，这个查某的兽医，伊偷吃的代志，去和阿胖啊，也都是这个查甫人因太太就是告诉，最后，这个兽医加这个查甫人。共同必须要赔偿这个阿胖啊25万，这样、哦、是一个查某的兽医甲一个查甫人偷吃。另外那个讲到厝边啊饲鸟啊，啊这厝边啊饲鸟啊，叽叽叫，干干惨，啊厝边去甲因讲，讲你个饲鸟啊差家呢，啊你嘛拜托的。啊，这就叫做赢赢叫博甲输了。好朋友，恁厝边隔壁那是差噪声噪音，你打电话环保局，环保局主任就会替你处理。鸟啊，那嘎嘎叫，你会当请迄个环保局甲你处理，或者是打电话报警，安尼吼，警察甲你处理。你唔忙亲身去人兜要借人输赢，安尼你就去还人徛。捞出来即个做串签呢，啊，即个串签吼，因厝边啊饲鸟啊上菜，然后也是去巴达，去到人厝边啊遐讲呛声，讲讲出来，讲死出来，啊，解出来你唔干呢，啊，叫小外呢，吼、哦，啊，就讲呛声，你搞出，搞死出来，吼、哦，嘿嘿叫。啊！对方这个厝边啊，看伊也是去把打来因刀枪声，当报警。结果这个串签的叫警方杀掉了后，该医生发班了。来到法院的所在啊，法官认为这个、人亲门大户，也把打去搞人刀共枪输赢，这啊已经有迄个危害安全的罪名，而且这个生出来过去啊，都有迄个妨害自由的罪名。哦、所以这款受刑不良的人，法官认为讲，这个人啊，已经妨害到厝边隔壁安全啊，当我将到这个串签的，甲判刑4个月，会当一颗罚金呢。恐吓危害安全罪啊，哦，恐吓危害安全罪，将这个写出来，甲判4个月，啊，这会当一颗罚金呢。哈、哦，所以蛮乌白讲呛声哈。呀呀叫博家输哦，本来你对就变你唔对。广告。
1: 啊，你讲食我那白酒也食啊未歹啊。
2: 嗯。
1: 啊，你是食安怎食啊未歹？
2: 啊，都下啦白油，啊，拢会感觉安尼，不是白酒，感觉未清彩啦。
1: 好安尼啊。
2: 嘿，啊，即卖吼有较光啊啦。
1: 好啊，即卖有较光啊，白油啊较袂遐老啊呀。
2: 嘿。
1: 安尼哦。好啊，你都食了较好啊。
2: 你讲食几日惯啊呢？
1: 我那白酒啊，填补清理你冇完。
2: 哎
1: 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

0: 够淡薄啊心，无唔对啦。
1: 好、哦、
0: 啊，安尼，
1: 安尼哦。
0: 好，安尼我咧讲吼，安尼说来我来讲。
1: 当时叫 A K 会当唱。
0: 讲你把酒玩得安怎？
2: 一帮阿静，
0: 陪帮阿静哦。哦，
2: 啊，今晚哦，做上嘿，那个人转不起来呢。
0: 哦，啊，食了咧，清里边无完，姐姐就要把酒装好也就对啦。啊，你把酒喺度退化
2: 啊，
0: 你把酒喺退化，
2: 对
0: 啊，
2: 对
0: 啊，对啊。对哦，啊，咱这
2: 清哦，做清里边无完。
0: 啊，食了好以后，啊，好你就搞到时候补钱。
2: 哦哦，啊，过来你要做要做，嗯，要做什么？云南白药吼。
0: 云南白药。
2: 那咧要做破肝啦。
0: 破肝啦吼。哎、欸，足好用吼、
2: 哦。啊哎、欸，一拜尔就跟屁啊！
0: 迄个足好用的啊！哎、欸，湖南别个机会效果足好啊！你啊，你目睭是安怎？
3: 我目睭就拢会雾的，
0: 拢会雾的啊！
3: 有啊，我头一日食有够好个啦！
0: 哦，天宝清已经无完的啊！
3: 有天宝啊！啊，我这目睭呢，一日就做实验，就做实验，就有一滴鱼卡掉嘞！
0: 好好好，
3: 然后卡掉嘞，去开到别个枪，我问下。这个人可能说啊这对不起我多啊我见这个鱼啊什么什么这个鱼啊就不一样了
0: 就不一样
3: 了
0: 阿姨阿姨这都是青鱼啊
3: 就青鱼这个鱼啊不一
0: 样对
3: 啊不可以吃掉这个发出去了呢
0: 啊你吃天宝青鱼比没完全好用哦
3: 对啊对
0: 啊、嗯、啊你是住在遮阳的啊
3: 对我住在遮阳
0: 好啊
4: 吃完的天宝青鱼比没完像咱这个听众朋友，伊讲伊的目睭啊有生得蓝三巴，迄目睭里有掉得蓝三巴，还有做鱼啊。啊，一般啦生鱼的吼，你来买阮的天宝青鱼片，无完等来吃，这个鱼就慢慢来消无去。因为咱的天宝青鱼片无完有青鱼的功效啦。哦，啊，你若是目睭吼足够模糊，足够酸涩，啊，看物件袂清楚，雾沙沙相的也会变形啊。啊，镜光的喇叭油，穿着风的喇叭油，目睭晒个咧老老，迄就是咱的眼底受损。天宝清里边无安即款，全部咧甲咱顾眼底，治好着你的目睭症。哦，咱内底面有迄个石地黄、菊花、枸杞、白术、红枫、石决明、山芋麻等遮黄桃哦。除了其他十外味啊，经过汉药，卖讲咱就甲咱讲遮。诶，黄头，即个就拢专门针对着面部咧安做治疗，所以好朋友，天宝清里面无含有保养兼治疗相等的功效，无安怎都会使吃。哦，平常时啊保养起来啃，天宝清里面无含。啊，那天宝功能完，血路循环歹，血路循环未通透。阿妈赶紧来安尼硬正卡手的吧，血压未悬，吃天宝功能完。习惯性的头壳疼，旧年冬季的头壳疼，头壳戆歪面，啊，精神恍惚，注意力袂集中，天宝过脑丸。啊，那是咱呢，迄、那个天宝火正丸，过筋络、过筋骨，治疗酸痛症、筋络病、酸骨轮痛、骨折、骨轮骨脉酸抽痛、手袂压关袂后，腰脊骨压袂落，伸袂直，走路脚会跛会酸会出声。走路走两步就软脚温热爬不起来筋络歹筋络歹难熬闪着熬转着熬救脚筋吃天宝火正丸啊啦天宝永龙丸放了不顺时不大降该放放该停不停那个高料出了头闪了尾坎加手拍加手出来的闪了你来一个劲就闪出来捏了捏不掉要放放无不放紧紧紧放放就出来脚寒汗水水正对家去放了白了起泡臭了香天宝永龙丸足好用啊那是暗时咧困时咪起来放了放过来边的天宝永龙丸啊那是咱的天宝益生菌这天宝益生菌这是用着207种蔬菜果子的加素纤维质啊甲好菌来做成专门咧帮助消化咱若过来刚开苦便所苦一届，每一届苦便所拢苦一波久的天宝益生菌果冻，你甲买回来吃，早起吃一条，中昼吃一条，小人说你甲吃两三天，经过你的苦便所速度就会紧。天宝益生菌一克啊1800块，两克啊3500，这一克啊30条。我外口面无蛋买，你也买来敲电话来，我甲你寄天宝益生菌。 25空空，再来买电话，我关系空六星卡，安排歌曲一首歌曲叫做《心所爱的人》。这个《心所爱的人》这首歌曲，这是咱的吴小姐，吴小姐在咱的啊，这个桂林市中陈明明摇带摇，叫我要填报好证员，跟咱交代点播要收听的歌曲，听到没有？就来听这首《心所爱的人》，感谢你，谢谢你。

来，感谢好朋友来甲阮收听，欢喜着好的节目时间。呀，咱的时间由着天宝公司独家提供，文杰主持。欢迎好朋友来甲咱捧场收听。头一遍过了阮公司的产品，我甲你加一遍，后一届要赶客啊客咧，到指定的所在啊赶，较袂扣买唔着。天顶天公的天保庇平安的保，天保该叫好，是天保才该关，不是天保咱卖关。来，我咱电台工商插播。

0: 看到花园美丽的花蕊，闻到花蕊芬芳的香味，也听到花开的声音。FM 88.7，花园广播电台。
1: 全民防诈，
2: 名人来了。
3: 大家好，我是吴念真。人讲爱就较惨死，不过寻找真命天子天女，爱说你千万不能去拄着爱情骗术。真侪人会利用网络交朋友，大家问你讲食饱未？诈骗集团利用人性弱点，虚情假意来接近，最后利用各种伪术来骗钱。会记哩，千万一定要保护家己，未来多生命的剧情，然后我导演个演员就好。
4: 以上广告由内政部警政署提供。
0: 健康万谈，为了提高服务的品质，我的服务电话改做免付费的0800-732-899，0800-732-899，欢迎你多加利用。
5: 画山画水画古味，画出咱台湾人的人情味。泡一杯阿茶，咱斗阵来分享江淮点点滴滴。福兴乡是伫咧鹿港的南平，咱若问到当地有啥物特色，我偶尔阿桑会真歹势咧讲，风头水尾无啥物啦。福兴属滨海地区，真歹种作。但是伫咧遮，却是带着历史上消灭北宋、建立大金帝国的陆军大将军完颜阿骨达后裔。位在福建的莲厝庄，是台湾唯一一个陆军族的聚落。相传伫咧金国时代，陆军族由东北革命省陆军开始来南迁，18世纪渡海来台，以名为姓，改完颜为莲，伫咧台湾生根发展。陆军族伫台湾的人数大概啊有8000多人，住伫咧莲厝庄都4000个。福建的莲厝庄有一座莲氏宗祠，每年举办一年一度的宗亲大会，分散伫台湾各地。
6: 玻璃超灵气打卡的景点，最棒的秘籍，搭配着侧边网板。透明的泡泡屋，甲半圆形的泡泡屋，行入去内底，未输甲咱进入着森林草森林当中。好亲像家己都是盆中精灵，住伫这东华故事馆的秘境当中。这当中是暗时11点，你所收听的是花园广播电台 FM 88.7。

时阵。来，感谢好朋友来甲咱捧场收听，欢喜着好的节目时间。咱的时间由着天宝公司独家提供，文杰主持。欢迎好朋友来甲捧场收听。咱即卖吼要来甲报气象，这个气象的部分，明仔载，明仔载天气北部午后会有好雨的发生。啊，这个明仔载拜四西南风增强，南部甲东南部不定时有短暂的阵雨，也是雷雨的出现。中部以北午后对流发展旺盛，有短暂的大雨发生的几率。那么，这个温度的方面，南台湾的高温稍微下降，差不多32度左右。其他地区有33至35度的高温。这个中央气象署预报，拜四西南风增强，水气渐渐增加。南部甲东南部不定时有短暂的阵雨或者是雷雨出现。透早中部沿海地区有南山短暂阵雨还是雷雨的出现。所以明仔载起啊，南台湾会落雨，会落几十天诶，这是好家在诶代志啊，特地庆幸诶一件代志。啊，若无南部像安尼阁继续落去，毋知变怎只了。啊，我你讲啊，听到没有？水有哪共款啊？较欠诶，你毋通想讲雨水来，雨水来无一定按无一定按水库入去哦。即个温度方面啊，迄、那个南台湾啊，温度稍微下降来到32度左右，其他地区33至35度。那么离岛的天气偏雨侪云，有时好天27到32度，金门好天侪云26到32度，马祖侪云短暂阵雨是雷雨26至30度。未来几天啊，迄、那个水气偏侪，拢有不定时的落雨啦。所以出门啊，雨具爱扎嘞，吼、哦！哎、啊，我有跟你讲过啊，吼、哦！拜四、拜五、拜六、礼拜，拜一、拜二、拜三、拜四、拜五、拜六、礼拜，连续10天啊，全台湾各地拢有落雨的机会啊，呢、哦，吼！好，甲咱的好朋友来甲咱做一个报告，多谢好朋友收听，欢喜着好的节目时间，天宝公司独家提供，阮的主持来甲听歌。安排的这首歌曲合作，请你来信来我。听众朋友，你若要购买阮公司的产品哦，第一届动作甲文杰来做业绩，还是甲我捧场嘛，不要紧啦吼。头一届若要关，互阮甲你寄一摆。头一届啦，若要关，互阮甲你寄一届。啊，你若后一届要关，你甲药客啊客咧，到各地指定药房来甲伊关。安尼哦，啊，所以好朋友无啥气焰啦，哦。阿嘎嘎，本地啦，个小听一下，来听歌。安排这首歌曲，这首歌曲做《请你信赖我》。四五吴明勇吴大姐，在咱北港行省药局，各位天保好志文大官呢，跟咱交代点播要收听的歌曲。吴大姐交代要听，《请你信赖我》。啊，各位天保好志文大官的两关，听这首《请你信赖我》。

0: 来，感谢好朋友来甲咱捧场收听。听众朋友，你若打电话来，无特别指定要何文杰来做业绩的，啥物人下掉的算上呢？哦，既然我来甲咱好朋友报告，何文杰来，我甲你迄落靠上，哎，无要紧，这拢大家拢互相的。哦，你若来要甲文杰来做业绩的，你卡来讲啊，我得要何文杰啦，我伊就会笑笑我。你特别交代的笑我，你若无交代，你卡来你无讲要上，都无要紧。人伊无，你无讲啥，人伊就家己就甲写落去，迄拢无要紧哈，迄拢互相的啦。我讲吼，迄警察无偌济啦，警察无偌济啦，但是迄就是一个安尼讲，看阿德讲阿人都有咧听咱的节目安尼尔，参加咪啊？我再跟好友报告一下吼，啊，所以无啥要紧哈，你也无特别交代，你无特别交代都无啊，哦。都会有特别交代啦哈。来，这个42岁姓虾呀，这个姓虾的吼，伊就饮酒了后啊，啊，唔知到底是去想着伊阿娘，还是冲犯着无主家神大细声。啊，这个伊交一个妻啦，查囡啊姓卢，啊，这个姓虾甲姓卢的两个人啊。在路边啊，冤家，结果一个冤呐，姓虾的不但呐，把这个姓卢的查某大细声无当紧，佮用手将路边后头尾佮敲倒。过路人看到，佮唔放伊，啊，佮唔放伊耍呢，要打人呢。结果路边的人看到，想讲啊，这起酒笑啊，不爱插伊就走啊。哦，啊，我来讲哦，你多好运呐！无拄着比你较小的，你若歹运多拄着比你较小的，啊，你就用供念伫遐，我无骗你。因为迄吼小的上惊拄着小的，啊，你起酒笑，啊，你起酒笑，你拄着迄个真正小，啊，你就惨嘛。真正小的吼，三乌多八大三起，甲你乌白乱猫猫猫的，叫你讲一个查起来，哇，真、這个小的，啊，你就惨嘛。他早有这笑诶，起码有这输格失调情了。伊只要人我当证明有输格失调情吼，就敢身上挂迄个免死金牌咧共款。即块输格失调情诶证件，就敢那免死金牌相像，杀咧乌白毛毛诶，甲你直接讲讲诶，客灯刚一个去，去到警察叫你做笔录讲哈，你输格失调情，你怎么你的好妹妹，我骗你。我听说没有，忙吃酒起酒笑啦吼！哎、哦，讲实在，你吃酒起酒笑，有当时啊拄着比你较笑，你就惨啊！哎，过路人看到你起酒笑，不爱插伊就走啊嘛！啊，你卖警方来到地，看到这个姓谢的起酒笑啊，今麦拢从这个姓谢个抓，姓谢个抓起来。虽然因女朋友讲无啦。无迄个因某，迄个因某讲，伊迄是翁仔某啦，毋是男女朋友，翁仔某。虽然即个姓谢的讲无啦，迄、那个我无姓谢的拍啦，但是哦，警方有缘同款，将着即个姓谢的，依照家庭暴力来甲伊依上法办。即吼、哦，独身啊，你若要找某，讲实在啦吼，嘛是爱加减出外口甲人交陪啊。啊无你讲要找某，实在无见面，干那要靠人介绍。这过去古早时代讲有这虎庙之名啊，媒妁之言啊。迄较早的时代啊，会当虎庙之名、媒妁之言，但即卖无。即卖吼，自由恋爱的年代啦，你无交陪，你无交往，你无堪相处。你向王讲啊，这个三岁家未记得啊，啊特别娶转来做啵？你敢知影讲这个人是嘛好？啊，你唔知伊是嘛好，你特别娶转来做啵？这还通？哦，所以我红汤人家靠好朋友啦吼，那、哦、想要交女朋友，爱去看对方，小夸接触一下，有接触，还知影讲这个左边啊，到底是会使做啵，未使做啵？我就我出嘴啊。嘿， 有接触都不一定交到好的，交到成功啊，个何况无接触、哦。所以，讲咱的好朋友做参考哈。这个台中市一个64岁姓齐的，爱因后生已经特别40啊。啊，因为吼孤惊孤害。外口面个拢无咧，甲人出去行下教，就是足故意就对啦，真故意啊，真单纯啊，拢伫厝，无出去外口咧甲人交陪。啊，即卖因老爸吼，伫遐烦恼讲阿打惨啦。我食到今年64，阮后生今年得要40啊。啊，若如果无甲介绍一个女朋友可以，连工啊，我若巧伊，看啥物人要来甲阮后生照顾。即卖吼。我伫网络顶面七找八找，哎呦，去找到吼婚姻介绍所，有没有？较早有婚姻介绍所，即摆袂当啊哈。较早，你若越南也是中国迄边，咱台湾的婚姻介绍所，伊是会使媒介越南。啊，是中国的查囡仔来台湾，甲咱台湾人结婚，会使，即卖袂当啊，即卖袂当，因为按照规矩行，法律规定袂当。啊，因为吼、哦，迄、那个外国的婚姻介绍，这是袂通的啦。但是，如果你若有熟悉着外国的查囡仔，比如讲你熟悉越南的查囡仔，啊是熟悉倒一个的查囡仔，伊。要介绍伊的姊妹伴互你，会使袂？可以，会当哦。但是你若伫网络顶面广告，讲哦，迄个要介绍着因迄个的查囡仔，要跟你熟识，就袂当，就袂使广告。啊，即卖吼，即64岁姓齐的来到着一个跨国婚姻介绍啊，诶，一个群组内面。啊！伊加入这个群组了后，伊的系统虽然说跳出着红色的这个警示，这个姓氏感觉真奇怪，是安那样那会定来不三时跳出着红色的警示？一段好手机啊，啥的来到警察局的所在问警察，这个警察甲讲哦，齐生，这网络顶面未使介绍婚姻呐、啊，网络顶面未使介绍婚姻呐、啊。迄婚姻介绍所，迄违法的啦。即卖即个姓氏个，甲知影讲哦，咱台湾的法律规定，婚姻是袂使网络介绍的。啊，你若是有熟识的，早紧来要甲你介绍是会使哦，吼。那么即阵的案件，因为婚姻介绍是违法，所以伊登入即个系统内底，这是属于诈骗集团的陷阱。但是没有你绝对吼，唔通乌白伫网络顶面讲要替人找一种结婚的啥货，迄袂当哈。啊，要介绍人熟识，得爱亲身本人介绍，介绍人嘛不一定会介意的哦。好，来个讲到这个新北市树拿无极的朱贤堂啊，往这个世间上。竟然有人相信宗教，相信到方讲是真情，伊还阁相信讲对方甲伊讲是咧甲伊斗三工，安尼有恐怖无？宗教的信仰，信仰家已经走火入魔啊！伊哦，方跌方讲，方讲到最后讲是。伫要死之前，伊还阁一直作感谢该讲的这些人，讲好伊就是业障重啦，伊就是罪恶深重啦，所以今仔日较会受到处罚啦。伊作感谢，讲感谢着无极诸贤堂，这个堂主，这个叫做韩义金啊，这个我要受尊呢，伊竟然。甲因内底一个姓张的查某信徒啊，讲伊讲白贼啦，做唔着代志啦，发假啦，发鬼啦，啊，哄讲啦，哄跌啦，发钱啦，有没有？这个姓张的富人人安头至尾，何因哦？何因叫伊发钱啊？ 叫伊罚钱，就安尼，予伊讲吼，啊，你就罚啥罚啥罚啥罚啥，安尼，总共啊，予伊骗去的，予伊拗去的，予伊家罚的钱啊，安尼罚几啊百万，罚几啊百万哦、喔，讲啊，你做唔对代志，你安那样安尼罚几啊百万，因安哦，这个世中的富人人因安。伊做唔到代志，用罚钱的时阵，因翁是无替伊讲话也无安那样。这个堂主啊，叫因翁甲因某处罚，伊是牙棍啊，甲因某夹，甲因某讲呢。啊，这个、宗教恐怖无，够可怕。讲实在啦吼，那今仔日这间宗教，我是这间内底面的信徒啦，卖讲伊甲我讲啊。阿麦讲伊甲我罚钱啊！就只要我若发现讲因即间公宫内底咧讲话有奇怪、有各样，我走就走啊！我无可能去参与迄种哦。我讲手甲粗嘴，宗教是一种心灵上的寄托，是一种信仰。要拜拜是你欢喜甘愿去拜拜，要游乡是你家己欢喜甘愿去落钱的。那会使讲你做唔对代志，甲你处分，甲你罚钱啊？凭啥？你凭啥要罚钱？啊！你罚的遐钱安倒去？安庙灵去？安恁内底入去啊？互你开价？哼！这个世上的富人人一直到甲公司进前，伊拢认为讲伊是做唔对代志，去用处理，伊去用处分呢？因翁嘛烧香安尼想法，你啊看迄个宗教的洗脑偌恐怖？这个。这间木屐自现堂的迄个堂主啊，这个七十几岁啊，脚未动着就叫伊跪啦，啊那无叫伊发徛啦，啊来就拿锤啊甲拱啦，拿迄、那个拿扫帚柄甲叠安尼啦，啊三顿两晚就甲因翁讲哦，恁某做唔对代志，你啊看你边啊处理就好啊。因翁竟然拿扫帚柄甲笑呢，你敢看嘛？看我笑。无替因某讲话，佮因烧呢。最后，即阵人安尼甲话话苦毒甲死啊！即阵案件，案头姊妹一直叫人家修理的即个富人人，姓韩的即个堂主判十三年两个月。即、這个姓张的富人人，即、這个因翁或者林庆平个世中的富人人，因兄哥合作将宅，这两个人一个亲兄哥，一个翁婿，竟然一人拿一支扫帚柄安尼叠，我话甲这个富人人公司呢，亲兄哥呢，翁婿呢，看这个宗教，这个邪教偌恐怖，甲因两个亲兄哥甲亲翁，竟然用个招火的魔，讲因某呢，讲因小妹呢。看惨啊，无惨！最后啊，这个姓张的富人人，伊人死去，我们判四当；因兄哥张宅去，我们判八年六个月。等甲因清醒的时阵，已经未赴啊！姓张的富人人影响公司啊！就讲宗教洗脑够恐怖的。即阵咧案件，这个姓张的富人人因家的后生查囝向着法官要求啊！要爱这个韩义金这些人啊，全部总共赔1,661,000。最后，这个法官裁定啊，韩义金呢，甲张宅两个人啊，连带赔偿444,000，可怕吼、哦！这个宗教实在太可怕了。啊，我无多啊，我讲先啊，你今仔日讲，今仔日。你都相信的人，你都信个食果啊！你都要随在意的靠我多，这个我就不可能发生在我身上啊！卖讲你跟我讲啊，卖讲你跟我罚钱啊！你讲你听你咧讲话，我感觉你安尼怪怪，我就走啊！我靠，可能叫你听得下。所以好朋友，可怕的宗教吼，有当时啊，你讲你要闪，啊，你的业障闪未去。25250,25250,这是台南的电话，我关系要卡头前控约声卡，迄个富人人受够可怜的，足悲哀，叫宗教看家，叫因 也去讲讲事。喂，你好。
1: 喂，喂啦。
0: 嘿，
1: 我甲你请教一下。
0: 好好。
1: 我吼。
0: 嘿。
1: 迄、那个脚筋迄阵啊较寒迄阵啊，脚筋跳断了，啊，我肿起来。
0: 嘿。
1: 啊，肿起来吼。
0: 嗯。
1: 啊，我有去医生看，医生开药啊，给我吃吼。
0: 嗯。
1: 嗯。啊，吃的身躯拢会痒的。
0: 嘿。
1: 啊，吃会痒啊！我是讲，我以前我有换一罐迄个啥？
0: 五年解毒丸。
1: 嘿，五年解毒丸。啊，迄算迄阵啊，身躯一个结的啊。啊，换一罐迄只，吃不了啊，怎么敢再去吃？
0: 会啊，开袂使。会开吃啊？
1: 会啊。
0: 会啊，迄个扛三担的，无要紧啊。
1: 安尼哦，
0: 太超过三担啊。
1: 无啦，
0: 哦，出当官
1: 啦。
0: 哦，哎，冇紧啦，哎，
1: 再
0: 吃。会使呢。哎呦，无啥物啥都拢冇紧，嘿。
1: 我想讲，甲你先搞一个。
0: 哦，天崩你该断，会使吃哈。
1: 我断了有较吃哦，本来想过出钱，我想吃了下下唔再衰呗。
0: 会啦，会使吃冇紧啦哈。
1: 啊，吃了哦，吃了个午餐呢。
0: 午餐呢？午餐了，继续甲吃啊。
1: 哦、啊，不要紧吼，
0: 有继续个吃哈，
1: 拢吃八粒嘛，
0: 有只个吃八粒嘛，
1: 啊用啊，一豆吃用啊，干啥个吃，
0: 用啊个吃个吃，好，只个吃三百嘞哈，
1: 啊你好，
0: 多谢，谢谢
1: ，谢谢，拜拜。
0: 好嘞，欣赏歌曲了，咱的直播叫个倒转啊，咱的现场中红的车站，这个中红的车站，这是咱的。啊！阿联合情事务所兄弟对面喝到叫各位填报何正元、填报郭南元林太太，甲咱交代点播要听的歌曲《中风的车站》。

0: 来，感谢，听一则啦，广告。
1: 有什么产品吃好用？
2: 吃你的那个天宝果纳丸啊。
1: 天宝果纳丸哦。哦，
2: 本来做高面嘛，我食了都好滚。
1: 哦，本来。
2: 啊，不健康，起起就嘛好个
1: 啦。哦，安尼啊。哦，啊，你食了都真好个呀。
2: 哎，啊，我呢就食了，感觉好关，阮头头，我咪叫我隔壁一款来
1: 吃。哦，你那做食了那真好哦。哎
2: 呀。
1: 安尼哦。哦，安尼你那做是食安怎个呢？
2: 啊。
1: 你那做啊。
2: 嘛是
1: 歹滚。嘛是歹滚哦。
2: 哎呀。
1: 啊，即摆食了都较好滚
2: 啊哦。哎
1: 呀。哎安尼都真好啊。
2: 管
1: 人管，哦，管管这管那个管管
2: 多管，这管人管多管嘞。
1: 好，
2: 阿你管
1: 对人家，我拢会记哦。
2: 你
1: 刚刚
2: 咧像我打你等下
1: 摔摔摔，
2: 我
1: 困起来。阿今仔坐安那？
2: 啊，坐
1: 了
2: 迄
1: 五号
2: 啊啦。
1: 坐人家要记好
2: 呀吼，啊，太
1: 困起
2: 来吼。啊，迄度本来哦，迄个只拢爱大只拢坐啊，只毛拢两只只，两只只一个。
1: 哦，阿今嘛会啊。药啊，食较少啊啦，吼、
2: 哦。
1: 哦，啊，即摆头壳开戆麦麦
2: 啊，
1: 吼。哦，安尼真好，真好，罕呐、啊，天宝果丹丸食较真好。
3: 啊，你讲起我的天宝果丹丸食较足好呢啦。
2: 你不讲我食七八罐啊，我嘛即头壳嘛去戆着哦，食久个，
3: 哦，
2: 几十年个，啊，拢常来听一遍嘞。
3: 安尼哦。
2: 了下就听后讲嘞，啊，我都听你安尼讲讲，我不甲你讲。我买来食一七八罐咯、
3: 哦，
2: 我好伊哦，我好伊就唔捌食，唔捌去夹咧。我是讲老去夹，我头下讲你老去夹，你就去改变，唔捌夹咧。
3: 唔捌夹，
2: 我就饿了安尼啊。
3: 好好，真好用诶！吼、
2: 哦，我唔捌去夹，
3: 啊，
2: 刚会听，我就可以关，唔捌去夹。
3: 啊，无见阿你等啊，迄、那个过那晚食，好你专门食好正丸，你就去遐甲关啊。
2: 啊，
0: 食我咧天宝过那晚食了有功效，咱得一个继续食。唔通放弃。天宝果纳丸一食好了，咱来食一个保养，因为你爱知影这个头壳疼，伊当时要阁发作，你唔知。所以那是有迄个习惯性的头壳疼，旧年长期的头壳疼，这款头壳疼的现象，咱买天宝果纳丸转来食，迄、那个食效果足好。我、哦、咱的头壳疼都有迄个龙掉、哭掉、弓掉，迄、那个骨伤老病不？还是讲你压力大、超烦呢？啊，心情歹，还是咱这个长期失眠呢？血压也悬，拢会头壳疼。啊，这款头壳疼的现象，咱买天宝果那丸转来吃，头壳戆顽皮呢？啊，精神方面注意了袂中，健康安尼晃晃叫、叽叽叫，买咱的天宝果那丸转来吃，足赞足好用的。暗时睏未起，长期失眠，歹睏歹落眠，天宝果纳丸。回客回落回客，哪个孙三孙感冒治过了冬？哦，迄、那个回落循环未通透，阿妈赶紧按眼睛、卡手的麻火也未关，买天宝果纳丸回来吃就好用。啊，那天宝好治完，过筋络过筋骨，治疗酸痛症筋络病。酸骨轮疼骨折，骨轮骨膜酸抽疼，手袂举悬袂后，腰脊骨压袂落，伸袂直，走路脚会跛会酸会出声。走路行两步啊，着软脚稳落爬袂起来。筋络板，筋络板难搞，闪着搞转着，人个五骨老倒，久久卡筋。走路安尼哔哔叭叭，死死酸酸。走路行袂远，徛袂久，坐袂久个。迄、那个过去骨头要叫摔断去，骨掌骨筋脆伸袂起来。因那是在行动过程的当中，的行动疼。忽然，男朋友生囡仔生了，回来做无事，今年几一个高，伊骨一个受伤啊。哦，还是讲咱这个长辈时代年纪有啊退化性的关节炎，拢该食这款天宝好春丸。滋身水补真阴，一个脆生气火消肿疼，强筋骨天宝好春丸。天宝养良丸，放了袂顺时，袂大降，该放放，该停停啊。高料出了头，闪料尾，砍家扫，拍家球出来的闪料料，那一个劲都闪出来，捏料捏袂掉。暗时咧困一暝，起来放料放过来，变天宝养良丸。要放放无放，紧紧紧放放就出来，卡行汗水水正对家去，放料白落起泡臭了险。放料安尼落落泡泡皮皮，放料卡前油，天宝养良丸。啊那。那咧天宝清医明目丸，这款专门咧治疗目睭症， 目睭模糊，酸涩，点擦红肿，红肿疼大眼。目睭晒过老老，目睭多粘条白眉筋，目镜度数增加，目睭流掉蓝山吧。看物件未清楚，看物件雾沙沙，看物件像个影。惊光的喇叭油，青着风的喇叭油，暗时看无，夜盲清，天宝清意明无完。即款你甲买转来吃，过眼底。哦，专门咧甲咱治疗目睭症的。你着拿迄个目睭看未清楚，是咧检体天宝清意明无完。来欣赏歌曲了，咱的直播这个倒转啊，咱的现场你听看时间没有问题，甲咱寄产品。电话你家卡来25255000，当然要电话我关起空都先卡。安排歌曲《南都夜曲》，这《南都夜曲》这首歌曲，这是咱的柯小姐。这个柯小姐来到着咱的台南市中西区中正路台湾银行隔壁田边窑，叫各位田伯好生员、田伯过哪员、田伯青衣兵务员，交代要收听的歌曲。听到没有？走来听这首《南都》。Yeah, kid.

来，感谢好朋友来甲阮收听，欢喜着好诶节目时间。咱诶时间由着天宝公司独家提供，文杰主持，即个东港安泰病院发生火烧，造成着九个人死亡诶惨剧。即个病院创办人立法委员苏清泉等人涉嫌着过失致死的罪名，屏东地检署依照病院赔偿3400多万，啊，达成和解。去年的八月底，警察终结把这个苏清泉反起诉。严哥，这个高检署高雄分署认为讲安尼袂使啊，啊，伊认为讲这啊，小死遐尼济人吼，反起诉无理。所以单搁再改上诉去哩，那么即卖高检署啊，啊上诉了，法院撤销着原来的判决，发回定查。那么即个当时发生火警的时阵呢，和安全的劳动作者，那么即阵的案件，即卖因为关键防火的过境啊。啊，顶顶拢总造成着即个火烧啊，就是因为因的隔间吼，因无做防火设备，才造成即个真严重的火烧了。简单。

这个细酸钙斑吼，迄、那个就是叫做红灰斑啊。成本关注者，关注者，但是吼、哦，黑当有红灰的安全呢。在咧戒精的过程中啦吼，在戒精的过程中，因都会发生火警的时阵，迄、那个火啊都烧未起来，因为细酸钙斑未烧啦，未烧起来啊，哦。所以呢，戒精的时阵，苏东是用迄个美利亚邦，还是用木心邦来戒精。在做病院的这个设施啊，做病院的请客，伊款吼材质材料，伊无达到迄个防火的作用呢。所以这阵的案件最后，依照的过失致死甲违反的建筑法，将着苏清泉等人啊。来给他们起诉，因为他们里面都很多是违建嘛，在违建的过程当中，他们在请假的过程中都没做防火、哦、我就说啊，我今天你们家人在请假的时候，他可以、啊、去想到、哦、发生火警的时候没烧起来，这样就没事了。所以装潢的过程中，若是有需要用到房子，那就没法不会说，但是如果可以做防火的部分，该做就要做、哦、现在苏清泉用起诉。那么里面包含到水电设备 啊这个设备跟这个安检署设备，以及到苏清泉因病院总部这个主管苏维雄这些、啊、都用起诉，都列为被告了。因为我说到奥多麦弄到救护车，结果骑奥多麦这个啊受伤，这代志吼发生的时阵，简单讲就是骑奥多麦人冻未赴啦。我已经在节目当中讲过有千无万解啊，车顶并无代表你是完全无权呐，因为你还阁爱必须爱封闭警察车、水灵车、甲救护车，所以伫十字路口你看到车顶，你必须爱减速，这是基本上交通规则的观念啦，基本的，上基本的。啊，你若要扩张啊，发生车的像这個。去弄到救护车，这是台南永康复兴路中山高速公路崩坑来啊！那救护车加奥多麦烧弄，骑奥多麦这个查囡仔姓江，受伤上病院，意识清楚。这阵的重要的案件出在倒搭呢？出在今仔日要予咱知影，就是在任何的路口，你是车顶，你嘛袂使骑上紧啊！因为安尼是足危险的，63岁姓邓的开着救护车，啊了后呢，为崩坑出来了要倒完，结果姓江的查囡仔来到地，弄着。那么民众看到这个画面当中，将着弄着的过程来铺上网络了，结果甲看起来。简单一句话，就是这个查囡仔直行的过程中无注意救护车哦。既然讲咱的好朋友来做一个参考，非得总共一句，车顶你并不是代表你完全落款呐。另外来个讲到有一个某人，这个某人是一个妈妈，这个妈妈在20几年前买一支台积电的股票，一概敢买两张。一张股票迄阵啊，一张股票是133块，等于当时买到一张台积电的股票是133,000啊。迄阵啊买台积电的股票，买20几年前，伊买两张台积电的股票是133,000。是两张133,000，还是一张133,000？唔知啊，应该是一张133,000啦。哦，这个妈妈因为。

0: 伊买这两张股票了后，伊未记哩伊个账户内底面的密码。这两张股票单单呢，一路上藏27年啊。最近，因这个老母，也就是这个买两张股票的妈妈，来到着这个银行啊，啊来查伊个银行账户的密码，结果。找到这两张股票，这两张股票卖的，卖1222万，13万几卖哦，卖两张开26万几啊，13万3，26万6嘛，开26万6卖两张台积电的股票，结果。藏27单，把这两张股票卖出去，卖12万2千，1222万啊，卖1222万，赚1000几万。哎呀，实在啊，就无简单嘞吼。台积电的股票会当为。13万3，一张藏家27单，足厉害。但唔是逐张股票人安尼哦，唔是逐张股票拢安尼哈。注意听，毛起来一张股票，输当时是35万买，35万买，结果只卖存14000块，可怜。所以股票这个物件唔是白投资哈，爱投资了掉债哈。哦，投资了掉机咧，投资了唔掉机，你目屎也飞袂离啊！哈、哦，0525空空，当然买电话我关系空六星卡广告。
1: 嘿，
0: 嘿啊！你讲完了啦？
1: 温饱啦，食用两碗真好。
0: 哦，填饱用两碗。哦，
1: 我昨日把过去继续开哦，继续要过来过哪碗？
0: 好安尼啊！
1: 啊，
0: 恁太太用两碗是食那食就好。
1: 本来拢倒倒香蕉呢。
0: 好安尼啊！
1: 系啊，
0: 阿芝麻咧。
1: 乜拢卖啊？
0: 几百蚊卖啊？嗬！
1: 系啊，
0: 哇！食喺个最好嘅啊！
1: 喺唔到啊，继续食。
0: 嚟，而且继续食嗬，系过日子啊，过身体咧。
1: 系咪哦？
0: 诶，即长期个食嗬，哎，即摆食好，个食两摆食保养嘅多。
1: 两摆，我喺度咧暗时嗬，拢就算安尼未困嘅阿哥拢，啊，即摆食啲嘢过那晚，一条是会困嘅，安内拢会过病吧？还是分会是较多啊？
0: 不要紧，你过那晚，家只是什么？因为这降脑会，
1: 降脑会。
0: 哎呀，你家只是嘛？看那，你要搞电脑哈？
1: 哦，
0: 好、
1: 哦。好。
0: 啊，你其他咩卡地搞？我讲我只管你的用两晚好用啦，吼、
1: 哦。这是真好用。
0: 啊，你吼。
1: 哎，我本来哦，豆豆，迄个企业从我几多搞看，医生讲啊，做什么业？得得就嘿吼，本来咱得得光头400瓦吼，啊，伊光头得头200瓦呢啊。
0: 好好好。
1: 本来叫讲无多一点钟放一盖。
0: 好安尼啊。
1: 啊，人今麦暗弄啊，放一两盖呢啊。
0: 安尼吼。
1: 系啊。
0: 你就好个啊。
1: 啊。伊关系是真好。
0: 安尼吼，谢谢啊。
1: 光头人大家都爱背来。
0: 哟、啊，谢谢啊。
1: 好，拜拜。
0: 好，谢谢，再见，再见。迄一个正常的膀胱应该是得400cc 啊，啊，因为伊这个膀胱有发炎起来的现象，所以伊的膀胱存得200cc 啊，存一半啦，所以吼、哦，伊咧放尿就会变成足够够尿啊，接接放啊。我说咱只好朋友，你若是有迄款哦够尿的现象啦，啊，接接放。迄就是咱的腰椎型膀胱啊出问题。啊，你若食我的天宝养龙丸，食好去了后，咱会当持续长期甲食保养不要紧。你若像阮家来天宝公司30几单，我食阮公司的产品，我唔捌咧笑的，我唔捌咧停的啦。我认为吼，万贯的家财换袂转来一个健康的身体。所以你个存偌济，你若身体怕怕的，你个存较济嘛无路用。所以我伫这个所在，空空咱只空中好朋友，你若是讲迄个高尿啊，啊迄、那个错尿头闪尿尾，啊砍家扫拍家手出来的闪尿，你啊只紧都闪出来，都尿尾都袂掉。 哦，迄、那个体质歹，搞感冒、尿酸、痛风，啊，脚寒汗水水正对家去，放尿白尿起泡臭尿咸，放尿安尼尿尿泡泡皮皮放尿卡钱油，要办放无办，紧紧紧办放就算啦。哦，咱这款搞尿现象，放无尿现象，暗时咧困起眠起来放尿放过来变，填补用量。填补过那完，血流循环歹，血流循环未通透。阿妈赶紧按夜正卡手的吧，血也袂管吃天宝果脑丸。习惯性的头壳疼，旧年冬季的头壳疼，头壳戆顽皮呢，精神丰富，注意力袂集中，吃天宝果脑丸。暗时也袂困起，歹困歹落眠，天宝果脑丸。耳壳安尼晃晃叫，叽叽叫的，吃天宝果脑丸。当然天宝好正丸，过筋络过筋骨，治疗酸痛症筋络病，酸骨轮痛骨折。骨轮骨白酸抽痛，手袂举悬袂了后，腰脊骨压袂落，伸袂直，行路脚会跛会酸会出声，行路行两步就软脚温热爬袂起来，筋络歹，筋络歹难熬闪着熬转着，人个五骨老倒揪揪脚筋，行路安尼逼逼逼逼死死酸酸，行路行袂远徛袂久坐袂久，迄、那个过去骨头歹叫摔断个骨种骨精髓生无起来，囡仔时势成长过程个当中，迄、那个成长痛。忽然，朋友生起来生了过来做不好事，今年季节的搞引起骨质的受伤，拢该吃这款天宝活正丸。啊，那是咱的天宝定少山清气化痰润喉地少，骨里少黑骨穿少，天眼少，酷酷少，脸少的少，含痰少，跟他零黑八的少，老人酷酷少，吃粉粉少，吃冰冰少，感冒感冒少，天宝定少山。啊，那天宝养心丸呢？迄、那个记忆歹，记忆减退无，记忆无头神，面色青顺顺，嘴唇好利利。迄、那个心惊胆呀，心神未定，搞紧张搞当兄，心坎安然白白，心肝老杂杂，心脏皮薄菜，喘气喘未起来，搞大心气喘。迄、那个行路行两步啊，爬楼梯爬未站啊，喘甲真气未接后气，天宝养心丸。天宝五年阶段，清下着咱的三焦五毒血。迄、那个体内毒的毒素伤过老济，青春刀乱条，暗疮面泡生鬼面。吹打过草，身躯白上腰，生头发尾草头暖烟，天宝五年阶段，迄、那个吹打，安那灌得了未止吹打，天宝五年阶段。二五二五空空，今日要电话我关起空了先开。

0: 各位朋友，按时中医诊所为了提高服务的品质，服务电话改做0800-732-899，0800-732-899，欢迎你多加利用。
1: 画山画水画高地，画出咱台湾人的人情味。泡一杯阿茶，咱斗阵来分享江淮点点滴滴。沿着台山的公路向南面行，过了江淮万林永靖，向正平我就去参美乡的民生路。咱的目睭马上一下就紧起来，灿烂的阳光之下，花红苗圃内面甲篱笆顶，各式各样的花蕊开甲满满是。这就是江淮县参美乡上出名的公路花园。早年参美是台湾生产咸菜的重镇，一直到今麦，有当时啊，还可以当伫路边看见着生咸菜的大茶桶。但是因为花卉离村较远，真侪原本种水稻、甘蔗、甲蔬菜参美人，纷纷来改种花草甲树木。三公里外的路边，拢是花园甲苗圃。为几十块的花草到价值百万的盆栽应有尽有，真侪参美人世代拢是花农。对参美人来讲，种花就亲像呼吸空气同款，遐尼自然。参美还有一个叫花专业栽培区，每到叫花盛会旺季，花农都用电火球啊来补充日照，控制叫花成长，形成电火球叫花特殊的景观。今日参美，都会感觉到整个人都活起来。花真的是真奇妙一种食物，有花的所在，阳光甲微微的风都变得真香真甜，人的表情也对你温柔起来，连脚步都放轻放慢了。那是讲花是上
2: 超过百年历史，在鹿谷时代就已经存在台中公园，曾经是台中上水的地标。除了会当过船啊，欣赏着湖面的风景以外，还有未少古迹会当参观。这当阵是暗时12点，你所收听的是花园广播电台 FM88.7。

人啦、啊，健康活着就是财富，有厝通住，食会饱，穿会少，这就是福报。今日时势有伫身边做伴，这是上幸福，容易满足就会快乐。欢迎收听《快乐的残障人》。

0: 来，大家好，我是阿芳，
1: 我是阿华，大家好。
0: 真感谢咱这长辈时代啊，手面大家，咱这大呀大叔大姊小妹哈，大家准备领导来了，收听有条万里看成下文件阿芳，
1: 阿华。
0: 为你服务，
1: 快乐的产生人，
0: 感恩啦！
1: 谢谢啦！
0: 来，这个节目开始啊，你哪个在听？啊，来，各家爸母啊，哈，讲这个健康的常识啦，哈，这咱大家拢爱办啦，哈，啊，这哈，因为那要讲一句话，本来即马台湾这个毛病足多。就是胃食道逆流啊，甲这个胃溃疡。其实这两项物件，若要保养，你甲高丽菜精嚼嚼匀都会使啊。因为我来讲哦，咱的胃内溃疡会破空，高丽菜精就遭修补啊。我你就是爱逐工食，我逐工食。你若胃食道逆流的人，你拢一定爱食，吼、哦，一定爱食，吼、哦。因为我咧讲吼，其实高丽菜种是自古早咱台湾阿没有，咱拢阿未咧做这个生物科技的时阵啦，足侪人有钱人都拢咧食迄种物件，伊叫做啥？叫做茄麦仁。哦，过去迄个时代叫做茄麦仁啦，啊，拢起来去对买爱日本，哦，一定爱日本买，但是日本的茄麦仁啦，伊是。伊嘛是对高丽菜内底抽精，唔过伊是半合成诶，伊是药啊，可以是药啊。啊，但是我会记我囡仔时阵啦，吼，然后咧食茄麦仁诶人是拢长期咧食啦。虽然半合成诶，但是我甲你讲，共款咧食，因较早诶人吼，较早诶人虽然无像即卖食糖食甜啦，
1: 无高级进步啦。
0: 哎，对啊，来我讲，较早人无像即卖人食淡食甜，吼、哦，较甜较咸，啊，较甜也较侪咯，都食去。较早人是安那有这个毛病，啉酒、食薰、
1: 食槟榔，
0: 哦，这是较早人的坏习惯，尤其是酒。我囡仔时阵，枕头要看咧，袂晓啉烧酒会作酒啦，加减我拢会啉过啦，好、哦、来。
1: 哎呀，查某嘛袂晓啉啊，咁早，恁遐查某买啉啊？
0: 酒，
1: 袂啉，
0: 袂啉，大部分拢杂波，
1: 拢杂波啦吼。
0: 这个今仔日的报纸新闻你看啦吼，咱人啊去健康检查，是不是爱检查啦吼？我感觉是爱检查啦。
1: 哎啦，
0: 因为咱即卖人吼，袂使用药的啊，我即卖袂使用药的啊。
1: 你检查看数字上准。
0: 哎。我较早的人是因为肾无查、检无查去病院检查，即卖是自身要检查，拢爱去检查啦吼。一个39岁，即个查囡啊吼，即拢算小只个啦。39岁即卖人，
1: 对恁来讲，即拢享算小只。
0: 39岁来讲，即卖无嫁，查囡仔满满死啦。
1: 对啊。
0: 哦，伊拢无慢性病哦。哦啊啊，无你巴肚疼哦，啊未消化不良哦。
1: 嗯，
0: 啊，未讲食袂落，还是体重减轻。
1: 哟，
0: 就是敢若讲，
1: 什么原因呢？
0: 嘛未胃食道逆流，规个拢总无感觉胃甲肠仔安怎啦吼？
1: 哦，
0: 去健康检查时，这是好加在医是，好加在医的医生啦，医是有注重身体健康的人，为人固定一段半年、一年就检查一次。
1: 对啊。
0: 啊，为人，
1: 一般正常拢两年，
0: 对，啊，若要两年检查，伊也是含这个啥，含这俩做断层扫描做会做的，吼，拢伊拢两年检查一届，伊也拢无感觉人艰苦，爱着去健康检查，伊这可能是惯性的检查啦吼。你检查的时阵啊，医生里的胃内底发现一位一个所在有一公分，啊，超一公分宽。啊！你个胃内底，你溃疡，你烂就对了。外表看起敢若胃溃疡足共款，甚至啊，伊老医生看了，感觉讲哎，有这个现象啊。结果赶紧甲切片来检查，你敢知影啥物？
1: 胃癌，胃癌。
0: 胃癌啦，
1: 好恐怖。
0: 所以我咧甲你讲，预防绝对是无唔对的啦。你甲看这啦，这啦无去检查，
1: 更加艰苦个严重啊！
0: 艰苦的时候，伊悄悄胃癌危机啊啦。
1: 嗯，对。哈哈，噶在早开始呢啊！
0: 你甲看卖啊咧，啊，这是安怎引起的？就是讲伊胃溃疡。
1: 嗯。
0: 胃溃疡，但是买好啊、哦，买好啊。迄个溃疡已经你收缩下来啊。
1: 嘿。
0: 你甲看这仔啦，身体无，伊家己溃疡伊嘛唔知哦，啊，家己主动去修补买好啊、哦。
1: 嘿。
0: 你甲看。买好时阵，伊拄啊拄着要健康检查，是一个检查胃癌嘛？
1: 变胃癌，结果买好啊，佫会变胃癌吼。
0: 八仔，所以这中国医药大学新竹附设病院消化科的医师咧表示啦，一般良性的胃溃疡，拢是胃道的所在啦吼。啊，胃的，就是咱咧讲胃的下半下靠站啦，胃分。一卡站，好、哦、来。这个灾难，伊这个胃癌嘛，离个胃的中段，哦，离咱的胃的中段去到位啊，下当讲足少看得到的啦，哦，所以医生检查了吼、哦，啊，甲问啦吼，甲、哦、问讲啊，你敢有你食薰啦吼，还、哦啊、是你啉烧酒啦？啊，甲幽门杆菌啦，然后拢甲检查，啊，研判可能伊即个胃癌嘛，所以伊也无咧食薰啊，也无咧食酒啊，大项无研判伊即个胃癌嘛，是啥物原因造成的？幽门杆菌啊，哦，有可能幽门杆菌甲造成的啦，所以啊，咱即个长辈时代，你会记哩吼。咱的胃啊，即卖人的胃啊，90%以上的人拢有这个胃食道逆流问题。哦，啊，胃食道逆流，你像这个仔呢，伊家己嘛无感觉，那伊嘛未感觉艰苦，啊嘛无啥物任何问题，结果一个检查就变胃癌。啊，医生是甲判断讲，伊可能就是安那，这个胃，一个幽门杆菌咧作怪啦，哦，有可能有幽门杆菌啦，你甲看卖啊，这若无去检查，
1: 坑
0: 加讲艰苦，
1: 更加艰苦啊，
0: 有迄个艰苦的经验出来啊，哈、哦，我来讲，技巧袂记啊，
1: 有较慢啦，
0: 巧袂记啊。哦，所以我甲咱遮个爸母啊讲啦，钱存较济都无效啦，身体绝对爱顾好。
1: 对啦，
0: 啊、哦，真正爱顾好。
1: 你身体若顾无好，我来讲啦，钱存较济，当人在天堂。
0: 那、啊、钱在银行。
1: 钱在银行，我看是、不是在银行。
0: 来，我即摆
1: 今仔日来讲，
0: 一个这啦吼，人生啊，人生算无常啦吼。
1: 慢慢嘛，
0: 所以讲身体爱顾，
1: 顾用较重要啦。
0: 我今仔日咱长阿峰甲你讲啦，我精神算足好个，我而且我对这个检查身体我嘛真
1: 重视啦，嘿啦。
0: 我今仔长会知啊嘛吼，
1: 嗯，
0: 啊算长啊啦吼，算长啊一面，
1: 啊，
0: 长
1: 在起啦，
0: 等于南部。我足罕咧行迄只快速道路，因为要去提一项，
1: 我咧讲吼，
0: 啊，今日伊今仔无袂讲诶，也无要紧啦，要去提护照，
1: 未到无够，
0: 吼、哦，我来讲这个护照，这个物件，像我咧卖，这是爱经营啊，迄一项一个讲，恁一个讲要甲恁讲外好，拄外好，你袂拢有限啦，哦，我迄朋友，我今仔去。像你我咧讲问，你讲迄都爱经营啦，啊，迄人咧只感觉足紧诶，哦，你腿好走，因为够欠人，我硬去甲拨，拨一寡欠人诶，下迄个部分甲提转来，啊，所以拄啊好样，硬一时硬去还没讲诶，真有，我总爱塞一条快速道路，哦，啊，你塞你开车诶时阵，我甲阿华讲，咱台湾吼。 这个县市啊，县县甲市，
1: 嘿，县市个，
0: 县县市，咱就六都嘛，嗯，剩咧拢县嘛，
1: 嗯，
0: 其实，咱讲在我也无爱讲对一县啦吼，啊，咱家己去想啦吼，因为你开车的人你爱注意啦，吼，这有当时啊讲出来得罪人，但是无讲佫袂使，这关系到咱的生命啦。那我咧开车的中间啦，迄条快速道路顶头拢啥物，你知唔知？拢刷石啊车，
1: 刷石啊车。
0: 这个刷石啊车，照你讲，你开的速度爱比咱的车较慢。而且阿峰大姐嘛，甲咱这爸母讲，我开的车虽然不是讲介好，但是嘛是相比顶级的啦。哦，我迄个车就算未歹车啦。哦，你甲想哦，迄刷石啊车那无政府的状态啦。真正我无骗你，我甲感觉迄个刷石啊车咧开，敢那无政府的状态，吼呼呼叫偌紧，你知唔知？啊，无你甲你分内车道、外车道啦，反正伊就是看到未过，伊就对边啊震咧就过，震咧就过。
1: 哎你，一开一开一一，
0: 那是霸王咁款啦。我唔惊你搞弄掉，也唔惊你啊有影，一开台拢铁的，拢遐刀啊，拢遐迄款的。你来咱塞这路车修理车的人。轿车人刚惊到死啊！我甲阿华讲，咱台湾也过这条路，也过这条路，用稳着刷石啊车，亲像个无政府的状态，又吹得哼哼叫哦！你唔能讲我嘛坦白，我已经开到百二啊，我已经开到百二啊，已经拢超速啊！人后边刷石啊车，哼这就过啊！阿娘，我甲惊到死啊！我甲惊到死啊！所以我咧甲阿华讲，咱台湾也够有这路，也够地方政府会看这号刷石啊车安尼开的路啦。
1: 其实，
0: 嗰个快速道路顶哦，迄是作危险哦。我讲这个路我这边行咧，后边我绝对无去行这条路。阿娘，我甲惊到死啊！迄是安怎？绝对有原因伫个啦，伊会看这安尼开。绝对有原因的，无你敢红单了立死呀啦！我无骗你哦。啊，所以要安怎讲？啊，咱在阮的想法是讲，咱台湾人即卖哪咧开车有啦？你甲看人话嘛，遵守规矩啦。
1: 守规矩人真济啦，
0: 迄是
1: 部分
0: 我开迄落迄是迄条路，迄条路，我甲看吼，真正拢刷石啊车，伊也唔带你对你。我所在专门咧卡刷石块款，还是安怎？咱唔知影啦。吼，阿都反正伊就是安尼。吼、哦，你、看到你开车咧，甲惊到死啊！你若查伊那人吼，查伊那人开做安尼上高速的人，吼、快速道路的人，甲看到车一卡尾就拧去啊！
1: 所以讲是建议讲，即交通即是拢要去少注意者啦。
0: 啊，嘿，咱是伫遮甲恁讲，啊，是咱即马看到的，我今仔真目睭看到的。哦，我真系感觉讲台湾实在是这个物件，一个
1: 在
0: 大家呢实在欢迎霸道的开发啦，吼、
1: 啊这系啦，来
0: 啊，咱即系把握吼，阿峰甲你讲一下吼，真正身体爱顾啦，
1: 有影就爱顾。你看啦，身体无顾吼，啊，放互伊安尼
0: 来。
1: 咱
0: 我跟你讲吼，咱这的长辈时代吼，咱今仔日吼作者爱护阿芳的这大姐、大兄、大嫂、大姐、小妹吼，啊为着这个今仔日这是啥营养素？因为我跟你讲啦吼，唔是你家你哈啦吼，即我家你毛你食的物件，我时代人要食比我比较重的物件。我绝对会尽量卖好的起价，但是我看一下吼，这是厂商卖给我用给我，伊讲即卖吼这边啊卖完后边，当时要起价唔知啦，绝对会起大价啊，
1: 起大价，
0: 你起大价，好，我甲你讲，伊过年过来，伊就你甲我讲啊，好爱做主意哦，哦，即卖一世界全世界拢咧抢一项物件。好、啊，我未形容，未记你讲伊啥物啦吼。来，你注意听下、这工厂的头家吼写的啦吼。伊甲我讲问讲啊，最近赶紧的， 趁阿未起价，伊进，伊算讲，你迄个物件阿未起价，进就进一批入来，看阿卖无，赶紧的，来做一批来促销啦吼，阿卖甲你起价，因为即摆全全球全世界哦，含这项物件你都无当摕，啥物物件你知唔知？乳清蛋白。乳清蛋白，伊讲全球啊，扫不到乳清蛋白迄个物件啦，而且价格啊调整一倍以上啦。哦，我甲问啥物叫做一倍啦？因你写拢写开款的，伊讲吼，就是讲你即摆来买一公斤一万啦，后边买一公斤就是两万啦。
1: 啊，跳倍就对
0: 啦。对啦，跳倍啦。伊讲啊，你
1: 啊，
0: 啊你即摆，伊讲我咧甲问啊，敢买款？伊讲就是讲，你两万要敢买，也无一定买会着，也无一定买会着。
1: 嗯，超市的物件
0: 啊。啊，所以我伊讲哦，看卖无，啊，我就安排这栋，哦，安排这栋，赶紧的，其实是作接做啊啦。哦，啊，我你甲想，这个物件我嘛未使欠的。我无食啊，无要紧呢。阮母也未使无食呢。
1: 嗯，啊，阮爸迄边嘛伫食咧。
0: 啊，佮阮丈人迄边未使无食呢，迄拢九十岁啊呢。哦，我你甲想，我母啊一个月一千五。
1: 我看，即马较伤啊哦。
0: 较伤，嗯。
1: 我老家可能会用食较济款。
0: 我甲你讲，
1: 嗯，
0: 咱有一个姓李的。诶，大哥啦，哈，
1: 嗯，
0: 啊，咱卖讲伊是伊个全名啦，哈，伊带你这个也做，我甲看一个啊，伊这里个对，伊这里个有哪台北诶，哦，里个台北诶，伊就是跋倒伊了啊，伊八十外，跋倒伊了都亲像阮母啊，这个经验，唔敢接好啊，唔敢行，行起来无元气，啊，讲话开始啊，真歹。啊！伊这是因后生来替伊买，哦，已经食只好一年啊。伊昨听到，哦，啊，我来讲，你甲我寄两箱来，我告阮爸，告甲我啦嘛，真忝。啊，伊嘛，伊吼，食了恢复了差足济。我啊，恁老爸即个感觉呐？伊讲头啊是拢坐轮椅，伊塞会出去。啊，我听你节目出去，有当时啊听一听咧吼，啊，听讲这有可能。元气是，好、哦、啊！过来第二点，伊讲因爸嘛留来吃，但是太迄个，咱人有精神无精神，拢留我看了就知啊啦，我拢留我看了知啊。所以伊跩听到咱节目开始秒吃，拢吃一天拢三包四包以上，搞我讲啦，讲伊即卖唔免甲杀，豆豆背行，掠四卡拄啊，豆豆行。伊讲伊怀疑个，含伊家的。这个李大哥因某啊，因太太，哎呦，咱那个老伙仔啊，够早个够快会惊，实在是无简单。因老爸安尼欢喜个，因那姊妹啊，等下看到安尼哦，拢甲因这个后生讲，伊讲阮遐小妹啊，看到我甲阮老爸顾家呢，大家感觉不可思议啦。伊是讲这可能一世人。男的坐轮椅，到尾啊，就是倒伫个眠床啊。家讲恁，家因大兄讲，你还佫有找家阿爸顾家，那是也无简单。你佮想，所以一定爱用心啦。好啊，顶回我都佮伊讲过啊吼，因为今仔日嘛，足济人要搞买四箱五箱，我佮讲唔通啦。你安尼类，阮物件绝对第一点物件，惊也无够。第二点就是讲。
1: 有的
0: 蹲较济，
1: 啊
0: 无叫无。系啦，卖啦。哦，所以我来讲，我要买到五箱，啊有人买十，顶回都人买十箱的嘛。
1: 系啊。
0: 啊，有人讲，我有哪买一个，因为我来讲买十箱这个阿姐啊，伊伫个伊嘛是你过世大人，啊伊可你甲我讲啦，伊讲你可能安两个人内底啦吼，啊甲伊你只因老会算过世大人，伊拢用这个食。食了未歹，伊个经济会运转，所以含隔壁层的哪一条会使，伊拢用我食。来你讲哪呢？真济人我本来倒里啊，伊用这个食。安尼胡了个，我那成功反正我来只过阮四大人对无吼？啊，真抓好，真抓用我贵啊，过会对的。 甲负责。因为家庭真正咱讲实在，为家庭啊，要付出着许大人哩安养伊的钱，都已经足吃力啦啦。哦，人伊用安老食，伊等下今仔甲我讲啊，足济人伊用安老食了，本来倒哩啊，咦，真济人倒哩啊是无受伤哦，人嘛无安怎哦，都、就是干那袂惊，干那袂惊，气血拢无够。哦，所以我定下咧讲，今仔嘛足济人卡住，阿公，大拢搞回反映一个问题，讲我咧讲一句话，上实在，足济人年岁济啊，一顿拢食几来碗公饭，结果哪只哪只乖啊，牙哪大鸡，我甲你讲，这真正实在哦，你茫讲好，阮阿爸无好食，阮阿母无好食，无好未吸收，真就是拢处理咧食，所以肌少症是全世界，全世界。每一个国家都拢咧预防的物件，哦，拢咧预防的物件，所以我拄仔咧念无咧听，工厂就是讲乳清蛋白你少无啦，迄拢咧预防肌少症的啦。好、哦、来，所以我今仔去剩最后一工啦吼，今仔佫做咧结束，吼、哦、做咧结束。啊，你若有啥物无了解，你想要了解讲啊，这要安怎食？啊，我已经几岁啊？我甲你讲，你甲食看卖啊咧啦，保证袂互你饿落的啦。来。空八空空三一八空空九
1: 零八零零三一八零零九。
0: 那我等下山来，我厝边啊，这里讲，伊一工拢一包，一工拢一包，啊，有咧做事，伊讲伊拢套衫套五零咧食哦，
1: 嘿，套
0: 五零咧食，啊，拢好咧，也买食，拢提食，因人伊一边拢买几箱诶，吼。啊，伊讲真正有差啦，啊有影啦，人个身体真正起作用诶啦。
1: 有差啦，
0: 有差啦，
1: 有食个有差啦。
0: 来，咱来欣赏这个单小文所唱的吼，准小文唱的《杯中影》来。

0: 来，陈小云所唱的吼《背中影》，来，咱这长辈时代阿芳跟你讲吼，你那年岁差不多五十岁啊以上，我跟你讲吼，别行我唔敢跟你乌白讲啦，这支产品你绝对爱吃。来，咱来进广告哈，这支叫做早体康。我足侪人来甲我问讲内底成分啦，我无法度甲你讲啦。好，因为内底成分真正百几几百种诶，伊这是特殊诶营养品啦。你这是特殊诶营养品。咱年岁愈侪，上届惊就惊啥？惊一项叫做肌少症。哦，肌少症，哦，你唔知道要食啥物？哦，肌少症你唔知道要食啥？有人甲你讲食迄个吼，食迄个吼，我甲你讲啦。真正要有效，这个啥配方绝对爱对啦。内底一定要有，爱有这个做啥？我拄仔咧讲乳清蛋白，过来爱一定要必需氨基酸，哦，就是三种的酸一定拢爱有，哦。内底要爱物件足济，一个物件足济项，过来，就是一定爱好吸收，足济人啊。打电话来，阿翁啊，我食较吃少啦，我都敢那未生吧啦，我敢那未生吧，我甲问讲啊，你一天你拢食饭？伊讲我饭嘛食真济呢，啊都未生吧，哪只酸哪酸？我咧讲哦，啊你那个是，你也会记了去？啊，唔好。你那要你那未生吧的人，不要生吧，你一天上介少爱三包以上，你一天上介少爱三包以上，反正免一个月。你就生肉起来，吼、哦！啊，生起来肉，早起刚有你吃，生起来肉唔只爱弄弄么？伊是定的，啊做伊啊做鸡吧，迄只是叫做肉、哦。咱这个人啊，咱的人啊，这个鸡肉若生有出来，你拔倒伊，手去磕掉，脚去弄掉，你的骨头免惊会断。所以咱这个也做全世界科学家，包括伊啊专家咧讲，肌少症是失灵的杀手。哦，肌少症是失灵的杀手。咱人啊，无肉，你要拔对骨头就断，因为你脑肌少症，你就是缺乏，也做你就是骨质疏松，你要拔到那个。手就断，啊手若断呢？你若年岁侪人去开刀啦吼，我会当甲你讲，拄好我咧讲这个台北这個李大哥因老爸就是安尼，就是拔刀，手叫断伊，去开刀出来，医生讲啊都拢好啊，唔过伊都未行，因为伊病伊刀太久，是啊，第一点营养分无够，食物件会食无？会食不会食？不管你都吸收未够，我你吸收未够。这个气也未够，你复原伤过慢的中间，造成讲你带离医院了后啊，哦带离医院了后，佫出来变成你的脚无力啊，哦脚无力，当然除了照医生的交代，你食药啊以外，有啦，你敢问有你食保养品无？有你食这个营养的物件无？有啊，牛奶大家嘛泡了吃，大汉嘛咧吃。啊，就无效，伊就唔敢行。你甲看，你看咧，有你食无？有，伊食好饱尔啦，伊食饱尔，伊无吸收啦。所以你注意看，愈食愈瘦，愈食愈瘦，拢无作用，我拢无作用。我都甲你讲过啊，今仔蔡总姐嘛来买款咧。
1: 有啊，拢有啊，吓。然后伊
0: 食啊，黄。这蔡总姐啊，自我开始袂食到即卖啦。伊讲伊住过安内，囡仔拢已经三四十，拢三四十岁
1: 啊
0: 吼。伊讲伊唔捌超过40公斤啦，真拢五十外啦。而且伊食完了，因边啊吼，足侪人拢甲问讲：，哇、哦，我你即卖面家足好看咧，人唔是瘦你好看咧，年岁济肉爱留啊有够存拢咧，够平本咧，要讲一块歹啦，够平本咧。大家拢敢问，伊只个讲，那我都除了食饭以外，佫食什么物件？吼、哦，佫包括因先生是糖尿病足严重的人，脚讲的椎症， 唔知，反正就是有这方面的毛病，开始食，食甲人即卖甲蔡同志也讲安怎呢？较早断裤穿的哦，迄、那个小腿啊，裤拢八八八，即卖你穿，家己感觉讲差有够济济，哦，迄款呢生出来吧，唔只系结实，来，所以咱只系。人这蔡同志啊，今麦拢差不多咧52、53。
1: 其实吼，这是你有的人讲袂肥，要食到完全会肥。
0: 诶，我来讲，我是来个早体康，唔是了咧食肥，唔是了咧食肥。你就若讲，我就食物件，我足够食啊，哪食哪散。你一天上街就爱三包，啊，迄三包爱分开泡，你袂使三包啊，我。等下要冲三包用，我三包做一遍泡，啊！你规矩卖吃。
1: 因为你是安尼是营养上惯的，啊！
0: 你吸收未起啦，你吸收未起啦，你爱一包一包泡，你甲食一个月啊过，你的肌肉就一日升起来。哦，蔡同志啊，人这伊就是安尼，哦，伊定咧甲我讲啊，你这真正好物件，伊唔定咧哦，包括你遐。你啊，下面你上班做工课人，你甲讲伊食啥，拢叫你叫呀，拢叫你叫。所以有当时咧叫吼，啊，搁加一箱，搁加一箱，我甲你叫遐济敢食去？唔是啦，阮同事要爱。
1: 你也看，哦、你也看人诶，苏大哥，因某讲
0: 上去
1: 了
0: 了，来，卖讲讲名吼，带你伊带你新华诶款吧，吼，来做阵啦吼。
1: 台南尔啦。
0: 台啊，台南新华诶。
1: 啊！伊讲因某伫疗养院红诶红果吧，啊红果伊拢两天去遐看一届吧。结果讲伊逐届去遐看，因某拢伫困，等下人足闲足忝，
0: 对对，人也足闲足忝。
1: 结果伊食即种物件，食到讲即营养素，食到尾讲，伊尾去遐看讲，今后哦，个会甲人拍
0: 招呼，
1: 个会甲人拉稀了。伊讲看甲欢喜个吼，所以今日今日佫拿一箱。
0: 我无希望恁一定爱，恁若唔捌买过，恁若唔捌食过，咱只长辈时代，恁来卖甲我讲一声啊！我相信恁拢顶回恁即卖食了好，你捌搞买过，我会卖你几箱诶！恁若唔捌食过，我是绝对无可能卖你几箱啦！哦，我无爱啦，你拢买三包
1: 等、啊，所以讲三包了。苏大哥讲要加一箱，哦哈，你一个人要食到四箱，伊讲无啦，含因某啦，因某袂使断啦。
0: 哦，对，真济人拢是安尼哦。所以为人讲，阿红、啊、你讲对了，我爱食无，啊你断了一天一包两包呀，你爱知你的病情，你像阮老母啦，阮母啊一天一定爱六包，真正爱六包。无啦，包伊袂使。
1: 你爱了解你的需要，
0: 爱了解咱的需要。
1: 啊，你看这项物件，是要给你增胖的。
0: 对，不是要你大个哦，是要你生肌吧？安尼你听无？
1: 你感觉讲较结实，你体来较好，啊，互你较有精神，较有抗体安尼。
0: 啊，我跟你讲吼，因为我昨拢规箱的你夹较济啦，后人夹三箱、两箱，诶，我拢会可以。但是要夹上五箱以上袂使。无够遐济物件吼，我希望大家啊，我系讲，你唔免烦恼起价，阿芳要起价，我绝对会提早甲恁讲，提早甲恁讲，即甲你讲，阿、啊、人真正工厂讲挡袂牢，要起价啊，啊你将来，
1: 无啊，即卖是事先甲你讲，
0: 事先甲恁讲啦。
1: 无啦，人咱即卖个
0: 讲讲，
1: 人
0: 工厂，那即卖都阿卖咧，我系讲吼，足济人咧讲，啊我要甲你买一箱，你啥唔卖我？你头，我甲讲你是头第一遍买。无你一箱搞买，我有钱哪赚？我啥也无啊！我不爱做迄落感觉，互我感觉，
1: 这
0: 关的我不爱安尼做啦。
1: 哦，叫不来吧？
0: 对啦，
1: 我希望讲，
0: 我希望讲，恁退去，恁食落，你也搁倒等来摸，倒等来买，安尼较重要啦。我跟你讲哦，剩最后二十个人客，哦，二十个人客来，这个一包一箱内底。有十，迄、那个一包啦，一包你摕到，你摕到一包，内底有30小包，1380，两包，买两包送一包，买两包送一包，上细做就是三包，优惠你2500，过来就是中组的，三包2500，六包就是5000嘛，我甲阿华用我的业绩股加送一包给你，安尼七包。
1: 你
0: 七包，优惠你5000块。你若要拿贵箱的， 廿几箱诶，一箱内底都是十大包，十大包，一包内底十大包内底，每一包内底有三十小包，安尼多三百包，一箱原价那边 A 两三包两千五，一箱起来爱七八千块，我优惠你，优惠你七千，我优惠你七千，有够优惠，空八空空三一八空空九来以上。广告，吼、哦、啊！我跟你讲吼、哦，咱这爸母啊，阿红跟你讲，如果你有糖分，迄、那个空嘴未收缩的，奇怪啊，去塞一空啊，囝的啊，啊，较遮久啊，佫国家会烂，国家会干，会哪个哪大空？你紧食，你紧食，啊，等于要偷啥？等于卖用伤少的茶。用温温的水，辣椒两百 CC 辣一杯。你有食麦片啦，食豆奶啦，食米奶啦，食咖啡啦，拢做会使头。吼、哦、啊，过来。
1: 唯一的一项，这是人客讲的，我家己无去试口味。你唔好掺鲜奶，冰箱冰的。
0: 掺鲜奶，
1: 因为一冰的你掺的呢。
0: 掺未结局完咯。嗯，
1: 伊讲无食啦。
0: 无食。嘿，
1: 迄唔是未使食嘛？会使食，伊讲安尼较无食啦。你会使食牛奶粉。哎，牛奶粉，
0: 哎，小小粒啦，
1: 那牛奶粉拢无要紧啦，
0: 伊拢无伫大做诶。
1: 面粉啦，牛奶粉啦，啊，搁两个啥物乌麻粉，啥货拢无要紧。
0: 过来、哦，如果你有乳糖不耐症诶，比如讲。

0: 使甲配吼，啊，糖分的人来吃，真正百分之一百。你若倒入病院倒足久的，啊，就拢袂迄款的完全，你嘛会使甲吃。你咧做化疗、电疗的人，吼，人身体要恢复会倒来，我来讲，你都要紧吃，因为这营养分足悬。0800-318-009
1: 0800-318-009
0: 台湾唯一一支，唯一一支用分子力来，有摕到卫福部认证的号码，就是干那一支呀，干那一支呀，0800-318-009
1: 0800-318-009
0: 来，咱这位陈大姐啊，伊讲进前去药房啊，有哪要甲买营养素，伊嘛甲讲甲会白天兼正地有这事，我甲问，有像来甲我买的时阵，我甲问啦，吼、哦，我问讲你甲买，有哪伊甲你讲营养素做好个讲嘿，伊甲我讲嘿。我问讲啊，有卫福部的证，一个字好无？无啦！你到安那去找，无当一个分子啦，规罐的有，规罐的水也有啦。但是水就是，咱卖讲人的歹，反正水的，你若我的时代人，我绝对无食水的就对啦。
1: 哎，
0: 唔好，因为我已经食水的，食甲存，三甲存一支骨，我所以对水的我连点仔兴趣都无。好来，所以我这分这真是目前台湾，不管人安怎讲安怎做，讲到会飞天兼正地，你敢问讲啊？你太无去提卫福部的认证啊？你听无？我唔是要卖你。我跟你讲，照你讲，我这下当佫未比较贵的，因为我这卫福部认证拢总齐全的物件。哦，所以我这个物件，阿芳今仔推出这个产品，唔是讲我咧卖啊，病院医生嘛咧推荐。是安怎讲？因为我这有认证的物件，医生才敢甲伊推荐啦。安尼你听无？所以若真侪你照顾许多人，照顾到实在也唔知要安怎。都道理啊！啊，伊都人都好好，啊，都都啊，男子啊，那做足久的咱不会讲啦吼。哎、啊，你就是那坐，当啊你坐轮椅啦，吼、啊，哎，都还可以，还佫脚人都无啊，那都气力气血较歹呀。吼、啊，你都爱赶紧好食这啊啦，好食五六包嘛，无要紧啦。
1: 喂吼，昨一前天哩，我有听到有一个大姐甲我讲。吼、哦，伊逐
0: 项
1: 我
0: 嘛即个食，
1: 啊，就是手
0: 足无
1: 力
0: 咧。对，你拢叫肌少症啦。
1: 我讲你迄个是肌少症，
0: 你拢肌少症啦。
1: 我讲你即个食哪有效？
0: 无效啦，迄你都未吸收。
1: 未吸收，因讲阮个是吸未够啊。
0: 对。
1: 咱年岁有，咱的体内器官拢一定退化。啊，退化吼、哦，你佫食佫较济，你营养阮个是吸收未够。
0: 对啦，最主要是。
1: 你食个巴嘟嘟，丢个巴嘟嘟，
0: 营养阮个
1: 是吸收未够啊。所以讲，一定拢爱靠外来，会甲你补充你这个高单位的营养分来补充啊。
0: 好来，咱过来欣赏一首歌，啊，袂电话机个紧个卡啊，因为我来讲，从即几组啊完就结束，咱这边就结束，等后批回过来，吼、哦、后批回来，啊，但是绝对会起价，唔过啊，要起价之前，我来甲恁讲。哦、我无希望讲向向做，甲恁起价啦。我做完过，我无安尼啦。
1: 会事先会甲恁预告，但咱阿未买恁先，我拢会甲恁先
0: 预告。对对对，吼。
1: 系、哦哦、啊。
0: 好、哦，我希望，我希望讲，
1: 对，
0: 阿妹，你若袂爱电话机个金卡哈来，0800-318-009。
1: 0800-318-009
0: 来听歌，优雅初唱的单薄人。

0: 来，等无人由我所唱的吼，咱这长辈时代阿峰哥甲你讲一遍啦。你若唔捌买过，你来唔好甲我讲，阿峰我都唔捌甲你买过这物件，阿、我要甲你爱一箱，无可能。钱也无可能，我即马解说予你听吼。曾经咱我的故乡东山有一个大姐，八十外，伊糖分啊，你西药剂足严重诶。买糖开始食，开始老，开始食，开始老。敲电话来搞，我唔敢食，我要体验你，我无要紧。我讲你体验我，结果伊因为伊偷一包咧。伊嘛算，咱讲在嘛真疼小咱啦吼。伊讲阿公，我来套一包卖款的啦。伊继续甲食，继续甲一包个安尼勉强甲食了。我迄阵我嘛甲讲，因为你是你西游记，你咧食一定会老。你一礼拜过三，可能只要较免一礼拜，三天至五天过，迄、那个情形就会解决掉的，会全爱袂啦。好、哦，阿、姨就听袂到，伊讲好，我都干咧老，我都挡袂掉，好，我都讲我提他。
1: 其实食这嘛唔是安尼老
0: 啊。结果伊讲吼，我即摆讲你听，提回来了，伊包开始食，佮第五天啊，第六天的款，
1: 嗯，
0: 佮卡电话来，阿、公你去，伊我外去，诶，我剩的去交包你寄回来，我讲无可能啊，已经人体啊，伊讲伊即摆袂老。我讲你当时是老甲足严重吗？伊讲唔是啦，有迄、那个
1: 算食饭啦，
0: 食饭啦，
1: 啊放较嫩啦，
0: 啊放足嫩的啦，
1: 啊拢一挂一挂啦。
0: 啊，伊我就会惊，我甲讲吼，我就甲伊讲过啊，因为我未食久啊，未食久啊，啥物经验我都捌拄着。你若食着这物件，向阳会放着足嫩的，你唔当惊啦。
1: 你
0: 唔
1: 免惊，
0: 你若唔相信我，你甲食了一礼拜过，你后边。大便出来就无同啊啦，
1: 因为阮恁头较早开始去食，恁头开始食时阵，咱嘛是安尼啊，迄个饭较嫩啊。
0: 我搁讲一个，
1: 啊嘛是，阮阿妈讲啊，这正常诶，因为你北来会嘛。
0: 我即卖搁讲一个，这案例，互咱只爸母啊听，大大诶，互我咧讲迄个登山哥，因囝伊一个后生啊是倒哩。嘛倒嘞哦，
1: 刚有倒吧？
0: 有倒嘞，
1: 有倒哦。
0: 倒嘞啊！啊，头啊是家里的顾，尾啊两个年岁济啊嘛。
1: 嗯。
0: 啊，家里的囝总是希望讲家里顾啦。
1: 嗯。
0: 尾啊送去哩，咱中华二林一间安良院。
1: 嘿。
0: 敢那拜一，敢那拜五爱回来。
1: 拜一个拜五底下，拜五暗底个爱回来。
0: 都爱回来咱厝啊。
1: 嗯。
0: 哎、啊，就是啊，长期闭结，食啥都无好。我还没算交情足好的朋友啊！我佮讲，你用这个食，就一天食两三包啊！哎，讲拢无吧呢？迄道理啊，讲啊，囡仔，伊嘛三十外哦，
1: 有啊，
0: 都三十几年啊，伊就开始食，食食咧，哇！三嫂就敲电话来，阿公，我讲伊食完啦吼，你佮佮你呐有搞摸一箱，我用几箱的来啦，吼、哦，那咧。我啊食了恁后生食了，感觉因你个囝我捌看，讲话咱听无啦。啊，伊个讲话做啥物正咱面，我形容面。
1: 反正出事就安尼啊。
0: 出事就安尼啊。哦，我啊食了感觉呐，未闭结啦。哦，啊无较早闭结啊，哀哀叫哦。伊讲真正差有够济，过来，这个囡仔也会坐轮椅。所以呐，等下因妈妈甲三哥拢甲杀出来，因伊家己一个血管里里大硬遐吼，
1: 会
0: 杀出来遐猛叫。我咧讲，即马咪拢生吧，含巴拢生起來。啊，伊迄我来讲，
1: 生吧，你个是爱食胶原，
0: 对，
1: 啊个食较
0: 侪，
1: 啊食
0: 较少。生出来吧，互你摸，唔是讲互你看武功足，一拉肥起來，唔是肥啦，
1: 哦，唔是肥啦，
0: 哦，伊这是你生肌肉，互你肉较结实的。哦，你的肉较结实嘞，所以咱这爸母啊，阿洪甲你讲，今仔日剩最后安尼，佫有几组，要八组，
1: 要
0: 加十多左右啊啦吼。你若袂卡之外咩，这绝对袂害你。我介绍产品遮久啊，不管啥物产品都同款，这支产品真正互你会学落的啦。有卫福部的认证，我。 台湾做生生物科技做这个物件，一两千间。然后你老去啊做啥？去药局要去买营养水，哦，我这做好，你甲问讲啊有如何无？我会当甲你讲啦，绝对无可能啦。绝对无可能，这要提的二号是足困难的困难啦。我这工厂讲，吼、哦，要提二号，那有够忝，搁刷落去。
1: 认证啦，
0: 迄、那个认证，无卫福部字号嘞，认证的字号。过来，你每一件后边要做，你就是爱照安尼送去你卫福部看，你的身份里一堆，规个拢爱摊开互伊看，才会使做呢。唔是像我，唔是你想，来。我后日要来卖营养素，你今日工厂做我，未使啊。后来所以咱这爸母啊，这是针对着慢性病，都里面床顶诶，你做化疗、电疗，你有糖尿糖分的人，专用的产品啦、啊。后、哦、来，
1: 空八，咱诶好好人买晒一只。
0: 空八空空三一八空空九。
1: 0800318009。
0: 好，来，咱来准备交。

彰化县林口第一乡镇科比镇，古名叫做卡里森，意思是热甲冷的交界地，气候温和，环境美丽。听说着海内外纺织设备以及技术的科比之啦，嘛曾经风行着全世界。这当中是半暝一点，你所收听的是 FM 88.7 花莲广播电台。

人啊，健康活着就实在，有厝通住，食会饱，穿会少，这就是福报。家里事事有在身边做伴，这是上幸福，容易满足就会快乐。欢迎收听快乐的残障人。

0: 来，张荣荣唱的好中情啦哈，有需要服务啊，0800-3180009哈，啊，咱要七组啦哈，啊，你若未电话加个金甲卡哈，电话加个金甲卡哈，因为咱剩七组呀，你要搁较济，我嘛无法度通好你。来，啊，这咱每一个人，逐工拢爱食，你话愈济啊，你话愈济。哦，也够愈爱食。
1: 这算做点心嘛好啦，嗯，啊做正顿也好啦。较这种随在你想着要食，拢随时拢会使食。
0: 对，来啊，有影无好无？来，你注意甲听下。
2: 你讲你本来就是安怎，袂惊？系
3: 啊，
2: 拢袂惊。
3: 我本食会惊，哎，脚骨感染怎住院？哎。开过十万呢，你知唔？当然都讲未行
2: 啊！啊，怎啊请我来长照？
3: 我伫病院，我一两个月就有请看护，好看护就过了十万，一日一日三千块。
2: 对对哎！
3: 啊，我就是在家吼，我就当时拢在撸轮椅啦，
2: 撸嘞，
3: 都阮顺帅拢甲塞嘴病，拢甲塞安尼塞，啊，拢洗身躯、洗头，拢长照。
2: 对对。
3: 我
0: 请
3: 你，你
0: 只
3: 要
0: 是将
3: 近两百块，我那天天看看，不
0: 要
3: 怕，不要怕，也袂改，
2: 洗手
3: 啊，我唔才讲好，我就睇阿林将呢，就
1: 走起
3: 来，
1: 五
3: 千块呢，
2: 对，
3: 走
1: 起
3: 来，
1: 我
3: 看五千
1: 块，看下糖豆，看
3: 飞机啦，啊，我唔才讲，哎呀，我。我的行程哦，我
1: 七包，
3: 我有三个，
1: 从那边来，
3: 早时间来吃。
2: 好好加载，起码吃个行个咸肉，几个干的笋。
3: 啊，不能吃糖少
2: 啊！
3: 你阿华呀，
1: 拜个鬼搞啊！
0: 来，以上这段算广告了哈。来，我这爸母安尼，你听我。
1: 嗯。
0: 我来讲。
1: 啊，你
0: 这几回，拄啊，这个这阿姐啊，
1: 拜六休还是要拜五休？
0: 伊就是卡顿，去
1: 带
0: 你病，避袂起
1: 来。
0: 两个月啊，都唔敢食。
1: 好，好，谢谢。好，
0: 所以我跟你讲，这就是那因为咱人倒里啊，元气怎啊失哩？失哩，你转来，我医生拢会跟你讲啊，无你转来两杯一鸡只瓜，牛肉、猪肉、肉类较骨来食嘞啊，病也袂好，你已经放，刚放药，你刚看到你就惊。尿蛋白本来刚一项未惊呀，即卖佫加尿两杯，你敢知啥物叫做尿两杯？起泡放尿白了，这叫做啥？慢性的腰椎病。连家加讲啦，洗腰椎。
1: 我今日告一个大姊讲，讲做伊脚手无力啦，讲朋友介绍叫伊较过来食两食较济啦，讲那食两是袂歹。
0: 其实咧唔对啦，
1: 食拢是袂歹，
0: 但是唔对啦。
1: 但是
0: 我咧讲爱食啥咧？爱食牛肉。你若真正要食要生肉，一定爱牛肉。但是我咧讲，等到你食到你的身体迄个手力啦吼，你若唔相信我的话啦，你去检查你的损失就高，你绝对降甲足低。年年啦，你已经开始咧放尿蛋白啊，起泡啊。
1: 有啊。其实
0: 食物件会样食，
1: 各项物件是拢食拢袂歹，就是拢爱拄啊好。
0: 你看，我定啊，你甲你讲来，拄啊一个阿姐啊，哦，这带你对，我看卖你啊，哦，这有那带你北部的，哦，63岁啊，这安怎你敢知啊？糖分，西柚子啊，西甲头壳黄。他家今年63岁，常常要出门爱坐轮椅，拢爱坐轮椅啊！啊，因囡仔无法度去买一台啥电动车，讲你啊要买菜吼，要创啥吼，你骑这台去。甲伊头第一遍搞买船干哪呢？去买菜当然嘛无效。啊，你都骑袂久啊！你都骑袂久啊！啊，骑袂久，你买菜当然买哪有效？对不对？所以啊，咱这爸母啊，你脚一定要有力。哦，啊，我即卖我这两天啊，是安那，我一直咧甲你强调，你一定爱食够，你的量若食无够， 拢无效啦，拢无效啦，啊无效、啊，你也讲阿峰，你讲啊拢袂歹事啊，我咧食无效，因为你量食无够。你量绝对食无够，我会当甲你讲实在。你唔能讲，我一包两包，一包两包对咱年岁济人来讲无够啦，绝对无够啦。我问你，你要食肉来补充你的蛋白质，还是要食这来补充蛋白质？来，这个啥呢？这个啊做倒位呢？中基啊对一间病院吼，
1: 不，
0: 一个医生把你
1: 讲。
0: 你打两百只，你要补充吧？咱人肌少症啊，你遐肉要补会转来。你一天上盖只爱像咱的手碟安尼哦，像咱的手碟安尼哦，爱五碟肉，五碟肉才有做补充，爱食足久的。但是等头甲你每一天食五碟，像手碟啊，只高，只大碟肉。等头你两百，你的肉已经补转来。但是伊讲一句话，你只要要洗油纸啊！你只要要洗油纸啊！因为我阿峰卖这组产品已经卖足久的久啊，我卖足久的久啊，到尾啊，我发觉着一个问题，真侪人买转去，我一天就敢食一包尔啊，我一天就食一包啊，食两包啊，阿峰啊，你讲到遐，我来食拢无感觉，夭寿啊！我尾啊才去，才过去找，因为我这有病院。哦，去年这两年也唔知换对一间，对病我唔袂记哩啊啦吼。进前是咱卫福部的迄个事，迄个卫福部的迄个部里的病，就咱省的病，就是阮较早就是阮表弟的。我正去找其中一个医生，含我袂歹。伊讲我甲问啊，你我甲问讲，你有咧开这吼、個，你的患者者？伊讲有啊。都来来这开刀大院啊，未食诶，我拢叫因个囡仔，伊医生，这个医生是袂歹，伊讲伊拢叫因饲食啊，拢卖去外口买啥物汤好食，我开用病院开处方签有无吼？那好，你去领，领这出来，然后恁饲大人食，你免加开这条钱。伊讲哦，其实啊，倒伫眠床顶啦吼，一天一三包是无够诶。三包是无够的，我阿是安那讲，因为咱人迄个气力，咱人开一解刀，尤其年岁侪人开了一解刀，迄是酸活身体活酸，你敢知影？伊甲我讲一句话，迄话八九十岁啊，来要开刀伊唔敢开，啊唔开佫袂使，啊伊拢安那，你看即摆医生来靠道德拢会甲你讲，你阿爸、你阿母来开刀，但是我有评估。你这气也无够，这刀那个流落就对了，恐惊流好啊，
1: 气
0: 好啊，恐惊伊无元气，然后倒转来，
1: 无气来，敢行转来。
0: 当时阮母啊要开大肠癌的时阵啊，去带迄个大拿主治病院副院长要甲开，已经送入去开刀房啊。副院长加一个，加迄时阵的都啥麻醉师，出来，出来哦，叫阮兄弟啊拢过。你讲，我先甲你讲哦，嘿，这刀开了，因为阮母迄阵才38公斤呢，迄阵我还袂咧做这個，也袂咧，
1: 阿袂，迄较侪年，
0: 迄足侪年啊，
1: 迄十几年前
0: 的代志。这个副院长就解说给我听，因为伊这款刀开了啊，一定爱麻醉。全身麻醉，开了有两第一点，如果又倒转来恢复会作慢，这第一点。第二点，那个麻醉师就讲啊，我即摆甲麻落哦，如果开刀开完，佮肠啊佮甲接倒转来8点钟，有可能接好规个天好，是人心煞好啊。我讲啊，啥意思？我说再见啦、啊。我讲啥啦呢？因为伊无迄个气力。通啊，冻8点钟的迄个麻醉药啊，迄道理啊啦，了是哇。到尾啊，因副院长讲，你看无，搁第二个方法，我用这个方法来开，就是甲肠啊切断了。吼、哦，你大肠癌，你老掉掉人拢知啦吼。唔卖讲掉掉啦，你有真正朋友掉掉，你拢知啊。为了照顾，伊讲对肉肚子吼开一空，肠啊全揪来啊。 啊，对这台边对这白德，啊，四点钟就结束啊。啊，你当然你爱选择这啊，我主要选择讲好，你甲开咧，对巴肚遮做一个照顾。所以咱人真济人拢唔知影讲，是安那别人食三包、食两包，就迄个功效，我是安那无啊。因为你的气血过衰，第二点，你的吸收作歹，你的食都未吸收，对不对？所以我咧甲你讲，你若家有买到这个产品，家己你食，感觉讲效果无介好，你本来食两包，你加甲食一包，你若唔相信啦，含你讲年会啦，那要含你去菜市啊，要来买菜，要干物件，要来行远路，互你食。哦，你食量食有够啦，伊绝对输你点点啦。哦，这真济人甲咱接到拢学落去啦。哦，你看拄啊，迄个大姐，这嘛伊嘛唔是我的人客呢，迄是无意中，就是讲伊出年啊，多病两个月出年啊，转来都大行拢唔知啊，都无啊多啊，未行。
1: 喂。
0: 听到咱的节目，伊头第一遍嘛是讲，我都当作死要当作话要，伊甲恁讲甲遐好，我来甲食看卖啊嘞。我伊头第一遍搞咩，我拢我甲我记的。伊讲哦，我迄阵就甲交代你爱食较重的。啊，这个妈妈，这个阿姐人伊坚定的意志来讲，我希望卖坐大轮椅拖累着我的囝，卖红拖累，所以伊啊。伊从啊开始只挑我有咧只，伊讲一工讲咧食六包，
1: 七包
0: 我无骗你，你多好听呀、啊！
1: 五千块，
0: 对坐轮椅开始爬起来兼防照顾，变成来照顾别人，安尼有厉害无？来，所以咱只爸母啊，买电话机来更加较好诶。好来，咱只做来进一俩广告，咱诶早体康啊，也够五组，要五组哈、啊。
1: 嗯，好。
0: 来。这每一盒每一包啦吼，伊这用干的吼，用迄个塑，用迄个铝箔袋咧吼，内底一大包内底有三十小包，吼三十小包。即卖目前你若去便宜买就对啦吼。我甲你甲咱这爸母啊讲，你去买便宜买三十小包就卖你1600块啊，有贵无？无贵啦，足俗的，真正的，足侪人食了。迄、那个坐轮椅的，倒伫眠床顶的，人本来无毛病，都加差一个较无气的尔。迄款的食了爬起来行，人讲啊有够俗，有效叫有效，才叫做俗啦。来，你即摆去病体就是一包就是1600块啦。啊，1600块，你想你今仔去若买一箱的人啊，十包都要偌济？16800。今仔多只提一箱哦，十大包，只要是7000块尔。
1: 嗯，
0: 来，你今仔你若拢唔捌买过，吼、哦，咱只个爸母啊，吼，阿峰，互你用这个方法，互你上升个呀。哦，你若感觉讲、哦，阿峰啊，我身体想要顾好，我也会惊，但是真正惊袂远啊啦。爱牙乖，爱牙四卡拄啊，你那是话要烦恼死。无爱你即卖拢无人拢无安怎，都加差一个袂行，你就是安那积少症。你会记哩？你买三包转去，你一工拢上少加食三包以上。你加食看卖啊嘞？
1: 三大包
0: 食完，反正你四卡拄啊单头交伊啊。
1: 安
0: 尼你听无？肉就会生出来啊！你三包四四包拢爱甲食，啊！恁注意听好嘿，未使一边搞我拿两包，啊！我两包拿做一边啉，哦，两包56，我这一包一小包28公斤，我两包都56公斤啊呢！我是咪两包做一边食较紧好？无好啊！
1: 什么物件？
0: 无好啊！哦，你就是食一包，一边拿一包。200cc 温开水，温温的水，袂使伤少拉拉嘞。像你啉牛奶安尼，甲啉袂倒啊。你下早时啊，你食豆奶，你有咧泡牛奶、泡杏仁、泡啥物拢总同款。像咱花莲，咱一个大哥讲，伊拢安怎食，你敢知啊？
1: 要
0: 食安怎？你敢知？伊人安食？下早时煮糜，倒一包落糜拉拉，你食。 搞看怎呢？较早去运动啊，运动定行两年，即卖行咧五年，都也无感觉脚会酸。
1: 对啊，
0: 那有记得无？来，所以你注意听，一包一千三百杯。一包一千三百杯，两包邮费你两千五，两包邮费你两千五。今仔日你只要电话卡有通，我拢阁加送一包乎你。哦，你收到是三大包两千五，三大包内底有几包？有九十小包哈、啊，有九十小包，这是上细组的两千五。来，你若讲阿峰啊，我家一个人个啊，我都逐工足交匀，你食啊，我身体也袂歹，我是保养的，一工要甲食两三包啊。安尼，我爱买来买中组的，中组的三包两千五，六包或者六包五千，我公司加送一包给你，我加送一包给你，收到多七包五千块啊，七包五千。过来，你注意听后诶，像即摆来叫规箱诶，下当甲阿芬买着规箱诶，拢是你捌接过，我才有卖你规箱诶，无我绝对无爱卖你。那咱讲卖咧，你当有人食袂啊？吼，啊袂安怎？反正买无爱，你有啥物拢唔免，我来讲唔免啥物去做啥物，我都食了安怎安怎要摕，拢唔免讲甲我讲诶，你都袂啊？你就嫌我安尼呀？啊，安尼麻烦呐、啊，安尼麻烦。哦，因为我来讲，
1: 来啦，钱都买啦。
0: 我甲你甲咱只爸母讲，足侪人拢问讲，阿有当时啊，是啊，我要甲你买这个物件，你无啊？因为你进前食袂啊，你捌提上来。你我即摆单甲你写写，去你到阮的公司小姐头前电脑扫咧。啊，你较早捌买物件，你这样都食袂啊？伊绝对无甲你出。哦，我不会造成你的麻烦，甲我的麻烦啦。安尼你听下无？好来，所以你若你若讲啊，我进前买买过，我爱买过爱一箱、两箱，上侪两箱卖超过吼。来，内底就一箱，内底就十大包，啊，十大包我都甲你讲过啊。你即摆去便宜买看卖，甲讲你买买这样物件，走提工，十大包你甲问看偌济，一万六千八，一家都袂使减。
1: 你也够
0: 有
1: 你
0: 减价，
1: 也
0: 无啊，也无你减价。今仔日，今仔日由原照原价，一箱十包，优惠你七千块，扣八空空三一八空空九
1: 零八零零三一八零零九。
0: 来，以上广告哈，以上广告，啊那袂要紧，哦，阿王甲你讲，这项物件。你只要退回来你甲吃绝对不要你失望。你若讲阿峰我较早吃有你甲你买呢，我咧吃拢无感觉。来我甲你问，我敢甲你保证，你绝对是当作、当作一般吼，阿甲吃一包尔，绝对无感觉。我嘛会使甲你讲，要有感觉就像我咱这六十外，我身体也好好的人，你一天甲吃一包，安尼就好。好、哦，你一天甲吃一包，安尼就好。来买电话金额卡，空白，空空。三一八空空九啊，电话金卡号诶，电话金卡号。哦，你唔当教我这边促销完，已经促销完，你明仔当时将要过来买，也是无当买啊。来，咱来听一首南岛夜曲啦，哈。我看卖南岛夜曲，伫只原唱吼，原唱是虾米人呢？
1: 无啦。
0: 南岛夜曲来，咱来欣，是伴随我唱的款哦，来。

0: 来，伴随我所唱的南岛夜曲，有需要服务，空八空空三一八空空九
1: 零八零零三一八零零九。
0: 来，咱来拄啊一个这个官大姐啊，哈，阿姨八十六啊，哦，八十六啊，因为囝做友好。诶，即无可以食，正唔是食火烤啦吼，迄是食火烤是南部，食火头，迄、那个火烤啦。
1: 火烤
0: 就是啥物叫做火烤呢？就讲兄弟要有四个对无？
1: 啊，
0: 照轮流，老爸哎，老母拄啊剩一个样，照轮流食兄弟啊，一人看食几工。伊讲因个囝真友好啦吼，拢等爱陪伴伊。哦，照轮流回来，一人回来带一个，还没带一个班，哦。但是我是那边以前，我咧甲问，伊才咧讲我听。伊讲伊就是有那人有人哦，就是捌跋倒，跋倒了，这个脚带入病院带三个月，回来怎啊袂行？我、哦、啊，你敢无接好？因为伊进前就甲咱买几年啊，拄啊这样咧讲。伊讲啊，伊就是怎安尼袂行，无伊八十外，伊较早会行时，伊拢无后囡仔，等下咪做一大，伊拢家己去买菜，哦，家己去买菜，啊，家己煮，家己食，伊讲伊习惯性，啊，都袂行，即卖袂行，无多啊。啊，我甲你讲，你愈无行，会愈害，哦，会愈害，伊你。敢那半年前的款，伊敢那半年前，我看嘛，半年前哦，半年前，我这电脑拢记录，开始食咱这样产品，伊转去啊，头啊哩食，拢是讲，嗯，啊，都透早当作早顿食一包落啊，食只要一个月，哦，伊拄我咧讲，阿公你会记得，我敲电话去甲你讲，我食着拢无感觉，我知啊，你伊就是迄阵拢食一包尔。当作伊讲，我就当作早顿你只食一包尔。尾下卡掉来，你甲我讲，我唔对啦。你这卡都已经，你这已经拢接好啊，是啦，无法度起来行，因为你气血已经拢中失了。你的营养无够，你安怎？你的卡都已经拢无力了。你这包括拢骨质疏松症呢？哦，所以啊，伊拄仔咧讲，伊尾下听我的话，一天食四包至五包，想到就甲拿来食。想到了，干哪来吃？我跟你讲啊，吃无三个月啦。因老师等下向阳看一下，四家拄啊，咧连咧，因兜的店咧行啦。啊，因的新妇哦，因咧，迄个迄个讲，伊讲看咧行，伊拄啊咧讲，迄个唔知因第三后生、第四后生啦。我紧叫遐兄弟啊拢回来，含新妇拢回来，看到因老母会行，好。大家目屎总爱连落来，
1: 欢喜假，
0: 八十六岁，
1: 老母会行欢喜假，
0: 八十六岁啊！啊，即卖吼，食到即卖无牙乖啊！伊讲诶，真正有差呢。人家我阿、啊、你食着有感觉生肉，人有大好无？伊讲无啊，要都无看到生肉，都感觉人有力安尼啊！我讲你甲甜你的肉是甜的啦，唔是软的，
1: 较结实啦，对啦。
0: 伊那后生。个人老母会惊，都唔好家己带。你呐，照轮流，大家等下下面带。啊，伊讲卖啦，你拢卖等下我家带。伊讲唔袂使，因为你最主要你年岁大啊，你八十六岁啊。我下面带咧，半暝啊创啥？你若跋倒，我知影。系
1: 啊。
0: 你听无？
1: 有人敢看头看尾啦。
0: 这阿三公，我这边就惊到啊，是啊，惊到，脚踏紧啦，佮脚踏咱家己。我讲未使咧讲一啦，年岁济，大家嘛加减会跋倒啊。伊讲无唔对，但是咱也囡仔较注意，卖安尼，爱是家己顾好势。哦，所以讲囡仔是真忝啊，爱过来等下顾咱这个无内容啦，老岁仔人，哦，安尼就安尼甲咱讲，拄啊我来讲，伊一边叫两声，伊讲后边唔在起价，比如讲我来讲绝对是会起价，因为物件所有的产品同都咧起。我当了你去，所以咱这长辈时代买电话机个，跟个卡号去，空八空空三一八空空九。
1: 0800-318-009。
0: 好，来，咱来进一个广告哈。
2: 李阿华呀，
3: 是，
2: 我要提一箱。我这啊，公益嘛要吃啦。
3: 哦，你好。
2: 我甲俄罗讲，我吃本来我卡多年哦，拢无话冷落毛，啊，我今麦吃个卡多年有话啦。
3: 安尼哦，
2: 我咧学会听啦。
3: 来，
2: 阿姨讲，安尼我嘛袂，系啊。
3: 啊，今麦吃我咧早年刚吃个话，拢结实起来啊。
2: 啊，我第一张机座，嘿，阿龙变性官嘛，阿龙怎啊无霸气，
3: 阿无霸
2: 转转嘿，阿我怎啊开始食你这早餐？
3: 哦，
2: 食
3: 我那早餐汤食干呢嘿。
2: 食干吼，我都学我姐啊，听我姐来嘛。啊，我学听我讲，我今物食个身体健康，拢无本来身体拢低气呀。啊，食一个吼，卡多年煞定定啊。
3: 安尼哦。
4: 我是要甲你做见证哈，以前迄天不是甲你买早体康的哈？
3: 嘿，对，早体康。
4: 我昨去台北医学院哈。
3: 嘿。
4: 啊，就是个对我腰伤无吧？
3: 腰伤无吧？肌少症嘿。
4: 啊，伤无吧？哎，今晚就搁鼓吹我食营养营养。营养品啦吼，
3: 嘿，
4: 啊，我有炸一包，
3: 炸几包？我的早体康，
4: 哎，就个这，啊，这成分都比阮较好啊。
3: 嘿，营养师你讲吼，
4: 哎，就这，啊，这
3: 个，嘿，
4: 这个这啊，就是什么精氨酸啊，是
3: 不是？嘿，对，嘿，
4: 精氨酸。
3: 有啊，有啊，嘿。
4: 哎，
3: 你都
4: 看
3: 恁遐
4: 的营养，
3: 先有看，医生有甲你提去看，阮内底有迄个营养的成分个对哇？
4: 营养师，
3: 嘿，营养师提去看，嘿。
4: 哎，啊，伊就个咧，哦，啊，你食这都比阮食这较好啊。
3: 哟，安尼身体袂歹，真好哦，嘿。
4: 哎呀，这这就好啊。
3: 安尼吼，好，谢谢啦，哈，多谢要等下。
0: 安尼有听诶吼，这我唔免。这其实我阿峰的人咧做生意，你若听我咧报见证哦，你听，我未像人安尼啦。阮咧做的是实在在，我希望你食完了，就亲像我咧讲，有人等下三箱五箱安尼提。啊，最主要有人拢讲，阿峰我要改买一箱，你才唔卖我，你都唔捌买过，你唔捌食过，
5: 这是
0: 特殊的营养素，我无随，我无爱安尼。哦，你唔捌食过的人，我拢无爱卖恁规箱的啦。爱食过的人，正好买规箱的。哦，这来咧，我讲拄啊见证，这一边来拢规箱的，拢唔免阁讲的。来，买电话机卡卡，细组的就是买两包送一包，这是上细组的，收着三包，每一包内底有三十小包，所以三包拄啊九十包，优惠你2500块。大组的就是六包，加送一包，拄啊七包内底。拄啊！你收到拄啊，七大包内底拄啊200个小包，安尼优惠你5000。过来就一箱十包的，十大包的一箱，拄啊好300包，300小包，优惠你7000块。0800-318-009。
1: 0800-318-009。
0: 来，以上广告。哦，来，啊，那袂紧啦哈，那袂紧，因为我存，存三组吼，
5: 存三组啊，四组
0: 两，三四组赢吼，来，袂爱紧啦，那等于我咧讲吼，真正爱食啦，唔通等头有一天啊，倒伫遐，真啦，大咧爱啦，无后啦，无人咧甲你听啦，吼，
5: 你来受苦你家己啦。
0: 你有在听我，
5: 听到你把人开到欢喜假啦！
0: 你听我的节目诶，我讲这句看有影无影？谁啦？你未惊？你人到安怎？啊无啊！啊，就顶边人唔知安怎去带一辆烟灯啊，都未惊。脚无安怎啦？大位都无安怎，就是未惊。
5: 惊个无力啦！
0: 都是未惊。
5: 未惊
0: 个。来，我即摆讲一个实实在在的哦，你听。哦，我咱今仔顿，我唔知你问迄个节啊有啊？讲贵样呀？啊！我这样讲，讲伊若带哩山来，真了话嘞。阮这个厝边这个大爷嘛，你讲，嘿啦，伊若卖带去台北，真了话嘞。啊，是安怎安尼？来，我即摆解说予你听啦。好，我捌曾经捌问过阮这个侄啊，因小弟啦，吼，我啊，恁 因为咱拢伫外口啦，啊，故乡诶代志，咱有当时啊，转去正我都了解啦。我咧甲问，伊讲可能歹啦。当时安怎讲，啊，阮大诶吼，去你因后生遐了，拢无咧出门。啊，老伙也无爱出门，我阁甲伊讲一项物件足严重，老伙也无爱看电视，
5: 看袂着。
0: 你我来讲，阮母啊倒离啊吼，我爸甲问讲，无我用台电视互你看。我母也不爱看电视，很奇怪哦。我爸也一样哦，都不爱看电视，因为我较早我山内人都没有电视，
5: 啊，
0: 没
5: 那个习惯，
0: 他就不爱看。好，现在不爱看，啊，可坐电梯带爬起爬落，他又不爱，怎么归去？那没创啥？我听你讲啦，无创啥，就碰一梯咧，无就去眠床梯咧。啊，即摆梯三梯四梯，今仔梯一点钟，明仔再梯两点钟，后日那梯时间那长，哇，靠腰啊，未惊，
5: 未惊，
0: 未惊啦。即摆
5: 除了背起讲食
0: 一
5: 饭，
0: 伊
5: 我食饱，
0: 再过
5: 来
0: 梯啊。啊，即摆我，这都是真正你讲下咧，伊讲阿罗就上来。对啦，叫食饭就行来食饭，行食饭饱阿罗个顿呀，就个顿变成体了。
5: 啊，啥物个顿啊？无
0: 无创啥？阿个唔看电视，阿个行无咯？
5: 喂，
0: 到尾啊，到尾啊，全完全拢未行，愈来愈人愈无力，脚愈无力，含行都未行，尾啊，全放去崩，放去门城头，门城头遮，我无偌久呀，其实我嘛唔知咧，我即摆拢衫拢足久，才有等一撮啦。啊，我咧问阮隔壁这个大兄，都坐阮村，阮村头，拢伊里啊，人伊做农业做了袂歹，种只水果收成袂歹。来，我甲问，啊，你唔知啊？我唔知啊，无甲恁讲，咱拢伫外口，等下无一定会拄着。啊，人伊带去台北，咱嘛唔知。伊讲实在是。好，咱讲知啦，所以我来讲，有当时啊有钱，无一定是万灵啦，但是无钱万万不灵啦。哦，即句恁拢爱会记哩啦。即做钱诶，阮即个即个做钱。那较早阮散诶时阵啦，伊嘛捌曾经大出手甲阮帮忙一届啦。哦，啊，我听到实在是真唔甘啦，阿年会嘛有啊啦，吼、哦，咱讲在年话，啊，伊其实呐到山来真了话咧，吼、哦，阿囡仔就是袂放心啦，甲带去。伊吼，伊、我甲问讲，贵姓无讲年话，吼、哦，啊，阮迄个姊嘛，我阿你讲，咱这妈妈恁拢注意听，好、哦，这报纸逐工都你看。实际上对台湾人是非常非常的严重啊！现在讲超40万人啊，后边还愈来愈多，足奇怪。咱外国实际上无啥会对咱台湾特别济。反正即马说到实际老人痴呆，头下也过含人讲话，我听阮等下你讲，含讲话都别讲，即马大人拢。大行拢总袂，甲桥家目睭银路甲你看呢啊！爱敢无钱，钱足济。那阮这节啊，阮这节嘛，钱足济，但是都无法度。人生就是安尼，哦，人生就是安尼。后、哦、来，所以我定咧讲，今仔日你有这个机会，阿峰，你做节目，阮袂乌白。当然啦、啊，大家拢是希望赚钱啦。哦，我嘛希望讲。做这节目有人家赚钱，但是啊，阮头家的愿望。

0: 时的十点，你甲卡0800-3189，这个电话，下早时的九点，下早时的九点加暗时的十点，小姐你甲问伊拢会样，阮这小姐拢受过训。哦，拢买啥物任何物件，拢会专业的营养师来甲因讲，即个食安怎，安怎食，因拢比我较了解。哦，啊，你每日七点、八点、六点外咧卡，你卡拢无效，无人甲你接电话，哦，无人甲你接电话。啊，即组产品，我希望你接到，会当保你老东西，恁的熟识，诶，即个你共缘的即个朋友保伊食。我有一个健康的身体，安尼你知无？后来所以我咧甲你讲吼，等下你若食了袂歹，你爱报厝边去，咱只老东西做一只，大家共同甲身体顾好，身体若顾会好势，咱的囡仔真正继续开我啦，我无骗你啦。后来0800-3189，啊，我讲你人啊有大过于。你咧做电疗、化疗，你咧做只毛病的人，食慢性病药的人，一天上街就爱三包。啊，你啊讲啊，我正常人，我人拢无安怎，我的年岁较济啊，有感觉即马来去的就较低啊。好好人嘛会使食，吼嘛会使食，吼、哦、啊，我阁甲你强调一遍，你卡入来，你要钱我赚，阿峰做爱赚钱，但是我无爱，你若唔捌食过这项产品的人，歹势啊。你卖甲我讲买几箱，我绝对无卖你，因为你毋捌食过，好、哦，你毋捌食过，因为这食落有当时啊，对咱的肠仔反肠仔反应较侪啦，有人食落了，开始本来，这个你大便这方面会改变，会拢会甲你改变，对，甲你正肠开始一来回来甲你顾，回来甲你顾，啊，有人食到伊会惊，哎呦，本来我咧放到。都顺顺啊！即话你放喺较软，哦啊，加几落遍，你就惊啊！啊，你就讲啊，可能食这去，无唔对是食这去，但是食这去是你家咧调整你的肠啊，你家只食礼拜过，这个问题就无啊。但是以后你免惊会刷迄个闭结的问题，吼、哦啊，正常人拢会使食，糖分的人更加爱食，吼、哦，你身体你有咧做。食长期的药啊，做电风疗人绝对爱食，补充营养品，无人比我这支骨较强的啊！哦，我都甲你讲过啊，台湾两三千间的这俩做专门咧做这个生机、生计、生化、生计的食品的面工厂，两三千间，敢无人咧做这個、有啦？你去药房问，大家你俩讲，我要营养素，伊甲你药剂师甲你讲甲一套。龟山，等于你甲食看卖啊嘞，甲比较看卖啊嘞。哦，我会当甲你挂保证个对，无人对阮自己个对。你甲问讲啊，你这有卫福部有送去卫福部，有足济人拢有送，足济人拢有送。送去要认证这个号码，因为有这个号码，才会当送去病院，和医生开，和医生开做处方签，和你食。无这字号是袂使。你敢问我你字号无？无嘛，啥也无，因为你配方无标准。安尼你听无？长辈时代，咱这爸母啊，尤其是大姊小妹，咱这妈妈阿妈级的食，你绝对爱食啦，你绝对爱食。你唔当等到有一天啊，你咧坐轮椅啊，到你门前顶啊，将你想讲进来吃，进来吃，迄拢慢一开啊！哈，来，空白。0800-3189
1: 0800-3189
0: 好、哦、啊存两组呀存两组、
1: 欸哦、我一个台南后面那种这个大姊吼我都没记得说一个是讲拢会老，一个是拢食牛奶。
0: 好、哦哦，
1: 所以你食牛奶，你不管，你就是你的胃肠，就是乳糖不耐症。
0: 对对对，
1: 你就是你就是食了牛奶粉，你该是老，不管你讲会老个卡生手软拢无拉哩。嘿，你就是牛奶粉卖食。
0: 嘿啦，你牛奶粉卖食，你的牛奶内底有乳糖啦。

0: 哦，你就是乳糖不耐症来，
1: 对
0: 哦，你有咧卖假
1: 啊？我袂记甲你讲哈。
0: 好来，咱过来欣赏一首歌哈、啊，《飘浪之旅》，咱来听一下。
1: 听一下《飘浪之旅》。
0: 飘浪之旅啦，但是这拢，来听查某唱的好，来甘飞唱的《飘浪之旅》，来电话紧甲敲的，剩最后两个人去赢哦。

0: 来，飘浪之路，这是江蕙为咱所唱的吼。啊，咱这长辈时代，你若袂爱紧，因为我剩两组尔吼，剩两个人客，空八空空三一八空空九
1: 零八零零三一八零零九。
0: 好来，啊，我阁教咱教你跑的方法啦，你免多定多问啦吼。来，你退转去，
1: 就注意听者哈。
0: 你退转去，一包，你就是甲倒落杯啊内底，辣椒百五至两百 CC 的温开水，烧烧啊，烧轮烧轮着啊，你莫烧烧好诶，你莫烧烧。
1: 未烫两个。
0: 迄食一杯啊。哎，吃一杯，看下你吃五块肉啦，吃一杯看你吃五块肉，哦，啊，这是安怎安尼吃？因为我来讲，你安尼个吃有一个好处，咱吃这会生肉，用肌少症，用骨质疏松症，糖分会稳定。咱人哪里身体你无爽快，你吃营养分补充会紧。你若有开刀的人。有糖分去踢到脚有哦，脚你
1: 一工
0: 工具袂歹，
1: 脚
0: 好诶，带你单袂好，单袂好诶，你一工甲上介少爱三包以上，至六包以内。哦，我这卫生部规定是上侪一人一工袂使食超过十二包，安尼听无？哦，超过六包你就已经。你就
1: 顾
0: 甲做够，甲阮母啊，身体有够歹歹，人都顾甲精神了好啊，对无？好来。所以等于一届一天上少的爱三包，爱三包啊！有的人我一边三包做一边跑，你规矩卖吃三包做一边跑无效啊！
1: 未使平单啦，
0: 未使平单，一边就是一包，一边就是一包。等下把肚留啊，你枵啊，是讲过来拿一包来吃。安尼就好。
1: 你无聊，啊，搁泡一包来
0: 帮我啉。爱是要食饭，要食其他西西话，你想要配，你甲拿一包来配，把其他物件拢无要紧，都是袂使一边泡两包拿做伙，你吸收袂起，无彩钱。喏、哦，这是正港的营养品，哦，正港的营养品，来买电话金卡卡，空八空空三一八空空。九
1: 零八零零三一八零零九。
0: 我讲你老朋友啊，你开刀啊，你若唔相信，你甲灌一包去讲啊，你一工甲泡三四包来吃，本来伊十工爱出呢，十工才会使出呢。我会当甲你讲，你只要七工就会当带恁厝边等你回来。安那讲，伊做你手术，
1: 恢复
0: 恢复的足紧的紧啊。
1: 对啦。
0: 我来甲你讲，我一个朋友咧做电台。迄糖尿病无严重咧，他一空个啊！我系咧讲高甲规个脚盘，真正烂个，食啥都无好。我摕这个食，食只要一礼拜，因某敲电话，你佫甲我灌一箱，灌偌济落来？阮翁我阿先啊，以前咧讲阮翁食这类吼，我一空营养都老只，营养老只，我食几包五六包，迄个空嘴啊，家己会看到你收缩，你看有啦。啊，你唔知道
1: 一
0: 款
1: 咧，是互你补充关系、补充气的，甲你杀菌啥拢会使。
0: 咱一了这七十外，讲一定咧挂急诊，我先啦。啊，都感染啊，发烧啊，开始食这個，甲食到即马一年啊。伊讲真正，唔知要安怎讲啦。
1: 食到足欢喜。
0: 大家学落的，会记哩。这支产品是有认证的，空八空空三一八空空九
1: 零八零零三一八零零九。
0: 你若唔知要哪只，逐工下早时的九点，甲暗时的十点才卡电话，吼、哦，下早时的九点才开始卡，小姐就该接电话啊，吼、哦、来，啊，咱的节目来到时间尾，而且阿峰。阿华，祝咱这爸母啊，长辈时代大家身体健康。会记好诶，明仔再讲，这个时间，哦，讲这个时间，准开恁到来旅游。

拥有天然地理位置的水莲水上车园区，无需要跋山涉水，就当体验跨湖国的水莲吊桥，看到享誉德山第一山水之名水莲水上车顶顶自然的生态。这当中是半暝啊两点，你所收听的是花莲广播电台 FM 88.7。

你好，我是凯琪，感谢你收听乡亲之声的节目，也感谢你给我机会陪伴到你的身边，我会在这用心制作主持，希望你有一个新的快乐的每一日，感谢你。

欢迎收听《乡亲一声》，你好，我是凯奇。听到凯奇声，予咱金银财宝满大厅；听到凯奇，予咱大家平安、健康、顺心，又个大赚钱。感谢咱的现场服务专线电话，也是点歌专线控诉九二五一零三四五，控诉九二五一零三四五。04-925-12345，咱那出来带电话吼是控诉九诶，咱那直接卡25-12345的好啊。出来带电话那是控诉九诶，你得怕25-12345，安尼就好啊吼。感谢今仔日赶快伫这部伫空中，你陪伴着凯奇，凯奇嘛陪伴着你，咱的大哥大姐，咱的人客。真正有够高追的，嘛有够设计的。张凯奇不是讲这个大医院的整合服务，就是讲在大医院内底，咱若需要着有人照顾的，咱家己可能第一体力无够，第二家里事事无时间，也阁有要请看护开收济钱的。即马最近政府有补助啊，啊会当来使用，啊要安那用，个细节咱。落山了，开始这部结束了吼，就侪人打电话来诶，真正就侪哦，伊卡来讲，开始啊，啊我无甲你买产品，我敢会当甲你问，这个啊去要请看护吼，政府有补助诶，这要安那来用，啊我要安那去甲病院讲，啊我诶病院有还是无，我甲你讲，真正二三十个安尼卡来，你就够水诶呢，像这款代志吼。你唔免买，无买无要紧。上重要爱互你知影，你若有真正有用到，会当甲你斗三工，会当互你省到钱。这我感觉这是我做电台，我做广播上重要的代志啊。嘛是我感觉讲，哎呦，我嘛算有路用呢。所以唔莫遐尼客气哦，唔莫遐尼客气。因为伤侪人打电话来啊，当然我嘛有一个一个甲因讲，今仔日我家伫个节目内底。讲更加详细的，而且讲咱有法度简单去甲病院讲的话，哦，伫遐甲大家做分享。因为真侪人有需要，今日时势真正是无时间，咱家己体力嘛无够，无法度安尼一直来照顾。哦，也佫有上重要的，就是这个钱的问题嘛。一个康复一工，请24点钟的爱偌济钱，3-4千块啦。杨哥，这有专门的，这专门的不是公司派来的哦，这是专门病院有人专业的照顾人员来帮你照顾你厝内底的人，甚至有时啊可能家己住院无人顾，咱即马独居老人啊，住院无人顾，需要有人来甲咱买饭，也是讲起落眠床，也是讲送咱去看医生哦，这。会知影，唔是拢爱去看医生，爱去转诊，这些问题拢会当来甲你斗三工，哦，拢会当斗三工，所以唔免客气，你若有问题，你随时来问凯奇，卡等于来公司，我拢会甲你讲，唔免去问讲哦，啊，我无甲你买产品，我会当甲你问未，无要紧，只要我会当帮助到你的，我拢感觉非常的欢喜，我嘛希望讲，咱会当甲今仔日我甲特别去讲个清楚诶，即大医院补助，咱会当听清楚，小可明白一下。咱身边有需要诶，真正大医院治疗是爱开足济钱诶。咱呐无多借钱互别人，啊，毋过看伊安尼，咱嘛艰苦对无？咱家己靠底啊，嘛毋是讲尽量，啊，毋过看人艰苦，咱嘛是会艰苦。咱会当借着安尼，甲伊斗三工，甲伊帮助。减轻到伊的负担，哎，安尼是不是嘛是做一件好代志？你跟他讲话尔嘛，对不？所以那希望今仔日的节目哦，咱小听一下，帮有需要的人小听一下，你会当家斗三工，你会当帮助因规家伙啊，唔免伫病院烧遮尔啊侪钱，嘛免讲吼吼伊家里是谁一直请假，嘛免讲哇，咱无迄款困难。也是讲，我家己一个，无人甲我斗三工，要安那？无要紧，开始今仔第一只，得讲好清楚，互你搁啊知影咧，知影要安去啊去办理，
搁知讲爱虾米款的条件，虾米款的资格，才有法度去申请。今仔日的节目开始拢会特别叠加讲哦。现场咱的服务专线电话，想要卡电话来后开始的，也是讲你要现场问开始的，拢会使。控诉九二五一零三四五，我会用台湾话、台语、国语来跟你讲清楚。这首第一首的歌曲《台湾话》送给你。

欢迎回来节目现场。丹雷啊，以前少年的时阵，真正真古锥哦。啊，今麦年岁大，伊做阿公啊，所以伊今麦无叫丹雷，伊叫做丹雷公。伊刚看到伊个电视头顶哦，伊讲家己今麦已经做阿公啊，你莫叫我丹雷，我今麦叫做丹雷公，小趣味的哦。现场，咱的服务专线电话：控诉九二五一零三四五，控诉九二五一零三四五。咱个等下啊，需要着听啊，什么歌曲的，你会当卡电话来加甲凯奇啊，做伙分享，凯奇当替你服务。一个有什么问题的，你得马上卡这个电话，和凯奇，我买马上来给你解答。今嘛，咱得要来讲，头拄爱住院整合服务，伊有啥物条件无？啊，咁有凯奇啊，啊，咁有啥物条件？咁爱低收入户才会当，唔免咯，唔免低收入户。我感觉像政府哦，用这个低收入户，有时候就济无公平。咱有厝，咱有厝，也唔过无一定有钱，对不？一间破草厝嘛是厝，低收入户就爱讲你无厝无车，逐项拢无，才要叫你低收入户。要唔过有个人，伊就是住咧一间厝内底，迄、那个地也是讲一片地内底啊，起一个这个寮啊，安尼咧住，伊就感觉讲有钱，所以唔免甲伊补助。伊是要安那去卖？伊若甲这卖啊，伊若甲这个破草寮啊，也是讲一间厝足旧啊，你甲伊卖去啊，我敢。要带来去这个公园，也是火车头，啊，要来带纸房，无可能嘛。要唔过厝内底就是发生了变故，不管是虾米款的原因，咱这也无钱嘛，咱这也无法度，这要来申请这低收入户，到尾低收入户拢是食咧申请，拢是遐开美龄的开面路的，伊咧命下袂当有钱嘛，美龄的面路的因兜的别种全部的名。拢是别人的，伊名下逐项拢无，逐项拢无，伊过来申请这个低收入户，啊，恁这边有政府看到讲我真好个啊，唉，无多呢，咱咱家的吼，真正有时啊，爱个吼政府的条件来欺负，真正有需要的，说无多去申请着政府的补助。等到有法度去申请低收入户的，才叫做好业人。即马讲哦，你有好业，啊无你敢有去申请低收入户是安尼问呢？因为真正好业的名下是绝对拢无财产的，无甲你会当去申请低收入户，啊去申请开美龄面入去，足济啊！我相信大家拢知影，开始讲的即句话吼，唔是干那我咧讲尔啦，咱伫咧外口公园。在咱跟人开讲的时阵，破头的时阵，嘛是拢安尼讲，这真正是一个需要去改进、改善的社会头顶需要帮忙的人非常非常的多，敢会当针对因去甲因斗三工，因无读册，因知影也无真多，敢会当互因较简单的申请着补助，互因的生活，互因的家庭。有法度依持落，有法度过，甚至有个人是真正已经艰苦，甲无法度食饭，只好去分，啊去分伊阁无法度行路，你知影无？这脚啦，有诶糖尿病已经拢烂去啊，啊去病院，咁根本都有法度去家己治疗，根本都讲爱得安尼尔，你若袂得爱自费爱安那爱安那，啊阁爱摕钱出来，伊哪有遐个钱呐、啊？所以伊就底下咧拖，就这两天有一个新闻嘛是安尼啊。我就感觉讲，政府应该针对着善食人，针对着真正无方便的人，生活有困难的人，去甲因提出一个补助的条件。伫个阮中华最近的一个新闻，伊去病院检查，伊的脚已经开始烂去呀，哦。就是糖尿病嘛，脚已经开始烂去啊，身躯有真济所在嘛开始空嘴拢袂好，开始咧食药啊，常常血压拢无稳定，会戆去。
伊家庭，我袂记哩，伊是有虾米个顽固，虾米个事故，造成伊个厝嘛无啊，大行拢无啊，钱嘛无啊，存一台货车，所以医生伊个脚已经烂去，根本嘛无法度解治疗的时阵，讲一定爱自费阁开偌济，伊真正无法度阁提钱出来，伊就安那，怎家己嘛无底去，嘛唔知道要去倒，遮尔啊热的天气。就伫迄台火车头顶安尼坐咧，安尼坐咧，安尼坐咧，啊食咧，你会想讲开始爱伊食咧，伊食是附近，因诶在这厝边，然后经过看到伊伫食，会买物件互伊食，伊安尼咧过生活呢，真正足艰苦诶，伊嘛唔知影要去倒申请补助，伊嘛唔知影讲要安那，有人来甲伊斗三工，政府来甲伊斗三工，也是讲。一所大诶，这个乡啦、啊、镇啦、啊、县啦、啊、市啦、啊，即个中官啊，即个做官诶啊，大官诶，有法度甲伊斗三工无？新闻一出，才开始有人甲斗三工。哦，包一个3000互伊，包一个5000互伊。要毋过伊需要诶，是一个有大诶所在，一个清气诶所在，互伊空嘴会当豆豆好起来，互伊有法度去接受着治疗。伊需要的是安尼，敢毋是？所以我希望讲，然后听到的政府大官唔好是干那讲要聊阮的节目广告做伤长，也是讲我去讲到什么款恁规定袂当讲的，像以前，歹势哦，我做节目就是安尼，我有啥讲啥。像以前，你会记得无？咱的小朋友有一个耳瓜油吼。爱个甲你讲，保护眼睛，巩固牙齿，啊！着手底目镜咧，乌咧乌咧，安尼有无？你会记得迄个日本鱼油的广告无？即卖足侪人去日本嘛，是拢买迄个鱼油，当还有小朋友食，足贵足贵的哦，足贵足贵。保护眼睛，巩固牙齿，骨骼强壮，有无？这个啊，搁底目镜咧，乌咧乌咧，这个日本的这个鱼油的这个糖啊，以前差不多30-40年前的广告啊。相信三七大年人，大家人拢知影，有听过这句话：保护眼睛，巩固牙齿，骨骼强壮。你敢知影？那即几现在这个广告已经无啊？即几句话，你若即马伫电台头顶来广告，这算违法的，这算违反医疗法的。所以，当然伫电台头顶有人讲到会飞天，会撞地，讲到有够含的含。讲到伊原本，伊含成分都无，伊就有法度用转的，甲转到有这个成分，甲转的，转到油会走出来，甲转的，转到讲无成分，还是讲这个成分甲这款病的完全拢无关系，佮会当转到讲哦，这只甲会好起来。坐咧吼，你食两工，原本坐咧你会跳起来，吼、哦，也是讲啊、原本吼你的肝已经肝啦、腰子啦。功能拢已经无啊！你食了后，三天功能拢做好起来，然后这尔好的神丹妙药，敢有需要广告？敢那用宣传的，大家人都拢爱去排队啊啦！大家人都拢去排队啊啦！才开几千块，有的可能讲2000块。同款的隐脂眉，有些人开来讲开始，啊，恁的隐脂眉那这尔贵，然后我买隐脂眉吼，我买1000块，900粒呢。我讲啊，你食有效无？我等问食有效啊？这真侪了，安尼就好啊！我都咧食，有咧保养就好啊。哦，我就袂讲啊。你敢知影一分钱是一分货的？我讲干那包装，你用的迄茶啊，会去受影响未？会变质未？迄、那个茶啊，一个吼、哦，即马塑胶遮尼啊贵，即一个茶啊，得来几落块安尼。你讲迄个胶囊好啊？咱咧讲的鸡毛梗的，外口迄个胶囊，伊有塑胶做的，伊叫你倒来食饭后。啊，伊有像阮同款，因为有个人用猪皮做诶，吼、哦，啊，这个比塑胶搁较贵一寡寡，大部分拢是用猪皮做诶。啊，那像阮诶无同款，阮诶人客有真侪是疏忽，有真侪是食杂仔诶，有真侪伊是食素食诶，人无法度去食猪皮啦，更加无可能去食这个塑胶诶啦。阮唔敢来做，阮用诶是啥？阮用诶是海藻类去做诶，这个。这干那成本的个比别人
加五倍，你知影无？五倍的成本伫诶遐呢。阮甘愿做好，人客会一直来，一直来。阮嘛不爱讲做伫节目内底啊，讲甲呢哦，饲叉叫，变变叫，讲甲讲你无买袂使，我电话举起来，我嘛要紧买。啊，买落了后是一时的气氛，你开的是迄个气氛的钱，唔是效果的钱。过来你就袂转来啊，那转来就是啥？因为俗，要唔过阮无要变俗，阮爱变是信用效果。甲长期咱大家人诶，这个信任的关系，阮重要的是长期诶信任关系，长期诶效果，也够你诶安全。遐伊敢敢食长期？唔敢呢？伊一项物件，伊嘛唔敢长期卖呢？因为长期食会出问题。我即摆伊可能甲你讲，哎，食袂死啦，食袂死无唔对，啊，身躯会退化未？会呢？你会老化，你会退化，你诶机能会衰败。你若机能衰败、老化、退化，佮食即款无好、无多消化，甚至佮唔知是虾米阿萨布鲁的物件，你的身躯一定会受影响的。功能原本在咧歹啊，你会愈来愈歹。哦，你的腰子原本在咧歹啊，你会愈来愈歹。这拢是业障，你知影无？我无要打啦，打人的业障后摆是真歹过的。以前有真侪做广播的乌白做的，提叫啥美国神丹类固醇来掺咧酸痛内底啊，互你食，还是止痛内底互你食。拄我开始食一个月，你有感觉效果，也毋过愈食愈无效，甚至去病院你要开刀的时阵，我是讲真的哦吼，你唔好讲哦，哦我这随食随好，我这足有效的，我安那，哦足厉害的。也不过你若感觉愈食愈无效，甚至无效到后壁发生什么代志，你可能磨肠炎要去开刀，也是讲你咱骨头有问题要去开刀。去开刀的时阵，因为你食伤济这款药啊，含麻醉对你都无法度麻醉。你敢知以前要食到这款程度呢，含你要做麻醉的嘛无法度甲你麻醉呢。所以渐渐政府才来管，管讲咱袂。不是咱啊，所有的人拢袂当去乌白讲，拢袂当去乌白做。哎呀，乌白讲乌白做诶，你知影下场是虾米款无？伊食诶药啊，伊一个人食诶药啊吼，伊甲年岁大了后，遐乌白讲乌白做诶，足够白，也毋过是无良心，干那要趁钱诶。伊年岁大了后，伊一工食诶药啊，可能比你一个月食诶药啊，也搁较侪。伊来吊这个命，哎，赚了两侪钱，钱为倒去，开去用去，骗去，唔知为倒去，甲老啊含一袋药珠啊嘛买袂起，干那失格，搁存啥？存一当搁讲骗，家己食足大包的药啊，一工爱食足大包的药啊，阿哥无法多，钱赚真济，阿嘛用真济，厝内底人嘛无爱甲伊做伙，因为有钱了后，请伊啊。原本的某不爱，囝不爱甜，某原不爱啊，就去外口娶查某，啊，搁来嘞。原本的家庭嘛不爱爱伊啊，老啊了后，无钱，无人，规身躯白，剩个呐，少年骗，即嘛，搁骗，就是安尼，哦，就是安尼。啊，原本的卖药啊，即嘛无本钱去卖药啊，卖啥？卖讲吼，这个。庙啦，神啦，甲你做这盖啦，甲你该完全遮住啦。你讲电台会敢骗未？我唔敢讲电台拢未敢骗。就敢那你去食个卤肉饭同款，敢台湾卤肉饭拢好食，台湾卤肉饭拢真正用好的猪肉来去做诶，同款嘛。你去买豆油嘛，同款嘛。敢每一款豆油拢纯天然诶，真济豆油三四十块，含一个豆啊拢无，是全部化学去调出来诶，你敢知影？阮以前厝的后壁是豆油精，有人无法度啊，人客就是要买啊，伊的人客就是要买，伊要买一罐五块十块的豆油，啊要安那来？那有可能去搁真正落豆啊去做，纯天然纯果法无？啊五块十块要买无？买啊，因为伊的量真大，安那做用拉的啦，拉拉的一罐豆油就出来啊，唔免半点钟拉拉的豆油就出来啊，就当装罐啊，就当出去卖啊，真正的。啊！无甲你骗，嘿，因敢敢食，
做导游的人家己都唔敢食咧。所以唔好讲啊，我这外宿，啊我有咧食就好啊。我嘛未去讲啥，因为这是你的选择。啊，阮做人嘛，阮做人做代志开心嘛，同款。我嘛有我的选择，我选择善良，我选择做正确的代志，做对的代志。我领薪水尔，我不要紧，我免替我后半世人几十年来跟你拼，我唔免。真正我唔免吼，啊，我嘛希望讲有听到开始节目的大官呐，真正有大官，我嘛希望讲咱会当推出一个真好的政策来帮助到真正需要帮助的人，尤其伫个病院内底有足济人真正是无法度来负担这个医药费，可不可以因干来当安尼家己听、家己等？因足惊医生宣布讲啊，你是什么病啊？你要开什么钱啊？因足惊，你知影无？因为厝内底已经无人互伊靠啊，伊家己嘛无法度去做工课，互家己靠啊。伊希望讲政府会当斗三工，也毋过咧，医生病人看济啊啦，生死嘛看济啊。伊就甲你讲要治，你就是爱安那，哦，无你就家己去想办法。无法度，一天爱看过来的，像你同款的人。已经麻痹呀，所以咱家己那有那会使哦，还是讲咱出来咱附近的人，咱的亲戚朋友，那有这款的问题，咱嘛会当借着机会来解讲，政府有帮助，按个嘛是爱咱家己去申请，无法都去靠别人，爱咱家己出嘴去申请，阿袂安那讲，嘿，咱是都叫阮同事有讲吼。这个有人点播一首歌曲，咱先来听这首歌曲，韩宝仪的《粉红色回忆》。搁等来开始就真正要讲啊，要讲咱的住院整合照护服务，住院整合照护服务，这是一个真好的政策。伊无咧管你好野善哦，你是不是一定爱低收入户，拢唔免，只要咱是台湾。有健保的人民，安尼对当啊！先听这首歌曲《粉红色的回忆》。现场服务专线电话：控诉九二五一零三四五，控诉九二五一零三四五。

欢迎登来这部现场，现场服务专线电话：控诉九二五一零三四五，控诉九二五一零三四五。诶，咱今麦来讲这个住院整合哈，条件，所有的人拢会使，不管你几岁，不管你好野善，所以你免讲啊，干嘛低收入户，也是讲啊，干嘛什么款的证明，拢唔免，拢唔免。啊，唯一的证明爱的是啥？咱唯一爱的证明就是讲，咱来请医生，所以你要先去护理站。你甲护理站讲吼，我讲我这款申请住院整合，住院也够看护24点钟的这个服务，住院够看护24点钟的服务，还有补助，还有补助，补助一天差不多1000块，24点钟，甲你顾24点钟，啊，一天差不多1000块的这款的服务，我想要申请，爱申请的。因为啊，这款的服务吼，伊是差不多派一个甲两个诶看护，各一间一间健保病房，健保病房住3个还是4个，所以两个甲一个甲两个看护去顾3个甲4个的人，这嘛是顾会招匀的哦，这嘛是顾会招匀的哦，所以伊唔是讲一个人要顾10个人，唔是政府补助，伊无甲你乌白做。第一，伊是一个甲两个。去顾3个甲4个人俩，所以你住的病房嘛，差不多是3、4个人的这款健保病房，哦，唔免去讲爱甲10个人住做伙拢唔免，这点你得当放心啊。也阁有哦，哦，伊是24点钟甲你照顾的，由着病院去安排，甲护理师同款哦，因那甲护理师同款，分着早班、夜班，也阁有小夜班，24点钟去顾你这个病人。24点钟顾，你要请一个分3班甲你顾的，真正爱开足侪钱的。而且这是伊病院去伊专门诶服务病人诶，这个照护员是专门哦，有专业诶去服务病人诶照护员。所以会知啊吼，伊会帮你洗身躯，帮你买饭，帮你饲饭哦，咱若接。食物件不方便的，一个甲你饲饭，甲你买饭，甲你洗身躯，甲你换尿珠啊！啊，下仔啊，是不是爱去做 X 光？吼、哦，爱去做检查，伊嘛带你去做检查，带你去照 X 光，拢有，还是讲带你去门诊看病、看医生，拢会使。哦，断言的时阵，下仔啊该做的，伊全部帮你做，洗身躯、换尿珠啊，拢甲你做。下暗的时阵咧，都爱帮病人冰心。还是讲吼，甲伊身躯拍拍，甲伊按摩，吼换尿袋啊，哦，也是讲便所，也是讲有无爽快的时阵，伊马上会当，因为一个甲两个顾3个甲4个，你若无爽快，伊马上会当看到你，你就免家己啊，你无法度救起来啊，要饲咧电铃，你咩啊饲，无法度对不？啊，等到护士过来甲你巡房看到你的时阵，我打扮去啊啦，打扮去啊啦，啊对不？所以伊是24点钟甲你照顾、哦，一天只要1050块，3班人轮流来照顾。所以你即马家己若住院哦，家己一个住院，啊你都唔知咩啊呐，无人甲你斗3工，啊你干那知影讲会当申请暂时照顾的，也是讲一天800块，有的是一天800块，护士甲你看咧尔。护士甲你换只药啊咧，尔，剩诶你嘛是爱家己请看护诶款，拢毋免啦。你毋免去800块请护士啊，而且护士8点钟800，叠做1000块24点钟，3班诶人员会当来照顾着你厝内底诶人，也是讲照顾着你诶朋友。啊，你是真正替伊省钱，省真侪麻烦呢。也是咱家己已经剩咱自己一个人尔。咱们会当申请这款的服务，哦，申请这款的服务，24点钟，予咱会当真安心。有人换尿袋啊，哦，有人饲饭，有人买饭，有人洗身躯，有人帮你按摩，卖予你肌肉萎缩，还是讲生褥疮，随时拢专业的照顾。哦，这是
有医疗背景的照顾，不是凊彩请一个人，因为是病院请人来给你照顾的。所以你一定爱会记得，伊无需要讲你一定你有低收入户，你嘛无需要讲这什么？爱看年岁无？不管你几岁，为幼儿啊小朋友，甲你一百岁、两百甚至两百岁拢会当，还是讲我三四十岁安尼干会当，拢会当。只要你有需要，也阁有这个唔是非常非常的严重的，你讲全区拢插管的，系爱去急诊重症病房嘛吼，拢唔免唔免加呢，得医生评估。你伫个普通病房啊，啊医生评估讲你会使，咱得护理站迄边得马上甲你申请去迄款的病床，咱来去遐病床较专业的，甲咱特别照顾24点钟，所以爱申请去迄个病床哦，吼、哦，咱是爱调去迄个病房病床，才有法度享受到1050块24点钟三班人员专业的照顾，一天只要。1050块，而且你病房嘛是健保病房，你嘛唔免钱，又阁省一条来，病房的钱你嘛阁省一条来，所以你会当帮你的朋友，帮你厝内底的人，甚至帮你家己省真济钱。未来的路也阁真长，会当省来，咱后摆嘛好你较安心，嘛好底气，甚至省来的钱，咱要买好起来了。要买补品来补家己，咱嘛也够有存呢，对不？24点钟专业甲咱照顾，咱嘛唔免烦恼哦，咱嘛唔免家己个爱出来去做真济代志，尤其有空嘴的。你若家己出来安尼好，那会紧，是不是？会当申请着专业的照顾的，咱就唔好转好这钱白白浪费的，因为。你看你这么多年来你拿多少税金，一年咱拿几千块，十年哇几万块呢，十年我拿几万块呢，这些税金不用白不用，你说是不是？现场服务专线电话控诉925-1234-5，控诉925-1234-5。现在连咪吼即马电话一直卡来吼，即马电话一直卡来。你有啥物问题，也是讲开始讲了较无清楚的，也是你也阁想要知影讲，这会当阁有啥物补助的，你会当卡电话来现场哦。随时问开始的一定马上甲你回答。控诉925-1234-5，唔免低收入户，万免限定几岁，少年啊囡仔全部拢会当。哦，所以咱会当安心去上班，拢唔免烦恼。24点钟专人服务，而且大个病房嘛是健保病房，免钱。哦，阿个24点钟专人服务，只要1050块，咱会当安心。和咱厝内底个人，也是讲和咱个厝边隔壁，得到上好的医疗照顾，佮会当帮伊省钱来。你看，你哪有法度帮助到别人，这真正。替伊赚真济呢，哦，真正是赚真济嘛，买单互伊更加好诶，接受到更加好诶治疗，较紧好起来，这才是真正帮助到别人。电话紧卡，控诉，唔是卡我啦，就是讲有啥物问题，你卡电话问开始。也来讲，你想到你诶附近、你诶身边有人会当接受到这个帮助诶，你嘛紧甲伊讲，互伊会当甲钱省来。去做更加多的代志，和伊的生活会当变更加好，伊医疗的照顾嘛会当得到更加好、更加专业的照顾，就伊早日身体健康。一首歌，我若变好个，我若变好个吼，我以我的个性，我嘛无法度去做官啦。我若变好个，我若掉乐透，我嘛赶快会第一家做公布，我绝对袂让人知影讲我掉乐透，因为。哪有人知影？一定会安那，系对，一定会来搞借钱。所以时阵我在假啊，假讲我一寡拢无钱。好嘅爱人拢会讲伊家己出散嘞，拢无钱。安那无钱要咁骗嘅人，拢会讲伊家己就好嘅。
真正就是安尼，社会就是变加安尼啊。这首歌我若变好个，控诉九二五一两三四五，你若掉乐透掉一几亿个，你会安那做？你会做什么代志？甲台企分享一下。

我若变好个，无唔对，车就一台一台换。讲到车哦，我要讲一个，恁朋友啊，唔是恁朋友啦，是个意思讲哦，讲到车，我想要甲你分享一个，真正足特别的代志呢。我这两天我才发现呢，阮的朋友甲我讲的，阮朋友、阮同学甲我讲的，伊讲你有开特斯拉无？我讲哇，我咧发多开特斯拉。我头家那我孔明上啊管的，我们叫我都开特斯拉，我在的上班的钱尔，免啦开特斯拉啦。特斯拉一台上俗的哦，上细台的，搁200万呢，200万加贷款一个月都要2万外块、3万块啊！啊，我是免啊过生活，我们就干那骑台车就好啊。哇，我多，我嘛不爱做一款工哦，打肿脸充胖子的，去开一台较好的车，啊，家己的生活。才爱过甲品质足无好诶，也是讲无法度欠钱落来。我逐个月吼，我感觉我欠一寡钱，我才较会安心呐。因为要拄着虾米代志，唔知影嘛。哦，我才较会安心。啊，所以我讲我无法度，真正我无法度。啊，特斯拉我有坐过吼，真正足厉害诶呢。阮同事哦，阮朋友因拢有买，我唔知因钱倒位来诶，可能人厝内底。爸爸妈妈有欠一挂，会当互因去买。我心生未，当然买心生。啊，心生归心生，我嘛无可能把我的钱乌白开，是不？真正足厉害的哦！你敢知影伊安那停车的？伊个车开去吼，啊，伊个电视遐有一台电视，电视边啊都有一格一格，伊会甲你画一格一格停车格出来，吼、啊你个甲切落，看你要停倒一格，你个有格啊甲切落。啊！手甲放开，伊家己都停入去安尼，家己会判下道路哦。头前倒退，你要停做几个，伊就甲你停入去。看你要正行倒行，拢会使。而且安尼咧开的时阵哦，伊咧咧开车的时阵啊，你头前闹车，有奥多麦，有骑梯马，吼、哦，伊拢会甲你画出来哦。你拢会看到你车的四颗轮灯，有啥物物件，拢看甲清清楚楚，非常的清楚。唔，那是安尼。一个应该会看到什么？你知影无？因为伊是车，敢那四颗轮灯吼，拢有装这个摄影机、摄影机，伊是用着红外线去感应，红外线去感应所有的物件，所以你目睭也无看到，吼，也是讲你耳也无听到，也是讲头前的雾非常的大，头前的雨非常的大，伊是用这个红外线。用这个电光去感应诶，头前的车已经停起来啊，也是头前有物件你无看，等你看到大灯啊未有的时阵，已经先甲你看到啊。头前200公尺、100公尺的所在，已经先甲你看到啊，伊家己主动就甲你大灯啊。所以你若讲哦，迄雨落真大的时阵，真正真安全诶，也是讲头前大风大雾大真大的时阵，嘛真安全诶。安尼，你着要看无的时阵，头前有啥物风险啦、状况啦，伊马上就会当甲你做准备，吼、哦，替你打挡啊！这个真正是伊厉害的所在啊！佮另外一个厉害的，这是我今晚要甲你讲的。我拄则毋是讲，伊用这个红外线去看的，所以目睭看无的，伊看有哦。你若开特斯拉，你着莫去蒙阿波下啊！莫甲你讲，无你会惊一个不要不要的。你惊一个可能会错出来哦，目睭看无的，看有。

阮一个朋友吼，伊下暗伊要回去，因家会经过一个真大的这个公墓。啊，咱经过公墓也无啥，常常行拢无啥物嘛。伊目睭看头前拢无人，伊用目睭看头前拢无人，也毋过伊的特斯拉就走出来，头前伊的车头前有三个人行过去，也毋过伊用目睭看是头前拢无人，吼。安尼你知影啦吼，所以就是人讲，哎、欸，开这个特斯拉，伊会当看到吼，目睭看无的物件，敢那是真的呢。伊讲几啊遍，有一遍下暗，去山顶食土鸡啊，食完要落来，经过一个庙，啊庙有一个十字路口，啊伊唔知要挖道的时阵，就只啊小想一个，佮看一下导航一个吼，佮看一下下骹这个风景，诶下暗的夜景佮袂歹，佮有真济灯吼，伊就伫遐看一个。哪会知？伊咧看的时阵，边仔都拢无人啊！车头顶四个人、五个人笑甲真欢喜呢。熊熊原来是五个人行出来，特斯拉伊是伊的电脑是会看到有人咧行，人安那行，伊拢看得到。啊是讲车，啊是奥多麦，迄熊拢是看得到的。伊就看到五个人围个车行过。啊！咧行过去，因伫咧车顶去四五个，拢无看到边啊有人。伊含过因车内底个电脑有人怎叫来伊个车边啊？四个人安尼汹汹挤一个，惊一个。鸡毛梗哦，唔是鸡毛梗啦。咱迄、那个迄、那个鸡什么鸡毛皮哦，拢安尼藏起来。紧嘞，车开嘞，紧冲冲落山卡，叽叽叫，叽足久个。哦吼吼！伊看到有迄人啊，目睭无看，伊还唔过伊喺电视走出来，五个人围个车一直行来，一直行来，一直行来。因四五个伫咧车顶拢无看到迄四五个人，哇，惊一个！即马下暗都唔敢乌白走，因为这个特斯拉会当看到外口目睭无看的物件，会惊呢，会惊呢哦。所以，咱若有一天你去外口。坐到咱朋友的特斯拉，也是家己的特斯拉吼，你会当稍注意一下。哎，无人的所在，你无看到物件的所在，哪有人走出来？哦，迄时阵你会当他们甲过来问讲，今仔日有三九要开偌济，你得甲我报，报会开的哦。你敢讲阿问？我是唔敢啦。讲生笑的时阵，咱是敢安尼讲。啊，若真正讲，甲伊讲话，你敢敢？我唔敢。你呐？一个无欢喜吼，人就是一个普通的人，要唔过因灵魂受力量的哦，他是有磁场、有能量的，也当一直用那个意念吼，和你真正发生代志。就讲咧，咱人敢那会当讲吼，你若逐天咧想歹的，一定发生歹的；啊，你若逐天想好的咧，好的就一定会来发生。人是安尼哦，所以你逐天吼，唔好怨叹。啊，无钱啦！啊，阮家吼就是散家啦！啊，我就是歹命啦！足济吼，阿婆啊，阿姨啊，规工起床你第一个唔是洗水洗面，你起床第一个就是开始怨叹啦！啊，我歹命啦，我歹命，逐干嘛安尼讲？我嫁这个翁无效啦，逐干嘛安尼念？恁翁原本有效嘛，你念甲无效，啊，厝内底原本在你过，敢若看到你安尼，结一苦面，我敢若看到你安，逐工拢念无钱，原本有机会吼，机会嘛，不爱来找你啊啦，真正若看到你个面，啊个嘴，也个爸，人讲财神不渡怨妇，尤其是查某吼，咱个面一定爱挂笑容，一定爱有福相，爱有这个福气个感觉。吃较大口的，先来讲吼，年会大小块有肉，有肉的时阵，你的肉头吼则袂一直夹起来，肉会等下你的面啊，顶花大个咧，肉头还袂夹做伙。你若瘦的吼，你甲看，一老啊了后想瘦吼，迄肉头骨也拢会夹做伙，骨也皮拢伫咧遮，看起来一个人足艰苦的，因兜敢若出代志共款，所以咱逐工爱较笑面的，甲肉头开要看，我甲肉头开要看，主人这个印堂。可以发亮、发光，印堂才会开阔，钱主人就会来啊！好代志
嘛主人就会来啊，所以现在人讲较笑面的，较笑面的。阮笑起来歹看啦，阮唔敢笑啦，阮卖笑还好看啦。你有钱无钱，甲你笑起来好看歹看，无任何的关系。也唔过你有钱无钱，甲你有笑无笑都有关系。假笑，人看你就感觉讲哇，你这个人好斗阵，那有啥物好康的，就加甲你报过。哎呀，那唔笑，啊，阮笑起来歹看啦，一直咧讲遮的吼。含财神爷都叫你讲，你笑一个，我钱给你。你搁给他讲，我笑个歹看啦。财神爷，我头都走啊啦，无要插你呀啦。伊讲你笑一个，我钱给你。我笑个歹看啦，拜托诶，小笑一个，钱、好运、财运，一切顺势都为你笑开始，全部都拢好起来啊。现场服务专线电话：控诉九二五一零三四五。控诉九二五一零三四五，明明节目高等要等待工商服务，这个等待节目很长。

作为世界身高大地标的建筑，对外观和建筑的结构都能看出它复杂的程度，而且内部都无牛条和直角，除了艺术表演以外，建筑本身也真具观赏的价值。这就是台中大剧院，这当中是半夜3点，你所收听的是花莲广播电台 FM88.7。

0: 这部现场，现场服务专线电话：控诉九二五七零三四五，控诉九二五七零三四五。拍摄拍摄，都叫电话机吼，拍摄小大声。喂，你好。
1: 喂，哎、欸，你好，开机了。
0: 嘿，是，嘿，
1: 哎、
0: 欸，我想要在这里服务喂。
1: 哎、欸，我想要买迄个古老原型家诶。
0: 你要买原型家，以前有买过哦。我都爱买广告，你就买古老原型家，以前有买过哦。
1: 有，我有食过啊，我食过几下摆啊，拢食了未歹。我嘛介绍我遐，一早是运动遐，甲爬山遐，拢讲食了未歹呢。
0: 哟，啊你要买偌济、欸？你要买？
1: 今麦广告咧优惠，买五组送一组，广告咧优惠。
0: 你要买五组送一组诶吼，一组八千八，买五组送一组。啊，你要买遐济，你确定？
1: 确定啦，哎，我即马食吼，到啦秋天啊，寒人拢真好，脚吼拢嘛未酸也未疼，啊，今即马爬，即马去运动爬山，哦，脚外有力的呢，
0: 吼、哦，
1: 精神外好嘞，
0: 安尼哦，你确定哦，五组，你若有确定五组三只，我请阮同事甲你讲好啊，因为我无确定即马有犹太无吼，啊，你买五组三只组的吼。
1: 哎哎，
0: 好，八千八，啊，你先稍等一下吼，我请阮同事甲你讲哦，感谢你，
1: 好，
0: 谢谢。感谢咱的现场服务专线电话：控诉九二五七零三四五，控诉九二五七零三四五。无唔对哦，咱的原型家真正真侪人，拢会当，唔是拢唔拢会当，真侪人。我电话搁卡来啊。喂，你好，凯奇。
2: 喂，你好。
0: 嘿，是。
2: 我要买原型家，要买两组。
0: 要买两组。
2: 哎，是
0: 要两座完全加哟。
2: 哎，对对。
0: 哦，好好，啊，你嘛是，你是有都只有听到有人可以，你紧卡来安尼哦。
2: 有啊，我玩两百块呀，做好了呀。
0: 你食了就好呀，啊，你食了是。
2: 我卡手改善都多呀。
0: 什么改善？
2: 卡骨。
0: 卡骨咯。
2: 酸痛拢改善，
0: 嘿。原本卡骨还无力安尼哦。
2: 嘿，无力啊，都会酸痛，背楼梯还无力，嘿。
0: 背楼梯还无力，还会酸痛，啊，查就这样呢哦。
2: 啊、
0: 好，安尼两组，你是一组，你要买赶快一组八千八，犹太组啦吼。
2: 哎、欸，啊，这边要买两组。
0: 买两组，好好，安尼我知影、欸。你稍等一下哦、喔，我请董叔，
2: 甲
0: 你甲你问一下咱的地址吼、喔，谢谢，感谢，感谢咱的现场服务专线电话，安内，雄雄大家拢卡来买咱的原型家哈，咱的电话控诉九二五，喂，哎、欸，电话过来，喂。
1: 欸喂，哎、欸，你好，
0: 哎、欸，
1: 我要叫古乐家，
0: 古乐家，我那万年家哟，我那家是一罐一罐用啉的哦，
1: 用啉对，
0: 万年的家嘿，
1: 系啊，用啉的，
0: 嘿，对，
1: 哎，顶下都有用过呀，
0: 用过呀，
1: 嘿，用两盖过呀，
0: 用两盖过呀，
1: 我现在要叫两组，
0: 要叫两组，赶快要叫两组，你是要八千八犹太组叫两组安尼哦。
1: 系啊系啊，
0: 好，
1: 食得未歹啦。
0: 好，感谢。
1: 你卡手吧，拢有改进啦。
0: 嗯嗯，好，谢谢哦，谢谢。啊，你还是听到多少人可以，你紧卡来哦。
1: 我得问你。有啦，有
0: 啊，你哦。好，谢谢
1: 哦。卡手卡
0: 紧哦。好，我请阮董事跟你讲哦，好，谢谢，再
1: 见。好，
0: 感谢我咧想听一首歌曲好啊，那遮侪人拢用要卡来点这个原型家吼，咱咧现场服务专线电话：控诉九二五七零三四五，控诉九二五七零三四五。拄只讲要买五组送一组，我唔知今麦有这个犹太无，我马上来了解一下。啊，那需要原型家，也是讲你唔知原型家，咱是什么状况来吃，效果会特别好诶。连名我回来跟大家来分享再来解释一下、再来解释一下现场服务专线电话控诉九二五七零三四五

头拄啊开始紧张一下哦，雄雄遐找人来买，我煞紧张一下，歌报唔对啊，是这首歌《东山再起》才对，《东山再起》邀请大家做伙收听，控诉九二五一零。

0: 欢迎登啊节目现场，现场服务专线电话控诉九二五七零三四五，控诉九二五七零三四五，都才开始有问啊吼，因为今仔原本是无犹太，咱的原乡家的，无犹太原乡家的，喂，那个有这个声，这是什么声？稍等嘞，稍等嘞吼，我用料不好，原本是无犹太原乡家的，都叫我问阮头家，加个阮的财务，伊有甲这个宽限开开呀，因为阮公司是照正常的。ISO 公司来的头家若无甲介绍开开，宽限开开，阮是无法度卖这个介绍的。所以头拄仔去问头家，有法度买五组送一组哦，有法度买五组送一组。所以拄只这位大姐就会当去摕到这个犹太特别的犹太。其实讲你讲买五组送一组，一组八千八，五组四万多，安尼真贵。无贵呢，你敢知影无贵？因为阮的原乡家是即马唯一咯，公卖局要做迄古老李生家，就唯一用的一支古老李生家，唯一用的一支古老李生家。我搁等回来。喂，你好，凯奇。
1: 喂，凯奇啊，我要买古老原乡家，我要五组送一组。
0: 你嘛要五组送一组？你稍等一下吼，我请阮同事啊，甲你。朝你的电话吼，啊个你的地址哦吼，以前买过无？
1: 好啊好啊，
0: 好，
1: 好，你先哦。巴拉，
0: 谢谢好。安尼，麻烦哦，麻烦帮这个贵宾用一下吼。咱，我拄只讲到哈，对，阮乡家是咱公卖局唯一会当去做伊个古老二层家酒用的家，所以我才会讲，阮个叫做。原乡家，啊，是安那公卖局，伊无爱去用迄外口一块乌乌的，啊，有掺迄，啊，爱家己去泡的，爱家己去炼的咧。第一，因为伊直接倒落，直接去做酒，安尼就好啊。第二，因为阮的原乡家无添加任何会变质的物件，也是讲不明的因素，阮就是甲家上重要，有法度。产生到效果的物件，抽筋萃取出来，也搁内底，也搁有加哦，搁给你加啥？加鲟龙鱼的这个萃取物，搁有鸵鸟精的萃取物，也搁有鹿茸的萃取物，也搁有二型胶原蛋白的萃取物。无人加会安尼做诶，伊加给你掺中药的成分，给你拉拉咧，哦，中药粉掺啊侪咧，伊的金属就愈侪。开始安尼讲，你听有啦吼？伊就买阮的原乡家去，中药哦，譬如讲，豆丁，乌乌的豆丁，给你掺一公斤落，哇，一公斤万二块呢，中药掺一公斤，那么乌乌，那你就搁加万二啊，也搁有这个枸杞，哦，枸杞有抽筋无抽筋无要紧，规粒的好落，安尼，马哈轻重马哈重，规粒的都落去啊，就讲有枸杞，枸杞搁在遐，搁加一斤，一斤搁加万二。啊，加伫倒无呢？啊，过来，啊，过来掺啥？啊，蒜啊，出台伊咧，青菜啥物蒜啊，得甲切切咧，甲掺掺落，切落幼幼，你也看无是啥物蒜啊？哦，迄、那个一斤几六十块的、那個，嘿，改切两斤啊，单落有蒜啊无？嘛是有拉拉的，啊，家己伫遐拉，家己伫遐控，伊就咧看，你看，我这咧控加控加，内底掺咩物件？咁真正安全，咁真正安全，你一两千块。买讲一两千啦吼，哦，我这买这俗的呢，一斤万外块尔呢。你回去，佮来骗恁内底人，这万外块呢，这家己控的，这还好哦。哇、哦，啊，不过闻到就一个臭臊味，啊，佮一个中药味，啊，若要吃就先去吞一下嘴内。哎呦，啊，真个惊一个吼，家己佮准备一个，才敢吃落去的。啊，这敢真正 OK？ 啊，迄控固了，佮一个味也走出来呢。有的，伊是。就像家己控的这款的，家己控的加水分无啊多，像阮伫药厂遮会当家控较大，甲水分完全抽掉，互伊会当保持着长期的活性，也个有长期的有效性。哦，伊保持着伊的新鲜甲有效度，家己控的加水分敢控会掉，控袂掉。所以大部分你控咧，包起来控咧，伊咧做这个密封嘛，唔是用机器，像阮专业的机器来去做的。 差不多一个月、两个月，伊就安那，塑胶袋啊包包的了后，内底就开始生菇啊，乌乌生菇，也搁较无看。啊，即卖就搁来做啥？做小瓜红红、乌豆红安尼，生菇也搁愈无看。啊，包装的塑胶袋啊有包就好啊，袂当安尼呢，袂当安尼呢。以前真正贵的人食的家，无遐凊彩的啦，因为家只要变一气。你吃的就是毒素落去你的身躯内底，唔是讲你有食加就好啊。加你唔好食迄变质的，啊，感觉你控的就较好。你爱甲迄个水分爱甲伊收缩掉，爱食真正，干那加安尼落去滋补，安尼落去滋补，你才有法度有效果。内底上重要，咱就是爱食伊二型胶原蛋白，因为二型胶原蛋白只要你真紧修复。让你不痛，让你的有力。再来软骨素也是要掺进去，你如果没有这个软骨素在里面，你要怎么走？ 你要怎么走？你走的时候你就感觉说，哎，那夹一下夹一下，也是说你在走的时候脚在走，手就要倒换，脚在走，手就要倒换，不像以前少年时脚换了一步就走，脚换了一步就去，啊，没法度，没法度。啊，我们里面就是最重要，让你吃加有效的加软骨素，还有我们的鸵鸟精萃取，还有鹿茸的萃取，因为鹿茸一定要掺在里面，它才有这个再生因子，才有这个再生因子。再生因子重要就在哪里？我们重要就是要针对到你会大的，也是三高伤高的，无法度开刀的，已经医生讲吼，你这三高伤高，糖分伤高，血压伤高，无法度甲你开刀。要唔过你即马脚都断去咧，要安那？真侪老大人真正是脚断去，干那会当倒咧遐疼尔，止疼的住嘛无效。啊，医生嘛宣布无法度开刀，伊就讲你倒咧看家己会好未？要无就是你啊控制三高，好赖安全啊，阮才敢甲你开刀。伊就伫遐哇哇一直疼。足侪足侪是大人有这款的状况，才甲阮药厂来反映，阮才来研究，要安那来帮助讲无法度开刀的人，会当互伊卖疼，会当互伊骨头，关键是含烧哦，也是讲真正已经离开啊，这款的会当互伊修复回来的无？就要甲伊掺六量的再生因子落去，六量叫再生因子，唔是掺六量的夹个夫，啊，你就掺迄大夹。大骨就好啊，看要低的还是牛的，牛的更加大只，它掺落更加重，无一定爱用再生因子，再生因子类效果才会出來。有人唔免开刀都有效果啊，唔免开刀都有效果啊。像讲有一边吼，人讲啊你加那有法度卖遐济，因为唔是我卖，唔是我搞，是人客甲我斗介绍的。有一个大哥，伊是开车，无细意。伊家己真注意，要唔得就去用弄掉啊！阿伯阿呐，伊就是三高伤高，无多开刀。医生讲，你若开刀吼，像这假体啊，差不多要三十外万，还休困半年，还阁休困半年哦，你袂当阁开车哦。啊，伊普通时都咧听开始的节目啊，阿家吼买袂落啦，伊就想讲，我都够少年嘞，我食什么家买袂落？啊，即嘛无多开刀，开刀阁要三十外万，啊，听就开始讲。免开刀嘛，可能有效果诶。伊就想讲无试看卖啊咧，无空嘴嘛紧好咧，吼、哦，看还袂疼未，嘛紧出来趁钱啊。伊就买一组当来食。伊原本真疼，真正足疼诶，无都开刀足疼。伊食一礼拜讲还袂疼，甚至小块会叮当啊，小块会叮当啊。伊就讲啊无安尼啦，餐餐我原来买五组，迄时阵佫有犹太哦，赶快买五组送一组，六组。伊就摕六组倒转去，开四万块尔，已经好六成甲七成，开四万外块，好六成甲七成，比开刀也阁较俗。伊讲好，你家仔有听到节目呢？伊无开刀，开刀可能爱开咧二三十万，伊即马开四万外块尔，人就好起来啊，脚就慢慢啊好起来，人嘛好起来啊吼，六成甲七成，慢慢过来保养保养。伊即卖已经恢复了，看袂出来讲，迄时阵脚断去，骨头断去，无开刀，即卖佫行到真正常。迄开刀假体啊，可能行，佫无伊安尼正常诶。迄假体啊，安尼落去吼， 落去肉磨铁啊，磨了真久，磨甲讲可以会当磨合袂疼，我那个还磨差不多半年呢。唔是讲你开这个自费的就好啊呢？你自费的入面，我那迄铁啊会去过着吧，去挂着吧。我那爱半年，你才感觉讲好好，就是落去了后袂疼，会当自由来运用啊。伊免，伊讲我开40000多块，我规个都拢好起来啊。根本伫遐架梯啊，架梯啊落啊，这个开始变多，我无法度去做工过啊，偌欢喜的，设计介绍，因爸爸妈妈嘛食，哦，因爸爸妈妈嘛食，所以有时啊好的物件，唔是我伫咧头顶一直讲一直讲，这是爱向向有一边的机会，想到开始，啊，打电话来，哎、欸，伊试看买啊咧，抱着试看买啊的心态转去食，哇，真正好足济呢。真正好足济讲，以前因老爸老母冇买家，家己偷偷啊买，买迄一斤啊15000块，啊买三斤送一斤呢，我那开4-5万，伊讲食阁无食我这一组的效果，我讲当然啦、啊，偌济古罗里森家的药厂，伊讲伊咧做古罗里森家，家己爱去买古板，家己阁爱去买这个鹿角，哦，买只我那爱成本呢，而且古板人落去做，是安那做诶？拢爱用盐酸落去浸，你无用盐酸浸，迄骨板内底肉要哪会落起来？要哪有遐济骨板，互你落去控加？盐酸落浸，浸完了后就直接伫遐咧控加，互你看。阮袂使呢，阮药厂老盐酸落浸一盐出來，哔哔哔，家己机械都会叫啊呢。迄有盐酸，家己嘛唔敢吃，你知影无？盐哥伊伫遐控诶，你叫伊食看卖啊？伊唔敢家己吃啦。伊无甲迄肉用出来，连伊迄个生菇啊啦，连伊迄个生，你唔免囥啊一个月，一礼拜伊就生菇啊，你辨袂出来，因为伊甲你用乌乌，伊甲你用乌乌安尼，你看袂出来，你嘛辨袂出来，唔过内底就已经生菇啊，肉无冰，敢有可能无生菇？无可能呢，无可能呢，啊用盐酸来浸，卖个讲来讲，真正无法度，你要用啊济骨壳来去炼。就一定爱去改用安尼浸，安尼叫真紧有真济骨壳出来哦，唔是像阮安尼，阮公司药厂有法度直接可以去萃取出来，唔免个底下改个肉浸掉吼，爱、哦、用壳互你看，都唔免安尼。所以科技的进步，买单带动着咱即马食食的安全，会避免掉真济这个无好的物件，甲你掺落你要食的，啊，食有效的成分，所以。吃一罐，有的人吃一罐，效果就有啊。讲开始我要保养，要安怎吃？我讲哦，三天一罐，四天一罐，就比你咧食骨力筋的加也搁较好啊。因为真侪人体温的加，像这一盒啦，就会当去做三斤啊啦。一盒的加的量，外口会当去做三斤的骨力增加。啊，一盒才偌济？一盒才3800呢？一盒才3800呢？3800提当去保养，真正你会感觉。效果非常的明显，是安那爱食圆形的物件，食圆形的物件，身体才有法度100%来吸收。食圆形的物件，咱的身体才袂因为吸收了后产生什么的毛病。食圆形的物件，才有法度100%来产生出效果。我讲阮头家因的囝有咧拍篮球对无？啊，因呢较厉害的。这个国手国手打篮球的时阵去蹬到腰脊骨，哦，阮唔是阮后生啦，阮头家因后生，阮后生伊的这个球队内底较厉害的国手啊，国手啊，跌倒跳落来落落来蹬到腰脊骨，讲爱去开刀，伊开刀了后，暗过过真济，有一个真重要的比赛，有一个真重要的比赛，半个月就爱去外国。去参加迄个真重要的比赛，伊若无去参加迄个比赛，伊国手的资格可能都无啊。阿伯安那开刀啊，哦，伊就问阮头家啊，怎讲药厂嘛吼，伊、哦、就问阮头家讲，敢有法度可以较紧会当恢复的？阮头家供应，一直供应迄个国手食骨碌力生加，国手食骨碌力生加，伊食一礼拜，医生讲，啊你奈恢复遮尼啊紧？敢是因为少年啊？敢是因为你普通有咧运动，恢复非常的紧哦。一第二礼拜真正虽然讲爱缩只腰带爱保护，也唔过有法度出国，佮去甲人拍球啊，有法度保护着伊选手的这个资格。 真正真正伊就是这么简单，而且这么紧就有效果。哦，这么简单，这么紧，开开就吃就啉，无任何的臭臊味，大人囡仔拢有法度去接受，因为伊就是完全的加，佮甲你掺这个鸵鸟精粹，佮甲你掺鹿茸的生长因子，佮甲你掺鲟龙鱼的骨头。这个鲟龙鱼的骨头，这是会当让你规身躯会当活动，会当轻松，上重要的一种的成分。哦，鲟龙鱼的骨头，还有二型胶原蛋白。你干那要买这个二型胶原蛋白，外靠，阮一罐内底的成分，你外靠会当去做做药啊，做半罐啊，做药啊，做半罐啊，所以是甲你掺非常的足的，无甲你骗。阮一盒换一个包装。一个明星代言，这盒在外口是卖万外块的，真正是成本价。哦，阮用阮的包装是要有所谓大哥大姐要来吃出效果，对阮皇家制药有信心。别个明星哦，我卖讲多一个吼，别个明星跟阮包装差不多，伊就是干那挂伊的名，伊个代言，家己卖迄盒在病院内底嘛卖万外，伊家己代言伫个真济个。这个你看得到的家乐福啦，也是讲药房内底嘛是一盒万外块，拍折拍八折的时阵叫一盒八千外块，拍八折叫八千外块，万外块等到足侪人要买，伊想讲买万外还有效，其实成本的叠加，成本的叠加，一盒三千八，一盒三千八，所以若需要骨碌里生加完形加的，你唔免个进。你唔免个冲烧水，你嘛唔免个煮，拢唔免，开开就直接啉。你若讲啊，厝内底囡仔要食，因拢看到假的惊，你唔免烦恼这个问题。伊是小可透明的，所以你个汤煮完，不管你是骨头汤、鱼仔汤，你个掺落，迄、那个汤加足甜的，加足好啉的，啉起来那嘴吼小可黏黏黏黏，哇，迄就是价值啦。迄啉落了吼，隔天你就知影吼，规个咧叮当。给我损失咧，买回去，你就一礼拜啊，掺一罐，大家人做伙食，掺咧汤的内底，大家人做伙食，真正骨头会当甲你补，上重要就是讲，骨碌里生加会当补你的肾水，你的肾水乃当八甜，咱就较袂老，肾水乃当八甜，咱的骨头，咱的骨头吼，也个咱的活动力，买加足好诶，吼、哦，加足好诶，无法度开刀诶。啊，即马旧年拢袂好诶，你会当试看买下咧，一盒三千八，三盒八千八，大组诶，三盒八千八诶，骨碌完形加。今仔日若买一组大组诶啦吼，佮特别了吼，送一盒土龙精。阮诶土龙精是全台湾唯一一个针对性诶，针对着筋络放轻松。即马双管齐下哦吼，骨头。嘛，甲你顾咧，用咱的完形加，你若买大组的，佮加上你一盒的土龙精含金咯，麻烦佮帮我接一下吼，含金咯，嘛甲你顾掉咧，骨筋做伙甲你扭起来，你会感觉效果佮较紧。所以买大组的，佮加上一盒的这个土龙精，要安那食？土龙精一工两粒，你若要效果较紧的，一工食一遍，两粒就好啊。哦，安尼骨碌加哦，你若一工一罐，效果是真美哦。真美真美，保养三天一罐，四天一罐，甚至一礼拜一罐，你就很有感了啦，非常有感，非常有效果啊！所以把握机会，今仔日我要特别送一盒土龙精哦，买大组八千八，佮送一盒土龙精，把握机会，控诉九二五一零三四五，唔是干那咕噜加四味的咕噜加尔，内底佮佮你添加。脆素的软骨素，佮佮你添加脆素的鸵鸟精粹，佮佮你添加咱鹿茸的生长因子，唔是掺鹿茸骨，是鹿茸的生长因子，佮佮你掺鲟龙鱼精粹，也佮佮你掺二型胶原蛋白，也佮佮你掺啥？玻尿酸，玻尿酸就敢那吼，你咧控按摩头钢款，你也有搭这个钢筋呐、啊，还咧剔骨啊。剔骨的，甲你减掉咧，玻尿酸嘛，伫个掺伫个内底哦，拢是抽真脆脆的。伊量脆脆就是别人 可能十分，阮是甲十分缩做一分，哦，甲十分缩做一分，互你一边食十分的效果落去，叫做脆脆的。今仔日拢甲你掺一个这万兴家内底，唔免冰，未臭，未臭臊，直接啉，就敢那讲吼，啊，小可黏黏，有一个芳馈，掺这个豆油芳，真清芳，家己做迄款豆油芳，安尼啉落去，真正非常的好啉。佮泡烧茶，敢那咧啉汤同款，足好啉的，啉就有效果。吼、哦，阮内底成分表嘛是正确的标示出来，阮有掺啥物物件，无甲你写百外个，哦，写百外个，内底成分无几，重要的成分无几个，阮内底就是敢那有重要的成分，剩的拢无，任何的添加拢无，所以会当安心去做酒，迄杯酒，伫。这个烟公卖局啦吼，用阮的家去做酒，伊就免烦恼讲酒藏咧会变质无，也是讲这掺落去，伊这批生产线会出问题无？这个公卖局一批酒的生产线啦，因为一寡加掺落出问题，你敢知料的是几千万料去呢？一本生产线落是几千万拢料去呢？机械啊，中心装个千鬼，唔敢用别人的。敢敢用阮的呢，所以阮的万兴家叫发多伫个外口挂一个明星来甲阮代明，唔是明星甲阮代言，伊买阮的家家己去买，啊得卖千万外块啦，万外啦，打折八折，也够八千外，敢那一盒无？阮今仔是一盒三千八，三盒八千八，买三盒的，佮送你一个专门放金炉的头龙精，要让你效果食了佮较紧。有的人是骨，有的人是筋，今仔日做一遍要甲你调转来，做一遍要照你，会感觉讲对家有信心，未看到家你就惊，又过无食又过未使，三千八就互你食到真正的骨肉二神家，三千八你就会当摕，用只吼一盒三千八，别人会当做三斤的骨肉二神家，等于是三万外块的家，三千八你就买得到啊。三千八你就买到别人三万八三万外块加的效果，把握机会，控诉九二五一两三四五，控诉九二五一两三四五。

原先家需要的电话金卡哦，3800，得当买到外口30000外块的家的量啊，吼、哦，3800你得当买到30000外块家的量啊。今仔日你只要开3800，3800一遍，你就感觉讲是安那，阮的家有法多在外口，人用3800卖甲10000外块。

0: 哎，今麦有听到，你要买啥？
1: 安娜。
0: 你要买古老李生家哟？
1: 安娜。
0: 啊，请问要买偌济？
1: 我今麦是阮这个中，我有是为了叫阮总有买啦，我这个阿妈无啥好。
0: 嘿。
1: 来买，食你来看卖啦。
0: 好，阮这吼是医生推荐，有三高你买当安心食的，因为无甲你掺任何的物件，你会当真安心的。啊，买偌济？
1: 你大桌一桌啦，
0: 买八千八吼，
1: 啊，
0: 买八千八一桌吼，
1: 八千八，
0: 好好好，安尼你稍等咧，
1: 哎，三桌，三千八，三桌遐，
0: 对，三千八，啊三啊八千八安尼，
1: 哦，
0: 嘿，好，啊今仔有特别优待，再送你一盒土龙精哦吼，你加来吃，效果就紧的哦，
1: 啊，安尼。啊，你那些那个，我要刚刚问一下好不好？哎，再问呗。
0: 好，你稍等一下哈，我请董事给你联，给你服务好不好？
1: 嗯，
0: 好，谢谢。

欢迎登来这部现场，现场服务专线电话控诉九二五一零三四五，控诉九二五一零三四五。各位特别我要讲一个吼，有个人讲吼，我有血压高呢，人讲食咖食了会中风呢，我无反对哦。我无反对即句话，讲食咖食了会中风，因为真济都是为着伊要用筋呢，创啊济筋呢，内底咖无真济，迄枸杞掺真济，无路用的中药粉掺真济。中药，咱去看中医嘛知影，伊要甲你拆这个，要药粉互你的时阵，一斤、一两、几升。还是拢爱算个足精确个呢，因为差一足瓜瓜瓜个，即个中药成分，你规个效果，你个疗效都会差足济啊！哦，你看这古装内底，啥物啊？要掺一瓜瓜，迄若加一瓜瓜，有可能得有性命危险啊！中药就是安尼，人讲一支草啊，几多人差一瓜瓜都袂使，尤其是遮尼啊贵个古老人参家，唔是讲你咧炒菜呢？迄倒一挂，迄倒一挂，倒了会大盘就好啊呢。你食大盘要创啥？迄款大盘内底，就拢甲你掺一挂你无法多食的物件。你掺啊济，效果都拢无真正的肉。哦，咱就爱食肉，唔叫营养，肉拢无甲你掺啦。但是有诶无诶，甲你掺一堆啦，无效。像讲你若摕到阮诶家，你就知影。阮内底的成分是予你看到会当安心，真正好诶。有个人的家，你甲变怪看成分，哇，迄化学的吼，差不多掺百外项呐。啊，真正家的成分，哇，写一个瓜。迄真正家的成分无几个，啊，你化学的即个原料掺真济，甚至有诶搁甲你掺啥，有搁来掺乌梅汁，我咧想无呢，我去外口有去看过遐呢。你孤老的身家，你敢参袂啊？接要创啥？啊！我回来问阮内底的这个研发部的，佮问阮的中医师，伊讲吼，啊，因为吼参袂啊接，第一好食，第二袂啊接我那乌乌，加啊中药粉拉拉的，酸味啊酸味，好食，佮乌乌，歹去佮无人看。孤老的身家参袂啊接，我那安尼袂好你呢？我那安尼袂好你呢？一包一包卖给你，一包内底，我那几来千块呢？几来千块你知影无？真正的像同款，内底有葡萄糖胺、精酸哦，也个有哦吼，葡萄糖胺、精酸，也个有软骨素，也个有鸵鸟精粹，也个有鹿茸再生因子，也个有鲟龙鱼萃取，也个有玻尿酸。一个有二型胶原蛋白，主要的成分就是干那只尔，剩的大项都拢无，剩的大项都拢无差嘛啦。简简单单，重要就重要的就好啊，身躯有法度吸收的就好啊，效果会出来的就好啊，剩的拢免甲你掺，用效果去讲话，用效果去讲话，唔是用我。你甲看开始，你介绍古老李生家，敢有像人只尔？介绍个遮尔溜哩啊！我个哪讲哪结巴，我真正哪讲哪结巴呢？我无法度像人遮尔搞讲，要唔过，我的人客真正买过就搁倒来买，买过就搁倒来买，请搞讲的无效果，业种家己担。啊，这无搞讲的，甲节目做好，人客服务好，服产品去做产品的代志，节目主持人做节目，这个内容好。各做各的事情就好了哦，所以阮头家伊的理念就是安尼，伫个电台做正确的代志，讲方正确的观念，啊，产品嘛是爱做正确的代志，唔好乌白掺，唔好偷斤取两，用几斤呢？用几两诶？上侪人古老李生家就掺啥？掺这叫啥？啊，一粒红红的迄个啥？枸杞啦。又唔掺咩枸杞，你敢知影？迄家互你，你如果去浸落去煮了后，迄枸杞有诶规格哦，底下敢那片格咧同款，规格你敢那煮嘛煮袂散，迄是枸杞规格变化变质底下规格，爱甲你讲迄叫家，有红安尼骗过，甲你举手就好啊啦。
规格伫个遐，伊讲迄叫家，其实迄是估计有小夸变质啦，估计小夸变质伫个遐，爱甲你骗讲，因为你煮袂开，迄叫家。伊嘛敢安尼讲啊，啊一斤偌济，一斤原来万外块呢，啊内底家的成分呢足少的，因为伊嘛是买阮的去做原料。真正啊，因为阮的去做原料对不對？

哦，佫就敢若保养，你都有感觉啦。三斤一罐，一礼拜一罐的保养，你就有感觉。长期坐咧椅啊头顶的腰酸背痛的，也佫有你感觉拢脚无力啦，可能愈坐，你后摆也爬袂起来。你会当试看卖啊咧，你会当试看卖啊吼。也佫有即马厝内底老人已经受伤啊，要较紧复原咧。像这国手，伊若无去参加这个比赛，伊国手的资格伊都无啊。开刀完，爱马上出去比赛，出去跳，出去撞诶。含医生就讲，你到底是啥？奈好了这么紧？伊妈甲讲，伊伫食阮这个皇家制药诶，古罗里生加。阮医生讲哦，即摆会使，因为阮因内底有推荐的产品，嘛有阮皇家制药的物件。真侪大经医生馆，医生所推荐的，拢是阮皇家制药的物件，唯一有 ISO 认证的。啊、哦，因为有真多国家甚至国际的认证的成分，嘛是爱国际认证的才有效，唔是家己去原料厂乌白买，阮是拢爱买有国际认证安全标准的，啊，佮有诶是爱有专利成分的，才会成有专利，有专利的成分才会当落去做，因为若无专利，伊就无迄款外口人咧讲的迄款的效果，毕竟效果是要有专利的啦。啊，效果这个专利嘛是要开更加侪钱去买，阮原来家买来，掺伫内底，用阮医疗团队、医师团队、研究团队成分比例去调配，一个一个慢慢调出来黄金比例，要让你啉，你就有感觉，你就有效果，佮家你调料会好啉，煮汤直接啉拢会使。唔免冰，也唔过有一个重要的哦。阮无掺，你若买回去吼，有一个重要，你一定爱甲我记哩，一定爱，因为阮无掺任何的防腐剂，阮无掺任何的化学品，所以虽然伊唔免冰，因为阮密封保存，也唔过你开开一定爱规罐啉完，开开一定爱规罐啉完，上好伫一点钟内就甲伊啉完。哦，两点钟来，三点钟来煮物件，咱就该吃完，效果才会好，伊才袂变质。我无爱人去食着变质的，阮公司嘛无爱人去食着阮变质的物件，拢袂当。所以开开了后，你爱紧食，卖变质食，效果100%的出来。所以电话紧卡吼，即马挂靠嘛，搁咧接电话，控诉925-1234-5。因为买8800，又阁送一盒土龙精，一盒土龙精外口原来卖2000块，第一个输管是卖2000块的。今仔日筋络嘛，甲你放开，骨头嘛，甲你疼起来，你会好了，也去较紧。你会感受讲，哦，我吃你几啊万的这个骨碌里生家，我毋捌食过效果遮尔好的骨碌里生家，我毋捌食过，食起来，也阁讲吼，袂歹食的骨碌里生家。唔捌食过遮尔啊纯的骨碌里生家原型家，卡来你一定爱讲原型家哦吼。控诉925-1234-5，外口同款的，换一下包装尔，有一下明星自己代言的，安尼就是爱要几万块，今仔日一盒3800就你提上去，足侪人是买大组的啦，大组是3盒8800，佮送一盒2000块的。土龙精，把握机会，控诉925-1234-5，控诉925-1234-5。

0: 迎登来这部现场，现场服务专线电话控诉925-7235，控诉925-7235。来，我等下再等我哦。喂，你好，凯奇。
1: 喂，你好，我拄仔有订两组，要改去五组诶。
0: 你要改啥？大组诶，你订两组啊，大组诶啊，要改啊哪？
1: 头拄仔订两组嘛，今仔要改五组诶，啊，毋是有送一组吗？
0: 嘿，五组有送一组，嘿对。今仔日会当五组送一组，啊，你要改五组哟？
1: 嘿对。
0: 哦，好好好，啊，你那
1: 五组拢有送头两斤吗？
0: 五组拢有，你送的迄组嘛是同款，会送你头两斤。好、哦，阮的那送哦，阮袂减去，拢是会加同款互你的。所以等于是六组都六阿伯头两斤会当扎登去。六阿伯
1: 就是用五组的钱，使摕六组的牛肉，万人家登来就对啦。
0: 啊对，啊个六阿伯头两斤，啊六阿只啊两千块就万外块安尼。万外块就送你万外块的头两斤啊。哦好，
1: 好
0: 啊你是。就是可以当甲你请教一下，要食过阮的古老李生家吼？
1: 有啊，就是食了好，唔知会做一改变啊侪。
0: 啊，倒位你感觉反应上好？
1: 就是脚骨啦、甲手骨啦，迄酸痛拢改善都得啊。
0: 嘿，酸痛拢改善，啊啊，还佫有无？
1: 哎，啊，我妈妈的迄骨质疏松嘛
0: 改善都多啊！骨质疏松吼，无唔对，阮的骨质，阮的完形家针对着骨质疏松效果嘛真好。啊，你稍等一下哦吼，感谢你，感谢你，你开始做见证哦。啊，你稍等，阮同事佮你抄一下资料吼，谢谢。无唔对，今嘛呐买五组，加送一组，迄组嘛同款送土龙精吼，嘛同款送土龙精。啊，现场服务专线电话：控诉925-7235。控诉925-7235，咱脑骨质疏松的，也是讲小块生骨刺呀。小块生骨刺就是你软骨已经磨损，甲一个程度，啊去磨到神经，迄叫做生骨刺。骨刺唔是讲你的骨生一支刺呀，唔是诶，骨刺是你的软骨已经磨损去，啊骨头甲骨头，你若无软骨吼，伊就会磨，骨头是会疼的哦，安那疼？磨磨磨磨到你的神经就足疼，所以关疼是食止疼药啊，都拢无法度，干那会当去开刀，把你的骨头放一条这个筋啊落，吼，把你筋骨袂去磨到你的神经，安尼叫做骨刺开刀。啊，讲有法度刀刀刀刀，和你的软骨刀刀生上来未？有，啊，毋过毋是讲马上，毋是讲马上，不过你会当照着骨碌医生家，让他有更多的润滑。啊，让你有更加多的机会、甲时间未听啊，啊，让伊有机会、有时间倒到软骨补上来，倒到软骨补上来，你就唔免去开刀开这个骨刺哦，争取更加多的时间，啊，在迄个时间内，让你较未听咧，有法度去做任何的工课，啊，这个时间让你的骨髓倒到生上来，软骨倒到生上来，你自然你就唔免开刀啊，上重要就是第一家。也還有很多這個骨頭退化的問題，我已經退化，尤其骨質疏鬆了，我不會跟你一個跌倒，跳倒壞我如果稍倒去一個，我打開這個有的手骨的脆鹽鹽粉碎性骨折，含要開刀就沒法度，都脆去了，怎麼樣整支做假的、啊、整支做假的，所以你要顧好正常，顧好骨頭中車車，你唔好倒去，就规个脆咸咸，敢那玻璃同款。迄开落我那真侪钱，啊，普通时咱得一礼拜甲补一遍，保养一遍，规家伙啊做伙食，3800只压，你就会当顾着咱的骨头，袂敢那玻璃同款，剥落就脆咸咸啊！吼、哦，保养吼、哦，唔是无疼的时阵，你得讲拢唔免。你是讲无疼的时阵，咱紧来，互家保持哦，更加好咧。则袂讲等疼的时阵，爱来开大钱。所以需要着咱古乐完形家的电话金卡，控诉925-7235，一盒8800，啊不，一盒3800，三盒8800。买大组的，佮送一组，又佮送一盒的土龙精。买大组的，搁送一盒的土龙精，真侪人拢叫五组送一组的吼，把握机会。控诉925-7235。 三四五

0: 地方新闻
1: Local News
2: 地方新闻。
3: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这档子为咱报告新闻。首先，先来关心的天气，今日气流啊增加，南部、东南部地区以及马祖局部地渐转好，或者是雷雨。其他地区以及平湖、金门是晴云加好天，午后局部地渐雷阵雨。中部以北地区并且有局部地延时大雨发生的几率。透早中部沿海地区有南山地渐转好，或者是雷雨。结合传统龙舟甲小艇风情，非常的热烈的端午盛会，2026鹿港庆端阳系列活动将于6月19-21日盛大登场。龙王节迈入第49年，今年特别邀请了云林江环境的龙王到底老境，透过双龙加持，保佑着乡亲平安甲活动顺利。今年国际龙舟锦标赛报名队伍更加创下了历年新高，总共173支。队伍参赛比去年增加47支，其中国际组总共是17支队伍，吸引来自20个国家的选手来参加。冠军上届冠会当获得着30万，总奖金估计发出着225万5千元。另外，2026小艇公演艺术节将在6月6日的旧鹿港溪水中舞台盛大点点，是全台首都甲美国梦工厂知名 IP 功夫熊猫打造。林进士的公演场域，登记到8月23日。一路中华关文化局精心规划，中华囡仔真幸福。115年亲子剧场乡镇训练活动，今年持续邀请了优质剧团，将丰富多元的表演艺术带入生活。迄个活动自4月3日开始以来，各场演出拢吸引了真侪亲子热情参与，广受好评。原定伫4月4日办理的博心场，因为天候不好，延期到6月7日，即礼拜六暗时7点伫博。新里同公园演出，作为着本年度巡演的最后一场，邀请着家长带囡仔到场参与，在星空下共享着难忘的亲子艺文时光，精彩又是里同歌戏，千万唔通错过哦。疾病观测所表示，国内登革病毒已经持续上升。登革病毒容易在人口密集、而且活动频繁的场所传播，比如讲校园、安亲班、托儿中心以及室内儿童游戏场等等。呼吁着家长甲教托幼人员持续教导以及协助着学幼童养成着良好的个人卫生习惯，加强伊着杀蚊正确过来洗手，并且落实着环境消毒。流行期间避免。设立着人客人的公共场所，落实着破病伫厝的休困点点设施，以降低传播风险。卫生局来提醒，当个病毒传染力真强，不管讲是大人或者儿童，拢有感染的风险。提醒着大人外出等来厝了后，或者是讲要染，还是讲要抱婴儿时阵，一定要依着杀菌，还是讲洗手间正确洗手，并且时常清洁以及消毒幼儿常常接触的物品甲佚佗物啊。保持着活动空间环境通风，以降低着因幼儿感染着登革病毒的机会。生活嘛需要淡薄的调节，就对身体甲呼吸开始。为了迎接着6月21日国际瑜伽日，台中市政府运动局甲台北北区南屯国民运动中心、台里太平国民暨儿童运动中心以及港区运动公园甲北屯东方儿童运动中心等等7处场馆，伫6月份推出着指定瑜伽课程9折优惠。运动局来说明，即个7处场馆。参与着国际瑜伽日课程规划，对基础入门甲进阶调整拢有选择，并将会当依照着自身需求选择着基础瑜伽、伸展瑜伽，透过着呼吸甲延展放松着身心，买当试着空中瑜伽、定向皮拉提斯等等的课程，体现着核心稳定度甲身体控制能力。邀请着市民朋友把握6月优惠期间，甲厝内底人到阵行入去运动中心。透过着心电甲呼吸，为身体充电，为生活减压。 秉持着为民服务精神，台中市政府代理地政事务所当年在每一年的暑假期间，招募着暑期青年志工，鼓励着青年学子走出校园，建立灵魂，到底协助着民众办着地政业务服务行列。今年暑期青年志工招募活动已经正式开始啊！欢迎就踏着台中市各大专院校学生啊，以及基大的代理乌日雾峰南区等等地区的高中及以上的学生啊，踊跃报名参加。和青年合作怀抱着服务民众的初心，秘书跟他日头就伫个代理地政厅下爱的每一个角落，共同发扬着志愿服务的精神。由于报名青年合作，会当卡着代理地政事务所申办人员李先生的电话：控诉0481-8870，转分机506。台中市政府罗岗局持续推动着职灾罗岗甲家属法律权益协助方案，针对着因为这个灾害地主加工重伤、失灵或者是死亡的罗岗，当当发生着楼主争议或者是诉讼的时阵，由着罗岗局每下的雇劳动法专业的律师，并且提供免费甲提法律咨询服务，陪同和解甲调解服务，协助着罗岗争取着应该有的权益。罗岗局的表示啊，这个灾害往往在瞬间改变着罗岗甲伊的家庭生活，真侪罗岗面对着介大医疗压力以及后续的法律定数的时阵，容易感觉茫乱无助。台中市政府透过着律师甲提咨询服务，提供了职灾罗岗以及家属上届专业，而且即时的法律协助，陪伴着罗岗甲伊的家属在最需要帮助的时刻，共同面对着困境，争取着法律保障的权益。六月三号是禁婚节，担当县政府卫生局呼吁民众拒绝婚害和新型毒品的危害，以及近期全国陆续查获俗称的丧尸烟弹的新型毒品案件。犯罪集团将毒品假是电子烟，利用着水果薄荷等等的旁边，降低着戒心，又怪着青少年误用，民众一定要提高警觉，千万唔通因为好奇或者朋友的影响，而来接触着来路不明的电子烟产品，以免误入着毒品陷阱。南投县政府卫生局来表示，毒品犯罪当然利用着电子烟外形以及网络便利性，快速渗透校园加年轻族群。反毒工作除了依赖着政府查缉，更加需要家庭、学校和社区共同参与。如果发现着亲朋好友出现着失神、行为异常，或者是好餐就使用着毒品的情形，应该两者寻求着专业的协助。如果毒品控制或者是戒除相关问题，会当卡着24点钟免付费的毒品控制咨询专线0800-770-885，有着专业人员提供保密而且及时的协助。那是因缘无代志的时阵，大家拢真介穿拖，但是穿拖可能存在一定的风险，比如讲骨头、肩头等等。无适合穿拖的族群有五种人。第一，体重上过重的人，脚步压力会更加大，穿凉鞋或者拖鞋时阵受伤的风险会增加。第二，卡子讲脚膜关节受伤，或者是拄啊好咧复健当中，穿拖可能会加重即个部位的负担。第三，糖尿病患者的周边神经感觉比较钝，容易受伤确实无感觉，可能低速加工进一步的干裂，尤其是有明显糖尿病的患者，更加无适合穿拖。第四，脑创伤的病人或者是脑中风的病人，不应该穿着拖鞋在病院爬走，这是相当危险的，因为维持人体平衡的器官，包括内心受伤或者脑部已经受伤，万不能讲拖鞋踩坑，或者是讲在涂骹去有任何物件搞到，这挂高危险族群拢真容易罹受伤害。第五，老人非常不适合穿拖鞋，因为老人的身体反应较慢，变形更不好，容易跌倒，身体嘛容易受伤。在穿拖鞋的时阵，要注意着保护性和材质，选择有足弓自在鞋啊，和脚尖头啊头前有够的空间，嘛唔通找迄款哦贴了伤过悬的拖鞋，以保持着脚膊的稳定度。以上新闻由着玉莲编辑报道，感谢收听。

我是水丸，今天要来介绍的就是空中补给乐团 Air Supply 唱的这首 All Out of Love 失去的爱。作为一个抒情摇滚乐团，空中补给的歌不管是歌词还是旋律都非常优美浪漫，他们不但在台湾非常受欢迎，而且还是历史上第一个来台湾举办演唱会的西洋乐团。就在四五年级生都对空中补给的歌曲就有印象，常常听英文老歌的人歌单里面一定都有这首失去的爱，而且因为他的曲风柔和朗朗上口，唱起来很容易，听说很多歌唱比赛的选手都会选这首歌来唱，不过是真的还是假的我就不知道。现在大家就来到底去听这首 All Out of Love 失去的爱。

奇心来杠林，健康一点零。秋生做的便当的塑胶袋啊，那要加热就爱细里哦。上班做的那位超商的便当，微波加热了来吃，却是好了了塑胶包装加热了后，容易产生有害物质。便当所用的塑胶容器在加热了后会变形，就表示讲哦，塑胶释放出有毒的物质，建议唔通吃。

0: 西平的红乡部落的铁笔轮溪谷水上车，在溪水长期的冲击之下，形成了一把大自然的山水画。这当阵是透早五点，你所收听的是花莲广播电台 FM88.7。
1: 健康万谈，行医行善。詹进秀詹医师主讲，开立选择服务，空中的好朋友，大家好，大家健康平安快乐，大家医护同在。那是要求健康，都要靠家己照顾。咱饮食起居爱正常，烟酒不能唔通过量。那是要求平安，都要靠家己小心注意。平常时都要行善积德，对着许多人一定要友好。若逐日拢想要会快乐，都要会晓知足。有若要有度量，更加要有包容的心。时时刻刻要检讨家己，去原谅别人，安尼就会快乐。身体上若是有大细样的毛病，有欠点的所在，你会使来服务处。我会使做恁的家庭医生，我也会使做恁的医药顾问。若是有大细样的问题，我也会使拍电话来询问。咱的服务地址：台北市台北市重庆北路一段102号。咱的服务电话：台北市2559-2699。2559-2699，外观区请加02。另外一支电话专线拢会通，0991232899，0991232899。感谢你收听咱的节目，多谢，谢谢。以较早宋朝的开国皇帝赵匡胤，伊还搁在流落江湖、走关西的时阵，有一次赵匡胤伊来破病，伊病甲非常的厉害，伊偏心的痛疼，腹肚有那疼甲大粒瓜、细粒瓜一直在拼，伊拖命一直行，可是风高野外，山路是安尼坎坎坷坷，不但是无人带，嘛无甲半个人影。赵匡胤伊个时阵，伊想讲伊害啊！伊一定会来死伫风高野外。正在伊用要绝望的时阵，忽然间来了一位仙风道骨的道士。那个道士对葫芦的内面倒出一粒的金丹，叫赵匡胤赶紧吞落，非常的好用，一打骨啊尔。赵匡胤伊不但病拢总来好治啊，伊若感觉伊的精神阁加真好。原来那个道士，伊是茅山的道士。后来赵匡胤伊做皇帝了后，伊有恩报恩，有情是报情，伊赏赐白银1000两给迄个道士去起一间真辉煌的道观。后来这一粒金丹的秘方才流传落来，原来迄粒金丹的药材都是鸦片。较早的人讲应色花，毛人讲是烈春花，是万灵药啊。但是后来有人煞食过量，煞食掉咧。那是无食，就会感觉神抖抖、软胶胶，人会感觉用要死去同款。在清朝的时阵，英国人伊有那只妖兽骨，因一直进鸦片来给中国人吃。中国人在的时阵，差一点点啊，就因为鸦片来灭亡。但是中药的一粒金丹，较早中医师同款拢也阁有在使用。后来是因为要防止百姓滥用鸦片，所以特别禁止，禁止百姓未使去吃，啊，有也未使去种。干阿即阵的西医师会使申请落去使用尔，这是止疼的买贴药啊。即阵鸦片正常介济的所在是阿富汗，因拢靠着鸦片卖毒品在赚钱，但是因的百姓确实拢真善，一年通天。因为无通食来枵死的百姓是有够多， 那是过来战争，真正会变成哀鸿遍野、惨绝人寰。

有真侪老人，才六十几岁尔，伊就丢掉老人痴呆症啊。上起头是一直无记忆，到尾啊煞变成骹手慢顿，搁安尼戆戆，严重啊连子孙的名都叫袂出来。有诶一个出去，煞毋知影家己住伫啥物所在。有诶是骹一直伫无力，惊会出去，煞惊袂倒转来。尤其是老人，伊会困袂去，时常伫食爱困药诶人。时常若是食爱困药啊，食镇静剂诶人，伊上较容易得着老人痴呆症。所以老人诶身体爱靠咱家己去照顾，因为即阵诶社会是真竞争诶社会。囝儿孙啊，就是真友好来讲，因同款是爱上班爱做工课，因无法度规工拢陪伫老人诶身躯边。有真侪施舍，因非常诶友好，因时常拍电话来。在问要如何护持大人身体养健方法，尤其是伫爸爸节、甲母亲节，也是过年、中秋节的时阵，这款的电话是有够多，嘛有真侪人伊会带持大人来互我诊脉，来互我看病，因顺续买一寡顾身体的药材。莫怪人外国人，因真心善咱台湾人的老人，讲咱台湾人的老人有若真有福气，子孙啊拢会晓重视孝道。虽然即阵咱的社会孝道有在流失，但是咱台湾人真正也阁真会学落的。虽然咱伫电视甲报纸时常看到不孝囝，但是即款囝毕竟是较少数。伫爸爸节迄一天，有真侪人来服务处向我买药啊，因拢讲因真安慰，因做老爸总算是无失败啊，因为囝甲伊个查某囝拢也阁会想着伊。虽然囝甲查某囝无伫身躯边伫陪伴因，但是拢有来寄钱互因用。有时电话有来时常伫拍互因。只个囝孙啊，因伫拼拼事业，嘛也有伫关心四大人的身体，这实在是有够好的。我相信这款有孝心的子弟，将来一定拢会真寸进，拢会真成功。咱民间有一句俗语讲：人若食老。都爬无土豆，连土豆都遐尼好爬，都爬无啊！这就会知影老人体力是真衰退。老人若过去干那一直在拼，一直在做，若未晓去照顾家己的身体，真正体力是输人忝忝。你甲看有人伊只五六十岁尔，是较输人七八十岁的老人，这都是无去重视家己的身体，无去保养家己的身体。伫平常时，我伫节目中。有介绍过吃一个顾身体的好药材，您敢会晓去买来吃？有缘甲无缘，有福气甲无福气，都是伫这个所在。咱人的一生，身体健康这是上界重要。咱无论如何，咱唔通来辛苦病痛。人讲死皇帝唔达到活乞食，虽然咱唔是死皇帝，啊，咱嘛唔是活乞食，但是咱来活甲真勇敢，真快乐。爱活家感觉这个人生真有意义。咱平常时那是经济上都无介困难，受到风灾、受到水灾、受到地震的灾民是有够可怜的，因需要人帮助，所以咱一百、两百、三百、五百，还是三千、五千、三万、五万，拢会使甲因斗出力、斗援助，咱行善就会当得到真大的快乐。我只祝大家身体健康、平安、幸福。

0: 进公狗。
1: 明朝王妃一手留下来的验方，明妃天仙丸，这阵闹家过人，大家拢真恶露。明妃天仙丸有治疗甲保养的相当效果，那是要用来治病，咱三顿食；那是要用来保养咱的身体呢，咱一天甲食一摆，或者是食两摆都可以啊。那是查某囡仔发药无解好，每个月经来会倒背疼，会感觉头晕，会感觉头晕目暗，会感觉腰酸背痛，脚酸脚无力，面色是安尼白皙刷，欠血无元气。这个时阵，咱明妃天仙丸，你都爱三顿食。那是小姐太太、夫人人时常倒背疼，两朝发炎、子宫发炎，有时。黄带白带真赤呀，真恶杂，上上喵喵真艰苦。这个时阵，咱明妃天仙丸甲照三顿来吃，效果拢真好。那要用来消毒乌斑、调阿子，要用来顾咱的皮肤和水，咱早暗甲吃六粒都功效啊。有的妇人人子宫无力、膀胱阁无用，这个家嫂对闪尿。这个时阵。咱早唔个食明妃天仙丸，效果也真杰出。也过真侪负责人，因为伊长期间一直伫咧付出，身体拢无去照顾，无去保养，所以才四五十岁尔，骨头伫咧化酸化痛，就是身体虚弱，讲是钙质伫咧流失，骨质伫咧受伤。实际上，这是负责人荷尔蒙分泌不足。所以就提早老化，老得比别人更加紧。在这个时阵，爱赶紧早暗个食明妃天仙丸，才袂一直老化，身体才袂一直歹落去。明妃天仙丸真正是女性朋友照顾身体好药啊！为少年到老，乃向一直食明妃天仙丸来保养身体，有长期食明妃天仙丸的女性。身体拢会加真用，嘛比较比较袂老，就是食到六七十岁、七八十岁，同款会行会走，骨头袂酸痛。针加七代明妃天仙丸，你若是有食胶丸，会使咱一生健康少病痛。明妃天仙丸一罐三百粒，一千六百块，各地指定店拢有得卖。你若去药房买无？请卡咱的服务电话：0991232899，0991232899。多谢，谢谢。

咱台湾有一句俗语讲：“手摸咧钱重，脚床坐咧米红。”这句话就是在形容一个人，伊真安稳，真好过，伊食穿用拢总无问题，伊未去枵着。但是钱就是钱，钱是用的完，啊米有哪真会空？那是无继续拼，继续做，继续落去赚，免偌久倒来变成无好食，无通用。人讲坐吃山空，就是安尼。一个国家嘛是同款，过去咱台湾经济是真好，一切拢总真好。这就是手摸伫钱重，啊脚床来坐伫米红。但是忽然间，煞来发生大变动，参像天灾地变、政治因素，台湾的经济同款有哪来变歹？所以咱台湾爱提高警觉，爱想办法去改位，安尼经济才袂阁一直歹落去。阁参像美国，伊是世界上上界强、经济上界好的国家，但是忽然间，伊去予恐怖分子劫机，用两台客机。一台自杀汽车，都将百多层的世贸大楼给撞倒去，连美国的国防中心的五角大楼，有哪同款个炸到面目全非。美国的经济，即阵有哪发生大变动啊？股票是一直落，即阵冒真侪人唔敢坐飞机，有哪无人敢去大投资，甚至出去佚佗买物件。美国的经济忽然间一落千丈，那是个长期，搁再发生战争，报复来报复去，美国甚至世界各国经济拢来愈来愈歹，所以咱人伫平常时都爱有风险的意识观念，伫平常时都爱有上界歹的拍算，这叫做迷雾丢油。咱人的身体有哪同款，伫平常时都爱去顾，都爱去保养。安尼，才袂忽然间来破病，来治重病。但愿咱每一个人，永远永远，手拢会当摸咧钱重，脚床拢会当坐伫米红。

俗语讲满山树，唔是师傅也娶无娘。较早的人在起厝，厝内中的迄支上大枝、上盖得、上盖用的中枝叶，就叫做娘。这支娘那是有得有用，伊就袂熬，就袂烂。这间厝就会当万年久远，伊会当冻真久。娶起厝的娘，爱选好娘，爱选大颗骨得，骨再长的，爱娶。会真适合真树皮，唔是一般的树木，就会当摕来做起厝的中枝叶。所以要厝中枝叶，一定爱真内行的师傅，才厝会到，才厝会好娘。所以才讲满山树，唔是师傅，是厝无娘。即句俗语的意思就是讲，社会行业是万把款，行行拢有专家，事事行行拢有专长的人才。所以咱若是未晓的，都要去请教人，唔通家己未扑要解扑，啊扑到尾啊煞地抓落。你甲看有人，伊唔捌政治，啊伊要阁扑政治，伊唔捌中医，嘛要批评中医，连衫伊都唔捌，伊嘛要讲是，连乌狗伊嘛要讲是猪。所以你若听人在操蛋，你只好凉凉啊改应，讲满山树。不是师傅，是厝无娘。

0: 性广告。
1: 流行性的各种病毒会传染来传染去，这是真济人得病的大因素。那是要预防流行病，就是咱本身爱有抗体。伫咧平常时啊，家庭卫生爱重视，密闭式的空间唔通去。咱的双手真个爱洗好清气清气，安尼就袂去得着传染病。家庭主妇煮菜尽量用葱啊、葱头去欠芳，蒜头尽量加放好当当当。姜丝汤三不五时啊，爱加减啉。绿豆甘草汤也当煮来食点心。咱透早出门，最好加啉一杯啊，减价七代冬虫灵芝精。过去咱的减价七代冬虫灵芝精是消真多，因为冬虫人参灵芝茶，咱的身体都较袂来出问题。有在咧啉灵芝精的人，身体加真勇。每天都元气百倍，精神爽。咱喝酸枝精，不然脚惊手惊，连有流行病就在流行，咱也脚不惊。咱的冬虫酸枝精一大罐600cc 2200块，一天喝30cc 对咱产生真大的元气。咱的服务电话0991232899，空九九一二三二八九九，减价七代当票。

伫阮较早细汉的时阵，因为普遍着大家拢真善食，真无物件通好食，兄弟姊妹阁大阵，所以若是有一块饼、一粒桃啊，都拢爱切做过来的。一个囡仔分一细块。伫迄个时阵，伫食饼、伫食物件，拢好亲像特别香、特别好食。迄个时阵，阮妈妈会时常讲，有物件都要公家食，公家食才有香。真正大家公家食一块月饼，是口气留香，怀念一世人。但是即阵的物件，明明是经过真大的改进、真大的经济，无论是啥物物件，拢比较早好食几啊倍。可是即阵的囡仔，确实无感觉好食，因为即阵的生活真好过，大家拢有钱，所以拢时常在买来食，所以就无稀罕啦，就无感觉好食。那是聪明的是大人，即阵那要煮三顿的时阵，也是要买食的物件，上好唔通买伤过济，爱买予大家食无够，安尼大家过会爱食，啊过会俭俭啊公家食，安尼囡仔才会知影物件可贵，才会知影金钱的重要，以后因才有节约俭钱的好习惯。空中的好朋友，你的感想如何？

咱人拢有一口气，这口气那是一罐吞袂落的时阵，有时就会发生真侪大代志。你甲看伫屏东，大家甲新妇竟然伫要困的时阵煞起烧眉，到尾也煞牙刀啊烧肚，结果一个煞现死，啊一个着重伤送病院。因平常时听讲有那无得冤家，有那无啥物大冤相，但是伫迄一暝，因为是有风台警报，大家伊就讲爱关后尾门。啊，新妇伊就讲风台也未来，唔免关后尾门。关后尾门，空气无好，会真热。结果大家新妇煞起口角，到尾也煞起冤家，煞牙刀啊烧肚，这又何苦呢？这口气敢真正遐尼歹吞？人讲退一步是海阔天空，啊，让一步是万里无云。何况新妇是事实，是大人那是不是无理的要求？咱做事实的人，真正是爱让爱退一出啦，未使一味要争个赢。尤其是人甲人做伙，讲话唔通过头尖酸刻薄，要倒口正舌，搁兼后塌，安尼才袂惹来无该会发生的灾厄。

咱时常听到好人去予人骂植物人，予人骂无神经，骂稻草人无灵魂，这就表示在讲迄个人已经是无路用啊，迄个人已经无药可救啊。俗语讲，生死并无可怕，灵死尚可避。一个人伊若是无灵魂，伊的灵已经来死去啊。这个人是比无神经的人较悲哀，是比植物人、稻草人较可怜，因为植物人、稻草人伊未去危害社会，啊，无灵性、无灵魂的人，伊不但是无志无气，伊安怎点阁点未醒，伊执迷不悟，伊参像行尸走肉，真正是无药可救。莫怪人讲生死无可怕，灵死尚可悲。

0: 公狗。
1: 空中的好朋友，即马咱也是发觉咱的肝都无介好，发觉咱有慢性的肝炎，咱一定爱赶紧的食中药甲治好，因为肝病会传染，严重的肝病可以收人的性命。你看，伫咧咱现在社会，有真侪人拢因为美观。

脂肝、脂肪肝，到最后拢变成肝癌、肝硬化。一个小夸失去注意，对来放某放囝，和某囝一生比人较歹命，和某囝伫遐默默受，伫咧社会当中比人较拖磨。虽然平常时啊，都要特别小心来过关。咱才有勇勇的身体照顾家庭，疼惜咱的母子。咱若是平常都时常发觉肝火都特别大，在这个时阵都要开始就去过关。咱若是发现有米肝、丝肝，还是脂肪肝，甚至去检查，知影肝粗粗，伫咧无好的变化。在这个时阵，最好的肝药牛黄、五宝丹，咱无论如何，拢爱赶紧的去买回来吃。咱牛黄五宝丹的内中有牛黄、珍珠甲绿豆黄，这三个药材自古以来就是清肝解毒、醒脑安神的好药材，也应该是得病大症头的好药。特别是肝病，你若无擦鼻，严重是会受人的性命。大家拢知影，肝炎、肝病袂当放咧一直拖，拖久十个九个拢有无好的这严重的变化。这个时阵，十个有九个人伊拢会后悔，后悔以前无好好食药，好好来过关。空中的好朋友，肝炎、肝病真正唔是普通病，拖久对咱的身体、甲咱的未来拢愈不利。所以咱有肝炎、肝病，一定爱赶紧的医治。即马市面上上佳好的肝药就是牛黄五宝丹，一大盒400粒，3800块。严重的病，咱甲三顿食，一盖甲食8粒。若是要强肝、固肝尔，咱早暗甲食6粒。咱若是临时临药要改酒毒，或者是改农药毒、改霸毒。这个时阵，咱赶紧的甲食6粒，食牛黄五宝丹，伊会清血油、清脂肪肝，所以大便会放乌乌油油的肮脏的物件，这真好。食牛黄五宝丹，这肝未来积油，肝炎、肝病慢慢啊来好去。上佳好的肝药，牛黄五宝丹，用了那是好用，请大家报大家来服用。多谢，谢谢。阮的服务电话：0991232899，0991232899。

0: 若要光明灯，需要天佑站；若要儿孙友好我，我今同校难相亲。羊儿跪乳而啼嚎，乌鸦反哺色亲情。何况是万物至尊的人呢？咱人有灵性，有理性，有感情。咱知影有恩就要报恩，何况是父母恩呢？人讲父母恩情深似海，养育之恩是脚大天。空中好朋友，父母的需要咱爱知，父母的身体、父母的健康，咱一定爱去关怀。咱的服务地址：台北市重庆北路一段102号，台北市重庆北路一段102号。咱的服务电话：台北市2559-2699，2559-2699。外关市请加02。另外一支电话专线拢会通，0991232899，0991232899。空中的好朋友，感谢你收听咱的节目，嘛希望大家报大家收听，我只祝大家身体健康，家庭美满，事业顺利，多谢，谢谢努力。
1: 各位朋友，安社中医诊所为了提高服务的品质，服务电话改做0800732899，0800732899。

高美湿地一直是台中景点的超级景点，行到木栈帮的终点，就当吼打耍耍水，是一个全方位的美丽景点。情侣甲亲子都非常适合来遮佚佗。即当阵是透早6点，你所收听的是花莲广播电台 FM88.7。

0: 身体不健康，万事做不通。
1: 林妙思，
0: 焦如，
1: 真用心，
0: 用真心，
1: 教大家创造健康，追求美满的生活。

由咱乌象山药品公司甲咱提供，是咱乌象山的强力苏巴清、乌象山的保和维山、乌象山的镇少山甲咱提供。

0: 甲柯文主所合唱的歌曲《情难当梦未醒》。
1: 亲爱的乡亲，地区的大家都好，大家都早安，啊，欢迎咱到天来收听健康俱乐部的节目吼。啊，今嘛先来报咱今仔日的气象啦吼，即、这个水气吼啊较侪啦吼。啊，会使讲南部跟东南部地区拢有局部的短暂的阵雨，也是雷雨啦吼。其他地区拢是侪云较好天，中昼以后有局部的短暂的雷阵雨吼。中部以北地区有局部吼，会使讲延时吼，啊，即、这个大雨会来发生啦吼。啊，这有当车这大雨安尼上来吼，尤其咱咧伫外口咧开车做危险的吼，啊，得爱先停落来休困一下，安尼比较比较安全啦吼。有当车这雨吼，安尼较大是雨速大都速袂离啦吼。
0: 啊，视线足歹足歹安尼吼，看无啥路安尼
1: 吼。对，所以这吼，有当开车咱爱休息一下安尼，较过来开安尼比较比较好吼。北部地区的温度是27度到35度，
0: 中部地区是26度到34度，
1: 云南地区是27度到34度，
0: 隔壁地区是27度到32度，
1: 昆明地区是27度到31度，
0: 华东地区是26度到32度，
1: 阳明山是25度到30度，
0: 台北市是27度到36度，
1: 这是咱今今日的天气和咱的气温的状况，伫遮来报告咱的乡亲时团，大家来做一个参考啦吼。今日新历是6月7日吼，旧历是4月19日，今日是星期四啦吼。今日适合写信啦、做酒啦、出退啦、入厝啦。啊，做生意开市啦、业务啦、衣冠安详拢会当哦。但是今仔近期的就是买鸡买蛇啊，含开工点干啊，含这个安详的对啦吼。所以伫遮特别来讲，予咱的空听个朋友，大家来做一个参考吼吼。啊，有啥阮公司来甲你做服务的吼？尤其咱住伫中部以北的吼，还是讲住伫外岛的人吼，金门马祖平湖里头，屏东的小琉球、台东的绿岛、红头树的这吼，还是讲咱住伫台中的大家、南投的集集国城啦、云林的虎尾哪来啦、嘉义的宜德啦吼、台南的关田、龙田、银德、东山、咸水啦吼。东区的内文山拿的古大厦燕巢美德吼，啊，搁有咱连无掉的吼，住伫天边海角的啦，那这附近无指定的房吼，拢由阮公司来甲你做服务啦吼。尤其咱第一届要使用咱的药品的吼，先由阮公司来甲你寄来甲你送吼，啊，伫下晡3点以前卡来吼，隔天你就当收到药啊的对吼。啊，当中唔免客气，咱为透早6点服务到夜晚的9点，欢迎会当甲敲到咱屏东服务中心的电话。
0: 7070600，我关市的空中好朋友头前的加空班，7070600。
1: 啊，嘛有手机的服务电话。
0: 0905628026，
1: 欢迎咱的好朋友来当多多来利用啦吼。啊，有少年美术堪交流来可能做服务的吼，身体上有对答，无拄好吼，啊，去有医生甲你看病吼，注射吃药当中有虾米款的这个反应啦吼，啊，咱无得谈啊问的吼。啊，卡来含你们苏三个做探讨吼，还是讲一寡妇科的问题吼，啊，要含交流来三个做探讨的，咱拢唔免客气吼，拢会当留咱节目现场咧进行的当中，电话来甲伊卡入来吼，啊，就会当接到你们苏含交流啦吼，啊，将咱大理会团的课程咧讲伊做大灯镜吼，迄大灯镜吼，这爱厝的人陪同你去呢吼。 而且你台川的路线讲这是正确的吼，因为你、嗯、你家己咧去这盖
0: 危险，危险的
1: 吼。哎呐，这做做的吼，做做的你出来有当啊吼，啊你家己来桥头摆出来，这真正盖危险。
0: 你生理好运无拄到什么症，什么状况、
1: 啊？我是感觉讲，因迄江淮一边咧，诶，这个大京的病也是讲。伊个太吼无即个规定吼，因为七种吼，
0: 通常拢规定啦，规定爱家属陪
1: 同，爱家属吼，爱一个人陪做伙去，安尼较好吼，较安全啦吼。尤其有当时你若有麻醉的啦吼，有即、這个吼惊疼啊，有来麻醉的吼。当然，那即个麻醉的是，
0: 无啦，咱来讲者讲，无什么无麻醉来讲啦吼。如果啦，你若讲咧穿即个大灯镜时阵、啊多你。在内底照到什么物件有状况、哦
1: 哦？你医生会出来跟你讲，
0: 对啊，医护人员会随出来调你的家属去看，
1: 看看啊，看了跟你问哦，啊，看你这是变怎，
0: 变来来
1: 处理安尼啦吼，因为这要签名啦
0: 吼，因为吼、哦、你。你照的当中，任何人个唔知影讲会发生什么问题，
1: 我、
0: 查到，比如讲查到讲你肠仔内底有生什么血无？
1: 对哇、啊，先息肉啦，吼，息肉伊大部分拢先息肉，较大部分啦，吼。啊，有诶，当然是有意外诶，吼，这担心
0: 吼。有诶，较歹运诶时阵，个发现到。大肠癌这种情形啊，
1: 哦哦、对，肿瘤啦，
0: 爱对哇，啊个爱找你的家属啊、哦，是啊，啊所以一定爱有这个家属陪伴，
1: 安尼较好啦，吼、嗯，较安全啦，
0: 吼。万一有状况的时阵，较会当处理
1: 咧。对，啊个对着咱台湾的这个透析吼盛行率，全世界讲上悬啦吼，啊会使讲医界内好要讲。慢性的腰椎病的防治吼，升到这个国家级啦吼，会使讲降低新发的这个吼，新发病的这个透析的因素吼，应该列为这个核心的关键吼，切口的这个指标的对啦吼。所以啊，看讲咱对着咱台湾的这个吼，血腰椎的人吼。听讲，咱的卫福部的统计讲，大家投了90,000个啦吼，这一年吼，甲咱的这健保吼开过了800亿吼，开过了800亿吼，所以这表示讲咱大家用药啊拢爱小心啦吼，用药啊还是吃物件拢爱小心啦吼，啊较袂来伤到咱的腰子啦吼。因为一寡这个止痛药啊，一寡类固醇的一寡抗生素吼，这有当时拢诶介高来伤到咱的腰子了对吧吼？所以伫遮希望讲，咱的空中好朋友吼，啊大家拢爱好好来珍惜着咱家己的身体啦吼。啊当然有当时医生开了咱的药啊，咱唔知影吼，啊咱就是问好详细吼。安尼比较较好吼，啊，真正来实施这个医药分业吧吼，医药分业安尼吼，对着咱的民众较有一个保障的对吼，所以伫遮特别提出来讲，我咱的空中地区的大家共同来做一个参考。
0: 来来来，拜一首大家老歌，蔡琴所带来的歌曲《飘浪之路》，是咱住伫家己东石的陈先生所点播的。听歌曲。

0: 咱今麦先来进一个广告。
1: 林妙淑你好。
2: 啊，林妙淑你好，我这潮州啦。
1: 哦。
2: 我要问你一个。
1: 哦。
2: 咱的保和卫生敢会当含国宝请各位食？
1: 无要紧，含白做位食就好。
2: 嘿啊，我是讲吼，阮先生，我有滴有食，我爱健康中，我中山路食啦。
1: 哦。
2: 啊，我想讲吼，这食有效，我真食，我健康有差。
1: 有差哦。
2: 我想
1: 讲，伊
2: 这
1: 金鱼中哦，
2: 我就
1: 讲，刚才讲过啦。伊若金鱼中哦，你得说八千一条金鱼，配了照三
2: 顿好食。嗯，伊真
1: 有
2: 食，别人的
1: 金鱼，
2: 你
1: 讲遐
2: 食了，讲好
1: 买伊个
2: 啊。
1: 哦，好啊。
2: 啊，伊讲伊真来食十八千多个。
1: 系。
2: 啊，伊真有咧食，你保护卫生，保护卫生
1: 都好用
2: 个。好。我是要问你讲。无只买恁阿爹，阿咩家长哦，伊就讲我是几岁的啊？阿咩？阿我想讲问你讲，你当做
1: 做伙食就好了。
2: 做伙食袂要紧。
1: 袂要紧。
2: 有份头前爱咧做八天。
1: 拢会使，拢会使。阿姨，伊若较方便，你有份吼用咧杯啊打打，好啉落。
2: 无啦，伊拢吞啊，落去吞落安尼。
1: 好，还会使。
2: 可以的。
1: 晓会使晓。
2: 阿我啉。
1: 有时候快点，
2: 麦冬
1: 的
2: 问题。不要紧，不要紧。
1: 好，好，好。社会价不要紧。社会价不
2: 要紧呀。好，人家做八
1: 千都有效。好，做好呀。
2: 我跟你讲，我很中风。真正今麦有差，差个侪差。
1: 好安尼哦。
2: 内底的电器吼，故障也无歹
1: 看啦。继续个吃就好，继续个吃。
2: 我跟哥。搁迄个几粒啊？搁再七八粒，我就食两罐啊。
1: 好好安尼哦。
2: 嘿，我食咯。
1: 好啊好啊。
2: 我就食三个月半，啊，人安尼我就加加食两顿安尼。
1: 对对对。哦。像因为咱有诶呐，你会做啊，咱会较热，会较渴诶吼，拢较容易引起寒天来，拢会中风啦。
2: 对。吼。我诶阿妈公斤掉掉咧。
1: 吼。嘿，毛好。
2: 我食十八天吼。
1: 嗯。
2: 吃一个吼，甲轻伤无头尾，我开偌济钱，
1: 不
2: 可防注射呢，
1: 好安尼哦，
2: 啊去做复健呢，
1: 好安尼哦，
2: 嘿，
1: 哦，
2: 这我故宫无
1: 好，
2: 离阮家不远，不可以走呢，
1: 好安尼哦，
2: 啊住这边的家吼，住来拢一支住去拢四百，
1: 好安尼哦，
2: 啊我即卖就直接做八千啊，
1: 真
2: 正阿妈更加活啦，
1: 哦，
2: 啊不错。那咩，我后日倒手边过有
1: 个吼，
2: 就拢规身躯我都过呢。
1: 哎，这样呢吼，安全好。咱定倒手伊就新南南东阳拢来买吼。
2: 我拢伫东阳里买，有
1: 人
2: 拢伫东阳买
1: 新南
2: 买，啊，甲因所囝啦，含阮读书个
1: 啦。好啊，好啊，好啊。
2: 我叫到他一袋啊。
1: 好。
2: 我
1: 哋三个公啊！哦，好啊，我知啊，吼，谢谢啊，
2: 谢谢，爱当社会家，
1: 对啦，社会家不要紧，感恩哦，
2: 好，
1: 再见，再见。

0: 王世贤所带来关切错乱害，是咱当地台南市安南区的王先生所点播爱听的歌曲。真感谢，真多人哦，感谢咱空中好朋友的收听。啊，咱今麦时间是6:25，咱的好朋友所收听的是健康俱乐部的直播，现场有你们苏家交流，伫遮甲咱做服务，传播是。时间是我全身给人提供，我全身保护卫生，
1: 我全身的定受善，
0: 我全身说霸清，
1: 祝咱的霸先健保完，
0: 好意给人赞助提供哦。
1: 进广告，有啥咱我全身的药品，带你红山市中华药局这间卖上吹吼，后面药局五家一行动，全部都好好。海洋路平安吼，后夜信客啊，这个盐埕区是南京啦吼，左营是丰林，各有新庄啊，各小对面人员油枪建油，你们街啊平安，另外区广州二街是三河啦吼，啊大寮新龙安中正洋洋，桥头一南同里啊来先讲，大树街啊是中原药局，五峰观音万林工程到了五点啦吼。万丹小培古香天庭边啊，柏林庙局，屏东市大埔信安，搁有中正路卫生所对面柏林庙局，拢会当买着咱乌象山的药品。以上是广告啦吼，啊，讲对着这个网站啦吼，网站吼来卖药啊吼，那不下架吼，上款吼，安尼卫福部要来改发500万啦吼，发500万吼。小数一个修法，另外来立管17项功能性的成分，定力吼，卡会通来宣称着这个功效啦吼。尤其最近这个日本吼，日本会使讲什么地上的这个门禁药啦、瘦瘦比啦吼，压制食欲啦吼，增加代谢，降低这个体脂肪啦吼。啊，现在讲了这个大阪竹送啦吼，海外免运费等等吼，网络诶购物平台吼，来卖瘦瘦针吼，来卖壮阳药啊吼，严重威胁咱国诶人用药安全啦吼。食药署吼，依个药事法修法加强管理，卫生单位向主动吼来询问啦吼，啊，会使讲。无配合下架吼，违法的内容，以及业者上关来罚500万啦吼。尤其咱这瘦瘦针，
0: 你拢知影对啊？从市场的这个销售量，就是减肥的拢上爱啊。
1: 对，尤其咧瘦瘦针啦吼，这也是讲糖尿病的治疗吼。
0: 是。
1: 啊，这有的人用这瘦瘦针来减肥，这做危险的吼，因为你做这瘦瘦针吼。啊！你的一寡食落去的物件，伫你的胃含你的肠啊吼，排未出来，我吼排未出来。
0: 诶，
1: 积几百多。
0: 诶，啊，互你规工冻掉
1: 了，对，规工拢迄落吼，安尼。
0: 甚至吼，互你安尼过两工，他大便一盖安尼。
1: 对，迄底下拢总是毒素呢吼、
0: 嗯。
1: 所以你有当时啊，你要减肥，你来乌白用药啊吼，只有当啊害到你家己的身体啊。
0: 你身体怕太气哦。
1: 啊，有个人来买这壮阳药啊，吼，什么？微差刚接啦吼、哦，我这也未使乌白吃呢吼，这爱医师药师的指导之下，啊无这食伤多有诶老白油啊吼，啊有诶有心脏病吼，食咧拢介危险了点吼，所以伫遮特别来提出来讲互咱的空中好朋友。大家共同来做一个参考。
0: 那咱来安排歌曲哦，港会所带来歌曲《大船立港》，是咱大地台南归人伦啊店的陈太太所点播的听的歌曲。

0: 今嘛先来进一个广告。
1: 哦，等下你我的秘书啦，
2: 哎，
1: 讲你咧找我呢，哦，来你讲来，
2: 我就是咧请教你一下。
1: 好好，
2: 一种药啊，吼，
1: 哎，
2: 啊含医生药，我敢唔要紧。
1: 哦，咱的饭前吃，医生药饭后吃安头，
2: 安头好
1: 啊。了，哎，其实这一只嘛是无要紧啦，
2: 了了。请教你，
1: 哎哎哎，
2: 再来啊。
1: 这还是无要紧，咱咧各位啊，因为即马卫生药啊吼，健保袂当支付啦。啊，所以啊，讲咧慢性病药含胃酸这一只，哎，它也是可以啊，哈。来，是无要紧的，无要紧哈。
2: 因为咱啊，胃有一点空啊。
1: 嗯。
2: 就拢肚肚啊，那。
1: 哦，肚肚一只上好用。
2: 啊，两三天无必要大便啊！
1: 哦，你若无大便，你就食两匙啊，照三顿煎得条件好吼。有，
2: 一食大便就闹卡。
1: 有，哎，该条件好些啊！你茶啉较侪吼。
2: 对哦。
1: 有。好。
2: 啊，我得我加两罐
1: 啦。我知影吼。有啊，食看那啊，较有代志较卡来啊，我若无。
2: 我正常有伫新闻恁看。
1: 啊，你若来接我无接，你就甲小姐讲要找我，我来靠你哈。
2: 我就甲新闻恁看。
1: 好。
2: 一定是新闻恁来看。
1: 好，你听啊遐。
2: 我本地哦。
1: 嗯。
2: 本地为着是讲，因为我最近介绍了几单啊。
1: 好一句啊。
2: 介绍的单。
1: 好
2: 诶。然后怎么运哦？
1: 嗯。
2: 用搞个仔店，
1: 哦，
2: 固定的我特别要特别干破开安尼。
1: 啊，你个进前为啥进前个吃来无？进
2: 前啊，我就是有买来吃，较
1: 早嘞，又较早嘞。
2: 啊，唔过我拢自己吃两顿尔呢。
1: 哦，安尼啊。
2: 等那好好个呢。
1: 哦，
2: 安尼
1: 啊。系
2: 啊。
1: 无要紧，继续个吃，无要紧啦。嘿，改条件好些哈。
2: 啊，这边这药啊，主要味无啥受伤啊。
1: 你较轻啦，较重啦，吓，较重咯吼。
2: 较重。
1: 哎，无要紧，你拢有做 CPLC 诶。
2: 哎呀，这个不知啊，嘿，恁这拢有经过那个消化两回。
1: 对啦，
2: 啊，如果一件上者系讲食啊，一件你做较困难嘅。
1: 没啦，没啦，
2: 我食你。我食不能两三罐嘅。
1: 啊，无要紧啦。
2: 啊，怎啊都好去啊？
1: 哦，好啦。
2: 啊好，我怎啊都去买来咧食保养
1: 嘅。哦，这
2: 我就一个囡仔好唔好？
1: 哎，
2: 一个囡仔喺度两三天拢无大便啊。
1: 哦。
2: 啊，讲我多讲肚肚，我饭也食唔落啊。
1: 哦。
2: 啊，我就是咧请教你几个问题。
1: 咧就蒸嘅较好啦。
2: 一下就好啦。
1: 要啦要啦，蒸两次啊。
2: 点点安尼啦。
1: 嘿嘿。啊吃两时啊，那漏晒吃三时啊，叫那当的话尽量叫三顿吃，好过较便宜啦。
2: 哦，
1: 对不？
2: 好。
1: 啊，你咧那，你咧遐那买无？你就甲我讲，我今日我才来到啊，哈。
2: 也对啦。你上我卡，暗时啊卡，啊，你讲拜山的卡，
1: 对啊对啊，
2: 拜山的卡，拜山偷
1: 多少张啊？好啊
2: 好啊，我拄好呢。我一想我这事嘛，啊，我摸都个在外，都个等来，啊，没鱼，啊，我这个刀子做
1: 好，
2: 我这个刀子
1: 做好啦，谢谢啊，感恩侬哈，
2: 谢谢，
0: 所以咱这五千千的保尔维善，拢有做 HPLC 定量定性的试验，所以这药效会使讲非常的稳定吼，啊，那带你高雄的小港先讲药局。新冠疫苗局个良心同药局，拢会参买着咱的乌象山的保和维善。

0: 诗人所带来的歌曲《解酒》，是咱大地中华英静的乱如书所点播爱听的歌曲。
1: 啊，真感谢陈老师，真感谢咱的乡亲和朋友，佮继续收听健康快乐播的节目。有需要你们苏康交流做服务的，我是要加油啊，特治疗的问身体健康的。咱拢为透早六点服务到夜晚的九点，欢迎下当甲敲到咱屏东服务中心的电话：
0: 7070600。我关七的空中好朋友，头前爱加空板7070600。
1: 阿毛手机爱服务电话：
0: 0900020205628026。
1: 欢迎咱的好朋友会当得到来利用吼，啊，对着咱这个独家吼，交通部今年讲要来销毁这个独家的车辆吼，啊，因为这是犯罪工具啦吼，今年五月，甲今嘛吼，今年甲今嘛五月已经吼。啊，独家中西十五位吼，行政已经开会提对策，民众质疑讲，敢那低调缴吼，治标无治本呐吼，啊，我是感觉讲，爱为这个丧失烟弹的原料吼，啊来给禁掉了吼，因为咱台湾的丧失烟弹的原料，拢为印度走私来台湾的吼，啊咱台湾。无列入咱国关节毒品法务部十七号开会讨论，会使讲全部要来立管啦吼。因为这个依托米子类吼，它、啊、就是咱咧讲的丧尸烟弹吼，啊，毒害咱台湾。刑事局分析讲，贩毒集团拢向印度的药厂购买着这个依托米子吼，这类的粉末。招数来台湾纷争，这个电子烟弹的贩卖啦吼，国内我有这个南山的借车，除了持续来对炸吼，并伫境外跟这个关口来拿炸吼，啊，我感觉讲安尼较是吼，为源头来给断掉啦吼，
0: 安尼较根本啦吼，
1: 对啊，安尼较根本啦吼，啊，因为这个依托米族的原料吼，啊。就是依托米子酸吼，变非台湾的关节毒品，所以这个海委会吼副主委张忠良吼，长地的反应咧讲，当初查到这唔知影什么是不明的物质吼，并唔知讲这是什么碗糕啦吼，政府毒品资料库吼，啊这个图谱嘛无质量的物件吼，所以。因唔查公这是吼依托民主的对啦吼，所以这嘛较含的，政府的官员吼，所以伫遮特别来讲我咱的空中地区的，大家共同来做一个参考。
0: 咱办一首大家老歌，文秋所带来的歌曲《悲情的行船人》，是咱当地南投草屯的陈先生所点播的听的歌曲。

0: 们今晚先来进一个广告。
1: 喂，你好。
2: 林律师，你好，我是林律师啦。
1: 哦，我讲要请请教一下。
2: 哦，嗯嗯。
1: 因为我有咧食速霸清。
2: 哦，是。
1: 啊，甲健步丸。
2: 是。
1: 哦，我以前食半糖甲鸡丸是三无买啦。
2: 哦哦哦。
1: 啊，因为我这个卡塔乌吼，拢会积水啦。
2: 哦哦哦。
1: 会积水吼，啊，一个月就爱抽一摆，无卡的拢袂使。
2: 这就是内底有发炎，开始积水啦。
1: 就是啊，医生定要叫我开刀换。
2: 好。
1: 好换啊，我唔买，我约白医生看，白医生甲讲，唔免啦，因为我的骨吼，加看我的骨质吼，已经还有2.212诶，
2: 好好
1: 好，伊讲安尼，你诶骨质也够足好诶，
2: 对啊，
1: 你唔免抽啦，
2: 有，
1: 啊无即马就讲叫我讲用拍空诶吼，
2: 对，
1: 来来内底来洗内底安尼，
2: 好清清诶那样，
1: 好，啊，即个意思是另外一个意思，甲我讲唔通啦，因为我已经83岁啊，伊讲你诶骨头有较怕，
2: 好，
1: 万一若轻了吼，应该着得害啊，安尼啦。来去把位置害啊！
2: 嘿嘿嘿！
1: 哦，啊，我就拢无用，啊，我是要讲，我逐个月得爱抽一摆水，每月拢爱抽一摆啦。
2: 嘿，
1: 啊，我是讲啊，食这安尼。
2: 金宝安南苏八千个价呢，那未发炎的水就无一样。哦。
1: 啊，我已经食几半年啊，啊，我这抽水已经抽一两冬
2: 啊
1: 啦。
2: 啊，你爱一定爱叫啥东西？
1: 有啊有啊，我拢。
2: 苏八千一条金宝安八了。
1: 啊！你讲这是食饭前啊，食饭后。
2: 食饭前吃，未去吃食饭后嘛，不要紧。
1: 哦，啊，这没应该的，要去。
2: 没啦。
1: 三月。
2: 没啦，没啦，咱这拢有检验过，你放心。
1: 因为我药剂无好啦。
2: 哦，没啦。
1: 嘿嘿。
2: 好。
1: 嘿啦，啊，我是讲要请教的。
2: 哦。
1: 安尼啦。
2: 迄个吃发炎啦，无水就会消去啊。
1: 哦。安尼你。
2: 嘿啦。
1: 我要问你一个问题。
2: 哦。
1: 我去问迄个啥？三
2: 河
1: 那个
2: 哦，那阮学长王博雄王药师，
1: 王药师嘛，我问讲那个啥，一关那个
2: 胆固醇，
1: 胆固
2: 醇，
1: 胆
2: 固醇歹，
1: 胆固醇是咱拢在抽血检查的，
2: 嘿对啊，
1: 嘿吼，我一困好200，
2: 嘿，
1: 啊我去问伊啦。我就会检查的是讲，
2: 两百都正常啊。
1: 伊家讲两百伤过悬去啊。
2: 嗯。
1: 吼、哦，诶、欸，往、
2: 嗯，嗯，
1: 三毛的。

0: 先甲我讲，
1: 我要说，
0: 安尼啦，
1: 而
0: 家讲，我问讲，这爱食什么药啊？安尼啦，而家讲，这无药啊，通食，这就爱去管你那个病院开的药啊，互你食就好。
1: 没啦，爱食十八千就好啊，吼。
0: 爱食爱食。
1: 食慢超过两百拢正常啦，吼。
0: 好，安尼你。
1: 好啦。
0: 拄拄啊两百。
1: 你不要紧。
0: 好。
1: 哦，天啊！
0: 阿公阿咧未使上，
1: 咩啦？不要紧嘞，不要紧啊！
0: 我阵时后咧食西医的，诶，关于咧胆固醇的药啊。
1: 哦哦哦。
0: 那我先问你讲，阿我食你这两项安得使啊？
1: 嘿，对，安得使对。
0: 哦，阿咧，谢谢你。
1: 没啦，好好。
0: 阿我拢未放心，
1: 阿咧，
0: 好，上过来阿咧想啊。
1: 好，
0: 好啦，谢谢啊。
1: 好，再见。

感谢咱空中好朋友收听七点钟的健康俱乐部的节目，后手阁有一点钟的节目哈，希望咱的空中好朋友呢，甲咱继续收听。如果呢有需要交流甲林秘书做服务的所在呢，侬会当甲拨到咱屏东服务中心的电话7070600，外观区的空中地基的头前爱加空板7070600的电话。

0: 看到花园美丽花蕊，闻到花蕊芬芳的香味，也听到花开的声音。FM 88.7，花园广播电台。
1: 哇哦，阿哥月你就18岁啊，就是新年人啊！
2: 唉，新年了后，什么代志拢爱自己面对，有够麻烦。
1: 免烦恼，服务部网站有民法新人指南，啊，佮有 Podcast 新人起步行的节目，对你真有帮助。只要拍关键字，就会当找到哦。
2: 不要，安尼我赶紧上网看麦啊！
3: 服务部予你我轻松掌握新人大小事。
4: 以上广告由服务部提供。
5: 咱尖甲七代冬虫宋之精，全名是尖甲七代冬虫夏草人松灵之精。冬虫夏草适合伫个日常保健，会当增强免疫力。人松是百草之王，会当补气预防感冒。灵芝更加是珍贵的天然滋补品，会当提升全身躯的健康。尖甲七代冬虫宋之精有这么丰富的营养成分，当然是用来保健咱的身体上盖好。老大人顾咱的健康，上班族增强咱的体力，啊那是破病了后疗养咱的身体，好咱的精气神十足。尖甲七代冬虫宋之精一大罐2200元。一天30cc 的灵芝精，加泡500cc 的冷滚水做茶饮，咱的身体会加真用，嘛真有精神，真有元气。咱的服务专线电话：0800732899，0800732899。尖甲七代冬虫宋之精。多谢，谢谢。
6: 画山画水画古味，画出咱台湾人的人情味。泡一杯阿茶，咱斗阵来分享江淮点点滴滴。洪湾真好听的名，洪湾上出名就是台湾西海花。
7: 新东乡海口地，乌鱼汕头甲蚵丁。套餐起来就当去呗，欧巴桑，你得赶紧来出街哦。这当中是早起7点，你所收听是 FM 88.7，花园广播电台。

0: 到小好所带来的关系，你感觉会想起我。虽然住在婚姻西的老路书所点播的听的关系，真感谢真多来了，感谢我们空中好朋友继续收听健康俱乐部的节目。现场有你们有书跟交流，在这儿陪伴着我们大家啊，今天是新历的六月七日，旧历的四月十九礼拜四。
1: 啊，今麦时间是七点过五分啊吼，啊欢迎咱的乡亲继续给咱收听批评甲指教啦吼。啊，阮屏东家亲啊，外口咧落大雨，所以咱的乡亲那边要上班的吼。啊，咱车开较慢的吼，
0: 是啊，啊，提早十分钟出门较好啦，
1: 对，安尼较好哦吼，安尼较安全啦吼，啊，无车有当啊落大雨吼，啊，咱出门比较较危险啦
0: 吼。你啊出门啊时间不定吼，你会车愈开愈近啊，骑车愈骑愈近啊，
1: 对吧？所以咱较早的人吼，啊讲。做去吃芒果多啊，做些人忙得好啦吼。喂，健康俱乐部你好，
0: 你好，
2: 阿
1: 杰，
0: 嘿，喂，
2: 你没有输啊？
1: 啊，你好，
2: 我叫你话，你没有输个加入现在健康俱乐部的听众朋友，大家好。
1: 哦，酷神你好，
0: 酷神你好。
2: 我刚才讲的代志哦，你也早咧讲我有听啦。
1: 哦，
2: 因为这款问这款工课哦，真正我就是，事实就是啊，我就是。讲这经济，那是为查这健康俱乐部咧讲哦，大家健康诶，唔是乌白断断啦。
1: 哦，
2: 你也知阮
0: 早上，
2: 你甲报道了后，
1: 哦，
2: 报道了后，咱是唔是来看讲几个伫咧，几个咧等，等咧等咧同意到。
1: 哦，
2: 对。是有四五个，我讲啊四五个，等下问个小弟讲，反正等下是头尾到这，才做会到啦。
1: 哦。讲
2: 那紧诶，一个唔免偌久，按那卡班咧，一个嘛有做咧，要几点钟诶嘛咧。
1: 哦
2: 啊，我等阮早间在等等小我讲，无你你等伊，我坐遮就好。
1: 哦。
2: 啊，因为我安怎伊个无麻醉，我完全拢无麻醉，伊伫咧抽，伫咧检查时阵啊吼。我听我甲医生对讲。
1: 哦，安尼哦。
2: 诶，我听我甲伊对讲，伊就甲我讲，我你这有息肉无息肉？伊讲你这无严重，小夸人尔，无啥物严重。伊嘛无叫我讲，我去叫恁家属。你来看卖无呢？加问我啦，娘嘞！
1: 哦，安尼哦。
2: 因为我无麻醉，就是我咧倒诶，倒落伫咧检查时阵，听我医生甲我对讲话。
1: 哦，啊，你真勇敢。
2: 我主要嘛是反正快啦，迄袂疼啦，迄是在人诶感觉啦。因为伊咧真要是伫咧验诶时阵，是感觉不会塞，真要慌安尼，丢安尼啦，娘。
1: 哦哦哦。
2: 丢电话时阵，小弟就会甲伊问讲阿伯啊，你也有迄个话讲？然后迄个你甲我讲，我甲伊，我小我甲伊讲者，你也讲。真艰苦是你讲，哦，我有较大个哦，伊就甲你放较细。
1: 哦，完全医生的技术袂歹。
2: 当时啊，奶奶无伊看管病情啦，你伊在讲个，咱讲讲，你咱小看人家，伊就较简单啦。
1: 哦。
2: 较严重诶，伊就较晦气啦。
1: 哦。
2: 过一点就是讲，你若无清气的时阵哦，伊就较歹处理啦。
1: 哦。
2: 你首先前去讲，你若食到了有清气，一你就好处理。你若来这有掉物件伫遐，真歹处理啦。
1: 对啦，对。
2: 伊会较歹处理较慢，所以我这处理的过程中啊，我就要讲事实，因为咱健康俱乐部袂使胡白讲
1: 的。对对对对，
2: 真正别款物件我袂使不便嘛，是大家嘛袂使讲，大家大众的头前讲
1: 物件，
2: 我有拄着代志，起码袂不便嘛袂使。
1: 讲事实的呀，讲事实哈。
2: 哎呀，我去听。心脏科的时阵有拄着的代志，咱也不便大家讲这啦。
1: 哦、
2: 因为我即马去讲大肠镜，这都熟悉的代志。
1: 伊
2: 照了的时阵，当时啊白家又搞问，第二这时阵又搞问讲，啊恁家属，我讲家属都等起啊，伫外口等评估，都要等啊，伫头尾走一
1: 阵。
2: 哎呀，啊，你直接冲的时阵，输惊啊，都医生甲我直接讲啊，讲啊，你这为啥要紧啊？因为我发生的时阵就是。大便的时阵有咖啡出来，我再去检查。有咖啡出来，我再去检查。去检查，医生讲啊，这小可啦，你无严重，只落一点啊，你我给你夹起，好啊，往好啊，夹起都好啊，就一点啊，你无啥物，所以无偌久的时间，伊就甲处理好。处理好时阵，被个出来时阵，讲你外口坐坐去等六钱，安尼啦，你我就等下，那有啥物代志？等讲，因为安那麻醉的时阵，一定都要等头几点钟啊，将完成啦。因为你塞出来改变，应该塞出来变成的时阵，你该完全把车退了。 你才有回来啦。你如果你就要加有加小杯你啦，你若讲改一个时阵，较无可能啦，因为点点水啦。
1: 哦，
2: 伊就惊你戆啊，因为咱无马车无完全退，你无可能。
0: 喂，等张宇，
1: 好，我要见
0: 到等张宇哦，好，安尼安尼，先挂掉哦。
1: 张宇啊，靠前哦，我要见到，看资料的啊，哈。
0: 哎呀，那表示人伊用啊，
1: 对啊，表示伊吼，
0: 伊接触一个多巴水，两个巴水吼，有人出来会戆个吐啦，安尼这样体质啦，
1: 对啦，对啦，要。所以有当下咱的乡亲呢，比如咱得甲咱熟悉讲出来吼，讲出来咱的乡亲呢，比如啊，大家共同参考安尼吼。
0: 哎，较袂惊听啦，无麻醉啦。
1: 反正有时候你秘书含加入来甲咱做服务的吼，我是要加油啊，特殊了问身体健康的。咱拢会透早六点服务到夜晚的九点吼，欢迎下当甲敲到咱屏东服务中心的电话。
0: 7000600，我关七空中好朋友头前爱加空板，7000600。
1: 阿妈有手机爱服务电话，
0: 0900028026。
1: 欢迎阿平来当多多来利用，为健康俱乐部你好。
0: 喂，你好，
3: 林先生，教育小姐，
1: 好，
3: 各位朋友大家好，
0: 共生的罗先生来，请
1: 讲来。
3: 我台南，我穿到水果家这头茫茫啊，
1: 好，安尼哦，
3: 嘿，他拄啊，迄个敢是
1: 靠山
3: 啊，在讲伊做大灯架的代志吗？
1: 靠山，
0: 靠山是
1: 啊，靠山，
3: 好，拍水拍水，啊，这吼我有做过，
1: 哦。
3: 但是这吼、个人的体质啦，
0: 对啊，
3: 我做了吼，足无爽快。
1: 好安尼哦。
3: 我是足八格的人，我70岁啊，足八格人。不过我做了真正足无爽快，无爽快。所以这每一个人的体质，
0: 啊、
3: 我建议讲，个人偏高啦，那感觉袂使爱做麻醉，我真正有够艰苦的，我帮我大家做参考。
0: 啊，你无麻醉呢？
3: 当时较有雨水呢，六七个月、七八个月，但是伊种水吼是无讲介大，迄只是安全的啦。我讲到水库的水是白啦，
1: 对啊，等于
3: 有风顶啊，
1: 有河有一点啊，你那呀，有河有一点。
3: 伊这四项是我参烧香啊，
1: 有啊，哎呀，
3: 我恁来七岁啦，
1: 好啊，哎呀，外口遐一吊桥行过遐嘛，人咧卖水果呢卖。安吉啦，卖什么头马豆啦？
3: 红建区的所在吼，大家拢会加减啊，卖做挂小生意啊。
1: 对啦，对啦，对啦。哦，安尼，伊看交流伊话，我也要买一堆倒来呢。
3: 好啦，啊买一挂农产品，咱咧会咱倒出去，安尼买挂倒来，新鲜新鲜啊。
1: 哦，安尼哦，也嘛真好耍啦吼。
3: 嘿，祝大家全国朋友大家健康快乐啊！
0: 谢谢。
3: 啊，我跟你讲，我真正有吃你的药品哦，我已经见证两三遍了，真啊好用。
1: 谢谢你哦。
0: 啊，这部故事感受听。好，谢谢哦，拜拜。
1: 我跟咱要上山的空中的朋友，赶紧吼，免付也电话。0800070889的电话，赶紧加卡起来吼，拢唔免客气，唔免谢意啦吼。阿公伫台中有一个县里面查埔诶，他们一个县样诶查埔诶同居吼。啊，但是因为不管即个县样诶查埔两岁诶，即个左囝啊伫哭啦吼，伫哭吼，啊不爱食饭吼，先后将伊带去俾洗衫机吼。头、跟手吼，啊，拢改绑这个胶带啦吼， 阿哥会使讲来改削吼，来改动吼，弄边啊，弄这个门层吼，阿哥给这个吹风机，伊这个小的风直接吹大腿吼，啊，引起条个大腿拢肿吼，肿开吼，造成大腿来烧烫伤了吼。
0: 啊，因这个屋子的人啊，
1: 这个组件吼，会使讲吼用啊伤痕累累来处理吼，啊，只干啊。来带伊到这个国术馆吼，来膏药啊吼，这个早间因呢吼，摔一个颅内出血吼，全身骨骨啊大骨拢断呢吼，伤透骨囊，引发着败血症吼，伫今年二月来参事吼，台中地检署长郑杰吼，依照对着未满七岁的人吼，啊来施以这个年内因素。地人以死的罪吼，来起诉这个姓林的查甫的
0: 对啦。可以安那安那，把这个查甫用我死的，啊，可能个安尼对太看的感想安
1: 那吼。而且真正这个可怜的查甫囝吼，安尼吼，啊，这可怜，可怜不是亲生的啦吼，因为因这两个人是同居的吼，同
0: 居的，
1: 斗阵的尔啦吼。所以我是感觉讲，对着这件吼。啊，咱就像咧讲话一寡单亲的妈妈吼，啊，都有经过一届婚姻过啊吼。
0: 你要找查甫人嘛，小夸你都一个
1: 吼。啊，你要找查甫人，你嘛爱找一个吼，年岁小盆的啦吼，啊，就讲爱你，啊嘛爱你的囡仔吼，安尼较斗阵啊。
0: 你看你的早嫁啊，用心啊，你家己也艰苦。
1: 好不容易啊，十月怀胎啊，生出来早嫁吼。啊，结果来往虐待，虐待个死去吼！你也看这青年实在吼，啊，人咧讲啊，这
0: 介济拢要生生无的吼，
1: 安尼吼，会使讲惨不忍睹啦吼、所以伫遮来讲，我咱的空中好朋友，大家共同来做一个参考。
0: 那咱来安排歌曲哦，陈亚兰所带来的歌曲。江河乱乱飞，是咱大地中华秀水啊，桂枝啊，所点播爱听的歌曲。

0: 我们现在先来进一个广告。
1: 喂，你好。
2: 你好，请问你叫林老师？
1: 嘿，我是。
2: 你好哈，啊，你唔是讲今日中华？
1: 无啦，我后尾中华。
2: 洪生，这边阿公，你要甲收钱，你也无来。
1: 哦，我咧外母过尔。
2: 没有。
1: 有。
2: 无在啦，我要来看你写个啥烟斗
1: 工。好安尼哦。哦，你也看到我，你又等得济啊。
2: 我倒下倒袂起来废气的。
1: 好安那。
2: 我跟你讲哦，我安尼才半年啊，跟你换几罐，你知影？你对是对的。
1: 哦，换什么货？
2: 拢管你的塑化层加，我唔捌敲电话跟你可以。
1: 哦哦。
2: 我拢在听你这部呢。塑化层加。
1: 填补完了。
2: 填补完。
1: 哦。
2: 换十八罐。
1: 啊，吃了今晚安那有较改善无啦？
2: 我讲正经啦吼。
1: 嗯。
2: 我小可有改善啦，因为之前我嘛拢有吃你的填补完
1: 哦。
2: 啊，我就是遇到不好的病，迄就对啦。
1: 哦
2: 啊，骨头啥拢，钙纤维药啊，存过你知哦。
1: 嘿。
2: 拢无力。
1: 哦。
2: 我就较紧的灌一下，只只，今去灌到第三罐啦。
1: 哦。
2: 今去灌咧第三罐啦，我食你的数百天，食规年汤，你食过十年啦。
1: 哦，谢谢。
2: 我是唔要卡电。
1: 哦。
2: 我视频啦。
1: 哦。
2: 哦。我再一家工地。
1: 哦，
2: 林有书也来哦，赶快来，你来，你甲我讲，我要来看林有书先生嘛。
1: 是的啦，有做有做，刚才有你看啦。
2: 你卖假啊！
1: 对啦。
2: 我较紧，我都是迟来，这个人较紧哦，无卡袂啉茶，先卡茶，甲你看嘛，反正你是半路啊，就进来去给看嘛，来讲。老人你做烟斗唔是？
1: 哦，无起名诶，烟斗啦。
2: 哎呀
1: 啦！
2: 一名二六二名对啦。
1: 没呀啦，
2: 啊有啦，我讲真，我本来就文件我能爱食啦。
1: 哦。
2: 文件宣传哦，讲我讲呢，哎以前我来要求你咋？
1: 对。
2: 一家讲要开脊椎骨啦。
1: 哦。
2: 伊拢搬动吼，啊要甲开脊椎骨，我你万遐开，迄脊椎骨开足危险的
1: 吼，
2: 我来。管这八千点播完，拿好一下，做八千。如果叫起刚家讲，叫起刚讲，唔那是安尼咧。
1: 哦哦哦。
2: 拢老阿妈出钱咧。
1: 嗯，安尼哦。
2: 拢我出钱要交。
1: 哦。
2: 家己囝吼。
1: 嗯。
2: 咱两支卡两支嘛是囝的。
1: 哦，对啦对啦。
2: 我趁娃娃金甲囝过卡用卡
1: 去。哦，是啦，
2: 对。我是你大主管咧。
1: 哦，感谢。
2: 加那多，我建议管换两罐橄榄油嘛。
1: 哦。
2: 诶，一个诶是十二点诶，啊是二四点，那三那么十八罐，
1: 嗯嗯嗯，
2: 诶，那对你讲好啊。
1: 哦，谢谢哦，谢谢啊，
2: 啊，个加多你加多。
1: 哦，感谢啊。
2: 好啦，
1: 好，再见哦，再见，谢谢你，再见。
3: 真感谢咱大理中华的柯老师，甲咱做诶见证啦吼。伊讲伊和闽后生两个拢有来食咱诶苏八清，甲咱诶八仙健补丸。吃了效果拢总非常的好啦吼，咱的乡亲的朋友，希望讲吃咱的药品吃好，甲咱到时报吼，若有需要，带伫彰化市民族路市民啊几个丰盛药局、永正金河堂药局，拢会当买着咱乌象仙的药品。

0: 天搜索来挂牵冷冷的心上人，虽然大地在南烟空的尤太太所点播的天挂牵，真感谢，真多来到感谢咱空中好朋友的收听。啊，咱今麦时间是7:28，咱的好朋友所收听是健康俱乐部的直播。现场有你们苏家交流，你家跟咱做服务，转播时间是我重新跟咱提供，我重新保护卫生，
1: 我重新的定少善，
0: 我重新说八千，
1: 各咱的八仙金宝丸，
0: 好一个人赞助提供哦。
1: 进广告，有啥咱我重新的药品，脱离园林的来工程药局以前。药局何必万春阁有春生，六港英杰客户是庆华阁有志祥，二林是德明B头药局，宝岛公正阁有福伦，田中银春英正金毛堂，彰化市知名的几个红星药局，李港药局，盐埔新庄啊丰台药局，九如农友，东港建银阁有东华那边明星，邦寮吉川。啊，咱万丹社会古上天庭边啊，普林庙局、滨东区大埔信安，阁有中正路卫生所对面普林庙局，都会当买着咱乌青山的药品。以上是广告啦吼，啊，欢迎咱的乡亲和朋友，有虾米款的宝贵的意见要来上线来表达的吼，啊，咱对事方对人吼，对事方对人，拢唔免客气，免客气啦吼，全国。免付费的电话0800-0072-889的电话赶紧加入来吼，0800-071-889的电话，欢迎咱的空中的朋友拢会当多多来利用啦吼。阿公对着咱有部分诶，即个固有机的新药啊吼，几乎吼受限啦吼，专家讲应该爱来吼。含这个吼先进的国家吼，啊来用这个国际主引的方式啦吼，啊会使讲对着慢性腰椎病的患者吼，伫咱台湾岛的200万人的吼，也看200万的人吼，啊腰椎，
0: 所以腰椎也足多啊，
1: 哦腰椎拢无好啦吼，啊因即马就是咧讲啊，讲这腰外问题啦吼。啊，阁有就是即个嘉义的计划吼，啊，讲轮值来继续的计划啦吼。健保署今年整合着即个大嘉义的店吼，啊，因为台湾慢性病药剂诶，即个患者真侪吼，免怎透过基层的照护吼，早期来治疗兼整合。管理以来降低失信的风险吼，成为这个医界吼，大家关心的焦点就对了吼。
0: 我想讲，一家西药机一年当了470亿个。
1: 哎，啊，个135啊吼，246啊吼，一笔白洗三盖吼。
0: 是啊，根本叫我看下。
1: 啊，你也看讲，你也看讲这啦吼，以前的人吼。无健保的时阵，你呐患着爱西药剂，你就惨嘛吼！爱买产能呢，买产能买土地的西药剂呢，
0: 厝经济无好，个帮你有拖。
1: 一阵那些一个药剂爱4-5千块啊，今慢慢可能爱3-4千块啊吼，啊拢政府负担的掉啦吼。啊，无要紧，咱的乡亲那边要上山。
0: 你等会要叫两只
1: 个，叫两只啊！
0: 我咧讲话啊，等一下。
1: 啊，阮人家咧讲话啊，讲啊一个段落，我就来接电话了，对吼。所以你啊，我讲一礼拜洗三届啦吼，啊一届你慢工作，你啊算4000多啦吼，啊就迄个便宜啊吼，啊你四礼拜吼就4-5万啊咧吼，所以你啊，我讲这负担非常的大吼。喂，健康俱乐部你好，
2: 你好，
1: 哦，算讲一算来一算个
0: 接接吼，一算个接接吼。
1: 马进这边可以的时间吼，那迄个咱的空调和平的卡来算吼，0870-7060的电话啦吼。喂，健康俱乐部你好。
2: 哎，这个你们说。
1: 哎，请讲。
2: 这个你看，拄仔咧讲囡仔红哭到死咧吼。
1: 哎。
2: 那伊都要收的呢。
1: 哦，对啊，还是大中。
2: 我那用迄、那个。用迄落迄款，卡骨甲断甲，你大腿拢断去，还佫夹吹风机甲，
1: 甲吹啊，
2: 嗯，所有物理物理甲烧，啊烧甲大变白血症啦。
1: 哦，对啊。
2: 啊，即摆吼，
1: 嗯，
2: 即摆迄落迄款吼，佫甲。用热水洗几下，啊，刮个卡没啊？
1: 哦，做要求诶。
0: 啊，因为
2: 郭大雄，
1: 嘿，
2: 迄个去那个验尸的时阵，含郭大雄啊，看得好呢。
1: 哦，安尼哦。
2: 诶，啊，郭大雄讲吼，这得爱个判死刑啊。
1: 哦，安尼哦。
0: 你先过镇定嘛，那种人。哦。
2: 两个拢有罪啦，老母嘛有罪。
0: 嗯，对啊，对啊。
2: 我等我那有听到等待了报啦。
1: 哦，安尼哦。
0: 够要求诶吼。嗯。
1: 这实在是足含诶吼。
0: 人无做人无安尼。
1: 所以咱很多朋友就是讲啊，我唔要紧吼。咱很多朋友我就一直咧强调啊，尤其咱介侪位单亲家庭的吼，真正啊，
0: 家庭啊，你大人吼啊，交个朋友欢喜就好吼。
1: 那个选一个伴吼，真正爱特别来注意啦吼，爱注意吼。啊，你
0: 讲，然后就是
1: 讲、有爱咱的这个囝吼，啊，咱较咪做伙啊吼。哎，那无爱咱的囝，你也没做伙啊？可能大人咧欢喜啊，囡仔，你也看还爱是安尼吼，这实在真正解唔得啦，反正解唔得吼。啊，不要紧，要上山的空中的朋友，赶紧吼，免付的电话，赶紧甲拍进来吼。喂，健康俱乐部你好。
0: 喂，你好。
2: 啊，焦如听众。
0: 哎，你好。
1: 好，好，你请讲。
0: 林老师你好，来，你请讲。
2: 我安尼吼，我讲我细汉歹命，安尼两对爸阿母啊，拢无得到因的爸母的爱，啊，我听了吼，就，我那听到人伊那底下话，底找妈妈吼，我就开始伊就啊，真难，
0: 佮艰苦吼。
2: 这安尼是咩啊？安尼这是什么社会啊？
1: 好安尼哦。
2: 一查某人无查甫人，真啊袂话吗？是为着囝啊！你第已经有第一届的婚姻失败啊！你要搁找第二届？哎，啊！我听得吼，真正话，我讲像这判死刑，他我当然无执行。你判死刑有路用呢啦？
1: 对哇、啊，你这亲生的老母吼，嘛被起诉呢？
0: 你一定要起诉啊！你妈妈冇
2: 证据嘛？不好好事啊！
1: 嗯，对哇、啊。
2: 我听到吼，我那听到这吼，我怎啊？哎，一崩溃哦！我讲真正吼，人讲就讲较歹听，讲人讲那别人的老爸老母未听别人的囝。
1: 哦，
0: 嗯，
1: 安尼哦。
2: 你安尼家己的囝都未听，要太爷听别人的囝。
1: 对啦。
2: 你足少数啦。
1: 哦。
2: 啊，你这有判死刑，无执行无效啦。
1: 哦，安尼哦。
2: 这都唔知啊！我讲咱的政府咧假说是的人啊！
1: 哦，
2: 哦，正啊！讲吼，
0: 他就该艰苦吼，
1: 对啦。
2: 对吼，我今日这两日在听这吼，安尼吼，真正啊！
1: 对啦。
2: 有够玩弄的，囡仔来要生条，可能有够水，有够水
0: 啊！
1: 对啦，对啦。
0: 囡仔个后生就是
2: 个，出生吼，较好命的呀，慢慢叫哥迄落啊。
1: 对啦。
0: 好，谢谢，谢谢，
1: 谢谢哈。
0: 喂，你好。
1: 喂，你好。
2: 喂，
0: 你好。
2: 你好。
1: 请讲来。
2: 我讲吼，对在人的人，我单亲的，我29岁都无啊！我都传两个左囝，我完全都唔敢去交了。
1: 哦，安尼哦。
2: 我甲两个左囝请噶吼。
1: 嗯。
2: 一当他去旁去美国读博士了，对啦。
1: 哦，安尼
0: 你也见得够感恩呐。
2: 对呀、啊，所以讲这在人诶啦，因为有一厝诶囝着啊，着爱足斟酌诶啊。我两个左囝起码拢足友好诶，着对啦。
1: 哦，恭喜恭喜。
2: 啊，一个月拢两三万要互我用着对啦。
1: 哦，安尼好。
0: 嗯，
2: 对呀，所以讲大人的
0: 你也付出，你怎么更有快乐
1: 啦？对啦，
0: 嗯嗯，
1: 哦，
0: 好，谢谢，好，拜拜，
1: 谢谢哦，哈，
0: 你安尼人啊，伊个点怎么更心上的付出，阿囡仔拢有感受到。
1: 所以因这个宣布吼，消极无作为也被起诉了吼。啊，当然发你个大声吼，啊，真生气！你讲一个囡仔未反抗，啊，家己拍个骨断去吼，
0: 啊，佮拍个
1: 骨头歪去吼，啊，错位吼，啊，佮佮烧吼，啊，迄种的痛吼，会使讲痛真久吼，讲惨无人道吼。 啊，有人无多原谅吼，所以高大成咧讲，这一定爱判这个男朋友死刑啦吼、嗯。所以伫遮讲哦，咱的广电和平做
0: 判什么死刑嘛？无讲。
1: 哎呐，有啥款做误会都唔免客气吼。欢迎咱来当卡着咱屏东0870700600的电话，我关机我拨到乡亲那边，头前加一个0870700600的电话。
0: 两人南北挂客，我是咱大地平二陈太太所点播的听挂客，江辉所带来挂客，再会啊，江东。

0: 阿兰今嘛先来进一个广告。
1: 喂，健康俱乐部你好。
2: 你有苏家娇卢小姐，大家好早。
1: 好，好早，你好，请讲来。
2: 我叫邓九。
1: 哦，邓九。
2: 我叫在你的沙发听哦。
0: 嘿。
1: 新广告嘿。
2: 这个播完，这了未完。
1: 好，谢谢你哦。阿
0: 兰，你先别讲。
2: 因为我无，我无一大库存哦。
1: 嗯
0: 嗯。
2: 200
1: 哦，嘿有好，嘿有好，爱吃三块。
2: 但是吃了鸭饭了
1: 哦。
0: 嗯。
2: 不过你叫吃吃鸭饭哦。
1: 嘿。
2: 这两天才归我那叫，归我那去看报告哦。
1: 检查嘿。
0: 个感觉哈，个会讲话
2: 啊。
1: 哦，安正好，安正常啊，正常啊，自己吃吃了就会使啊。
2: 讲叫啊。
1: 正常自己吃一粒就可以了、啊、
2: 哎呦
1: 要要
0: 要每天吃哦每天吃就每天吃一粒、哦、
2: 哎呀哎呀、啊、
1: 你怎样穿好你、
2: 啊、
1: 你怎样穿好你
2: 我在你们啦
1: 哦请懂了
0: 当就你们是
2: 我都是叫
1: 你们啦
2: 好啦对啦你们有病情就赞啦
1: 好
0: 嗯，阿林老师，这有信心
2: 了。
1: 好，谢谢啊，谢谢。好，医生也功德，谢谢你哦。
0: 真好，
1: 感恩啊，再见哦。
0: 好，来哦。
1: 感谢你
0: 哦，谢谢。
1: 真感谢咱带的当这位林先生，甲咱做的见证吼。伊讲因太太食咱的苏八清，配合咱的八仙健补丸，食了效果真好。讲本来胆固醇220几啦吼，啊，起码食甲剩174尔吼。所以咱的乡亲和朋友，咱若血较弱、血较渴的人吼，啊，食咱的苏八清效果拢非常的好，一顿一粒照三顿来甲食，啊，天头食甲降压吼200以下，咱就自己食一粒就好啊吼，来甲保养就好啊吼。尤其咱的八仙健补丸啊吼，是专门咧甲咱治疗咱的风湿病，治疗咱的关节炎。关节会疼，50斤的神经炎的神经疼，筋膜会疼，也是腰酸痛风症的吼，这效果拢非常的好。尤其咱的八仙健补丸，只有咧外销世界吼，啊，会使讲外销美国、日本、荷兰、韩国、香港，这些人吃了拢总非常的娱乐啦吼。啊，所以咱的乡亲的朋友，咱平常时啊较早也是讲做事的朋友。啊，做了伤过忝啦吼，啊，食老来吼，啊，咱的筋骨、咱的腰骨有当时啊，拢总会红、会肿、会烧吼，而且容易来闪着、关着，两骨不时拢会酸疼的情形，这拢赶紧来吃咱的八仙健丸，配合咱的苏八清，有需要，带你嘉义县区、嘉义市公园民生南路新龙祥、民族路大正、梅山可有民永泰和，铺主是雕营。各有自行药局、北港、新港、恒生药局，啊，那德佳保健、湾桥保健的分店，各有三元、含德信药局、中埔区大拿、大东，拢会当买着林秘书刚交流推荐介绍的八仙健补丸，含我上身的苏八清。

0: 啊，咱今麦先来进一个广告。
1: 蒋老师，你好，我是秘书啦。
2: 我先教你啦。
1: 哦。
2: 我怎么想要给你做见证？啊，都我无用，啊，佫是卡袂少。
1: 哦，你请讲来，你食我的什么货？
2: 我食迄个保尔维善。
1: 哦，保尔维善啦，哈。
2: 有去叔叔大堂，你知无？
1: 哦，是。
2: 啊，大堂叔叔了，怎啊大便拢放了就佫啊？伊日干阿店安尼放，店安尼放。
1: 嗯，
2: 哎呀，啊，到尾啊，我食阿个一罐都有改善啊呢。
1: 哦，安尼哦。
2: 啊，我即马就继续拢过鱼咧食。
1: 嗯嗯，对。
2: 哦，食几啊罐啊。
1: 较大咧对啦，好好家己。
2: 哎，即马我要请教你啦吼。
1: 嗯。
2: 阮老公吼，
1: 嗯，
2: 干阿迄个脑吼，
1: 嗯，
2: 你食物件拢分无啥，都拢粗粗的呢啦。啊，我有个大只龙鱼片吼，啊，过去后去照超音波片，昨下去看报道伊是讲，伊迄吼弄卫生啦，
1: 哦，卫生啊，
2: 那后迄吞鱼片无好吞，现在是迄个，所以伊讲惊伊卫生接起来安尼。
1: 哦，迄咱报卫生饭前一点钟个食，照三顿食哩饭，佮食一盖就好。
2: 哦，
1: 迄卫生分泌伤过做引起的啦。
2: 哦，哎、啊，都唔捌听你讲卫生，啊是讲讲，如果哎那食物件，怕讲腹肚啊，拢烧着，啊敢一放屁一放屁。
1: 对啊，伊迄接起来，咱的食道会烧着，咱的食道啊，所以食道会受伤啊。
2: 哦，这物件拢食袂落。
1: 对，哎，迄个食补卫生的真好用。
2: 哦，真好用。
1: 对啊。
2: 真足好用的。
1: 嗯。
2: 嘿，啊，我妈妈有咧食你的迄种。丁少善
1: 哦，丁少善少爷啊！
2: 伊拢阮老公拢会，那拢会痰嘛。
1: 哦，嘿，是。
2: 我嘛拢甲关了食。
1: 对啊，嘿，清理化痰呐。
2: 哎，我食久就咧痰啊。
1: 好。
2: 啊，无用啦！啊，我刚擦面霜啦，无给做。
1: 反正。
2: 哎呀，无即种，即是大动的，都是好健康，拢讲的无话哩。
1: 哦。哎，有当时啊，手术了有意外着咱的肠啦。
2: 对啊，伊讲哎，无法度啦，你一定会。袂啷食面包，哎，伊有只去看，伊讲，捌去看中医，我讲，你爱去学西医，伊个脚床头给你拔好，较少。
1: 无啦，迄食补卫生卡，迄肠仔佫够用得好啊。
2: 有人做我用，我食汤罐尔都改善足济啊啦。
1: 哦，对啦。
2: 哎呀。
1: 好。
2: 我那早都爱食，无手术五年啊嘞，我较早是往那不食啦。
1: 继续加吃，吼，继续加吃，了。
2: 哦，好。
1: 好，啊，你让恁人拢做伙吃，拢饭前饭前吃。哦，自动鱼儿，迄款洗肠跟洗脚可以。

0: 哎呀
1: 呀！廖一廖廖廖先生嘞，廖廖思想，
0: 哎，
1: 就你而家讲我伊就知啊。
0: 哎，
1: 我是恁学弟啦哈。讲何长生嘞，不何为善哈。谢谢谢谢，再见再见。
2: 真感谢咱带哩启动的詹女士，甲咱做个见证。咱啊，带哩婚姻到那武田北港人生，西丽一生到南京南同，气动如何？二轮啊，清华脱口天秀堂，后未来脱口天秀堂，要轮回障碍未了，心态了却，拢会担保着咱乌长生的保卫伞，含乌长生的定少伞。

0: 今仔日因为时间的关系，所以伫遮特别来咱的空中好朋友讲一声再会吼。那是讲对着你们所可能推荐介绍的，我像新的强力十八千，我像新的薄荷伟善，我像新的定少善。
1: 有倒一项不清楚、不了解所在呢，都会当利用每天的透早六点加暗时的十点，甲半边东服务处的电话。7070600我管区的乡亲地址的头前爱的记者0870600000
0: 李秘书
1: 交流
0: 交流大概

0: 是用有风台水灾土石流的时阵，虽然雨季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是嘛是有可能做大水，请大家注意气象消息，加强居家的防灾准备，嘛爱清水沟啊、下水道来降低雨季引起的灾害损失。随时掌握洪灾资讯，请就经济部水利署洪灾资讯服务网买单下载行动水情 App， 加一分的准备，就减一分的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1: 健康万谈，为了提高服务的品质，我的服务电话改做免付费的0800-732-8990800-732-899，欢迎你多加利用。
2: 全民防诈，
3: 好鸡来喽！
4: 大家好，我是宏基创办人施正荣。假投资是近年来非常盛行的诈骗手法，诈骗集团常会假冒名人，在网络上开设投资课程，或是成立投资群组。如果看到标榜短时间低风险就能获得高获利的投资方案，可能是诈骗的陷阱。
5: 以上广告由内政部警政署提供。
6: 为山为水为高地，为出咱台湾人的人情味，泡一杯阿茶，咱斗阵来分享江淮点点滴滴。
7: 不管是日据时代，或者是台湾光复了后，咱台湾的铁路载运人客甲货物的火车头，日本人叫做机关车，拢是烧土炭的蒸汽乌头火车，因为拖动车身靠的是蒸汽的压缩力，又大又悍，而且不断发出着细数细数、真强真强的蒸汽车，走起来比现在柴油车搁慢真多。当时坐山线火车经过苗栗东路，尤其你要到台湾铁路的海拔上悬的16分。
8: 德山镇的德山天梯，来这个所在，唔敢来当探索着南投上深山的秘境，更加会当欣赏着多种壮观的水上车美景。其中知名的青林水上车，更加是你袂当错过打卡的景点之一。这当阵是早起8点，你所收听的是花莲广播电台 FM88.7。

准时收听，每礼拜日到拜六，由着阿元、Coco 联合所主持的《快乐向前行》，咱的节目内容精彩丰富，各有各大病的医生、护士、教授、药师、营养师来做健康知识的交流。咱节目中所介绍的产品，不管是吃的、用的、你们全部是由着咱 SGMP 大药厂以及通过美国 FDA